0: 应给的赔偿，对不对？
1: 对，就是挡光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反正他那个没说。
0: 他们这13户是不是处在直接被挡光的这个楼层里边？
1: 他这个登记这13户里头，就是各个楼层的都有，就有的对面屋的都没有，就是咱们这整个这一个平面楼，我觉得这楼和这个高铁几乎是平行的。然后现在就是他不公开不透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
2: 王女士希望社区能够公示测光报告，让大家心中有数。
0: 这13户是做了些什么导致他们被赔偿了？
1: 他们现在社区那边是说他们以前一直就是有什么诉求，可能社区也跟他们帮着往上反映情况，或者也找过，但是具体啥原因统一到他们了，我也不太清楚了。但是其实大伙都找过，都问过这问题，但是这会儿为啥是食堂我不太清楚了。就是我们想让他公开，就是给那个就是那个遮光的那个报告给我们就是公开一下子，现在他也说的公开不了，人家说是上一级部门给他发的，就这13户没有我们的事儿啊，所以我们这不就跟他反映为啥没有我的，没有我，对不？完，然后他就说这人是上面给，就是比如指定的这几户啊，就这个，完事说的就是周光什么部门给反，就给他们下的这个，
0: 会不会有可能是这13户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呀、啊？
1: 那他受到影响大，咱们就是现在存在啥，就是对面屋就有，这边屋就没有，现在就是。一墙之隔，一楼有，二楼有，最高给到4层。现在就是，咱说不好，没有什么规律。就是说的，你看一层也有给的，可能你一楼左边屋给了，右边屋没有；三二楼的是左边屋有，右边屋对面屋租的没有。
2: 记者首先联系了属地大东区上元街道矿北社区，社区的范书记向记者解释了相关情况。
3: 他们这个楼是挨着沈白高铁的，他们主要呢是涉及到现在这个高铁。就是它不是涉及到那个挡光嘛，然后那个已经有居民去那个联系相关的部门，一直在找，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已经委托第三方测完光了。
0: 嗯，
3: 现在就是知道这个测光的结果了，就有这个信儿了。但是至于之后怎么处理，我们现在还没有后续的，我们只是说去核实一下具体的那个房屋的面积，然后和那个房主的信息。然后所以他们知道信儿了，他们就认为不公平，就是他认为高铁建在这儿，那所有的人家都会涉及到挡光，那不能只联系这就是这个别的几家。但是我们是根据那个政府的规定，然后也是根据那个沈阳市这个光照的这64号令，然后去核实的居民的信息，根据他测光的结果。
2: 范书记还表示，并不是不能向居民公示，只是相关流程还在流转当中。
3: 这个高铁建成了呢，它肯定是涉及到挡光的问题，就是肯定是对之前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之前前面什么都没有，那你现在建了这个高铁，它肯定会涉及到挡光，但是不一定所有人都涉及到补偿的问题。上级部门找的这个委托的这个第三方都是有资质的，然后那个他们问我这个企业的名称上，我也告诉他们了，然后他们现在要求把这个结果进行公示。首先呢，这个法条文上没有要求说必须得进行公示，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们也在沟通，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给他们看，就是这个测光的这个结果。
0: 嗯，
3: 就是我们也在协调的过程中，并不是说就一定不给他看。如果要是说不涉及到其他的隐私的什么的，就是这个光照的情况，那个就是人家设计院他也是有资质的，人家测的也是准确的，人家也不怕你去复核，所以我们有可能可以给他看。
4: 大东区工农路203号甲，包括王女士在内的居民们是否有权利要求公示测光报告？矿北社区又该不该进行公示？另外，同一栋楼里的不同住户补偿标准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在下周一早晨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此事的进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0: 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跟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的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妇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来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1:1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时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得记得提前预约，电话是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妇大医院每天名额有限啊，接诊的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预约吧。
0: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直播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
3: 好嘞，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记者面对。

0: 对面，我们下面来开通热线，迎接尾号是0702的听众方先生。你好方先生，我是春阳，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1: 哎你好记者。
0: 嗯，我是主持人春阳。
1: 我想反映的就是这个苏家屯区供热这个问题。
0: 您说
1: 现在是这个室外的这个公共区域它漏水，然后供热维修呢，他说这个我们这他们是按红线用地红线划分的，室外的不归他们供热管，然后呢就需要我们业主自行维修，但是他这个跟那个辽宁省下发的这个供热管理条例完全冲突，我觉得属于企业的行为，但是他们又不管，我们老百姓又自己维修不了。
0: 说说您遇到的这事儿，具体说说您家住哪儿，供暖单位是哪家，从头娓娓道来说一下。
1: 他这个我家是辽宁省沈阳区。
0: 您刚才的信号不好，没听清，您家住哪儿？
1: 哎，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沈会城。
0: 辽宁省就不用说了，你直接说沈阳市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都是我们辽沈地区听众，辽宁省就不用说了啊。沈阳市
1: 啊，
0: 苏家屯区，
1: 沈阳市苏家屯区
0: 啊。
1: 它的供热单位
0: 哪个街道？
1: 应该是金山
0: 小区是哪个？
1: 沈水街道。
0: 嗯，哪个小区？
1: 小区是孔雀城小区。孔雀城小区，嗯，这名叫孔雀城，这个小区名，嗯。
0: 那孔雀城也挺大，我记得，
1: 挺大，
0: 是吧？
1: 就是大一期，1.1期，嗯。
0: 啊，
1: 1.1期，
0: 然后那应该是剑桥郡是吧？
1: 对，剑桥郡，1.1期。
0: 具体问题是啥呀？
1: 具体问题是供热给我们停供了，停供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室外的分支管道所有漏水，然后呢，他说这个责任划分不在于他们，是我们自行维修，然后。但是我看
0: 漏水就是前两天供暖管线打压的时候出现的漏水啊。
1: 嗯，对，他们打压发现我们室外的这个邻居家到我家这个管道，地室外的管道有漏水。
0: 具体漏点在哪儿啊？
1: 漏点他说就在地下，他也不知道是在哪，他说就在室外，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维修去，
0: 嗯，
1: 然后就说给我们停供了，你们不修呢，我们就没法给你供暖，是这么个情况。
0: 孔雀城剑桥郡现在几年了？
1: 哎呀，
0: 时间也不短了，我记得
1: 13年了。
0: 对呀，啊，
1: 大概13年了。
0: 啊，
1: 嗯，因为啥？我们这13年，我们一直也交供暖费，这个东西，当时买房的时候维修基金啥也没少交，也交。
0: 现在关键问题啊，就看这个保修期啊有没有过保啊。这种问题的解决，首先第一点要看漏水位置。哎，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房屋是否还在建筑保修期之内，你说试水打压吧，它只是供热企业的一个例行操作，每年供暖之前它都要干这事儿，它不等于说热企的全责，这里我们先别断谁的责，刚才说了先要看漏水的位置在哪儿啊，然后看有没有过保啊，如果说在保修期内按照沈阳市民用建筑供热用热管理条例的规定，我记得是第15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这个分户的阀门以外啊，楼道的立管、室外的管网、共用的管线，如果打压漏水，出现问题了，有漏点，那应该由供热企业、供暖公司啊负责维修，承担相关的费用。如果说在分户阀以内，那住户的家里室内管线打压漏水了，那这个按道理是应该由热用户自行负责维修，承担这个材料费。
1: 你说的这个是沈阳市的规定是不是？沈阳市的规定，但是我看的是辽宁省对我们整个辽宁省这个10多个市、100多个区县，我们辽宁省有统一的规定，它只分这个户室内和户外，已经分户的这个责任。已经分户入户的室内设施由住户承担，室外公用这个设施是由热企承担，这个说的很明确。
0: 你查的相关依据是什么？
1: 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6次会议第29条设施管理条例的第29条，你可以看一下。那是辽宁省。
0: 您把这个全名再说一下。
1: 这是辽宁省供热管理条例。
0: 辽宁省供热管理条例第多少条？
1: 对。设施管理第29条写的非常明确，
0: 29条是吧？

0: 节目过后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啊，了解这问题，到底权属范围在哪儿啊？到底责任应该谁担啊？
1: 然后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就是物业企业在我们小区门口贴了一个也没有公司署名的这么一个公告，就说了，用地红线就是归他们管，
0: 嗯，
1: 用地红线之外，然后我们用地红线之内归我们管，用地红线之外是归他们管。我想说的是什么？用地红线它是规划。这个地界它不是区分那个部门设施的划分。
0: 咱先别说红线绿线啊，
1: 嗯，
0: 找依据啊，就像您说的啊，我们谁主张谁举证啊，红线这个规定是从哪来的，把法条依据拿出来啊，我们供热企业和热用户双方都有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没问题，你说红线行，那你依据来自于哪儿，我们想了解一下。啊，
1: 对呀、啊，这企业的、哎、企业的说的这个，我也想要他们的依据嘛。
0: 嗯，说可以啊，我们要一下依据。
1: 嗯、
0: 作为热用户，我们有这个权利。节目过后，我们记者会实地采访一下。然后明天是星期六，下周一早晨我们在节目中给您做回音啊。
1: 好的，好的。
0: 下周一早晨听节目，再见、
1: 啊。
0: 来关注下一个民生诉求，听众艾叔叔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和老伴经常去大东富食购物。他反映说啊，大东富食门前马路有一个细节让他觉得很不方便。
2: 哎，我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是大东区居民，都已经老70岁了，老年人到那个大东富食啊，就是老年人非常不方便的什么呢？就是大东富食门前那个马路啊，这个马路牙子特别高，我估计能有能超过300，老年人上下都十分吃力。弄不好就摔枕头，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有很多老年人都有意见。哎，我本人我自己就跟他摔过枕头，我其实往这个记者面对面，我也反映一下。
3: 这块有公交车站，所以你必须得。
2: 哎，对，必须得有那走公交车站。你要不想跟他走呢，你就两头，你再绕一大圈，就是绕一圈。哎，但是太不方便。
3: 就是大东富食门前这块儿。
2: 就对，就大东富食门前。
0: 那听众艾叔叔反映的这问题能得到解决吗？下周一早晨欢迎大家来关注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未来几天预计沈城气温将会开启波动模式，今天沈阳天气晴好继续，最高气温27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明天气温会有小幅回落，最高气温会降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会降到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记者面对面的全部内容，客观报道，呈现民生百态，精彩点评，传递人间大爱。感谢大家的关注。那节目结束后还想反问题的听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940190422 13940190422。再会。
4: 记者面对面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监制主持春阳，海边刘旭、刘烨、陈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9:20即将播出的是1034旅行团。
5: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

0: 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1: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0: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
1: 临床数据显示，消解宝坚持十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0: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1: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0: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1: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0: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您看啊，我们的节目即将开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电话就已经是响彻不停了。
3: 嗯，
2: 今天是消解宝活动的第一天。
3: 对，
2: 大家报名啊，真的是各显神通，
3: 嗯，
2: 都想打您的私人电话来了。
3: 私人电话，你看我的私人电话都爆满了，
2: 对，
3: 上节目就没断过。
2: 嗯，
3: 但是它都不是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
2: 嗯，
3: 都是什么呀？各大医药公司的代表们。
2: 嗯，
3: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空心思得到我的电话的啊。
2: 嗯。
3: 全都是奔着咱们这398一盒的消解宝来的。
2: 是。
3: 甚至有家企业直接跟我说了，说每盒他能再加500块钱。
2: 哦，加价。
3: 就898一盒。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匀1000盒就行。
2: 那这是生意人呢。
3: 对啊。
2: 都知道美国是要1000美金一盒，折合人民币7000多人民币呢。
3: 嗯。
2: 那这是想到健康全球购来上货的。
3: 你看看，就是这样。
2: 哎呀。
3: 我就给大家伙带来3万多盒。
2: 是的，本来就不多。
3: 咱们自己听众朋友还不够分呢。
2: 嗯，
3: 怎么可能给他们匀呢，是不是？
2: 可能。
3: 而且按理说是吧，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渠道进货的人，我告诉你啊，确实不少。
2: 嗯。
3: 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年在英国皇家医学院一起共事过的一位同事也给我打电话，也问这个消解宝的事儿。
2: 但是凭着英国皇家的实力，想弄到消解宝也不愁啊。
3: 我也奇怪呀，于是我就

0: 连夜上了这个美国医学论坛的官网，哎呦，我这一查不要紧，发现一个惊人的消息。
1: 怎么了？
0: 你看，这是我给你打印出来的，你看看这段消息吧。
1: 我看看。
0: 嗯，
1: 我看一眼啊，翻译一下，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0: 嗯，
1: 这是一段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审评中心公布的消息。
0: 对。
1: 说肖捷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部纤维化的诱导消除性治疗的三期临床，
0: 嗯，
1: 获得了成功。
0: 你看，
1: 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0: 你看，
1: 啊，公布还说每天服用 1.4 克的肖捷宝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62%，
0: 62%是吧？
1: 哦，要是持续用上43周呢，可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零，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0: 嗯，
1: 同时呢，该公司第四季的财务报表也显示说，总营收同比增长3%。
0: 你看，
1: 净利润呢114亿美元。
0: 你看看。
1: 那这读完了没太明白啊。
0: 啊，
1: 这内容不是说肖捷宝对肺结节、肺纤维化的治疗非常的成功吗？
0: 对啊。
1: 但这是好事啊，您刚才怎么还说吓够呛呢？
0: 你看这里面我告诉你有三个关键点。
1: 嗯，
0: 我给大家伙分析一下。先看我最担心的啊，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1: 嗯。
0: 全美上市，竟时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吧？
1: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的史密斯说，要在全美国推广，让所有的美国人用上肖捷宝。
0: 嗯，
1: 五年内实现结节零增长。
0: 对
1: 呀、
0: 啊，没错。别看现在正处于受理阶段，
1: 嗯，
0: 我估计最多也就是30个工作日，
1: 嗯，
0: 这个受理可能就很快就通过了。
1: 嗯，
0: 你就想呗，全美国呀、啊，将近4亿人口，咱就说咱一半人需要它，
1: 嗯，
0: 那也得2亿人吧？
1: 对。
0: 那这么大的需求，他制药企业自己都填不满呢，
1: 嗯，
0: 还能轮到什么给我们呢？
1: 2亿人啊！
0: 对呀、啊，
1: 他自己工厂这个机器不都得采冒烟了吗？
0: 啊，
1: 他也生产不出来这么多呀。
0: 所以说，一旦全美进行推广的话，其他的发达国家必然也会跟风全面推广，对吧？
1: 哦、
0: 到那个时候，别说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398一瓶的价格了。就连美国原价$1000一瓶的肖捷宝，你可能见都见不着，买都买不着。
1: 说实话啊，听说肖捷宝当时定价是398人民币一盒的时候，我们都真心觉得太便宜了，
0: 是吧？
1: 我们想想，现在400块钱还能干什么？
0: 嗯，
1: 去市场买牛肉，贵的肋条我没买，我就买上脑和牛腱子，那还得是28块钱一斤吧？
0: 嗯，
1: 买了10来斤。做酱牛肉，
0: 嗯，
1: 他也得花300多块钱，
0: 可不吗？
1: 那拿水一焯一紧实，根本就没有多少东西了。
0: 对，
1: 基本上几天也就吃没了，
0: 是吧？
1: 现在的钱不扛花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肖捷宝在3年前啊，给大伙发放过一次吧。
1: 嗯，
0: 这几天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等了3年，
1: 嗯，
0: 终于把肖捷宝又给等来了。
1: 嗯。
0: 啊，我跟他们说了，说这回3万多盒基本上有可能是最后一批。
1: 对，昨天不是说了吗？刚见面可能就要说再见了。
0: 对呀、啊，因为美国5年内要实现什么肺部结节零新增计划，
1: 是
0: 至少在这5年内，啊，别的国家可能轮不到份儿了。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现在还是小咳嗽，是吧？我的结节囊肿还挺小的，问题不大，估计5年能等。
1: 嗯，
0: 那我告诉你，就是啊。这个还是第一个消息呢，刚才报道的还有第二个消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1: 嗯，
0: 美国这家制药企业第四季度财务报表显示，总营收461.59亿美元，同比增长3%。大家伙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赚了不少钱呀！
0: 啊，确实啊，没少赚钱吧？但这净利润怎么赚的？
1: 哦。
0: 在美国售价是$1000一瓶的肖捷宝，和人民币7000多呀。
1: 嗯，
0: 那么这还只是刚开始。美国大会为什么邀请全世界的专家都过去？
1: 嗯，造势。
0: 对，不是给你看热闹的，是让你见识到真效果的。
1: 嗯，
0: 那这么一来， 你要想得到，你是不是得花大价钱去进口啊？
1: 肯定是啊，说白了，以后再想买到398人民币一盒的消解宝，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人家能赚7000，干嘛赚398呢？
0: 可不吗？
1: 对吧？就是这个账。
0: 所以说，说白了，就消解宝是划时代意义的好产品。前面那么多临床数据都是一个一个患者亲身试验出来的结果，
1: 嗯，
0: 它是做不了假的。但是生产消解宝的关键，它是原材料啊，
1: 嗯，
0: 原材料叫二氢胡皮素吧？
1: 对，
0: 一年我说了多少吨？30吨，
1: 太少了。
0: 一年全世界就30吨，
1: 嗯，
0: 这就决定了消解宝必然它的量会非常的稀少。
1: 难怪呢，您英国皇室医学院的同事跟您打听这批消解宝呢，
0: 对吧？
1: 感情这主意是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0: 虽然这3万多盒的消解宝我带回来了，带到咱们国内来了，但是这个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1: 是，
0: 说不定咱们上级部门，哎，就因为一个不要破坏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理由，哎，就把消解宝，哎，这没准还得让出去一部分，
1: 非常有可能啊。
0: 对啊，
1: 但听到这儿我们就更着急了。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全球购呢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全面改善肺部疾病结节问题的消解宝，被美国疾控中心 FDA 药监部门认证了，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美国原价是1000美金一盒，现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398元人民币，但是数量非常的有限，全国仅有3万盒，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0: 所以说你看英国呀，我们说我们这个同事啊，挖空心思跟我打探消息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但是老师，这个时候你可别心软啊。
0: 别心软，
1: 我们一共才3万盒
0: 啊，
1: 不能答应他。
0: 不能答应，
1: 我们都不答应。对吗？我们都不答应。
0: 就是你别激动啊，就是肯定是不能答应，
1: 哦，
0: 肯定是不能给的，
1: 是
0: 吧？因为咱们全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还不够分呢，
1: 嗯，
0: 是吧？怎么可能分给他们呢？是不是？
1: 嗯，
0: 我这是突然想到，在英国工作的那几年，你知道静时伦敦被称为叫雾都吧？
1: 知道啊，
0: 嗯，
1: 空气质量特别不好，
0: 对，
1: 他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也不在少数吧？
0: 非常多，
1: 非常多，
0: 非常多。就是早在1952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1: 雾都劫难，
0: 哎，就是伦敦呢，就是有一场大雾之后5天内那死亡了5000多名英国人，后续的一个时间内又陆陆续续的死亡了8000多人。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下个雾啊。
1: 但是这哪是雾啊，这不是毒气吗？它的杀伤力太大了。
0: 就是重工业城市空气污染，加上那时候居民都用什么呀，就煤炭取暖啊，烧火做饭，这个原因。
1: 但是幸亏现在啊，这个污染都治理了。
0: 嗯
1: 嗯，
0: 你治理了，你觉得你能躲得了吗？对吧？是空气治理了，但你躲得了粉尘吗？
1: 躲不了。
0: 灰尘吗？
1: 哎呦，
0: 也躲不了吧。
1: 嗯，
0: 什么吸烟、二手烟、做饭的油烟，你躲得了吗？
1: 嗯，
0: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了，几乎每家都有一辆吧？
1: 对，
0: 汽车尾气你躲得了吗？
1: 躲不了。
0: 再有，现在你看看很多退休的老师，对吧？你说这种人群，他都吃了几十年的粉笔灰了。
1: 嗯，
0: 那你像这种特殊工种的，是吧？尘肺、吸肺的人群，是吧？这不都是一直注定的吗？
1: 对。
0: 还有，前几年，特殊时期病毒感染之后的这部分有后遗症的人群，白肺的人群。
1: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
0: 对啊，所以说像一些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平时气管不好的，或者是哎呀中老年人肺功能弱的，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次机会啊，一定要提前做个准备，做个储备，
1: 嗯，
0: 啊，趁现在咱们还能得到这个消解宝啊，而且价格还398元一瓶
1: 啊，很便宜啊，
0: 咱们可以多储备一点，是吧？
1: 对呀，现用现买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因为以后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0: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已经有实质性病变的，
1: 嗯，
0: 啊，之前因为比如说细菌感染了过得这个肺炎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导致什么肺功能变弱的，平时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发烧的，
1: 嗯，
0: 是吧，立马引起肺部的炎症反复的，再有平时总咳嗽卡痰的，
1: 嗯，
0: 是吧， 嗓子眼总是有痰呼着

0: 得慌的，特别难受的，
1: 嗯，
0: 尤其是肺里面检查出现有结节了、囊肿了这样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消结宝啊。
1: 是的，已经有结节和囊肿的朋友啊，那不就是给我们的肺里面塞了个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小炸弹吗？
0: 对呀。
1: 那不能等着结节囊肿长大了，它压着了我们的肺叶、肺泡，影响呼吸的时候，我们再去管它。而且关键是那个时候，它有很大的恶变的风险呀。
0: 嗯，
1: 不值得呀。
0: 对呀，你不知道这个结节囊肿什么时候可能就恶变了，
1: 对
0: 吧？所以说，消结宝不仅仅能够快速的抑制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改善症状，它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啊。咱们能很快的就不难受了，喘气儿舒服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喘个气儿都不畅快的话，不得劲儿的话，不舒服的话，你说咱们活的这个，就算你再长寿，那是不是也是
1: 很痛苦，
0: 也是遭罪嘛？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把消结宝用上之后，我们得舒服的活着，
1: 嗯，
0: 是吧？舒舒服服的活着，看见别人跳广场舞，哎。咱也不用担心我跳这个一支舞上气不歇加气儿的了，是不是？看见别人在公园里跑跑跳跳啊，锻炼身体，咱也不用眼馋了，
1: 嗯，
0: 你也能出个门了，也能像这个其他人那样想到哪溜达你就到哪溜达去了，
1: 对
0: 吧？对
1: 呀，到时候呢我们既有退休金又有闲暇的时间，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完美的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不能因为啊喘气费劲肺不好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那这样的话原本可以美好的退休生活就有很多的遗憾了。
0: 关键是啊，它可比你咱们平时吃什么阿莫西林呢、罗红霉素啊这个效果作用强太多，
1: 好太多了，
0: 是吧？因为消结宝当中它含有最高含量的二氢胡皮素，
1: 嗯，
0: 它能够中断病毒结节细胞的基因转录，
1: 嗯，
0: 就说白了什么意思，就你这病毒想在我们人体哎搞破坏，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封住了。
1: 嗯，
0: 结节细胞你想转变成恶性细胞，哎，这个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慢慢的缩小，给它消灭掉。
1: 对呀，老师，您给我的这个报道上面不就写着吗？消结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诱导消除型治疗的三期临床，并获得成功。
0: 对呀。
1: 审批中心呢也对该临床试验结果公布称啊，每天服用一次消结宝，每次 1.4 克，维持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了 62%， 持续43周呢可以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0: 这就是我说的啊，第三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消结宝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进行的这个诱导消除型治疗，消结宝证实了3×3×3厘米以下的结节完全可以不用开刀也能缩小。
1: 嗯，
0: 不做过度的医疗。哎，你看看。
1: 但是刚才报道中有一个词说是诱导消除，这是什么意思呢？诱导消除。
0: 诱导消除它仍然是一种不开刀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它的诱导是结节乃至恶变的细胞，哎，把它往死胡同里头赶，
1: 嗯，
0: 啊，让它自我的凋亡，达到一种消除啊，驱除我们结节囊肿恶变细胞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是吧，什么意思呢？就但凡经过我说前几年那个特殊时期的，你是不是只要你一感冒或者是发烧过度的咳嗽，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感冒发烧咳嗽的，哎，和平时的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在我们肺脏当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和疤痕。
1: 嗯，
0: 这个疤痕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的结节，多发结节它就会导致一片区域，整个肺脏区域都出现纤维化的情况。
1: 这个我们太有体会了，这都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啊，不少朋友的肺子还不好呢，
0: 嗯，
1: 喘点气儿有的时候都很费劲。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蜂窝肺。
1: 嗯，
0: 就一看片子啊，肺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眼儿，哎，这叫蜂窝肺。
1: 嗯，
0: 消结宝就是可以不通过开刀也能够抚平你肺脏当中伤痕的一个宝贝。
1: 都窟窿眼儿了。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什么呢？往往这样切除的患者5年的生存率只有 30%。
1: 那这生存率太低了。
0: 对啊，所以说其实从2015年开始，消解宝针对肺部所有类型的疾病都做过临床。
1: 嗯，
0: 针对肺结节和肺纤维化的临床实验，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嗯，
0: 都长达3年了。
1: 嗯，
0: 啊，加上观察期4、5年，一共加起来7、8年的时间。因为他要确保患者在治疗之后不会再次的复发，增加他的存活率。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直在2023年才公布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1: 我记得当时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全场都震惊了。
0: 嗯，
1: 我好像是听到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专家，他说如果消解宝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那么外科手术的医生都非常容易丢了饭碗的。
0: 没错，
1: 是
0: 因为坚持25周啊，你现有的结节大小纤维化部位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1: 对，能维持现状就是好事儿。
0: 那你坚持到40周以上，就能够可以实现什么呢？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
1: 嗯，
0: 其实众多的实验者结果显示，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二氢胡皮素的药效会长期存留。
1: 嗯，
0: 有效时间可以长达8到10年。啊，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肺加了一个铜墙铁壁的保护罩一样。
1: 嗯，就是用消解宝能够保护我们8到10年的安稳。
0: 对啊，
1: 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0: 所以说你想消除我们肺部的结节纤维化，绝对不能靠一刀切。
1: 嗯，
0: 你切完了你也活不了几年。
1: 就靠消解宝它实现一个长效的控制。
0: 对。
1: 哦。
0: 其实人的衰老啊也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纤维化的。
1: 嗯。
0: 肺部的细胞逐渐的死亡，肺叶从小鲜肉最后变成一堆死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肺叶慢慢变得就越来越硬了。
1: 嗯。
0: 没有弹性了。就像一个老风箱一样。使劲拉它它也抽不出气来。
1: 嗯。
0: 还呼啦呼啦的直响。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中老年人啊喘气儿，这个嗓子眼冒出这个声特别大，对吧，
1: 拉风匣。
0: 哎，就像有个破风箱一样。
1: 对。
0: 是吧，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用力肺活量增加。
1: 嗯。
0: 那就跟我们心衰一样。你心脏是不是总得使劲跳，
1: 嗯。
0: 跳跳跳早晚就跳不动了。
1: 嗯。
0: 那人不就没了吗，肺部的这个用力肺活量增加也是加速我们肺部纤维化恶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伸个脖子使劲的去喘。
0: 对。
1: 大口大口的吸气儿，关键是你还没有吸上来多少。
0: 对啊。为什么正常人正常的成年人肺活量是2500到3500毫升。
1: 嗯。
0: 那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肺活量都不到2500毫升了。对吧，这还是正常人呢。你知道有病的人，尤其是呼吸系统有一些濒临死亡的人群，肺活量它只能达到400到500毫升。
1: 哇，
0: 多低吧。
1: 太低了。
0: 那就是说衰老会导致我们肺脏的纤维化，这个谁都避免不了。但凡中老年人呼吸不顺畅，你比如说一阴天下雨了，觉得压气是不是啊，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实际上啊，这多多少少都和我们肺脏出现了纤维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消解宝给到的临床验证数据是，只要每天服用一次消解宝，每次是 1.4 克，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到 62%。
0: 对，实际上消解宝起到的软化这个肺脏细胞的作用，让我们肺部慢慢的恢复弹性。
1: 嗯，
0: 肺部才能够长久的自主的呼吸。
1: 听明白了，消解宝呢，它能够抑制结节的生长，还能够缩小结节，消除恶变细胞，哪怕是肺部纤维化了，也让它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0: 所以说静止，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太好了，
0: 你的总结能力越来越强了，一点都没错啊。
1: 对呀。关键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应该让大家抓紧时间把消解宝赶紧领回自己家里。
0: 嗯，
1: 英国皇室在用，法国领导人在抢，我们真的是老是费了9牛2虎之力啊才抢到的消解宝。我们的价格是398元一盒，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也就是这么最后一批了。
0: 嗯，
1: 如果大家不着急抢的话，可能真就错过了啊。

0: 该是预计不到三天时间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1: 我估计我们说话这段时间早就已经开始不足三外盒了，
0: 差不多呢。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消解宝，它是被美国疾控中心认证的， FDA 药监部门认证的，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亲爱的朋友们，美国原价是$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平台只需要398元，但是数量全国只有三万盒，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十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现今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结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结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嗯，
4: 这个热线也太难打了，老是占线，老是占线。我跟您说，我都打了低调，这总算打进来了。
3: 哎呀，我告诉你啊，为啥？因为现在啊，咱们不少人都在等这个消结宝的这个消息呢，有的人都等了3年了，所以说这抢的人肯定多呀，肯定占线的，是不是啊？
4: 是。哎，那现在那还有这个消结宝吗？我想订20瓶的呢。
3: 哦，你这样啊，这个您这个姓名啊，我可以帮你先登记上，然后这个号呢，先帮你排上， 先报名先得，这个你要是报在前面的不就优先吗？对吧？
4: 对对对对。
3: 但是前几天我告诉你就有提前预定的了，而且大家伙订的都是20瓶30瓶那么订，是吧？
4: 是是。
3: 所以说我也不敢保证就是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量够不够，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会儿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啊？
4: 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好。
3: 嗯
4: 呀，这都谢谢你了啊。
3: 嗯，
4: 是这样的，我听说全国就30,000瓶。
3: 对呀、
4: 啊。398一瓶，这个价格，这个是最后一次了。
3: 哎呦。
4: 我就合计什么，就想着多订点儿、
3: 啊、
4: 用了它1年2年的。
3: 确实啊，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为什么呢？
4: 对呀、
3: 啊。因为消解宝一旦在美国或者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推广开的话，398一瓶这价格、
4: 啊、
3: 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没有这价格的啊。
4: 对呀、啊。那你看啊，别说398了。1000美金一瓶能救命的话，那该用也得用啊。
3: 对呀、
4: 啊，
3: 嗯。
4: 关键是什么？就怕到时候你买不到。
3: 对，嗯。
4: 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父亲就我老爸啊，
3: 嗯，
4: 他这个肺病啊，问题挺严重的。
3: 哦。
4: 前一阵你看心脏又不好，从您这儿整的活心素以后啊，
3: 嗯，
4: 哎，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辅酶之后，
3: 嗯，
4: 还别说啊，这个心脏问题。真是解决不少了，
3: 是不是、
4: 啊？
3: 你看看，
4: 对对对，但是吧，你说总咳嗽的时候，要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大量白肺，当时给我吓得够呛，你知道吗？大夫都说了、
3: 哦，
4: 说这白肺在这个肺炎里面算是最严重的了。
3: 哎呦，就检查出白肺来了呗，是不？
4: 是是的呀。
3: 我跟你讲啊，这个大夫可真没骗你。啊、
4: 哦，
3: 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啊，就在看这个正常的人的这个肺组织 X 光片的时候，它是黑色的，
4: 哦、
3: 啊，
4: 哦，
3: 但是当这个炎症侵袭到我们肺部面积过大的话，就会导致两边的肺叶的这个密度它增高，
4: 嗯，
3: 那什么概念呢？在 X 光下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肺就出现白色的了，这个阴影了，它就不是黑色的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俗称就叫白肺。
4: 哦，
3: 一旦出现白肺了，说明你炎症至少侵袭我们肺部 75% 的组织了。
4: 哦哦哦，
3: 就导致我们 75% 的肺都有病变了。
4: 嗯，
3: 那你留给你正常的提供我们呼吸的血氧交换的这个肺部功能，那不就剩 25% 了吗？那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对不对？
4: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打了老多那个药了，还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
3: 嗯，
4: 这人才出来，回到家以后，你说什么也干不了，我说还得去吸氧，
3: 嗯，
4: 要吃药啊，最后啊，要他就感觉喘气也更费劲了，
3: 嗯，
4: 我就担心什么，就怕出事儿，这不是呢，又给他办了住院，
3: 啊、又
4: 这一回一检查，哦，肺里又多了3个结节，
3: 哎呦，
4: 说那个左肺上叶。什么和那个中叶一个，
3: 嗯，
4: 然后右肺上叶一个，
3: 嗯，
4: 你这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呀、啊，关键是啊。
3: 大夫跟你说这个结节有多大没？那达到什么等级没有？你跟我说一下。
4: 呀，多大？说是说了，不过我忘了，大夫倒说是什么5A 的，
3: 哎呦，
4: 他就说什么指甲盖那么大小，他说的是、
3: 啊。那可不算小了。啊，因为这种长期的站位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肺叶，所以说它这个喘气啊，是一定是费劲儿的啊。
4: 是啊，关键是不知道这个结节是不是良性的呀？你说要会不会引发什么癌症啊？
3: 啊，
4: 说实话，我的心里头真是现在心里可害怕了。现在，
3: 哎呦，你这样啊，咱们尽人事，听天命，是不是、啊？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后的事先不去管它，好不好啊？
4: 嗯，
3: 你就老想着以后的事儿，咱们现在这个路怎么走啊？对不对？先不着急，用最后的办法就是动手术。
4: 嗯，
3: 除非你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显示出它是恶性的了，啊，否则的话，咱们先不用这个采取盲目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尤其是他身体还这么虚弱，你真可以用消解宝先尝试一下保守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4: 是是是。所以说我也那看消解宝挺好的，就说能不开刀，我们肯定不想开刀呀、啊。
3: 对。
4: 那我就想订20瓶，那吃完你说我想问问，那你说我老爸我父亲他能恢复到什么样啊？
3: 嗯。
4: 就是多长时间能让他见到效果呢？
3: 这个啊，我们客观的讲，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
4: 哦、
3: 所以说见效的时间长短也是不一样的。 啊，因为这是非常客观的、哦、对吧，我只能告诉你美国的临床数据大致的情况是什么呢，服用10周左右能够抑制住结节的生长和扩散，用到30周以上，结节囊肿包括哪怕是有一些这个恶性的病变的细胞都会逐渐的自我消亡、
4: 哦、
3: 这是美国疾控中心 FDA 双重推荐的原因，这是临床数据、
4: 哦、
3: 啊
4: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3: 嗯，
4: 哎呀，那我赶紧给我们当地先打电话吧，
3: 对，
4: 完了，到时候我就怕到时候不够
3: 没有了，是不是啊？啊，赶快吧，
4: 是，
3: 对，赶快打电话去吧，
4: 嗯、
3: 好不好啊？
4: 嗯，那好，我知道了，
3: 哎、
4: 谢谢你啊，梁老师、
3: 嗯。好，再见，嗯。
4: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严重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3: 啊，别着急，慢点说啊。怎么这还带着这个有点带着病态呀、啊、你这样啊。
5: 是梁老师啊，我老咳嗽、嗯、就是你给我订30瓶消结宝吧。
3: 哎呦。
5: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3年前用过，但是我那时候手头不宽裕，我就订了1个月的。
3: 哦，3年前用，我记得3年前数量比现在多呀。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提醒大家伙儿，趁着现在有赶快多囤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是不是啊。
5: 哎呀，不怕您笑话，梁老师。当时啊，我真的没太在意，我就想着订一个月先试试吧。
3: 哦。
5: 哎呀，别说用完那一个月，这个肺尖真的很舒服。
3: 嗯。
5: 气儿也顺，呼吸也顺溜了。
3: 嗯。
5: 就是结果我就挺了大半年，咳嗽咳痰的次数，哎，都少不少了。那时候。
3: 哎呦，这见到效果不错呀！啊，我明白了，就是看到效果了，又想订了，结果一问没有了，是吧？
5: 是啊，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一批人没有了。
3: 哎呦，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很多人订的很多，都是多囤点。我跟你说，就像你似的，你说当时要多订点的话，估计现在可能都调理好了，是不是？至少你是用到这个疗程的话，你8年10年肯定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5: 哎呀，当时给我后悔的别提了，我就合计的，哎呀，真就没有了，谁知道一等就3年呀、
3: 啊？是啊，你看看。别着急别激动啊，我看你一说话着急就咳嗽是吧。
5: 啊，
3: 幸亏你之前吃的能有1个月的消结宝，你肺脏的免疫力啊肺细胞的活性啊都有一定的提升，这3年你才能挺过来。那这回有货了，可千万别再错过了，是不？
5: 哎呀，吃的必须不能错过了，所以这回我一次性想订30瓶，别说个10年8年，那以后20年30年都不发病了，我就一直嗓子眼痒。

0: 酒店老想咳。
1: 嗯嗯，我听得出来，你这是跟我说话都咳嗽，多难受啊，是不是？啊、嗯，
0: 可难受了，憋得我上不来气儿，我的声音都变了，咳了我。
1: 你这样到院检查没有？说什么问题、啊？
0: 说是之前肺囊肿的老毛病。
1: 哦。
0: 之前吃消解宝之前的做过一次手术。
1: 哦。
0: 做完手术一直也就咋不好不坏的吧。
1: 嗯。
0: 就半年前有一次下雨了，我出门忘带伞了，就给淋了雨了，回家就后来就发烧。
1: 哎呦。
0: 就从那以后就感觉这个肺点一直没好透，
1: 嗯、
0: 就一累点啊，见点凉啊，闻点那个气味大了。刺激性的我就咳嗽，一咳嗽也就吐那个发黏的那个痰。
1: 嗯，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肺子里这个炎症，你根本没彻底的清除掉啊，所以说总是反反复复的，是吧？
0: 哎呀，是啊，没有消解宝，我买过那个护皮素
1: 啊、哦，
0: 吃过阿莫西林、罗红霉素，哎呀都不行，尤其是那个。护皮素纯属挂羊头卖狗肉了，跟消解宝那真是根本没法比。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咱们这个消解宝的成分叫二氢护皮素，别看多这俩字儿啊，完全俩东西。护皮素它本身含量低，人体吸收利用率只能达到 10%， 但是消解宝当中的叫二氢护皮素含量是世界最高的，能达到 99.5%。 就这么说吧，一毫克的这个二氢护皮素的效果是你用的以往这个护皮素的20倍，就50毫克的二氢护皮素顶得上1000毫克的这个护皮素啊，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0: 哦、
1: 一粒顶这个护皮素一瓶，我告诉你啊。
0: 我说呢，难怪之前吃那么多咋没效果。哎呀梁老师，我原本都不抱多大希望了，我就合计爱咋咋地吧，哎呀来一天算一天吧，但真没想到还能让我等来有消解宝的这一天。
1: 哎，怎么的怎么的还放弃了，还不抱希望了呢？
0: 因为如果炎症我倒不担心了，说肺里边还有别的问题，上个月又去医院查、
1: 哦、
0: 说这个肺气管这个肺叶支气管有可能有这个鳞状细胞病变。
1: 哎呦，
0: 大夫还说到时候去医院做个什么穿刺，看看这个是东西扩没扩散。
1: 哦，
0: 具体啥检查我也不明白，反正人家就让做啥我就做啥呗。
1: 哎呀，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啊，如果你现在确诊了鳞状细胞恶变的话，你现在该做手术，必须要做手术啊，这是保命的，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也听你刚才说了，大夫还得让你做一个活穿，是吧？活体穿刺。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没定性，还不一定呢，是不是？
0: 嗯嗯。
1: 如果说最后查出来了，好了，不是鳞状细胞的这个恶变，那你也得重视，该用好消解宝，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啊。
0: 哎，是没确定，就是说怕有病变的这个可能。
1: 嗯。
0: 我就想着先吃消解宝，我之前用过，我觉得这个消解宝肯定管用。
1: 嗯。
0: 哪怕让我不难受也行。
1: 及时的把消解宝用上，应该没问题。啊，因为它主要的成分是二氢护皮素，对于我们的结节也好，炎症也好，包括一些病毒和恶性的一些细胞的病变也好，这个二氢护皮素的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中断这些炎症和恶性细胞的自我复制的能力。啊，你看美国临床显示40周左右能够让它自我的消亡。啊，现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消融探针疗法，知道吧？就往里面，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探针，往里面注射的主要成分就这个二氢护皮素啊。所以说无论是从临床现状来讲，还是我们最先进的针刺疗法也好，实际上现在都在用这个二氢护皮素，所以说你这一点这个效果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好不啊？
0: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30瓶吧、
1: 嗯、
0: 那是不是今天就能给送货呀？
1: 你这样，你跟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这个数量再确定一下，然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安排这个送货上门，好不啊？
0: 哎呀好的好的、
1: 啊、
0: 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嘞，
0: 谢谢，
1: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嗯、再见啊。
0: 哎再见，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 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那杨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自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1: 啊，蜂王浆皂，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哎，对对，喝，
1: 哎，
3: 用的特别管用，
1: 是
3: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慢慢的都全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1: 你看看，
3: 用的特别好，
1: 是不是？
3: 后来啊，我就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1: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真是，哎呀，太丰富了。
1: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1: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1: 啊，
3: 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1: 哎呦，
3: 除了大便不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1: 嗯，
3: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1: 哎呦。
3: 哎呀，我一听啊，您这讲座还真好。
1: 哎呦，谢谢您。
3: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但是您没那个，提出来就是，那个这些个那个方法啊，还有用的这些个药啊，我就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1: 哎呦，是
3: 吗？特别管用啊。
1: 嗯。
3: 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1: 嗯，
3: 哎，待时间一长了，这个腿啊就不得劲儿。
1: 哦，
3: 哎呀，浑身都难受。
1: 嗯，
3: 这腿啊好像是过了铅水那么沉。
1: 哎呦，
3: 后来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风铃酸呐、透骨草啊，还有这个。
1: 嗯，
3: 八珍那个膏啊，哎呀，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1: 哎，
3: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1: 嗯，
3: 咱现在啊精力充沛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活动去了就。
1: 哦，
3: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1: 嗯，
3: 大小便呢也正常了。
1: 哎呀，
3: 都折腾了晚上。
1: 多好！
3: 一天呢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1: 哦，
3: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1: 哎呀，
3: 精神特别好，天天。
1: 嗯，
3: 每天出去锻炼嘛。哎呀，哎，特精神一好了，就哪都愿意溜达，公园的什么的。
1: 嗯，
3: 现在咱我感觉呀、跟这些产品呢，都是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1: 是
3: 啊、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跟咱那些产品，
1: 嗯，
3: 跟着您一块儿啊，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好，
3: 感谢您啊！
1: 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你看看我那天呢，我大概就是统计了一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下100种国内外的一些好的产品。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咱们没必要每款产品都得到。是不是、咱不能说
3: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产品好啊，咱就得呀、这个产品好就得呀。你说咱得对症，是不是、那你说、对，
3: 是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100多种产品呢，咱都得了呀，要是用不着啊、
3: 不可能，
1: 是不是？
3: 哎、对，是用咱的，对吧？根据咱个人的情况，对吧？
1: 对，然后呢，我相信也听过别人的节目，是不是？你发现、
3: 对，可是没少听啊，
1: 对吧？
3: 咱这个那个嘛，我接触的比较晚，
1: 嗯。
3: 原来那多少个，哎呦，可是
1: 但是咱说实话、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是 全国范围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一个平台，
3: 广泛。
1: 对，而且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是真正的医生，真正的科研工作者。所以说我们实事求是，然后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是非常客观的跟大家伙来讲。

0: 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健康的疾病。
1: 嗯，对对对。
0: 你比如说我经常听到说的，哎呀我有一种药啊什么病都治，我说那不开玩笑呢吗？
1: 可能的。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100多款产品，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身体、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
1: 是，
0: 是不是？这就叫实事求是。
1: 嗯，
0: 啊，而且呢，
1: 对对对，
0: 其他的有一些节目，我说实话，他们可能是靠那个为生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我们是不靠这个来赚钱的。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我们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啊，
0: 对，所以说
1: 就是
0: 对能够达到这样
1: 的。哎呀，原来可没少上上当受骗的。
0: 对、
1: 啊。哎呀，一听这个好买。哎呀，用不了多少日子就没那效果，
0: 对，
1: 就尝了就知道。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眼睛，然后鱼龙混杂，咱们要有辨别的能力，是不是？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一个公益性的，对，
1: 用完了正管用，
0: 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希望对大家伙能有帮助吧。我听您这个口音是天津人呐？
1: 啊，对，天津
0: 人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多大年岁了？
1: 来75
0: 啊，75岁，
1: 不到80。
0: 哦，75岁了，
1: 嗯，
0: 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1: 看我，
0: 啊，
1: 还通过喝咱这些个中药啊，
0: 啊，
1: 原来强多了，
0: 是吧？
1: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0: 哦。
1: 所以我哎，我也那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0: 啊，
1: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这个节目了。
0: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1: 对对对，
0: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90% 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刚才你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1: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0: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1: 对对对，是原来是懂。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复方姜皂，还有神经酸啊，还有辅酶促石，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你看
1: 没害，
0: 对吧？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是不是？你要盲目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就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啊，
1: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0: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些所谓生理性的疾病。生理性的疾病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叫病，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机能老化了，该分泌的物质它分泌不出来了，它缺少了，是不是？那咱们补充就可以了呗，补充不就没事了吗？你偏点把它当成病来治，那你不治大发了吗？越治越严重吗？不是吗？是不是？
1: 是。
0: 好，非常好啊，这个道理我是希望大家伙懂的。啊，通过，
1: 哎，你讲的特别好，大伙都通俗易懂，
0: 对，能够
1: 改变了原来的观念，
0: 对，通过咱们的节目，
1: 见识周广，好家伙呢，
0: 是，我就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重视咱们平时的点点滴滴，不要放在药上，
1: 哎，
0: 是不是？放药上，
1: 哎，
0: 我跟你讲，就大麻烦了。好，这样
1: 太好了，您
0: 这
1: 个，
0: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1: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0: 嗯。
1: 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0: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1: 哎， 接着还到听了几分，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的呢。
0: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1: 睡眠还到听，就有时候哈，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
0: 那不行，天天
1: 恨得着了听。
0: 那不行啊，您这该睡觉睡觉。
1: 我感觉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0: 对。该睡觉睡觉啊！我
1: 心情大的。
0: 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
1: 越听越来劲。
0: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绝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十年八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这就叫健康。
1: 哎，
0: 是不是？
1: 太好了呗。
0: 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的脑子好，再好点活了。嗯。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1: 特别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二十年、三十年再萎缩那个程度，不挺好吗？咱今年七十五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八十岁了，九十岁了，甚至一百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
1: 嗯，谢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的，您也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啊。
1: 老听了听。行行，
0: 好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
1: 的，
0: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消解宝呢，全国仅有三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各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来看，沈阳今天呢依旧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气温来到了27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这个季节呢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啊，有大概13度，大家要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感冒。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4旅行团，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世界那么大，向快乐出发。上午的9:21，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
1: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0: 国庆假期结束了哈，咱们沈阳的各大景区呀、博物馆呢、商圈啊，这个人气也是非常的高涨啊。那么在这个客流和热度的背后呢，有一群文旅人放弃了休息，坚守一线，都是他们的身影。很荣幸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也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这个队伍啊，能为我的家乡做出贡献，也是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的。很多朋友在执法护航啊，志愿者也非常的暖心，服务呢也是不断的去升级。
2: 美梦成真，心想事成。
0: 昨天得到一个数据啊，说志愿者在岗加起来是共服务了19万个小时。
1: 请挥洒自己的笑容。
0: 那这个国庆呢，咱们沈阳文旅也是出了一份成绩单啊，昨天白羊也是把它发到了我的视频号和我的抖音上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没有关注我的账号的可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啊，在咱们的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的平台搜索小白羊支棱起来。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
0: 现在啊，我去到各个这个场景里面去采访，还会遇到我的粉丝，因为这名儿长啊，有的朋友都不一定能记全，要看到我就说你是那个支棱起来那个不？实在记不住，咱记前3个字儿也行，不用非得记后4个字儿哈。

0: 家搜索小白羊支棱起来，可以看白羊昨天发的视频啊，就是咱们沈阳文旅交出的一份成绩单，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哈，我们的中街大悦城是排了一个全国第一啊，这连续五天叫重点购物中心啊，它是排第一位。来到中街啊，肯定要逛逛我们沈阳的商场啊。那基本上 90% 的人可能都会去到大悦城去逛一逛啊。这中街的人流也是非常的大啊，也是很热闹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详细的跟大家说说沈阳文旅啊，它各科考试，每一科数学、语文、英语啥的啊，政治、历史什么这个物理、化学的啊，都考了多少分，都有什么样的贴心的暖心的服务啊，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那前半段呢，我们还是继续的迎接旅行推荐官的热线，我们的电话是3100-1034 3100-1034，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你这个十一这国庆节假期去哪玩啦，有没有什么好的故事、旅行故事要跟我们分享，也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或者您之前出去玩的旅行经历啊，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向往的城市啊，有没有什么期许啊，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迎接热线这位手机尾号1163的夏阿姨。你好夏阿姨。
1: 你好白羊团长啊，前友听我们上午好。
0: 上午好啊夏阿姨，这个假期有没有去哪儿玩啊？
1: 这个假期啊，就是临近的近近的去了几个地方，就是附近的溜达溜达，最溜达溜达。
0: 嗯，
1: 那个我以前去了，去能咋了？
0: 嗯，
1: 我想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那什么，吉林省那个乌程堡。
0: 啊、哦，吉林，哎，昨天正好有一位朋友也分享的是吉林，他分享的是通化啊。您跟大家说说，您说您去这地方有啥好玩的？
1: 这地方吧，主要是看的是乌松嘛。
0: 乌松，
1: 乌松，我们去的话，
0: 嗯，
1: 必须得是两日游，因为啥呢？这个乌松吧，必须是早晨才能去看去。你等到说出太阳了以后没了，我们去的话啊，还得两日游。
0: 嗯，
1: 我们到的那个吉林市，在吉林市吧，在一个公园，就长白岛公园玩一玩。完了以后，
0: 叫什么岛？
1: 长白岛公园。
0: 也啊，也叫长白岛公园啊，那不跟我们沈阳一样吗？
1: 是，他那公园开放型的那样式的，听着挺里头。

0: 玩的人吧也很多，
1: 啊，
0: 就当地人呗。我们去看挺有意思，抽那冰嘎了，
1: 啊，
0: 完了滑那个滑冰了，哎呀，挺有意思。主要但是还是去看的是乌松，上
1: 乌
0: 松岛。
1: 对，这个只能是冬天去，它有这个时节限制哈。
0: 嗯，我们去是12月下旬，那个就是此刻啊，12月下旬，
1: 嗯，
0: 就是几年前吧。
1: 啊，五年之前去的。
0: 嗯，完了玩的是挺开心，那雾凇看的也是不错的，哎呀，景色挺好的。
1: 嗯，
0: 也是纯看卦嘛，这些都是这卦的塑造的。
1: 啊，
0: 那我们去的这个时间点好像是有点好像是偏暖的，是怎么的？就是不是那么多，不像说是看的卦那很多很多，但有。
1: 嗯，
0: 我们起的很早，就是我们不住一起嘛，住一起的话。6点就我们起来吃饭，6:20子时就发车了，
1: 哦，
0: 就上这个乌松岛了。
1: 嗯，
0: 乌松岛看乌松吗？反正就是很玩的很愉快吧。
1: 嗯，
0: 到那去以后，乌松岛吧，他那个人吧也很多，都去看乌松嘛。
1: 啊，
0: 完他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吧就是，就好像是一个院子，好像是也不算院子，反正就很大的平台吧，就是有秧歌的啦。还要是表演的了，
1: 嗯，
0: 很热闹。那时候现在我估计现在去的还要好。我是前几年去的嘛，那阵就是，做的就很好，
1: 嗯，
0: 哎，玩的很开心。我们这些人都老大的跟人敬酒的，就跟人唱着白，就跟人互动。
1: 啊，你也去敬酒去啦？
0: 没敬酒，跳舞就跟人家就扭大秧歌了。
1: 啊，你也跳去啦？
0: 去跳去了，
1: 哎，
0: 谁谁谁搁那尾后脸就跟人去扭了去，就情不自禁的，一看人家跳吧，就心痒痒，就要去跟人去玩去。
1: 啊，
0: 完了互动挺好的，嗯。
1: 您会跳不？
0: 我也就是乱跳，我是跳的不是那么好。
1: 啊，但是咱东北人就是扭秧歌这个才艺哈，还是能比划两下子的。
0: 能比量底下的，前面人年轻人怎么扭，完咱们这边后边老太太搁后边就跟人扭，完了有拍照的，我们之间也互相拍照，你看扭的时候给拍照下来，但是我的照片全没了，全丢了，因为换手机全没了。
1: 哎呀，
0: 这个照片全没了，这个就没有欣赏了，没法给大伙欣赏。
1: 没关系，嗯，就是这个记忆存在脑海当中就够了。
0: 嗯，所以呢，再过一个来月的话，去赏一下雾凇是挺好的。
1: 嗯，而且呢，这个咱们的夏姨提示大家哈，雾凇你得早点去，赶早。你中午出太阳了吧，它就化了，有的地方。
0: 对，就没了。
1: 嗯。
0: 刮剩树枝了，就是，就那什么。
1: 嗯。这个雾凇
0: 嘛，
1: 嗯，您说。
0: 挺好的，就是说呢，我们去那天晚上吧，我就住在那个。他那个就是民宿嘛，
1: 嗯，
0: 民宿的话吧，他环境都大火炕，
1: 哦，
0: 像我们那年龄吧，不像你们年轻人不愿意睡，我们很愿意睡成大火炕，大伙就这个闹啊，哎呀哈，跟那炕上蹦啊跳啊，完了就是拍照，他给你预备好的服装都跟那挂着，跟那炕上挂着，
1: 啊，
0: 就是大花衣裳了，什么衣裳了，把
1: 大
0: 伙的制服。
1: 东北大花袄，是不？
0: 啊，还有这围巾，往脑袋一缠，
1: 啊，
0: 哎呀，那事儿
1: 的绿围巾，
0: 可有意思，都给你预备好了，你什么也不用带，
1: 又花钱不呀？又租不呀？
0: 没有，你就在那住洗就行。
1: 啊，你就在那住，那些你都随便穿，
0: 啊，
1: 随便带。
0: 哎，全随便穿啊！完了，这帮人老头一般都不怎么着了，就老太太出去晚上了。他那个村子吧，啊，就他那个村子的那寒腿那村子，他就是民宿嘛。
1: 嗯。
0: 民宿外边吧，这灯笼挂灯笼啥都特别漂亮，晚上，
1: 嗯，
0: 那晚上也可以出去照的。
1: 嗯。
0: 他穿着服装来呀的。我去的时候，我特意买了一双高腰那个旅游鞋，我怕它有雪
1: 啊，
0: 雪完了把这个鞋整湿了怎么办呢？特意买双鞋去的，
1: 别
0: 的雪都比咱，比咱那边要深，它那边雪下
1: 啊，
0: 嗯，
1: 它那个雪很深，
0: 嗯
1: 嗯，就是纯是玩雪啊，
0: 嗯，是啊，出去灯笼就照啊，灯笼都要雪了，雪景了，哎呀，灯火辉煌那样式的，不一点不像农村。他那个民宿，哎，您整的特别好，哎呀，玩着玩着就挺有意思。这上照这帮老太太们的，哎呀妈，出去照，屋里看看照，地也照，哎呀妈，老热闹了，挺好的。反正我提倡大伙上那去看看，乌松挺好。
1: 啊，
0: 民宿也很不错的，
1: 嗯，
0: 挺好，条件也行。
1: 那谁给您订的呀？啊，都有卫生间。谁给您订的民宿？给您挑的？
0: 我这是。

0: 也是随着朋友去的，我们挺多人。
1: 啊、
0: 哦。嗯，完租的车去的，就是在沈阳走的就是坐的汽车，就没坐火车，坐的汽车。
1: 嗯。
0: 到吉林市，完在吉林市再到那个，雾凇岛。
1: 哦，就是交通还是挺方便的。
0: 让你看不了那个雾凇。
1: 嗯，
0: 你要是别人去的话，完了没了，天亮以后没有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很提早嘛，
1: 嗯，
0: 六点来钟吃完饭就去开始走了，到那去看，
1: 嗯，
0: 真挺好。
1: 嗯，看完了雾凇之后，有什么其他的安排没？
0: 没有了，就是没啥安排了，
1: 嗯、
0: 就是完了，也跟那玩的也累了，这一天起这么早，他六点来钟，六点钟起床，就六点钟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六点二十准时出发，就到那个雾凇岛嘛。
1: 哦，
0: 就近很近吧，住那个寒屯吧，就离那雾凇岛很近。
1: 啊，寒屯那块儿。
0: 寒屯。
1: 嗯。
0: 完到了，咱们就开始玩玩又跳干啥的，完吃完中午饭就往回沈阳返了。
1: 啊，就这个行程。
0: 嗯，反正挺开心，挺好。
1: 嗯，也是跟朋友一起去的。
0: 都朋友。
1: 嗯，
0: 都
1: 嗯，您跟朋友出去玩、有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感受？比如说跟家里人呢、带孩子呀出去啊，有什么不一样啊？或者之前跟单位出去都有什么区别？
0: 区别就是说区别在哪呢？
1: 嗯，
0: 跟朋友出去吧就放松、你跟家人的话吧你就拘谨了，你本来你不怎么会跳，你就上去扭的，就有点好像不太好意思。这得谁要是开始扭啊，也就咋扭咋扭，谁不认识没有关系，就是几个朋友的都同龄的、也无所谓。
1: 一边大，嗯，
0: 都一边大的，啊，这扭啊，觉得哎呀开心，完演出，
1: 哎呀，
0: 也是有演出，挺好的。
1: 嗯，确实是，嗯，不同的感觉。你像跟朋友出去都是同龄人，是吧？哎，然后呢，大家伙一起玩啊、闹啊，是咋嗨都行。跟家人出去呢，是一种温馨啊，是一种这个安全感的归属感啊。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跟孩子出去，那你说妈妈上去就开始秧歌又舞的了，哎，我感觉有失深沉，是吧？哎，跟同事出去呢，是觉得哎呀，这个像团建一样哈，彼此之间那个关系更加的紧密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注意一些形象，就是跟朋友出去可能那就是纯撒欢儿。
0: 是，
1: 嗯，都有区别啊。那今天呢，咱们夏怡跟大家分享的是吉林的雾凇岛啊，这个地方呢，咱们等到大冬天的时候，深冬的时候去，像咱们夏怡是12月末去的啊，是非常美的景色。其实雾凇就是树挂啊，我们沈阳也会有，但是它不是总有。这个雾凇岛因为它那个地方更偏北，所以它这个气温低啊，这个雾凇待的时间长的，形成了一整个一大片的有规模的，拍起照来就会很漂亮啊。那以后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好朋友如果想去拍雾凇也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哈。好嘞，今天非常感谢夏怡的分享啊，以后希望有机会咱们能一块儿出去玩，好吧？
0: 好的。
1: 哎，我们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0: 这乌松岛呢，它是松花江上的一个江中小岛啊，是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这个地方呢，它是属于中温带湿润气候区啊。
1: 热热的炕头上唠唠家常。
0: 这个岛屿的地势比较低，江水环抱在它的旁边，冬天的时候江面的这个水雾啊，遇到了冷空气，它就凝结成了那种晶状的那种雾凇，形成了玉树琼花的奇观。
1: 大东北是我的家。
0: 像刚才夏姨说的哈，他们住在寒屯儿啊，这个雾凇呢，它多集中在寒屯儿，还有曾通屯儿啊这种沿江的村落。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每年的12月下旬到第二年的2月底。夏姨选的这时间还真就挺好的，所以她看的就很美的，让她印象很深刻哈，值得跟我们分享。每天上午7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啊，它是最理想的拍摄时段，所以如果你想去拍雾凇，那真就得起早了。

0: 你想睡个饱觉是吧，睡个懒觉，睡醒了最好再吃完午饭再去，那就不一定有了。
1: 稻花儿香，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娘。
0: 那每年的开放时段啊，也是在12月末到第二年的2月20号，全天的时段呢是6点10分它就开场了，1点50就结束了啊。
1: 清澈的小河在潺潺流淌，
0: 也会有夜场，夜场是两点到晚上八点。夜场看的话，嗯，也会有另一种感觉。
1: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0: 冬天呢，松花江不冻僵的时段哈，它会持续的提供水汽，昼夜的温差呢能够达到30度哈。像现在咱们沈阳，昼夜的温差是13度，今天。所以你觉得早上出来这么冷呢，哎，中午还热得慌，穿短袖都热啊，你会觉得这家温差这大啊，那你到那个地方温差达到30度，你想想。配合他当地的那个弱风的环境哈，形成了粒状、颗粒状和晶状哈，是类似于水晶那种感觉，晶状它两种雾凇的形态。吉林市呢，从1991年开始，它每年都会举办雾凇冰雪节，这个景区呢也被纳入了叫凇 IP 升级的核心载体，就是雾凇的凇，凇

上午的9:38，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杨。想让我们看美景的感觉更加的舒服哈、啊，看得更清晰更透亮，咱们需要有一双明亮的双眼。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项福利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有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症状，您得仔细听一下了啊。现在26年的这个护眼大品牌呢好视力大家都知道对吧，它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用上体验上好视力的好眼贴，特别的开启了一项福利，只要您拨打一个电话400-722-8022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到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722-8022。有一些叔叔阿姨啊，眼睛素质越来越差了，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小风开始止不住的淌眼泪啊，这拍去拍个雾凇是吧，说那个老刘太太眼睛瞪大点，老刘太太哭了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哈、啊、一睁大了一吹风啊就开始淌眼泪了，整得挺尴尬的。老刘太太这人好激动啊，老刘太太这人性情，其实不是啊，只有老刘太太自己心里知道啊，不得劲儿啊如果说你也像老刘太太似的哈，有这种症状啊，建议大家伙儿咱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里边的成分很安全，质量问题您可以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啊，放心的去使用。里边添加的是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我们的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咱们团圆的出去玩的这种日子呢，调理好眼睛了，子女也不用跟着操心，你自己跟朋友啥的、同事啥的啊，老战友啊，出去旅旅游啊，看看风景啊，那都更加的轻松自在了。现在赶上活动，凡是您拨打400-722-8022订购的，直接无条件的送您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你一个大礼包啊，里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支持多档位的调节，另外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大家抓紧时间拨打400-722-8022，400

0: 一段旅程，全年无限次道路救援，近1000程24小时极速护航，50余家机场贵宾厅，全年6次免费尊享，还可积分兑换。农行掌银搜索信用卡高端专区，尊贵权益即刻开启，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0: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0: 来沈阳打枣玩，
11: 当心沈阳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2: 故宫咋逛不累脚？
13: 总监小资哪家好？
12: 起大早有啥门道？
13: 低价吃饭有多少？
11: 锁定发现沈阳，
14: 咱沈阳人自己的逛吃玩乐指南，
15: 走，一起发现沈阳。

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1034旅行团，我是团长白羊。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沈阳文旅哈这个假期的成绩单啊。与之前往年的一窝蜂式的集中出游不一样，今年这个国庆节的中段呈现出了转场奔赴和沉浸漫游双线并行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啊。有一批游客呢是选择在这个假期的中段转场奔赴新城市，开启第二城甚至第三城，就是把我们沈阳当成的一个中转站哈，先来到沈阳站一角啊，然后比如说坐上高铁去长白山呐、或者是去到这个哈尔滨呐、到咱们周边大连呐、丹东啊，就我们沈阳真的像这个文旅说的哈，成为了一个旅游枢纽城市，它就像一个大客厅一样，你想来到我们东北这个家啊，你想进到卧室，想进到厨房，你得先到客厅来歇歇脚，喝点茶水，吃点茶点，啃点鸡架，喝点老雪，然后你再去其他的地方。这是当做中转的这些朋友哈，另一批呢是长线游、出境游的用户，选择住下来，在目的地慢慢的去体验。那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哈，看看这成绩单，国庆假期之间预订两个以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用户占比超过两成，在节中啊，就是这个过节的中段的时间，民航出行热度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5%。 去年出去玩的那些人又多了 35%。 有朋友就说了，我们一家人哈，先在北京玩了三天，然后呢坐高铁来沈阳啊，这个京沈高铁是吧，也很快，大概一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准备再玩四天哈，在沈阳再玩四天。这是一位武汉的朋友哈，说这种分段式的出游，既能避开第一天出行的高峰，又能让孩子在一个假期体验两种不同城市的风情。你像沈阳的这种热闹的烟火气呀，还有工业风情啊，正好会和北京的那种厚重的历史感形成一个互补。这位武汉的朋友这样选择在节中转场的游客呢也不在少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沈阳跻身2026国庆节中多城串联游出行热门目的地 TOP8， 有多城串联起来，其中就有沈阳一站啊，客流涌入带动的这个住宿的热度也是攀升了。沈阳节中的酒店入住热度同比增长了 36%， 大床房还有亲子房这个占比是比较突出的。那孩子平时得上学呀是吧，好不容易休假了放假了，就算是可能节假日的时候要比平时人多，有一些价格会更贵一些，但是没有办法，平时大人也上班，孩子也上学，只能选择在过节期间哈出去玩，那这个亲子房还有大床房占比可能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到我们沈阳哈、像沈阳故宫加上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加上沈阳棋盘山啊、沈阳植物园加上北陵公园加上辽宁省博物馆等等的这种景区的组合啊，热度是居高不下的。节中入园的热度是比去年同期涨幅超过 42% 啊。来到我们沈阳哈，外地朋友都喜欢选择这些地方。之前我在沈阳故宫当志愿者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人啊，就问我说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怎么走。后来有其他的朋友新来到我们这儿当志愿者的，他都会问我说，哎呀，这游客一般都会问什么问题呀，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怎么给他们解答。我说你就清晰的记住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往哪个方向走，大概多远，他走多长时间能到，中街他走多远，多长时间能到，
啊，中街可以干什么，你想吃什么，那里边有啊。另外一个就是记住卫生间在哪儿，这是每一个志愿者都会面临的问题。

有的人呢是辗转多个城市，把这个行程节奏拉得满满的，当然也有人放慢脚步，享受悠长的假期。那在这个国庆节当中哈，奔县的深度游，不是那个网友奔县哈，就是奔县城的啊，感受这个田园气息的啊，深度游的，还有小城月己游啊，就是在这个小城市里面慢慢的像 city walk 呀，溜达溜达呀，散散步啊，这种让自己开心的这种旅游啊，也是领跑了本地以及周边度假的市场。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哈，截至到10月5号，节中本地以及周边度假市场的出游热度呢是同比增长了超 50%， 用户平均停留天数呢超过5天了，在一个小地方待超过5天，那是真的是慢下来了，深度的去漫游哈，比如说带孩子做一些非遗的手作呀，哎，做一个小扇子，或者是弄一个什么这个小南瓜灯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小手工啊，或者是古建筑的探访啊，包括田园的采摘呀，这些呢都属于体验型的产品哈，它的预订热度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咱们沈阳周边的像本溪啊、鞍山呐、抚顺呐等这些目的地，凭借着关东民俗和秋收的体验，也是成为了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热门选择。不光是带孩子去体验哈，这小两口、小情侣，哎，也愿意去感受感受这种田园风情。像有一位沈阳游客哈，他就说了，我们没去那种太热门的景点，就在本溪找了一个民宿，然后住下来了，白天呢去摘着苹果，晚上就看看星星啊。这种不赶路的度假方式呢，也是让全家人都很放松，像老人也觉得不会太赶，也能走得动路，孩子呢亲手摘了很多的苹果啊，他会觉得，哎，比去这个参观呢，或者比去游乐园呢更有意义。

0: 刚才呢，柏阳提到了啊，这个志愿者啊，确实，你走到的地方，有人为你指路，有人为你讲解，那背后呢，就是这帮人在付出。沈阳的各大博物馆啊，为了适配假期的出行节奏，也是开启了延时闭馆的服务。你会发现，诶，我怎么感觉这么晚了还没关门呢？因为节假日嘛，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玩个够啊，从入口的引导、刷脸入馆、存包的协助，到这个场馆当中点位的志愿讲解、前台的答疑，还有文创的导购，各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是全程在岗。其中像沈阳故宫哈，是全院共设置了57个志愿服务岗位，开展了全程公益讲解啊，不用花钱的你就能听到的讲解，31场次。展厅的公益讲解1760场次，志愿服务累计达765人次，服务时长为 2107.5 小时。9:56，稍后还有一小段的广告哈，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1: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3: 脂肪糖，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

0: 风堂。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4: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
5: 来，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我们这个银行的一个福利啊，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咱们呢是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以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者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之内有效，跨月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0: 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白杨、张赫，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1点即将播出的是养老生活家。
6: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

0: 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极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1: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您看啊，我们的节目即将开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电话就已经是响彻不停了。
3: 嗯，
2: 今天是消解宝活动的第一天，
3: 对，
2: 大家报名啊，真的是各显神通，
3: 嗯，
2: 都想打您的私人电话来。
3: 私人电话，你看我的私人电话都爆满了，是吧？上节目就是没断过，
2: 嗯，
3: 但是它都不是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
2: 嗯，
3: 都是什么呀？各大医药公司的代表们，
2: 嗯，
3: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空心思得到我的电话的啊，
2: 嗯。
3: 全都是奔着咱们这398一盒的消解宝来的。
2: 是。
3: 甚至有家企业直接跟我说了，说每盒他能再加500块钱。
2: 哦，加价。
3: 就898一盒。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匀几千盒就行。
2: 那这是生意人呢。
3: 对啊。
2: 都知道美国是要1000美金一盒，折合人民币7000多人民币呢。
3: 嗯。
2: 那这是想到健康全球购来上货的。
3: 你看看，就是这样。
2: 哎呀。
3: 我就给大家伙带来3万多盒。
2: 是的，本来就不多。
3: 咱们自己听众朋友还不够分呢。
2: 嗯，
3: 怎么可能给他们匀呢，是不是？
2: 可能。
3: 而且按理说是吧，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渠道进货的人，我告诉你啊，确实不少。
2: 嗯。
3: 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年在英国皇家医学院一起共事过的一位同事也给我打电话，也问这个消解宝的事儿。
2: 但是凭着英国皇家的实力，想弄到消解宝也不愁啊。
3: 我也奇怪呀，于是我就连夜上了这个美国医学论坛的官网。哎呦，我这一查不要紧，发现一个惊人的消息。
2: 怎么了？
3: 你看，这是我给你打印出来的，你看看这段消息吧。
2: 我看看。
3: 嗯。
2: 我看一眼啊，翻译一下，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3: 嗯。
2: 这是一段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审评中心公布的消息。
3: 对。
2: 说消解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部纤维化的诱导消除性治疗的3期临床，
3: 嗯，
2: 获得了成功。
3: 你看。
2: 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3: 你看。
2: 啊，公布还说每天服用 1.4 克的消解宝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62%，
3: 62%是吧？
2: 哦，要是持续用上43周呢，可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零，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3: 嗯，
2: 同时呢，该公司第四季的财务报表也显示说，总营收同比增长3%。
3: 你看，
2: 净利润呢114亿美元。
3: 你看看。
2: 那这读完了没太明白啊。
3: 啊，
2: 这内容不是说消解宝对肺结节、肺纤维化的治疗非常的成功吗？
3: 对啊。
2: 但这是好事啊，您刚才怎么还说吓够呛呢？
3: 你看这里面我告诉你有3个关键点。
2: 嗯，
3: 我给大家伙分析一下。先看我最担心的啊。
2: 嗯，

0: 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1: 嗯，
0: 全美上市，竟时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吧？
1: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的史密斯说，要在全美国推广，让所有的美国人用上消解宝。
0: 嗯，
1: 五年内实现节节零增长。
0: 对
1: 呀、
0: 啊，没错。别看现在正处于受理阶段，
1: 嗯，
0: 我估计最多也就是30个工作日，
1: 嗯，
0: 这个受理可能就很快就通过了，
1: 嗯，
0: 你就想呗，全美国呀、啊、将近四亿人口，咱就说咱一半人需要它，
1: 嗯，
0: 那也得两亿人吧，
1: 对，
0: 那这么大的需求，它制药企业自己都填不满的，
1: 嗯，
0: 还能轮到什么给我们呢？
1: 两亿人啊，
0: 对呀、
1: 啊。他自己工厂这个机器不都得踩冒烟了吗？
0: 啊，
1: 他也生产不出来这么多呀。
0: 所以说，一旦全美进行推广的话，其他的发达国家必然也会跟风全面推广，对吧？
1: 哦、
0: 到那个时候，别说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398一瓶的价格了，就连美国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消解宝，你可能见都见不着，买都买不着。
1: 说实话啊，听说消解宝当时定价是398人民币一盒的时候，我们都真心觉得太便宜了，
0: 是吧？
1: 我们想想现在400块钱还能干什么？
0: 嗯，
1: 去市场买牛肉，贵的肋条我没买，我就买上脑和牛腱子，那还得是28块钱一斤吧。
0: 啊、
1: 哦，买了十来斤做酱牛肉，
0: 嗯，
1: 它也得花300多块钱，
0: 可不吗？
1: 那拿水一焯一紧实，根本就没有多少东西了。
0: 对，
1: 基本上几天也就吃没了，
0: 是吧？
1: 现在的钱不扛花呀。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消解宝在三年前啊给大伙发放过一次吧。
1: 嗯，
0: 这几天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等了三年，
1: 嗯，
0: 终于把消解宝又给等来了。
1: 嗯，
0: 啊，我跟他们说了，说这回3万多盒，基本上有可能是最后一批。
1: 对，昨天不是说了吗？刚见面可能就要说再见了。
0: 对呀、啊，因为美国五年内要实现什么肺部结节零新增计划，
1: 是
0: 至少在这五年内啊，别的国家可能轮不到份儿了。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现在还是小咳嗽，是吧？我的结节囊肿还挺小的，问题不大，估计五年能等。
1: 嗯，
0: 那我告诉你，竟是啊，这个还是第一个消息呢。刚才报道的还有第二个消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1: 嗯，
0: 美国这家制药企业第四季度财务报表显示，总营收461.59亿美元，同比增长 3%。大家伙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赚了不少钱呀！
0: 啊，确实啊、
1: 哦，
0: 没少赚钱吧？但这净利润怎么赚的？
1: 哦，
0: 在美国售价是1000美金一瓶的消解宝，合人民币7000多呀。
1: 嗯。
0: 那么这还只是刚开始，美国大会为什么邀请全世界的专家都过去？
1: 嗯，造势。
0: 对，不是给你看热闹的，是让你见识到真效果的。
1: 嗯，
0: 那这么一来，你要想得到，你是不是得花大价钱去进口啊？
1: 肯定是啊，说白了，以后再想买到398人民币一盒的消解宝，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人家能赚7000，干嘛赚398呢？
0: 可不吗？
1: 对吧？就是这个账。
0: 所以说白了，就消解宝是划时代意义的好产品。前面那么多临床数据都是一个一个患者亲身试验出来的结果，
1: 嗯，
0: 它是做不了假的。但是生产消解宝的关键，它是原材料啊，
1: 嗯，
0: 原材料叫二氢胡皮素吧？
1: 对，
0: 一年我说了多少吨？30吨，
1: 太少了。
0: 一年全世界就30吨，
1: 嗯，
0: 这就决定了消解宝。必然它的量会非常的稀少，
1: 难怪呢。您英国皇室医学院的同事跟您打听这批消解宝呢，
0: 对吧？
1: 感情这主意是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0: 虽然这3万多盒的消解宝我带回来了，带到咱们国内来了，但是这个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1: 是，
0: 说不定咱们上级部门哎，就因为一个不要破坏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理由，哎，就把消解宝哎。没准还得让出去一部分，
1: 非常有可能啊。
0: 对啊，
1: 但听到这儿我们就更着急了，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全球购呢，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全面改善肺部疾病结节问题的消解宝，被美国疾控中心 FDA 药监部门认证了，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美国原价是1000美金一盒，现在健康全球

0: 国的平台只需要398元人民币，但是数量非常的有限，全国仅有30000盒，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1: 所以说你看英国呀，我们说我们这个同事啊挖空心思跟我打探消息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事儿，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是老师，这个时候你可别心软啊。
1: 别心软。
0: 我们一共才300000盒
1: 啊，
0: 不能答应他。
1: 不能答应。
0: 我们都不答应。对吗？我们都不答应。
1: 就是你别激动啊，就是肯定是不能答应。
0: 哦、
1: 肯定是不能给的。是吧？
0: 是，
1: 因为咱们全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还不够分呢。
0: 嗯。
1: 是吧？怎么可能分给他们呢？是不是？
0: 嗯。
1: 我这是突然想到在英国工作的那几年，你知道竟时伦敦被称为叫雾都吧？
0: 知道啊，
1: 嗯，
0: 空气质量特别不好。
1: 对，
0: 他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也不在少数吧？
1: 非常多，
0: 非常多，
1: 非常多。就是早在1952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0: 雾都劫难？
1: 哎，就是伦敦呐、啊，就是有一场大雾之后，5天内，那死亡了5000多名英国人。后续的一个时间内又陆陆续续的死亡了8000多人。
0: 嗯。
1: 你看看这就是下个雾啊。
0: 但是这哪是雾啊，这不是毒气吗？它的杀伤力太大了。
1: 就是重工业城市空气污染，加上那时候居民都用什么呀，就煤炭取暖啊，烧火做饭，这个原因。
0: 但是幸亏现在啊这个污染都治理了。
1: 嗯。你治理了你觉得你能躲得了吗？是吧，是空气治理了。但你躲得了粉尘吗？
0: 躲不了。
1: 灰尘吗？
0: 哎呦，
1: 也躲不了吧。
0: 嗯，
1: 什么吸烟、二手烟、做饭的油烟，你躲得了吗？
0: 嗯，
1: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了，几乎每家都有一辆吧。
0: 对，
1: 汽车尾气你躲得了吗？
0: 躲不了。
1: 再有，现在你看看很多退休的老师，对吧？你说这种人群，他都吃了几十年的粉笔灰了。
0: 嗯，
1: 那你像这种特殊工种的，是吧？尘肺、吸肺的人群，是吧？这不都是一直注定的吗？
0: 对。
1: 还有前几年特殊时期病毒感染之后的这部分有后遗症的人群，白肺的人群，
0: 可以说是防不胜防啊。
1: 对啊，所以说像一些有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平时气管不好的，或者是哎呀中老年人肺功能弱的，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这次机会啊一定要提前做个准备，做个储备，
0: 嗯，
1: 啊，趁现在咱们还能得到这个消解宝啊，而且价格还398元一瓶
0: 啊，很便宜啊，
1: 咱们可以多储备一点，是吧？
0: 对呀、啊，现用现买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以后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已经有实质性病变的，
0: 嗯，
1: 啊，之前因为比如说细菌感染的过得这个肺炎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导致什么肺功能变弱的，平时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发烧的，
0: 嗯，
1: 是吧？立马引起肺部的炎症反复的，再有平时总咳嗽卡痰的。
0: 嗯，
1: 是吧？嗓子眼总是有痰呼着憋得慌的、
0: 嗯、
1: 特别难受的。
0: 嗯，
1: 尤其是肺里面检查出现有结节了、囊肿了这样的人。
0: 嗯，
1: 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消解宝啊。
0: 是的，已经有结节和囊肿的朋友啊，那不就是给我们的肺里面塞了个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小炸弹吗？
1: 对呀、啊。
0: 那不能等着结节囊肿长大了，它压照了我们的肺叶、肺泡，影响呼吸的时候，我们再去管它。而且关键是那个时候，它有很大的恶变的风险呀。
1: 嗯，
0: 不值得呀。
1: 对呀、啊，你不知道这个结节囊肿什么时候可能就恶变了。对
0: 呢。对，
1: 所以说，消解宝不仅仅能够快速的抑制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
0: 嗯，
1: 而且它能够改善症状，它是非常快的。
0: 嗯。
1: 啊。咱们能很快的就不难受了，喘气儿舒服了。
0: 嗯，
1: 你说你要是喘个气儿都不畅快的话，不得劲儿的话，不舒服的话，你说咱们活的这个，就算你再长寿，那是不是也是
0: 很痛苦，
1: 也是遭罪嘛？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们把消解宝用上之后，我们得舒服的活着，
0: 嗯，
1: 是吧？舒舒服服的活着，看见别人跳广场舞，哎，咱也不用担心我跳这个一支舞上气不歇加气的了，是不是？看见别人在公园里跑跑跳跳啊，锻炼身体，咱也不用眼馋了，
0: 嗯，
1: 你也能出个门了，也能像这个其他人那样想到哪溜达你就到哪溜达去了，
0: 对
1: 吧？对
0: 呀，到时候呢我们既有退休金又有闲暇的时间，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完美。

0: 美的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不能因为啊喘气费劲肺不好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那这样的话原本可以美好的退休生活就有很多的遗憾了。
1: 关键是啊，它可比你咱们平时吃什么阿莫西林呢、罗红霉素啊这个效果作用强太多，
0: 好太多了，
1: 是吧？因为消解宝当中它含有最高含量的二氢胡皮素，
0: 嗯，
1: 它能够中断病毒结节细胞的基因转录，
0: 嗯，
1: 就说白了什么意思，就你这病毒想在我们人体哎搞破坏，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封住了，
0: 嗯，
1: 结节细胞你想转变成恶性细胞，哎，这个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慢慢的缩小给它消灭掉。
0: 对呀，老师您给我的这个报道上面不就写着吗，消解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诱导消除型治疗的三期临床并获得成功。
1: 对啊，
0: 审批中心呢也对该临床试验结果公布称啊，每天服用一次消解宝，每次 1.4 克，维持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了 62%， 持续43周呢可以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1: 这就是我说的啊第三个关键的信息。
0: 嗯，
1: 消解宝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进行的这个诱导消除型治疗，消解宝证实了3×3×3厘米以下的结节完全可以不用开刀也能缩小，
0: 嗯，
1: 不做过度的医疗。哎，你看看，
0: 但是刚才报道中有一个词说是诱导消除，这是什么意思呢？诱导消除，
1: 诱导消除它仍然是一种不开刀的治疗方法，
0: 嗯，
1: 它的诱导是结节乃至恶变的细胞，哎，把它往死胡同里头赶，
0: 嗯
1: 啊，让它自我的凋亡，达到一种消除啊驱除我们结节囊肿恶变细胞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我举个例子是吧，什么意思呢，就但凡经过我说前几年那个特殊时期的，你是不是只要你一感冒或者是发烧过度的咳嗽，
0: 嗯，
1: 那么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感冒发烧咳嗽的，哎，和平时的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
0: 对，
1: 它会在我们肺脏当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和疤痕，
0: 嗯，
1: 这个疤痕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的结节，多发结节它就会导致一片区域整个肺脏区域都出现纤维化的情况，
0: 这个我们太有体会了，这都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啊，不少朋友的肺子还不好呢，
1: 嗯，
0: 喘点气儿有的时候都很费劲，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蜂窝肺，
0: 嗯，
1: 就一看片子啊，肺上有大大小小的窟窿眼儿，哎，这叫蜂窝肺，
0: 嗯，
1: 消解宝就是可以不通过开刀也能够抚平你肺脏当中伤痕的一个宝贝，
0: 都窟窿眼儿了它还能堵上吗，
1: 它不是给你堵上啊，而是让我们的肺结节纤维化的范围慢慢的缩小，
0: 哦，
1: 哎，把肺上的窟窿眼儿缩小，
0: 嗯
1: 啊，不是让它堵上啊，但以往的治疗方法是啥呢，就一旦查出肺脏当中有多发性结节了，
0: 嗯，
1: 肺出现纤维化了，或者是结节有这个恶变的趋势了，用药已经控制不住了，
0: 嗯，
1: 哎，我们会考虑什么，临床手术，临床手术切掉一部分的肺脏，但是我们一个人左面两叶肺右边三叶肺，左二右三嘛，
0: 嗯，
1: 那切也不能全切，人顶多就是多承受一段时间是吧，你切掉一点然后你就承受一段时间是吧，你切掉一页或者是两侧各切掉一页，这是最多的了啊。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什么呢，往往这样切除的患者5年的生存率只有 30%。
0: 那这生存率太低了。
1: 对啊，所以说其实从2015年开始消解宝针对肺部所有类型的疾病都做过临床，
0: 嗯，
1: 针对肺结节和肺纤维化的临床实验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0: 嗯，
1: 都长达3年了，
0: 嗯
1: 啊，加上观察期4、5年，一共加起来7、8年的时间，因为他要确保患者在治疗之后不会再次的复发，增加他的存活率，
0: 明白，
1: 所以说一直在2023年才公布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0: 我记得当时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全场都震惊了。
1: 嗯，
0: 我好像是听到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专家，他说如果消解宝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那么外科手术的医生都非常容易丢了饭碗的。
1: 没错，
0: 是
1: 因为坚持25周啊，你现有的结节大小纤维化部位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0: 嗯，
1: 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0: 对，能维持现状就是好事儿。
1: 那你坚持到40周以上就能够可以实现什么呢？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
0: 嗯，
1: 其实众多的实验者结果显示，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二氢胡皮素的药效会长期存留。
0: 嗯，
1: 有效时间可以长达8到10年啊，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肺加了一个铜墙铁壁的保护罩一样。
0: 嗯，就是用消解宝能够保护我们8到10年的安稳。
1: 对啊，
0: 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1: 所以说你想消除我们肺部的结节纤维化，绝对不能靠一刀切。
0: 嗯，
1: 你切完了你也活不了几年，
0: 就靠消解宝它实现一个长效的控制。
1: 对
0: 哦，
1: 其实人的衰老啊也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纤维化的。
0: 嗯，
1: 肺部的细胞逐渐的死亡，肺叶从小鲜肉最后变成一堆死肉，
0: 嗯，
1: 是吧？我们的肺叶慢慢变得就越来越硬了，
0: 嗯，
1: 没有弹性了，就像一个老风箱一样，使劲拉它，它也抽不出气来，
0: 嗯，
1: 还呼啦呼啦的直响，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中老年人，啊，喘气儿，这个嗓子眼冒出这个声特别大，对吧？
0: 拉风匣，
1: 哎，就像有个破风箱一样，
0: 对，
1: 是吧？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用力肺活量增加，
0: 嗯，
1: 那就跟我们心衰一样。你心脏是不是总得使劲跳？
0: 嗯，
1: 跳跳跳，早晚就跳不动了。
0: 嗯，
1: 那人不就没了吗？肺部的这个用力肺活量增加，也是加速我们肺部纤维化恶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就是伸个脖子，使劲的去喘。
1: 对，
0: 大口大口的吸气儿，关键是你还没有吸上来多少。
1: 对呀，为什么正常人、正常的成年人，肺活量是2500到3500毫升？
0: 嗯。
1: 那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肺活量都不到2500毫升了，对吧？这还是正常人呢。你知道有病的人，尤其是呼吸系统有一些濒临死亡的人群，肺活量它只能达到400到500毫升
0: 啊。哇，
1: 多低吧？
0: 太低了。
1: 那就是说衰老会导致我们肺脏的纤维化，这个谁都避免不了。但凡中老年人呼吸不顺畅，你比如说一阴天下雨了，觉得压气是不是、啊、气压低、
0: 嗯、
1: 上不来气儿，实际上啊，这多多少少都和我们肺脏出现的纤维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消解宝给到的临床验证数据是，只要每天服用一次消解宝，每次是 1.4 克，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到 62%。
1: 对，实际上消解宝起到的软化这个肺脏细胞的作用，让我们肺部慢慢的恢复弹性，
0: 嗯，
1: 肺部才能够长久的自主的呼吸。
0: 听明白了，消解宝呢，它能够抑制结节的生长，还能够缩小结节，消除恶变细胞，哪怕是肺部纤维化了，也让它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1: 所以说静哲，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太好了，
1: 你的总结能力越来越强了，一点都没错啊。
0: 对呀，关键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应该让大家抓紧时间把消解宝赶紧领回自己家里。
1: 嗯，
0: 英国皇室在用，法国领导人在抢，我们真的是老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抢到的消解宝，我们的价格是398元一盒，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也就是这么最后一批了。
1: 嗯，
0: 如果大家不着急抢的话，可能真就错过了啊。应该是预计不到3天时间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1: 我估计我们说话这段时间早就已经开始不足三万盒了，
0: 差不多呢。
1: 嗯，
0: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消解宝，它是被美国疾控中心认证的， FDA 药监部门认证的，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亲爱的朋友们，美国原价是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平台只需要398元，但是数量全国只有3万盒，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现今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结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结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
4: 嗯，
5: 这个热线也太难打了，老是占线，老是占线。我跟你说，我都打了第六，这总算打进来了。
4: 哎呀，我告诉你啊，为啥？因为现在啊，咱们不少人都在等这个消结宝的这个消息呢，有的人都等了3年了。所以说，这抢的人肯定多呀，肯定占线的，是不是？
5: 是，哎，那现在那还有这个消结宝吗？我想订20瓶的呢。
4: 哦，你这样啊，这个您。

0: 这个姓名啊，我可以帮你先登记上，然后这个号呢，先帮你排上，先报名先得。这个你要是报在前面的，不就优先吗？对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前几天我告诉你就有提前预定的了，而且大家伙订的都是20平、30平那么订，是吧？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也不敢保证，就是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量够不够。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会儿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啊。
1: 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好。
0: 嗯
1: 呀，这都谢谢你了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我听说全国就30,000平。
0: 对呀、啊。
1: 398一平，这个价格这个是最后一次了。
0: 哎呦。
1: 我就合计什么，就想着多订点儿、用了它1年2年的。
0: 确实啊，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为什么呢？
1: 对呀、
0: 啊，因为消解宝一旦在美国或者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推广开的话，398一瓶这价格，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没有这价格的啊。
1: 对呀、啊，那你看啊，别说398了，1000美金一瓶能救命的话，那该用也得用啊。
0: 对呀、
1: 啊，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就怕到时候你买不到。
0: 对，嗯。
1: 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父亲就我老爸啊，
0: 嗯，
1: 他这个肺病啊问题挺严重的
0: 哦。
1: 前一阵儿你看心脏又不好，从您这儿整的活心素以后啊，
0: 嗯，
1: 哎，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辅酶之后，
0: 嗯，
1: 还别说啊，这个心脏问题真是解决不少了，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对对，但是吧，你看总咳嗽的时候要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大量白肺，当时给我吓得够呛，你知道吗？但是。
0: 哦，
1: 都说了，说这白肺在这个肺炎里面算是最严重的了。
0: 哎呦，就检查出白肺来了呗，是不？
1: 是是的呀。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大夫可真没骗你啊。
1: 哦。
0: 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啊，就在看这个正常的人的这个肺组织 X 光片的时候，它是黑色的、
1: 哦、
0: 啊。
1: 哦。
0: 但是当这个炎症侵袭到我们肺部面积过大的话，就会导致、
1: 哦。
0: 两边的肺叶的这个密度它增高，
1: 嗯，
0: 那什么概念呢？在 X 光下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肺就出现白色的了，这个阴影了，它就不是黑色的了。
1: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俗称就叫白肺。
1: 哦，
0: 一旦出现白肺了，说明你炎症至少侵袭我们肺部75%的组织了。
1: 哦哦哦，
0: 就导致我们75%的肺都有病变了。
1: 嗯。
0: 那你留给你正常的提供我们呼吸的血氧交换的这个肺部功能，那不就剩25%了吗？那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对不对？
1: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打了老多那个药了，还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
0: 嗯，
1: 这人才出来，回到家以后，你说什么也干不了，我说还得继续养，
0: 嗯，
1: 要吃药啊，最后啊，呀，他就感觉喘气也更费劲了，
0: 嗯。
1: 我就担心什么，就怕出事儿。这不是呢，又给他办了住院。
0: 啊、又
1: 这一回一检查，哦，肺里又多了3个结节。
0: 哎呦！
1: 说那个左肺上叶什么和那个中叶一个，
0: 嗯，
1: 然后右肺上叶一个，
0: 嗯，
1: 呀，你这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呀、啊，关键是啊。
0: 大夫跟你说这个结节有多大没？那达到什么等级没有？你跟我说一下。
1: 呀，多大？说是说的，不过我忘了，大夫倒说是什么5A 的，
0: 哎呦，
1: 他就说什么指甲盖那么大小，他说的是、
0: 啊。那可不算小了，啊、
1: 嗯，
0: 因为这种长期的站位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肺叶，所以说他这个喘气儿啊，是一定是费劲儿的啊。
1: 是啊，关键是不知道这个结节是不是良性的呀？你说要会不会引发什么癌症啊？
0: 啊，
1: 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真是，我现在心里可害怕了，现在。
0: 哎呦。你这样啊，咱们尽人事，听天命，是不是、啊？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后的事先不去管它，好不好啊？
1: 嗯，
0: 就老想着以后的事，咱们现在这个路怎么走啊？对不对？先不着急，用最后的办法，就是动手术。
1: 嗯，
0: 除非你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显示出它是恶性的了，啊，否则的话，咱们先不用这个采取盲目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尤其是他身体还这么虚弱。你真可以用消解宝先尝试一下保守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1: 是是是，所以说我也那看消解宝挺好的，就说能不开刀呀？我们肯定不想开刀呀。
0: 对。
1: 那我就想订20瓶，那吃完你说我想问问，那你说我老爸我父亲他能恢复到什么样啊？
0: 嗯，
1: 就是多长时间能让他见到效果呢？
0: 这个啊，我们客观的讲，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
1: 哦
0: 所以说见效的时间长短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是非常客观的，对吧？我只能告诉你美国的临床数据大致的情况是什么呢？服用10周左右能够抑制住结节的生长和扩散，用到30周以上，结节囊肿包括哪怕是有一些这个恶性的病变的细胞都会逐渐的自我消亡，这是美国疾控中心 FDA 双重推荐的原因，这是临床数据啊。
1: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哎呀，那我赶紧给我们当地先打电话吧。
0: 对，
1: 完了，到时候我就怕到时候不够
0: 了，没有了，是不是？啊，赶快吧。
1: 是。
0: 对，赶快打电话去吧，好不好？啊，
1: 哦、好。那
0: 好，
1: 我知道了。
0: 哎、
1: 谢谢梁老师、
0: 嗯。好，再见。嗯。
1: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严重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0: 啊。别着急，慢点说啊。怎么这还带着这个有点带着病态呀、啊、你这样啊。
3: 是梁老师啊，我老咳嗽、嗯、就是你给我订30瓶消结宝吧。
0: 哎呦，
3: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3年前用过，但是我那时候手头不宽裕，我就订了1个月的。
0: 哦，3年前用，我记得3年前数量比现在多呀，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提醒大家伙儿，趁着现在有赶快多囤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不怕您笑话，梁老师，当时啊我真的没太在意，我就想着订1个月先试试吧。
0: 哦，
3: 哎呀，别说用完那1个月这个肺尖真的很舒服，
0: 嗯，
3: 气儿也顺，呼吸也顺溜了，
0: 嗯，
3: 就是结果我就挺了大半年，咳嗽咳痰的次数哎都少不少了那时候。
0: 哎呦、嗯、这见到效果不错呀。啊，我明白了，就是看到效果了又想订了，结果一问没有了，是吧？
3: 是啊，梁老师、
0: 哎、
3: 说的太对了，一批人没有了。
0: 哎呦，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很多人订的很多，都是多囤点儿。我跟你说，就像你似的，你说当时要多订点的话，估计现在可能都调理好了，是不是？至少你这用到这个疗程的话、
3: 嗯、
0: 你8年10年肯定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3: 哎呀，当时给我后悔的别提了，我就合计的、
0: 嗯、
3: 哎呀真就没有了，谁知道一等就3年呀、
0: 啊。是啊，你看看。别着急，别激动啊！我看你一说话着急就咳嗽，是吧？
3: 啊！
0: 幸亏你之前吃了能有1个月的消结宝，你肺脏的免疫力啊、肺细胞的活性啊都有一定的提升，这3年你才能挺过来。那这回有货了，可千万别再错过了，是不？
3: 哎呀，是的，必须不能错过了。所以这回我一次性想订30瓶，别说个10年8年，那以后20年30年都不发病了，我就一直嗓子眼痒。就这样，老想咳。
0: 嗯嗯，我听得出来，你这是跟我说话都咳嗽，
3: 嗯、
0: 多难受啊，是不是？啊、嗯，
3: 可难受了，憋得我上不来气儿，我这声音都变了，咳了我。
0: 嗯、你这样到院检查没有？说什么问题、啊？
3: 说是之前肺囊肿的老毛病。
0: 哦。
3: 之前吃消结宝之前的做过一次手术。
0: 哦。
3: 做完手术一直也就。咋不好不坏了吧？
0: 嗯，
3: 就半年前有一次下雨了，我出门忘带伞了，就给淋了雨了，回家就后来就发烧。
0: 哎呦，
3: 就从那以后就感觉这个肺点一直没好透，
0: 嗯、
3: 就一累点啊，见点凉啊，闻点那个气味大了，刺激性的我就咳嗽。 一咳嗽也就吐那个

0: 世界最高的，能达到 99.5%。 就这么说吧，一毫克的这个二氢槲皮素的效果是你用的以往这个槲皮素的20倍，就50毫克的二氢槲皮素顶得上1000毫克的这个槲皮素啊，你相当于什么概念、一粒顶这个槲皮素一瓶，我告诉你啊。
1: 我说呢，难怪之前吃那么多咋没效果。哎呀，梁老师，我原本都不抱多大希望了，我就合计，哎，咋咋地吧，哎呀，来一天算一天吧。但真没想到，还能让我等来有小姐宝的这一天。
0: 哎，怎么的？怎么的？还放弃了？还不抱希望了呢？
1: 因为如果炎症，我倒不担心了。说肺里边还有别的问题，上个月我去医院查，说这个肺气管这个肺叶支气管有可能有这个鳞状细胞病变。
0: 哎呦。
1: 大夫还说到时候去医院做个什么穿刺，看看这个是东西扩没扩散。具体啥检查我也不明白，反正人家就让做啥我就做啥呗。
0: 哎呀，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啊，如果你现在确诊了鳞状细胞恶变的话，你现在该做手术必须要做手术啊，这是保命的，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也听你刚才说了，大夫还得让你做一个活穿，是吧，活体穿刺。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没定性，还不一定呢，是不是？如果说最后查出来了，好了，不是鳞状细胞的这个恶变，那你也得重视，该用好消解宝，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啊。
1: 哎，是没确定，就是说怕有病变的这个可能。我就想着先吃消解宝，我之前用过，我觉得这个消解宝肯定管用。哪怕让我不难受也行。
0: 及时的把消解宝用上，应该没问题。啊，因为它主要的成分是二氢槲皮素，对于我们的结节也好，炎症也好，包括一些病毒和恶性的一些细胞的病变也好，这个二氢槲皮素的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中断这些炎症和恶性细胞的自我复制的能力。啊，你看美国临床显示40周左右能够让它自我的消亡。啊，就现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消融探针疗法，知道吧？就往里面，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探针，往里面注射的主要成分就这个二氢槲皮素啊。所以说无论是从临床现状来讲，还是我们最先进的针刺疗法也好，实际上现在都在用这个二氢槲皮素，所以说你这一点这个效果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好不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30瓶吧。那是不是今天就能给送货呀？
0: 你这样，你跟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这个数量再确定一下，然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安排这个送货上门，好不啊？
1: 哎呀，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那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自从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0: 啊，蜂王浆皂，啊，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
3: 对对，喝，
0: 哎，
3: 用的特别管用，
0: 是
3: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慢慢的都全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0: 你看看，
3: 哎呀，哎，用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3: 后来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0: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0: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小肠啊吸收不好。

0: 啊、
1: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五六次。
0: 哎呦，
1: 除了大便就小便，折腾的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0: 嗯，
1: 哎呀，我就专门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0: 哎呦，
1: 哎呀，我一听啊，您那讲座还真好。
0: 哎呦，谢谢您。
1: 您的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但是您没那个提出来就是。那个这些个那个方法啊，还有用的这些个药啊，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0: 哎呦，
1: 还特别管用、
0: 哎、
1: 啊。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0: 嗯。
1: 哎，待时间一长了，这个腿啊就不得劲儿。
0: 哦。
1: 哎呀，浑身都难受。
0: 嗯。
1: 这腿啊，好像是灌了铅水那么沉。
0: 哎呦。
1: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风云酸呐、透骨草啊，还有这个八珍那个膏啊、
0: 嗯，
1: 哎呀，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0: 哎呀。
1: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0: 嗯。
1: 咱现在啊，精力充沛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活动去了就。
0: 哦。
1: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0: 嗯。
1: 大小便呢、啊、也正常了。
0: 哎呀。
1: 都折腾了晚上。
0: 多好。
1: 一天呢、啊，这一次啊，原来排便呢、啊、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0: 哦。
1: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0: 哎呀。
1: 哎呀，精神特别好，天天。
0: 嗯。
1: 每天出去锻炼呢、啊，哎呀。哎，特精气神力好了，就哪都愿意溜达，公园的什么的。
0: 嗯。
1: 哎，现在咱我感觉呀、啊，咱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0: 是啊。
1: 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用咱那些产品。
0: 嗯。
1: 跟着您一块儿啊，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
1: 感谢您啊。
0: 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你看看，我那天呢，我大概就是统计了一下，我们健康全球购不下100种国内外的一些好的产品。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咱们没必要每款产品都得到，是不是？咱不能说，哎呦，这个产品好啊，咱就得呀，这个产品好就得呀。你说咱得对症，是不是啊？那你说，对，咱们健康全球购100多种产品呢，咱都得的呀。也是用不着啊、
1: 哎、不可能，
0: 是不是？
1: 哎，对，是用咱们的，对吧？根据咱个人的情况，对吧？
0: 对，然后呢，我相信也听过别人的节目，是不是？你发现、
1: 啊、对，可是没少听嘛，
0: 对吧？
1: 咱这个那个嘛，我接触的比较晚，
0: 嗯，
1: 原来那多少个，哎呦，可是，
0: 但是咱说实话、嗯，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是。全国范围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一个平台，对，而且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是真正的医生，真正的科研工作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实事求是，然后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是非常客观的跟大家伙来解释我们身上的一些健康的疾病。你比如说，我经常听到说的，哎呀，我有一种药啊，什么病都治。我说那不开玩笑呢吗？
1: 可能的。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100多款产品，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身体、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
1: 是，
0: 是不是？这就叫实事求是啊！而且呢，其他的有一些节目，我说实话。他们可能是靠那个为生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我们是不靠这个来赚钱的。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我们年薪都是过百万的。
1: 啊，
0: 对，所以说
1: 就是
0: 对能够达到这样
1: 就好。原来可没少上当受骗的。
0: 对、
1: 啊。哎呀，一听这个好买，哎呀，用不了多少日子就没那效果。
0: 对。
1: 就尝了就知道。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眼睛，然后鱼龙混杂，咱们要有辨别的能力，是不是？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一个公益性的，对，
1: 用咱的正管用，
0: 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希望对大家伙能有帮助吧。我听您这个口音是天津人呢？
1: 啊，对，天津人
0: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多大年岁了？
1: 75
0: 啊，75岁
1: 不到80
0: 哦，75岁了。 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是。

0: 他不凑合。
1: 嗯，
0: 俺同学喝咱这些个中药啊，原来强多了，
1: 是吧？
0: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行了，减退了。
1: 哦，
0: 所以我哎，我也那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1: 啊，
0: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1: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0: 对对对，
1: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90% 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刚才 你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0: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1: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0: 对对对，是原来是懂。
1: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啊，还有辅酶促石，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你看
0: 没害，
1: 对吧？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人，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是不是？你要盲目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就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
0: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1: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些所谓生理性的疾病。生理性的疾病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叫病，就是我们岁数大了，我们的机能老化了，该分泌的物质它分泌不出来了，它缺少了，是不是？那咱们补充就可以了呗，补充不就没事了吗？你偏点把它当成病来治，那你不治大发了吗？越治越严重吗？不是吗？是不是？
0: 是。
1: 好，非常好啊，这个道理我是希望大家伙懂的。啊，通过、
0: 你讲的特别好，大伙都通俗易懂，
1: 对，能够
0: 改变了原来的观念，
1: 对，通过咱们的节目
0: 见识多广，好家伙了，
1: 是我就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重视咱们平时的点点滴滴，不要放在药上，是不是？放药上，我跟你讲，
0: 对对对，
1: 大麻烦了。好，这样
0: 太好了，您
1: 这
0: 个、
1: 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0: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1: 记忆力，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0: 哎，这个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1: 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0: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
1: 哎呦，
0: 就。那个睡觉就差点，
1: 那不行，
0: 天天恨得着了皮，
1: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睡觉。
0: 我感觉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1: 对，该睡觉睡觉。我
0: 心情挺大的。
1: 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
0: 越听越来劲。
1: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70多岁的人跟人家20多岁30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0: 绝对不能相比。
1: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10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比如说10年8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 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这就叫健康。
0: 哎，
1: 是不是？
0: 太好了呗。
1: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0: 不可能，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嗯，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0: 您用脑子好，再好点活的，嗯。
1: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0: 特别佩服您，
1: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20年、30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75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80岁了，90岁了，甚至100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
0: 对对对对，
1: 那不就好了吗？
0: 嗯，谢谢您 啊！
1: 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0: 啊。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1: 哎呀，
0: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的，您也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0: 哎、
1: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啊。
0: 老听了听，行行，
1: 好，好了，
0: 谢谢，
1: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哎、
1: 啊。
0: 好，
1: 好
0: 的，
1: 再见、
0: 哎
1: 啊、
0: 谢谢谢谢，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3: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生活气象站，
5: 各位好，我是白羊，这里是生活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沈阳晴，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4度。目前来看，这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2开头。提示各位，最近呢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咱们要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信息来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感冒。生活气象站提醒您了解天气，把握生活。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养老生活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6: 你的电波小棉袄来喽！
7: 智能课堂护疑难，养老先知常相伴，好物团购帮把关，银发达人风采展，适老改造家更安，智慧分享心温暖。
8: 周一到周六上午11点，棉袄驾到，烦恼减半，快乐翻翻。
9: 来，做一遍，准备。
10: 你就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
11: 特别懂我们中老年人的心理。
12: 小棉袄啊，我就愿意听你的节目。
13: 你要不主持这节目，大不多的事。
14: 叔叔阿姨们，我是肖夏，您永远的贴心小棉袄。生活不老，家有棉袄，欢迎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15: 养老生活家。

0: 生活不老，家有棉袄。中午的11:02，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白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小棉袄肖夏哈人在北京的老博会啊，现在他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看到今天他还发了一条视频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就是看到了我们沈阳在北京老博会上的一个展区，也是让他感慨颇深呐。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把电话请到直播间啊，来听小棉袄自己说说。你好，小棉袄。
1: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老爸老妈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小棉袄肖夏。现在呢，人在北京啊，在国家会议中心，在参加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也是受到沈阳市民政局的邀请，作为一个养老人，能来这里呢，来为我们的沈阳做宣传，来做报告。那么因为本身做养老嘛，你肯定是要关注很多跟老年人有关的各种各样的衣食住行的啊这些事情，所以呢，这次来到老博会，我和少杰呢就觉得很开眼界啊，确实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那么今天其实最想和老爸老妈们来分享的还是我们沈阳的这个展区，因为我们沈阳呢作为这个参展的城市，它是有一个独立的展区，在向全国的老朋友或者说是养老界的朋友去展示我们的沈阳。那么我们沈阳主场区呢，它写的是盛京颐和悦享银铃，然后呢这个展区也是分了几个板块，包括提到了我们沈阳的这个交通的地理位置，所以他用了宜达两个字儿。然后呢涉及到，因为我们沈阳的这个养老机构确实做得非常的好，我平时在工作当中呢也是去到过我们沈阳，包括五星级四星级各种各样的养老院，所以他在展示这个养老机构的时候用的是颐养。那么说到这个老年人的养老生活，其实现在我发现这种科技这种智能，它确实改变了我们老年人养老生活的品质，所以以盛京康养为代表的，它呢就做了一个制造宜创。还有什么呢，就是包括生态宜居，还有老年人很关注的这个养老吃什么，它用了一个真味宜食。它通过这几大板块就把我们沈阳整个这个展区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出来了，包括我们沈阳的这样一个悠久的历史。那么我现在这个开展，因为从早上8点就到了，现在已经整整过去3个小时了。我们沈阳这个展区啊，就是它的这个人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受到单单是北京当地的老年朋友，还有我看刚刚我们还接待了有这个山东的老年朋友，他们都在关注我们沈阳的这个展区。刚刚我在直播的时候，有一个大爷那个话说的让我心里特别感动，他是山东来的，他跟我说那个你们沈阳人一来，我们感觉里面就感觉有这个热乎劲儿，所以就愿意来你的展区来看一看。这个我觉得对我们沈阳的评价也是非常高了。而且你说虽然说我来参加的是一个老博会啊，更多的可能是在养老这一块，但是呢这个我们沈阳的展区也确实注入了很多的这种文旅的元素，因为我觉得文旅和这个养老就是康养嘛，它文旅和养老也是不分家的，所以这次我们沈阳文旅也特别给力，还特别提供了很多我们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的这个门票来作为一个邀请函，就是有来参观的或者是有来我们这消费的，就给大家发这样一个门票，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来沈阳转一转，就哪怕你说我不来沈阳养老，但是我来沈阳去转一转看一看，这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沈阳文旅这样一个很包容很开放的欢迎四海的朋友来到沈阳做客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我们刚刚呢在推介沈阳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就一直在喊啊，那个神水夕阳我心向往，一路向北沈阳最美，山海有情永牵辽，地宁，把我们沈阳的文旅宣传语，那个沈阳的文旅宣传语还有辽宁的文旅宣传语，我们都大声的在这个展览会上啊就是展示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展区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我们沈阳一个非常有名的养老机构赵大宝他们家其中一个老人单间的这个样板间是原封不动的啊，就是布刻到了北京的这个展区。那昨天呢我也是像在探店一样啊，也采访到了赵大宝他们这边的 负责人，那么接下来请白杨帮我播一下音频，让大家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嘞啊，我们来听一下。那棉袄呢现在人在北京，我来参加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现在呢是我们沈阳的这个展区啊，咱沈阳这个展区布置的那是相当的用心，我看已经把咱们沈阳非常有名的一个养老院的这个样板间给搬到了老博会了。大家来看一看这一位，如果关注这个养老机构的一定都认识，赵大宝。
2: Hello，
0: 大宝啥前到的？
2: 我今天一早上就到了。

0: 着搬家呗。
1: 对，把这个布置成咱们沈阳一比一的复刻版。
0: 这个房间在你们那个养老院相当于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呢？
1: 就属于单人间。我们专门C座就是一栋楼都是这样的单人间，一个屋住一个老人。
0: 那是针对活力老人还是说失能半失能
1: 的？大宝主要现在还是说失能半失能的为主。我们主打刚需人群，需要照顾的，但是你想住的舒服住的好有档次的。
0: 瞅瞅。
1: 是赵大宝的
0: 节目。你看看咱看一看，哎呀你看这上写啊，宝芝家。
1: 自己编的。
0: 你自己编的。
1: 我有感于我们这些人的氛围，这个家庭的氛围，所以叫日暮赏晚霞，作伴你我他，无忧即潇洒，有爱便是家。
0: 出口成章啊。
1: 这是对我们家的一个定义，最终还是以爱来落脚的。虽然是晚年了，有一些忧愁，但是你不放在心里就是潇洒。而且大家在一起作伴有爱，这就是一个家的氛围。
0: 哎呀，我看这小床单整的也贼温馨呢，这床单都是你亲自选的吗？
1: 对呀，我挑好的，挑棉线的，这多得劲啊！一摸，
0: 感觉床单应该上链接了啊！
1: 对，
0: 哎呦啊，就是整个这个全都是一比一复刻的，
1: 对，都是我从沈阳拉过来的，北京都买不着，都咱定的啊。
0: 那还有哪个小设计会显示出咱赵大宝这个心思的不？
1: 哎呀，这赵大宝心可细了，你看咱这个枕头
0: 啊，
1: 这里头你别看皮儿是这个棉线，里头是牙朵的，蔓回弹的。
0: 俺家就这枕头睡觉老舒服了。
1: 对呀，那咱这都是。都是这背后这都是牙朵的。
0: 哎呀，
1: 因为老人吧卧床老人比较多，常年跟床打交道，吃完饭就倒下了，一定床品要舒服。我那还没拆封呢，我们所有的洗护用品都是资生堂的，老人也用洗面奶。
0: 哎呦我的，老人也用洗面奶。
1: 对呀，资生堂洗面奶啊，这个用的它也舒服，因为老人皮肤比较脆比较嫩比较差，你要用不好的这些玩意儿嘛，它烧皮肤到干吧起皮，所以一定沐浴品要好的，床品要好的，剩下就是人的服务了。这个床头你看它有个小屏幕。
0: 啊，是啊，这个屏幕是干嘛啊？
1: 目前放着是展示用的，但实际真正到我们生活当中，老人就喊着开灯关灯，开窗帘关窗帘，都行。等一会儿我还想展示的是咱们的床头的呼叫铃。呼叫器是养老院很重要的一个设施，他有事儿了，员工要如果没在跟前，他摁一下人能来。但是传统的养老院的呼叫铃一摁，满走廊叮咚，谁谁谁呼叫，一直在那喊，就说白了，全天基本就是在叮咚当中度过的。但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专门找人定制了一个手环，他一摁是员工的手环震动，不会影响到其他人。包括这些细节，我们都是经过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不断打磨和挑选，这没有范式，所以我们不断在探索。所以今天也是把我们平时这些年十来年的细心攒下来的东西集中的在北京这个场地，代表我们沈阳，代表我们沈阳去呈现。这也是我接到任务时候领导说的，赵老板要代表沈阳去展示我们沈阳的养老服务，这一点我非常有信心，因为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国内同行没有在做，我们率先探索。
0: 赵大宝是80后吗还是90后？
1: 85后。
0: 85后。那你怎么能做到和这些老年人共情呢？毕竟年龄断在这差着呢，对吧？
1: 首先呢，我的终极目标是考虑到我肯定有老的那一天，不论我们现在服务对象多大年龄，我把它当成未来的我自己。我带着团队，我跟大家说，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愿望？如果将来老了，你想住什么样养老院？你想住那样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大伙好好干，等老了这个模式延续下去，咱有地方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初心。所以我看到他们不是摇钱的树，也不是我们的客户，看的就是未来的我们自己。他再难受再吐了再拉了再不堪，那也是未来的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皱眉头，将来就有人跟我皱眉头，如果我嫌弃别人就嫌弃我，如果对吧，我要掐别人大腿根，将来
0: 别人
1: 就掐我
0: 大腿根。
1: 对，所以就这么简单朴素，大家也是这一门心思，就对大伙好，哪怕你打我嘴巴子我也得乐，因为你不是故意的，你是糊涂了，将来我糊涂我打你也
0: 你也挺着。
1: 对，
0: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才能把这个服务做好，是吧？
1: 对。
0: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房间还是半成品，是吧？然后我们明天期待一下，
1: 十分之一不到，
0: 十分之一不到。所以明天我会继续通过短视频让大家感受一下，究竟赵大宝的这个样板间它是什么样的，好不好？好，
1: 欢迎。
2: 好嘞啊，那这个赵大宝的样板间到底是啥样的呢？咱们再问问小棉袄啊。
3: 那这个样板间啊，今天就是我再来到这个展馆的时候，我发现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赵大宝的心很细，就像他日常工作对老人一样，就是他把老人的衣物什么的都拿来，因为他这个样板。

0: 里要展示老人的衣柜啊什么的，他就是完全复刻了生活在这儿的老年人他房间的样子，所以每一个细节做的都非常好，以至于刚刚有山东的这个老年人看完之后马上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有没有联系方式啊，你们这个是仅限于说沈阳能来养老，还是说我们山东也可以来，就足以见得他对这个服务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做养老节目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对老年人最最重要的不一定是说你的硬件要有多么多么的好，但是你是一定要投入真感情去给到老年人，他是会得到一个有效的回馈的。所以这个样板间搬过来，其实我觉得你看着它具象化的，它是一个养老的样板间，但更多的它是把我们沈阳的养老服务带过来的。那么除了有这样的就是老年人需要的养老机构，我们带到了北京的展会上啊，我们呢这个盛行康养平台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这一次也来了。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盛行康养服务平台的这个负责人于小磊，小磊姐。那么这一次来参加老博会，你们这个作为一个网上的云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你觉得想给大家呈现的是什么呢？
1: 我希望能够让大家更立体化的了解我们的平台，就是真正能在您的生活中能想到我需要服务了，我能想到盛行康养。我也希望向北京的这个小伙伴们展示一下咱们沈阳的实力，
0: 就是我们沈阳现在不光是线下做的，
1: 对，
0: 我们把线上智能化的高科技的我们都有。
1: 对，我们不是传统中的东北人的。
0: 而且现在盛行康养平台，小磊姐，就是在我们养老生活家这些老爸老妈们心中，现在存在感是非常高的，就是因为大家跟着盛行康养，我们一起去做旅游，然后去做这种养老机构的探店，其实也是把线上的一些服务也挪到了线下，在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这个是也是你们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我们非常希望，就这个东西不是说在云端你摸不到看不着，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就在你身边，你也同时也能看到我们的服务人员，然后能把我们的这些服务带到你的身边去。
0: 对，
1: 还希望有这样线上加线下的互动。
0: 是的，通过这种有机的结合，也会让老爸老妈们对盛行康养这个平台，它不再是一个空虚的概念。
1: 哎，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很多老爸老妈们刚跟我接触盛行康养，就是会问，一家养老院吗？我说他是把所有的沈阳的养老院做了一个整合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大数据的平台，
1: 对，
0: 所以对老年人来讲，尤其是当你有一些养老服务需求的时候，他是能够得到一些收获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老人能够现在你就是真的能够摸得着，有什么问题我们的服务人员也在身边。
0: 对，
1: 哎，小明老师快成我们的形象代言人了。
0: 哎，那就好，有机会合作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谢谢。那么老爸老妈，那我跟大家再提一个细节，就是刚刚我在盛行康养平台想给大家做这个展示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有老年人的家庭，比如说我想给老人选一个养老机构，大家实在选不明白就会给我打电话，不说明好了，我想找个养老机构，就是大家会比较宽泛。但实际上呢，这个养老机构在盛行康养平台上你去选择的话，你就可以比如说你想选哪个区的啊，然后呢你的这个预算，比如说我一个月我就想花5000块钱住一个养老机构，你选上，然后你还有什么需求，等你都选择完之后， AI 会智能的给大家匹配出一个适合你的，会给你好多种选择的方案。所以这个盛行康养平台真的可以代表我们沈阳这样的一个养老服务，而且是充满科技含量的养老服务。那么这个你看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肖大宝的这个样板间，然后呢又介绍了我们盛行康养平台，也是老朋友了，然后还有一个门面的这个展区呢，是把我们沈阳这些五星级的养老机构的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养老机构都请到了现场。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晶晶啊，大家老爸老妈妈一定会非常熟悉，因为之前我们在介绍养老机构的时候是大东区社会福利院，它是隶属于大东区民政局下的。那么当时在我们网上这么说吧，就爆了，就是连续几天接到这个咨询电话，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也想问一下晶晶，你觉得啥你家就能爆呢？
1: 首先我们家在价格上面非常亲民，因为我们双人间比如说自理老人价格才3050，而且是一票到底的价格，进来之后不需要额外掏其他的钱，价格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些在这个价位上面这些文娱活动，你像我们白天开展这个老年大学的课程，这个有9种非常丰富，然后老年人各个时段他都能去这个有这个娱乐的方式。

0: 然后这个是我们娱乐呀玩啊这方面，还有就是我们吃特别好。
1: 哦，不能再说了，你再说吃饭就要打爆了。因为这个大东区社会福利院呢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满床的状态，
0: 对
1: 吧？
0: 今天还在排队。
1: 对，所以那次接了得有100多个电话，现在都在排号啊，所以真的是一床难求。那么这一次他们也作为这个来介绍的一方，也是来代表我们沈阳的这个养老服务机构来做一个展，因为是一个公办的，大家是觉得很值得进来。那么今天怎么样，现场问的人多不多？
0: 很多，非常火爆。我们刚才就是摆出来的第一波都已经发没了。
1: 我也发了，但是什么都没有了。
0: 都是补上来的第二波，大家对这个养老都是
1: 很关注。
0: 对，很关注的。
1: 嗯，好。那么除了像有大东区社会福利院之外，我看到了比如说泰康沈阳，这就太熟了。五彩阳光城是吧，这个是雷纳范是一直想去，但是我还没去上呢。然后包括这个华润的，然后还有合众优年，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一次呢，就是大家集体亮相，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沈阳养老界的天花板都来了，是吧？行，希望你们通过这个展会把我们养老机构的这个形象展示出去，好不好？
0: 好。
1: 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展会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啊，就是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展区，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老博会嘛，所以还来了很多其他的省份的城市的，然后不光是有这种养老机构的，还有跟老年金融有关的，老年老化设备的，就是方方面面在这个展区都能看到。那么因为我现在有工作在身，就只能在我们沈阳展区这一块给大家介绍，等到明天呢我会再给大家如果我又有什么新的好玩的发现，我再和大家详细的说。白羊，
2: 嗯，好嘞，感谢小明老在北京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啊。好嘞，
1: 好，谢谢，辛苦。
2: 是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养老生活家。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4: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6: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沈阳应急提醒您。

0: 注意森林防火，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森林防火区，严禁在森林防火区内吸烟、野炊、使用明火，严禁在林园林边烧荒、烧秸秆。如果发现涉山涉林、森林起火冒烟情况，及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报警。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在中午的11:24，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调频1034，正在为您直播的养老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白羊。最近呢，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哈，这个小腿上的血管鼓起来，弯弯曲曲的，就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啊，我赶紧帮大家咨询了我们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专家告诉我说呀，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的时候呢还伴有酸胀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啊，正是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的症状不是很明显啊，导致很多患者呢都不当回事儿，结果往往是拖到走路也困难啦，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请注意下面这个好消息了，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这个月呢是启动了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的专家团队来审一对一亲诊，并且呢重点引进了雷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的优势也非常的突出。它是属于真正的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就可以下地行走了，无需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签约治疗放心安心。如果说您或者家人正在被以下的问题困扰啊，比如说腿部的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溃烂不愈，请赶紧拨打我们的公益预约热线。现在呢，大家可以拿出纸和笔来记一下我们的公益预约热线 ,024-8662-4666,8662-4666。

这次的会诊呢会持续到本月底，届时1000元的检查费全给大家免掉了，并且双下肢动静脉的彩超还有血液检查等啊，这些都给大家免掉了。重要提醒是每天的义诊名额仅限20位啊，请务必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我再说一遍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 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中午的11:27，那今天的养老生活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时代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肖夏，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2:3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2: 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3: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没有。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5: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6: 失调。山水
7: 啊，好多人都反感美颜。
8: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9: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0: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1: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2: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医药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东方老师，你看咱们聊营养哈，那就绝对绕不开饮食。现在呢，家家户户啊，每天都在进行一个灵魂拷问，我估计您家也是，就是早上吃点啥呢？中午吃点啥呀？晚上吃点啥呀，是吧？
14: 可不嘛。
13: 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家里有孩子哈，每天就做饭这个事儿让人头都大，顿顿都得琢磨这个荤素搭配，生怕孩子营养这方面跟不上。
14: 哎呀，那现在只管一个孩子头就大了，那你说家里面要是还有病人的话得咋整呢？
13: 是。
14: 尤其是这个有糖友的，那才是真正的家庭饮食灾难现场。
13: 嗯。
14: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接触的这个糖友啊太多了，很多人呢得了糖尿病之后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13: 确实哈，这血糖高啊，什么都不敢吃，米饭吧他也不敢碰，面条呢也不敢碰，什么馒头饺子那直接就拉到黑名单里了。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活生生的我感觉像过成闯关游戏一样哈，就吃点什么你吃一口心里就咯噔一下，生怕下一秒这血糖就出现问题，血糖飙升。
14: 可不是吗？哎呀，很多糖友家里啊都有这个难题。
13: 嗯，
14: 家里就一个糖友还得单独开个小灶。
13: 嗯，
14: 做饭的人呢费心费力，全家得跟着一起忌口，健康的家人呢又吃不习惯，一顿饭呢闹得全家都不痛快。
13: 哎，我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哈。
14: 嗯，
13: 这个视频博主本身呢他是一位糖友，视频里边他那个餐桌上摆着牛肉、蒜苔炒肉、尖椒土豆片，就大口吃肉大口吃菜，他跟我印象里边糖友的饮食状态其实差别很大。然后呢他在视频里边就感慨， 自从查出糖尿病，好多东西都不敢碰，什么米饭面条啊，什么包子馒头饺子啊，这些全都忌口了。你说作为北方人吧，不能吃面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煎熬，更难受的是他这血糖忽高忽低，不光会升高，有时候呢还时不时发生一下低血糖。他多大呢？他才30多岁，心理压力特别特别大，打针呢有时候都打到出血了。但是转头呢，你看他那餐盘有肉有菜的，他就说什么呢，他得好好的享受美食。
14: 也就是说他胰岛素呢正常打，饮食呢该吃什么吃什么，一点也不忌口。
13: 哎，对，东方老师，就听完他这个饮食哈，我相信咱们很多的听友应该跟我一样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糖尿病真的可以这么吃吗？其他的糖友这饮食我形容一下，有点像兔子似的，是吧，特别清淡。但是这位博主他就那么肆无忌惮的在那吃。
14: 糖尿病患者呢确实需要注意饮食，需要忌口的。但很多糖友啊把忌口直接理解成呢啥都不能吃，这就走到了死胡同里。那如果我们能做好预糖，把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啊养护好，真的不需要活得那么小心翼翼，什么都不敢吃。大家先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
13: 哎，这句话哈，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这句话真的说到很多糖友心坎里了。也就是说，不是得了糖尿病呢，从此咱们就要跟人间烟火告别了。那东方老师，你看咱们普通的糖友，具体该怎么做才算是会吃？
14: 今天呢，我就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吃呢才能既稳稳控好糖，又能安心享受美食，不用再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碰。我先说说现在大部分糖友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在一线工作了这么多年啊，见过两类极端的糖友，两种活法结局呢都不理想。
13: 那您说的这是哪两类啊？
14: 第一类糖友呢，他的心态啊特别洒脱，药呢照样吃，胰岛素呢也正常打，心里想着反正有药兜底呢，那我就该吃吃该喝喝，烧烤白酒这个面条啊一点也不收敛。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位博主一样，一边打着胰岛素一边大口吃肉，大口吃着这个米饭，短期呢测的这个血糖啊，药物硬是把数值压下来了，看着感觉好像没事儿，
13: 听着好像挺潇洒是不是，但也这就是拿这个健康换口腹之欲了，时间久了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14: 没错，过个三五年呢，药量一加再加，胰岛素的剂量啊越打越高，血管、肾脏、眼底啊悄悄受损，眼底出血看不清东西了，肾衰竭呢需要透析，血管堵了，脚烂了，严重的甚至还要截肢。这些并发症啊早早就找上门了。还有另一波人恰恰相反，活得呀无比谨慎，主食能少就少，水果呢一口不动，做菜油盐呢反复掂量，每吃一口饭都在心里面算热量。
13: 那这类人总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吧，这个血糖数值能稳住，他也不会出现什么并发症。

0: 表面上呢，看化验单呢，各项指标确实不错，但从营养专业来看，长期的饮食单一，细胞呢就会缺乏营养，从而呢导致疾病的产生。那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我之前啊遇到一位朋友李阿姨，大家听完了就懂了。那这个李阿姨呢，她糖尿病整整15年，一年前呢吃药的控糖效果啊不理想，她特别抗拒再加药，心想啊这个药我不想多吃，那我就管住嘴，饮食上控制好。
1: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糖友的一个心声，想要血糖指标正常呢，就得管住嘴，迈开腿。
0: 没错，从那开始呢，米饭、面条，还有这个馒头啊，所有的主食呢，全部从他家的餐桌上消失了。餐桌上顿顿就是青菜配少量肉，李阿姨在家掌勺啊，全家也跟着他吃这套无糖无主食的饭。您想想，他儿子上班累一天了，回家往桌上一看，满桌子菜，没有一口主食，连续两三天下班干脆呀，就在外边吃，根本都不愿意回家吃饭了。要么呢就是家里的饭菜做好了他不吃，自己点外卖。
1: 东方老师，
0: 这
1: 要是在我家，我妈要是把饭做好了我不吃，我敢点外卖，我准挨骂，甚至我都得挨揍啊。
0: 哎呀，在李阿姨家也是一样的。李阿姨只要一看见儿子点外卖呀，就忍不住念叨，你天天就吃这些垃圾食品，我就是活生生的教训摆在这儿了，你还不知道管住嘴，成天这么瞎吃，照这样下去啊，早晚得跟我一样得上糖尿病。这话听一次两次还行，架不住天天耳边来回念叨啊。那儿子上了一天班，本来就身心疲惫，
1: 是
0: 回到家呢还要不停的被数落，时间久了就扛不住了，最后啊干脆直接搬出去租房子住了，就为了躲开饭桌上的这些争吵。李阿姨啊也觉得委屈，你说觉得自己也是为了全家人健康着想，但觉得儿子不理解他。
1: 你说好好的一日三餐，这本应该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哈最温馨最温暖的一段时光，最后呢却变成了整个家庭矛盾的一个导火索。那李阿姨这么严格忌口，就她血糖这方面应该是能够彻底稳住吧。
0: 前两周呢效果看上去啊还挺好的，血糖往下掉。李阿姨呢还到处跟老姐们炫耀自己这套饿出来的控糖法，劝身边的人呢都跟她一样彻底忌掉主食，清淡饮食。但是一个月之后呢，各种严重的身体变化全面爆发，李阿姨天天浑身酸软无力，稍微干点家务活啊就累得不行，爬两层楼梯啊就气喘吁吁，心慌气短，日常啊频繁头晕心悸，精神恍惚。最严重的是啊，有一天早上她刚起床准备做饭，眼前呢瞬间漆黑一片，直接倒在地上了。万幸啊老伴就在身边，第一时间呢拨打了120急救，这才算捡回一条命。
1: 哎呦，这真的哈太危险了，难道他这就是饿太久了然后低血糖晕倒了吗？
0: 远比低血糖凶险百倍，送到医院紧急检查，查出来呀是酮症酸中毒。医院的大夫当时说啊，再晚一点啊就会引发多器官衰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那怎么着好好的控糖还会引发出这么严重的问题呢？
0: 我们的人体啊日常运转，器官修复，包括机能代谢，它主要的能量来源呢就是碳水。李阿姨长期彻底的戒掉所有的主食，身体没有碳水供能，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命运转，那就会被迫疯狂分解体内的脂肪和肌肉。脂肪和肌肉呢大量分解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堆积在体内。
1: 这个酮体堆积会对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0: 酮体呢属于代谢毒素，堆积越多对肝脏、肾脏还有血管的伤害呀就越大。那很多人呢以为不吃主食呢是控糖捷径，实际上啊这根本不是捷径，是把自己往深渊里推。
1: 这真是哈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原来这极端忌口看似是控糖，实则呢是在透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在加重病情。
0: 那很多糖友啊只盯着降血糖数值，

0: 是要靠营养来养活的。
1: 没错，这几天呢一直在跟大家讲，身体要驾驭糖啊，必须过三道关，三关完好，代谢机能正常，你哪怕吃一碗杂粮饭，血糖呢也能平稳回落。三关全部受损，代谢彻底紊乱，就算你只喝白开水，血糖呢都有可能居高不下。忌口只是强行减少糖分摄入，只能暂时压下血糖数字，修不好受损的三关。而精准营养是补齐营养，修复三关，从根源上恢复身体御糖的能力。忌口管的是标，修三关管的是本。精准营养不是不让吃，是教你怎么吃，吃对营养，养好机能，这是目前国际上对于糖尿病管理的核心方向。
0: 哎，那听完东方老师的讲解啊，真是感觉醍醐灌顶，原来这么多年我们全都控糖控错的方向了。那您讲的这位李阿姨，她后续是怎么调理的？
1: 李阿姨出事之后呢，才开始注重营养，找到了我。那我先整体了解了一下她的这个身体情况，摸清楚了她三道关卡呢分别损伤到了什么程度，再定制个性化营养干预方案，不再一刀切戒主食戒荤素，而是根据她的身高体重日常活动量，精准的去计算每日总摄入的热量，把碳水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呢均匀的分配到一日三餐。
0: 那通过这个饮食调整，做到让李阿姨吃得饱吃得好，营养均衡，然后呢还不升血糖是吧？
1: 对，我当时呢给李阿姨定制了一顿示范餐，李阿姨看到示范餐呢直接就急眼了。
0: 啊，为什么呀？
1: 这一餐包含一盘蒜蓉西兰花，一盘番茄炒蛋，一碗啊糙米燕麦小米混合的杂粮饭，再加上一碗紫菜蛋花汤。她当时就跟我说，哎，老师，这番茄炒蛋带糖，杂粮饭呢也是主食，我这么久几乎不碰主食，吃完血糖不得蹭蹭往上升啊。
0: 这跟李阿姨之前吃的对比哈，这一餐简直就是属于放纵餐了。
1: 是啊，我当时呢就安抚她，哎，我说这个食材呀没有问题，问题呢在于吃法和顺序，您严格按照我的方法吃呢，吃完咱们当场测血糖。我让他先吃半盘蒜蓉西兰花，把这个膳食纤维给他补充上，阻断糖分吸收，再吃番茄炒蛋补充优质蛋白，最后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杂粮饭补充啊基础碳水，吃完饭呢休息半小时，出门散步15分钟，当场呢测餐后两小时血糖。
0: 哎呀，这您说完我都跟着紧张了哈，您看这么多东西吃完，血糖我估计应该是不低吧。
1: 餐后两小时测出来血糖数值呢只有 8.2。
0: 哎呦，
1: 那当时李阿姨瞬间眼眶就红了，都哭了，跟我说，哎呀，东方老师，我整整15年呢没吃过一顿踏踏实实安心的饭呢，今天呢有菜有蛋还有主食，给我吃的满满当当的，血糖居然还这么平稳。
0: 您看哈，同样的食材以前不敢碰，这换个吃法换个顺序，血糖呢直接就稳稳达标了。这个什么呢，这就是精准营养的魅力是吧。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糖友朋友，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呢，您不用再严格忌口，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记住我下面说的这三点。第一呢，吃饭顺序优先，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那有相关专家研究发现啊，调整吃饭顺序呢能明显压低餐后血糖峰值。第二呢，主食别一刀切戒掉，优先选 DGI 的杂粮，结合自己身高体重啊日常活动量，把控好每日的总热量分配到三餐。第三呢，水果不是禁忌，选柚子苹果草莓这类 DGI 品种，放在两餐之间少量的当加餐，就不容易造成血糖飙升。
0: 哎，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
1: 对。
0: 而且呢要计算好热量来吃是吧。
1: 是的。还有一点啊，也是今天最想跟大家说的，这三条呢都只是会吃的功夫。咱们把身体啊能吃饭的能力真正养回来，

0: 要的是什么？
1: 嗯，
0: 是修三观，三观修好了 ，GLP-1 呢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您不用数着米粒吃饭，也不用天天跟着食欲较劲，会吃呢是方法，修三观呢是根本，两个一起抓，日子才有滋味。
2: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啊，现在不知道自己每天该吃多少热量，也不知道这三餐呢该怎么去分配，盲目吃呢怕升糖，不吃呢怕缺营养。所以说东方老师，你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帮助咱大家伙给解决一下？
0: 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呢活动量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日所需的总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呀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盲目照搬别人的吃法呢只会越吃越乱。那总热量计算公式啊比较专业复杂，普通人呢自己是很难精准去测算的。这样吧，想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糖友呢把您的身高体重告诉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免费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精准的计算每日的总摄入量，一对一的给你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
2: 嗯，那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182-2556 400-182-2556。今天前30名打进我们栏目热线的糖友，只要您把您的身高体重告诉给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免费的帮您做一次完整的饮食结构评估，一对一的给您算出每日总摄入的热量，定制专属的三餐热量分配方案，教大家吃饱吃好，不挨饿，稳血糖，彻底的告别盲目忌口。那想要专属饮食方案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栏目专线抢占名额。东方老师，你看咱们正好说到了饮食哈，那今天饭后咱们该喝点什么能够有助于咱们控制餐后的血糖呢？
0: 糖友们，今天饭后呢建议大家喝一杯洋葱饮。洋葱里面呢有一种特殊成分叫胡皮素，它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让餐后血糖反应更平稳。你知道吗？在国际营养圈里面啊是很受推崇的。国外的很多餐厅呢，洋葱都是糖尿病人餐桌上的必备蔬菜。吃完饭呢来一杯洋葱饮，辅助平稳餐后血糖。
2: 那这个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呀特别简单，
2: 掰
0: 两三片新鲜的这个紫皮洋葱，用刀切碎，放在这个大碗里，倒入刚刚烧开的沸水，盖上盖子焖10分钟，等水温降到了温热，小口慢慢喝完。洋葱饮煮出来的水呀会有辛辣味，受不了这个味道可以加点啊蜂蜜或者柠檬汁调调味儿。脾胃虚寒的朋友呢要少喝，避免啊刺激肠胃。
2: 哎，东方老师，那这一杯洋葱饮哈跟咱们这几天反复讲的这个 GLP-1 它有什么关系吗？
0: 问到点子上了。洋葱饮也好，其他的食疗方法也好，都只是家居辅助，帮你缓一缓糖分的吸收，那等于给进口关呢加了一道软防护。但要想真正增加饱腹感，吃少了也不饿的话，还得靠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这就是玉糖瓶的作用。那玉糖瓶的核心成分呢就是清浅柳叶多酚，它也是卫健委2026年刚批准的新食品原料。通过这种营养干预修三观，一个守门一个修墙，配合起来才是完整的玉糖思路。
2: 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糖友朋友，今天餐后咱们也记得来一杯洋葱饮，饭后一杯洋葱饮，稳住餐后糖波动。那刚刚想要免费定制三餐热量方案的朋友啊，记得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只有前30个名额免费做饮食结构评估，给您呢做一个定制的三餐饮食方案，让大家吃得好吃得饱，科学稳糖。
0: 再好的饮食吃法，再精准的热量搭配呢，都只是基础养护。饮食调整食疗养护只能帮大家管控外在糖分的摄入，修复受损的糖三观，恢复身体的御糖能力。 才是稳住血糖、远离并发症的核心关键。那降糖十年不如遇糖一年，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的共识。
2: 嗯，东方老师说到这个精准营养、遇糖三观，这个在国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国外糖友的控糖方式跟我们目前国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在国际的慢病营养交流中啊，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那就是国外现在的主流方向呢，早就不是让糖友饿肚子了。国际上呢，有个词儿叫精准营养，就是我今天主要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讲的，不是什么都不能吃，关键是吃对顺序，吃对量。人体运转呢离不开营养，吃的太少，营养跟不上，身体啊照样会出现问题。
2: 那光靠吃对顺序、吃对量就能稳住我们的血糖吗？
0: 还不够，
2: 还不够。
0: 国际上最新的方向呢，是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分泌的 GLP-1。那我们叫做内源性 GLP-1。GLP-1 分泌足了，饱腹感啊自然就来了，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这才是治本。
2: 那用上这条路子，国外的糖友是不是他们也就不用饿肚子了？
0: 是的。GLP-1 呢，它最大的好处之一啊，就是增加饱腹感，让你吃的少了也不觉得饿。国际上的做法呢，就是吃对顺序，吃对量，再通过营养补充激活身体自己的 GLP-1 信号，人呢就不会暴饮暴食，也不用硬扛着挨饿。
2: 这么一说呀，这国际上讲的精准营养跟咱们这两天聊到的这个遇糖思路其实就是同一个方向，是吧？
0: 完全同一条路。国际上呢都在讲口服 GLP-1， 不打针，不靠饿，用吃的方式唤醒身体自己分泌的这个信号。那信号足了，你该吃吃，血糖也有人管。这跟咱们反复说的口服 GLP-1 呢，控糖不用针，是一个道理的。
2: 明白了，原来国际上呢也是这个思路，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关键呢是把身体自己的 GLP-1 的信号把它给唤醒了。那这套国际视野用到咱们目前我们国内的糖友身上啊，这是不是也是一样适用的？
0: 完全一样的。而且咱们中国糖友呢更该早点明白这个道理，光靠忌嘴呢只是把糖分的入口关小，把身体驾驭糖分的本事啊养回来才是根本。那咱们节目天天讲降糖十年不如遇糖一年，就是这个意思。
2: 咱们再回头哈，看看咱们前面聊的这位李阿姨的故事，那大家呢是不是就想通了，为什么李阿姨忌口这么多年血糖依然是不稳，还差点发生了酮症酸中毒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就算你的吃法呀再科学，热量计算呢再精准，也只是基础养护。所以啊，大家要明白，饮食食疗呢都只能做铺垫，想要真正稳住血糖，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呢，落脚点啊还是修复受损的遇糖三观，恢复我们身体自身驾驭糖分的本事，这也是国际慢病营养领域达成的共识。那光靠吃的话，它是修复不了已经受损的三观，长期呢还会造成营养缺失，加重身体的各类问题。
2: 那东方老师哈，说到这吃饭呢，我就想起后台很多糖友的留言，这看得我心里其实特别不是滋味。那有的说呢，家里边来客人了，一桌子菜，自己呢只敢夹两筷子青菜，别人劝他多吃菜，他还得笑着编一个理由。有的说呢，过年的时候全家包饺子，他呢就自己只能吃俩，还不敢喝一口汤。还有的说老伴儿管得严，吃口馒头呢都会被念叨半天，就跟管孩子似的。
0: 这就是糖友的真实生活，我太熟悉了。很多糖友跟我说啊，东方老师，我不怕扎针，也不怕吃药，就怕一家人坐一桌，别人吃得香呢，自己干看着，那种委屈啊比血糖高还难受。
2: 其实还有更揪心的，就是不少糖友说呢，半夜总饿得都心慌，爬起来翻冰箱呢，最后想想又不敢吃，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呢没精神，走路腿发软，上楼梯呢也直喘，

0: 手脚麻，手脚凉，夜里呢就像有蚂蚁在爬一样。
1: 这些呀、都是身体在报警。
0: 嗯，
1: 并不是说您的这个意志力不行，是身体里的那个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啊不够用。
0: 嗯，
1: 信号不够呢，您吃一点就饿，一饿呀就慌，三观受损，血糖没人管，并发症呢就一步一步找上门。所以呀、我这几天一直强调玉堂，用玉堂瓶这个口服 GLP-1 呢，把身体自己的信号唤醒，您该吃吃，血糖啊也有人管，三观修好了，您才能像正常人一样踏踏实实坐回饭桌边。咱们做营养干预这么多年呢，最欣慰的就是看到糖友从不敢吃变成会吃敢吃，吃得踏实。
0: 哎，那您是不是给咱们刚才讲到的李阿姨用这个玉堂瓶了？
1: 对呀、
0: 嗯，
1: 玉堂瓶呢可以让身体自己分泌 GLP-1， 那 GLP-1 呢是我们身体自己的控糖信号，管三件事儿，让胰岛呢多干活，把胃呢排空放慢，给大脑啊发饱了的指令，信号足了，胰岛有劲儿分泌胰岛素，吃少了也不饿，餐后血糖呢也不容易升高。李阿姨走的就是这条路。
0: 那用完这个玉堂瓶之后，我想知道李阿姨她身体改善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1: 她坚持用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整个人呢精气神明显回升，上楼走路呢也不再气喘乏力了。那不用彻底的戒掉主食，家常便饭呢就可以正常吃。拿前后两次的检查结果对比，变化呀实实在在看得见。干预前呢她的空腹血糖啊在 8.3， 餐后两小时经常冲到12到13，糖化血红蛋白呢 7.8， 但是三个月之后复查呢，空腹血糖啊回落到了 6.4、餐后两小时呢大多稳定在8到9之间，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 6.7%。 当然呢这是李阿姨个人的体验，每个人呢情况不同，吸收程度不同，感受呢也会因人而异。但不少朋友啊坚持使用玉堂瓶，助力唤醒身体自身 GLP-1 的分泌能力，可以帮助延缓糖分吸收，提升饱腹感，不用刻意饿肚子，在日常饮食管理上更轻松，也更利于糖友做好血糖方面的日常养护。
0: 哎，这个就是科学营养干预实实在在带来的改变哈。那好不好，这化验单上的数据它是不会骗人的。
1: 是的，
0: 嗯，
1: 那不光是血糖数值，和并发症相关的指标呢也出现了改善。之前啊经常手脚发麻，夜里睡觉呢手脚发凉刺痛，这是周围神经受影响的信号。复查的血流相关指标呢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啊得到了改善，手脚发麻刺痛呢发作的次数啊也明显减少了，血管方面啊反映血管炎症的指标有所回落，延缓血管进一步受损。之前一直担心并发症持续往下发展，经过营养干预，神经血管方面的损伤呢进展啊被稳住，不再继续恶化，复查的血流变啊相关指标也在好转，末梢血液循环呢得到了改善。
0: 那我们说这不就是很多糖友梦寐以求的状态吗？能正常吃家常饭，血糖往下落，夜里手脚发麻发凉，这些折磨人的小毛病也在减轻，不用提心吊胆，也不用每天呢再担心并发症了。
1: 那说到玉堂瓶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马上问呢，哎，东方老师，现在我买不到玉堂瓶，那我去医院打司美格鲁肽行不行啊？但这个事儿啊咱们节目里面讲过好几回了。那同样是走 GLP-1 这条路呢，司美格鲁肽啊是外源，把外头现成的 GLP-1 类似物直接打进身体替您顶一阵儿。玉堂瓶不一样，它是口服的，用营养把您身体自身生成 GLP-1 的信号啊唤醒，一个呢是外来的兵，一个是自家的兵，外源再强也得一直请，自家的兵啊练出来了才是长久之计。
0: 那这么一听呢，玉堂瓶确实是不能替代哈，你自身能分泌这多好啊，谁也不想天天打针吃药是吧。

0: 那东方老师，
1: 嗯，
0: 我想问您一下，玉堂坪您这边联系的怎么样了？进展如何了？我们很多堂友啊，其实都在焦急的等着呢，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1: 哎，实不相瞒，
0: 嗯，
1: 说起这事儿啊，我也在等消息。我昨天还打听了一圈，最后啊，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
0: 嗯，
1: 他说他们营养中心呢就有玉堂坪，我赶紧请他帮我问了一下，
0: 嗯，
1: 帮我牵个线儿。所以呢，我也在等他的消息。嗯，这样吧，堂友们这几天持续关注咱们节目，那如果说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0: 那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堂友们啊，您是不是天天都在受罪呢？饭不敢吃，饿得浑身难受，餐后血糖呢还是往上猛窜，药呢也没断过，可是手脚发麻，夜里手脚呢发凉，反反复复，时时刻刻呢都在担心血管神经受损，怕并发症呢找上门。东方老师也说了，光吃药一味的饿肚子忌口，只能是临时的压住血糖的数字，那修不好受损的玉堂三关，玉堂坪也就是咱们说的清浅柳叶多酚，它呢就是针对性的养护这三道关卡，帮你缓冲餐后血糖的冲击，打磨好身体控糖的这把钥匙，帮助身体自身去分泌 GLP-1， 能帮大家呢稳住空腹血糖，压低餐后血糖。那不想把吃饭变成闯关，不想饿肚子还天天提心吊胆的朋友，咱们呢持续关注节目，希望东方老师呢早日把这个前沿的玉堂手段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你有任何的健康营养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后台的专业的营养师会帮助您答疑解惑。那导播提示哈，今天的热线特别的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饭到底该怎么吃， GLP-1 到底应该怎么唤醒。咱们呢马上接听正在线上等待的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从孩童的成长奠基，到中年的状态续航，再到老年的机能维护，营养存在于每个人生阶段的细节里，默默决定着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视角，以国际高品质营养方案陪你走过每一段健康旅程，以营养之力护人生长城。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0: 首先接听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呀。
1: 你好。
3: 哎呀，可算打通了。我，你看我今年63岁啊。今天呢，我听你们讲，就是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感觉好像就说的就是我。所以我就赶紧打进来问一问呐。
1: 阿姨，您别着急哈，慢慢说，然后我来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3: 嗯，好。东方老师，我糖尿病12年了，自从查出来呢，主食我就再没敢碰过。早饭呢2鸡蛋，中午啊就是2拌菜，晚上呢就喝碗那个菜汤，米饭呀面条一口不沾的。头2年还觉得挺好，可是这2年呢，人瘦了快20斤，这走路啊，都腿都得发软。上个月接那个孙女啊，放学，哎，差点我都栽在马路边上了。
1: 哎呀，那也太危险了。那您这么忌口的话，这血糖控制怎么样啊？
3: 哎，别提了，我寻思着吃的这么少，血糖总能那个该降了吧？结果一测呢，空腹还是7。餐后啊能干到11、12呢，哎，我这一遭的不是白受了吗？
1: 您这呀不是白受罪，是受错了罪。我问您啊，像您这么饿着，胰岛靠什么干活啊？
3: 胰岛，哎，他也得吃饭。
1: 对呀，胰岛里面的贝塔细胞呢，是您身体里管降糖的这个工人。您吃饭呢，它才有原材料，有劲儿分泌胰岛素。哎，您天天饿着，等于给工人断粮了，那工人没有劲儿，血糖谁来管呢？
3: 是这么说，我是把干活的这给人饿着了啊。
1: 就是这个理儿。再往深一层说啊，咱们讲过糖三关， 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那您忌口的话，只是把进口关的这个门缝啊关小了点，可开门关还堵着，工厂关呢还坏着，光堵进口不修三关等于白饿。记住这句话，忌口管的是标，修三关管的是本。
3: 我好像明白点了，那我以后得正常吃饭是吧？
1: 不但要正常吃，还要得吃对。国际上呢有个新方向叫口服 GLP-1， 它不打针不靠饿，用的呢是吃的方式，把您身体自己产降糖信号的能力呀唤醒，信号回来了，您该吃饭吃饭，血糖呢也有人管了。
3: 那太好了。东方老师，你说的这个口服GLP-1 到底是什么产品？能在哪里能买到呢？
1: 您的心情啊我能理解，但是呢越着急越不能乱买。这个产品啊叫玉糖瓶，走的呢就是唤醒自身 GLP-1 的这条路，品质呢确实是好，但是啊成本也不低，价格呢当然也就不便宜了。实不相瞒呢，昨天呢我打听了一圈，最后终于有一个人给了我点希望，说他营养中心呢就有玉糖瓶，我想请他帮我问一下，帮我牵个线，我也在等他的消息。如果真谈成了，我一定第一时间呢在节目里呀告诉大家。
3: 那得等多久啊？
1: 也就这几天吧。
3: 嗯，好，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你选的肯定错不了。
1: 好的，那这几天的节目啊您盯紧，有消息呢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3: 嗯，好好好。哎呀，谈好了，你一定得给我留一份啊，我这回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回来啊。
1: 哎，这个呀我真留不了，咱关注节目吧，别错过了。
3: 好的好的，我天天听节目啊。
1: 行，那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3: 哎，好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听完这位朋友的电话呢，估计不少朋友心里啊也在犯嘀咕，这饭不敢吃，血糖还高，这罪受的冤不冤呢？那针对管不住嘴吃完就犯困的这些糖友呢，现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我们后台专业的营养师会帮您调整饮食结构，让您呢既能吃得好，又能把血糖控制得稳。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到我了是吧？
1: 对，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4: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我呢，今年58岁了，糖尿病8年呀。今天听你们说别饿着自己这事儿啊，我这真是憋了一肚子话。我晚上这顿饭呀，3年没吃过了，就啃根黄瓜。可你们猜怎么着，饿成那样，空腹血糖反而一天比一天高啊。
1: 那您晚上不吃饭是怕血糖高吧？
4: 可不是嘛，白天我还能忍着，一到晚上就饿得心慌，翻来覆去呀，睡不着，脾气也大，老伴儿都不敢跟我说话。结果早晨起来一测呀，空腹8点多。哎呀，你说这上哪说理去啊？
1: 您血糖这么高，它不是吃出来的，是饿出来的。我问您啊，咱饿到心慌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浑身发虚，冒虚汗呢？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心慌的厉害呀。
1: 这个呀，是身体在给您拉警报。咱天天晚上不吃饭，身体以为闹饥荒了，他怕您饿死，赶紧呢，调动升糖激素。拼命往血里面放糖保命，你越饿呢它越放。记住这句话，饿出来的血糖啊比吃出来的更吓人。
4: 哎呦，怪不得呢。
1: 这是身体啊在跟您对着干，人一饿呢情绪就差，一睡不好啊升糖激素分泌的就多，血糖一高呢人更烦躁，这就是恶性循环。所以光靠意志力硬挺啊扛不动。
4: 哟，那我这咋办呢？总不能顿顿的放开吃吧？
1: 那当然不能放开吃了，但更不能再饿着了。
4: 啊，
1: 您记住哈，控糖呢靠的是修，不是饿。 您现在缺的不是饭，是身体里那个告诉您我饱了该停了的信号呢，它叫 GLP-1, 这个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饿，血糖也稳。
4: 有了这信号还能补回来？
1: 当然能啊，司美格鲁肽您听过吧？
4: 有，这不是减肥的吗？
1: 其实主要是用来降糖的，只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发现它能减肥，因为这个被更多人知道了。那它为什么火呀？因为它模仿的正是咱们身体里这个 GLP-1 的信号，让胰岛呢多干活，给大脑发饱了的这个指令，把餐后血糖啊往下压。您看，这个国际上主流的控糖方法模仿的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信号，那这说明什么？说明 GLP-1 这条路是国际上公认的，咱们身体自己本来就有一套这么好的控糖本事。
4: 哟，那我也得打这个呗。
1: 司美格鲁肽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它有一个短板，它是外源，外来的 GLP-1 呢，得靠打针补进身体里，得一直用，停了呢就容易反弹。再说了，它终究是外来的，身体自己的本事啊没长起来，靠它一时呢也靠不了一世，所以呀，现在国际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国外呢有一款营养剂，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玉糖瓶，不用打针，是口服的，用营养啊把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的信号呢唤醒，一个是外来兵，一个是自家的兵，自家的兵练出来了才管得长久。
4: 有，那哪能买到？我想试一试啊。
1: 说实话，这款玉糖瓶呢现在不好买，目前呀只在一些高端的营养中心才有，而且价格呢也不便宜。
4: 哎呦，这么难买呢，那您能帮我买到不？
1: 不瞒您说，很多听众呢都在打听这个，我现在呀也在托人帮忙着问，等消息呢。这样吧，您这几天呢多关注咱们节目，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啊通知大家。
4: 哎，行，那我听您的，您谈好了千万给我留一份，我那实在不想再饿着了呀。
1: 哎呀，这个我也留不了啊，得按节目的这个统一安排来，您就天天盯着节目吧，一有消息啊准错不了。
4: 行，那我天天听节目。那谢谢你东方老师，那先这样，您忙着。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下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主持人你好，东方老师你好。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啊。
0: 你好。
5: 你好。我呢今年66岁了，糖尿病有个十来年了。刚才听那位大姐说不敢吃饭。哎，你说我吧，正好吧，反过来了，我管不住嘴。
1: 哎呀，叔叔，您挺直爽。那您平时都怎么吃饭呢？
5: 哎呦，我这个人吧，就好这一口啊，红烧肉、炸带鱼，哎，馒头，看见我就走不动道。我闺女们管我，我当面吧我就答应，一转头我就偷着吃。上个月闺女呢带我去查体，大夫说呢，说我这个血管都受不住了，我也害怕呀。可是，一上饭桌我就又管不住，吃完了就后悔。哎呦，吃完之后往沙发里一靠就犯困，就打呼。一测这个餐后血糖，13.14。你这吓不吓人呢？你说？
1: 哎呀，确实不低呀。那您知道自己为什么管不住嘴吗？
5: 哎呀，馋呗！我这个人吧，这意志力不行。
1: 这个吧，不是您馋，是身体呀没给您饱的信号。咱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信号叫做 GLP-1， 吃饱了呀，它就告诉大脑，行了，别吃了。您是这个信号啊，分泌的不够。大脑收不到饱了的指令，可不就总觉得没吃够吗？
5: 哦，还这个说头啊，我一直认为我就是我嘴馋呢。
1: 所以啊，您光靠管住嘴硬扛呢 扛不了几天，

0: 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这个信号养回来。我再教您一个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呢吃饭。菜呢多选叶子菜，肉呢挑瘦的，主食放到最后，量啊自然就下来一半。您可以试一下，有菜有肉垫底儿，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了。
1: 哦，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这个的好记。可是我这信号能养回来吗？我
0: 当然能啊，这也就是国际上说的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唤醒您身体自己分泌 GLP-1， 这信号呢是您自己的兵，越练越足，信号足了您吃一点就饱，不用跟红烧肉较劲，也不用硬扛。
1: 那邓博老师，我这降糖药还记得吃吗？上回医院大夫让我打一种针，说是现在最新的这个控糖方法，当时我光顾了点头，名字我都没记住，你说
0: 是那个司美格鲁肽吗？
1: 好像是这名字，大夫说能降糖还能帮着减重，听着挺神的，这个挺贵的，还定期就得去打。
0: 那应该是司美格鲁肽，这个药呢这两年确实挺火，它属于 GLP-1 这一大类，用的呢是现成的 GLP-1 做成的药，打针给您身体顶上，好处呢就是见效快，可是呢也有几道坎儿，那就是得打针，还得是一直打，一停呢就容易反弹。第二个呢就是头一阵啊有不少人恶心没胃口，吃饭也不香。第三点呢就是价格不便宜，得一直花这个钱，它适合一部分人，但是呢未必适合所有人。
1: 那我这可咋办呢？总不能光看着吧。
0: 别着急，您这种情况呢药啊咱先按医嘱吃，营养干预呢是帮您把身体的底子养好，所以营养干预这一环呢也是不能少的。玉堂平走的就是口服GLP-1 不打针，用营养的方式帮您把身体自己照 GLP-1 的本事啊养起来。一个是输血从外头输进来顶一阵儿，一个呢是造血让您自己造得出，输血呢救急，造血呀才长远。所以您要是想早点用上，可以先去医院专门的营养科问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营养素，要是没有呢也别着急，我正托人打听呢，有信儿的时候啊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您，所以这几天呢、咱们把节目盯紧就可以了。
1: 行行行，那我就等着您好消息。说好了啊，谈下来第一个要通知我，我这就把这个晚饭的这个顺序先改过来。
0: 行、您先把这个顺序改了，这也是进步。那咱就先聊到这儿哈，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那您是不是也一吃就多，餐后血糖直往上冲，管不住嘴？这不是您的错，是身体缺了饱的信号。那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不花一分钱，营养师免费教您吃饭的顺序。下面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听着节目眼泪都快下来了。我今年吧62岁，东方老师，我糖尿病吧6年了，今天你们讲的就是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0: 哎呀，您别着急哈，慢慢说，我听着呢。
3: 东方老师，我啥都不敢吃，上礼拜闺女一家回来吃饭，又是红烧排骨清蒸鱼，做了一大桌子，我就坐在旁边喝着白开水。我这闺女给我夹排骨我就躲，外孙就问我咋回事啊，姥姥你咋不吃呢？我说姥姥减肥，回到家我就偷偷哭了一场，我这是活着受罪呀，可我这血糖高我也不敢拿着命赌啊。
0: 哎呀，我太理解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哈，控糖呢它不是为了不吃饭，是为了好好吃饭。

0: 那您现在光靠饿呢，把胰岛啊饿得没劲儿，血糖没控住，人还委屈。真正该做的是把身体的能力修回来。
1: 怎么修啊？我都这个岁数了，还能修回来吗？
0: 能修啊，您记住几个字儿哈，三关同修。身体里管糖的三道关卡，进口关、开门关、工厂关一起修。国际上呢，有个方向叫做口服 GLP-1， 用吃的方式呢，唤醒您身体自己产降糖的信号，再配上吃饭的顺序，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饭。饭后呢，还可以来一杯洋葱饮，养养肠道。三样都做对了呢，您就能跟家人呢坐在一桌吃饭，再也不用躲了。
1: 东方老师，那您说的这个口服 GLP-1 是啥产品？我这就想用啊。
0: 这就是我节目里面说的呀，玉堂瓶。有一部分高端的营养中心呢是有的，您也可以找一找。那如果说实在找不着的话，这几天呢关注节目，我正在联系这件事儿。
1: 行行，我等您消息。我的事儿啊，就麻烦您了，东方老师。
0: 这几天呢，您盯紧节目。那如果说没有别的问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照顾好自己。
1: 哎，好，谢谢您了，东方老师，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就先接听到这儿。
3: 每年体检吧，都会查出指标异常，医生让我定期观察，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观察。
4: 那些直播间销量高的营养素我都吃过，但要说吃完以后有没有得到改善，那我可没什么感觉。
5: 只减不调，体检报告犹如一张废纸，只补不测，金钱投入全都打了水漂。拆解营养认知误区，了解全球前沿精准补养理念，量化个体营养缺口，适配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营养新世界，补对每一分营养，守好每一日健康。
2: 那听完这几位朋友的电话呀，相信大家心里边也都有数了，不是不能吃，是要会吃。那聊到这儿呢，就很多糖友心里边应该都是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控糖呢，并不是一味的挨饿忌口，关键在于修复三观，靠营养干预做到科学的御糖。就像东方老师一直反复强调的，降糖十年不如御糖一年。
0: 忌口呢，只能压住血糖数值，修三观才能养御糖能力。降糖呢，靠外力克制，御糖靠营养治本。控糖不是要折磨自己戒掉所有的美食，而是补足营养，修复我们身体原本驾驭糖分的本事。
2: 嗯，东方老师，
0: 嗯，
2: 最后啊，您再给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实在话啊，是不是？记住哪一条其实是最关键的？
0: 记住一句，
2: 嗯，
0: 忌口呢管的是标，修三观管的是本。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明白，控糖不是跟饭较劲，是跟身体的三道关较劲。三观修好了，该吃的饭呢照样吃，血糖稳稳的，日子啊过得也有滋味。
2: 嗯，那糖友把三观养护到位，选对御糖营养方案，不用饿肚子，照样呢可以踏踏实实的享受一日三餐。但是说到糖尿病呢，其实还有一件事啊，真的让无数的糖友特别特别崩溃，那就是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呢还是下不来。很多糖友就打电话问说，东方老师啊，我这胰岛素从10个单位打到30个单位，这血糖呢还是10个以上，肚子呢还是越来越大，您看这可怎么办？
0: 这正是很多糖友最困惑的地方。
2: 嗯，
0: 那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呢？这里面的关键啊，就是胰岛素抵抗。
2: 嗯，
0: 咱们说的开门关坏了，锁锈了，配一万把钥匙也是白搭。
2: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呢，我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详细讲讲。
2: 哎，那到底为什么胰岛素越打越多，血糖还是下不来？胰岛素抵抗呢，又是怎么回事？锁锈了，又该怎么把这个锁把它修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东方老师会在节目里给大家一一解答。

0: 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错过。营养找东方，健康有方向。明天同一时间锁定营养新世界，咱们不见不散。
1: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的精细养护。我们把全球前沿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中午11:30至12:3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2: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6: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5: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6: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5: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6: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5: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9: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0: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9: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

0: 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4: 曾国藩遇险惊魂，回到白杨坪，到了家了。哎呀，一到这家乡，曾国藩举目观瞧，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那边说下雪了没有？都是笑啊！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你不服这个不行。曾国藩做大官的，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全家人往左右一闪，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往正房一看，正房变成灵堂了，往里边一瞅，素蜡高烧，高悬着母亲的遗容，老太太的画像有在那摆着，往棺材头前头一看，有灵牌，一品诰命太夫人姜氏之灵柩，全是武功，周围都是挽联呐、啊。这里头一片洁白，曾国藩一看母亲的灵柩，肝肠寸断，一跺脚，娘啊，儿回来了，哈哈哈。扑到棺材头上，顿足捶胸啊，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那个是真的，这可不是演戏。曾国藩大孝子啊，您说这帮怪物，您翻开史书看一看，凡是做大事的英雄领袖一流的人物，大部分都是孝子，没几个混瘪犊子，要那混枪枪的也能做大事儿，不过那玩意儿放屁吹灭灯寸劲儿，大部分都是孝子。不有那么句话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啊！没有老娘身从何处来呀、啊？曾国藩在半路上那心都碎了。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来，今天回了家了，见着娘的灵柩，能不难过吗？一口气没上来，死过去了。哎呀，全家乱套了，赶紧抢救，摁人中，捶后背，爬了前胸，好半天曾国藩明白过来了，然后呢他告诉我，快把棺材盖打开，我要见见我娘的遗容。哎，棺材盖没病呢，就等着曾国藩回来。好几个人把棺材片挪开，曾国藩扒着帮往里观看，一瞅老太太很安详的在里边躺着，头顶金，脚踩银，里边全是殉葬的东西，穿得整整齐齐。一瞅母亲的遗容啊，受不了了，接茬又哭，真是哭有点昏过去几次。他爹一看，算了，快把棺材钉死，快点快点快点，棺材盖盖好了，卯上大钉子，要不见曾国藩太难过了，这众人就苦劝呢、啊、苦罢多时， 曾国藩直入悲声啊，几个兄弟围着，大哥到厢房坐吧，您太累了，到厢房吧。哎，曾国藩这才到了厢房，老爹居中而坐，姐姐妹妹们左右环绕着，都是一家人。有人递过手巾板来，曾国藩擦擦眼泪，哎，爹，我娘什么病死的？心口疼啊，心口疼。怎么我从来不记得我娘有这种病？你当官不久啊，你娘就害了这个病了，三天两头的心口疼。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在北京可以请最好的郎中给抓最好的草药。我的意思啊是告诉你，可你娘呢认为这你刚当官，把这事儿一告诉你啊，你心情就乱了。你一乱了呢，耽误活耽误工作呀，所以你娘不让我告诉你。娘啊！曾国藩一想，我娘啊，在紧要的关头还想着他儿子，怕影响我的思绪，瞒着我不说，看来处处事事替儿子着想，这样的娘上哪儿找去？哎，接茬又哭。大伙儿一瞅，别哭坏了身子，劝吧，苦劝多时，曾国华进来了，大哥，没吃饭吧？啊，饭都准备好了。吃完了之后，时间早着喝呢，咱们再谈。大伙儿一劝吃饭吧。等进了餐厅吃饭，曾国藩忽然想起来了，还有康福呢，光顾哭了。康福哪儿去了？一问王经期，王经期说在外边候信呢，他一直没进来，快请进来，请进来。康福闻信，迈步进了屋了。到屋里一看呢，在座的都是人家当家子，都是老曾家的曾氏家族，哪个都有身份有地位，自己是外伯洋，而且从地位差的太悬殊了，所以他又吞出去了。一开始啊，大伙不以为然，觉着二十多岁一个小伙儿，干嘛跟曾国藩这么热这么亲密呢？曾国藩对他怎么这么好呢？容曾国藩详细介绍了经过，特别是重点说到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的时候，大家是刮目相看，全站起来。哎呀，闹了半天是救命恩公，恩公请上，受我等一拜。康福一看哪受的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不敢当不敢当，我应尽职责。有人搬了把椅子让康福坐下了。这时候曾国荃在旁边站起来了，满满的倒了一杯酒。恩公，我代表我们曾氏家族敬你一杯，太感谢你了，请。好吧，我确之不恭，多谢多谢。康福接过来，干，我谢谢。随着又归座。曾国藩利用这个机会唠了唠家里的事情，重点就谈到他娘病前病后的经过。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那饭能吃得下去吗？也就是点到为止。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下来了，大家呢把房间都收拾好了，康福住到哪儿，曾国藩住到哪儿。曾国藩一听，干什么？我不能睡觉，我替我娘我得守灵啊。国华就说，大哥，您一路上太疲劳了，您看您两腮深陷，眼窝都塌了，两眼布满了血丝，您得歇歇呀、啊、太劳累了。哎，不要说了，母亲在重病之时，我没熬过一碗药，没侍奉过一天，其罪大矣。

哎呀，叫着娘，这眼泪下来了，脑子里是无限的回忆啊。他还记得清清楚楚，小时候读书的那时候，家里的本来挺富裕，使奴用备，那去念书去，让谁送不行啊？母亲不放心呐、啊，必须亲自送，亲自去接。暑往寒来，从来没有间断过。母亲在灯下教给自己怎样读书，怎样做人。因为他爹呀，什么也不是，就这曾林叔啊，这个人挺窝囊。夫人江氏主管全家的事儿，那是当家人，教育孩子也是夫人的事儿。他这五男四女几乎都是夫人栽培起来的，母爱母爱呀、啊，那真了不得呀。曾国藩就想啊，那时候都是娘去送我呀，一直把我拉扯成人，后来成了亲，有了孩子，本来我都是大人了，可是母亲还拿我当小孩。特别是29岁的时候，我进京做官呢、啊，记得清清楚楚。母亲非要送我不可，那时候到了11月份了，天寒地冻，阳风皎雪呀，谁劝也劝不了，娘一直把我送出10里地啊，到了老三嘴还要往前送。曾国藩就拦着娘，您留步吧。老太太就说，孩儿啊，到了京城之后好好做官呐、啊，千万记住，为人一定要忠厚，居官一定要正直啊，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有辱曾氏家门，你懂吗？儿记住了。好啊，既然这样你就注意吧啊，别忘了经常往家里写信，全家人都挂念你。娘您放心，我肯定经常写信。这老太太简直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最后终有一别，曾国藩走了。他还记得走出2-3里地下，回头一看，娘白发苍苍，那风吹着白发，老太太还频频向自己招手，这个印象太深刻。到了北京之后，一闭上眼睛，娘就站在眼前呐，因此每过一天，每过一年，思乡的心非常切。但是公务甚忙，没有假期呀。那么后来呢，就是前些日子皇上钦点赶奔江西为国选拔人才，做乡试的正主考官，咸丰皇帝特为批准给他1个月的假期，那就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回家可以待1个月。曾国藩非常高兴，这回一家人可以团聚，可以见娘了，好好的尽尽孝。没想到全白了，全都不存在了，娘儿两个居然没见着。想起母亲在重病之中怎么思念自己啊？爹跟自己介绍了，娘躺在床上，谁都不想，就是想自己，嘴里捣鼓着自己的乳名宽衣，乳名叫宽衣呀，宽衣呀，宽衣呀，老叫他。后来老太太重病的时候，说不出话来了，指挥那柜子，大伙不明白这老太太什么意思啊？把柜子打开，要看看他的衣服，老太太摇头；看看金银首饰拿出来，老太太摇头。还是老头子理解他的心意，拿出个小箱，里边有几摞子是曾国藩给家里来的家信。你是要这个吗？最后老太太摸了摸这些信，头一歪，于是长辞。多么想念大儿子，曾国藩瞅着一容。

想起这些往事，这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此时此刻，曾国藩是万念俱灰呀、啊。什么功名啊，什么利禄啊，哎呀，都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娘不在，这是最大的遗憾啊，哭爆。这一晚上没闲着，思前想后，光掉眼泪啊。眨眼之间，天似亮似不亮了。曾国藩觉着头有点疼，迈步来到院里看了看，星星还有，但是不多了，天已经放了鱼肚皮色。在院里他转了那么一圈，到大门口再看看吧。开了大门，下了台阶，看了看对外的草坪，外面是个大广场，挺宽敞。刚到这儿，他一看远处有个小黑影窜的跳的跳的窜的，仔细一看是康福，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康福正在练拳，他也没惊动康福，转身回院，刚迈步一转身的功夫，就听后脑勺金风响动，不信不知道是谁呀、啊，在后的斜肩铲背，就是一刀。那曾国藩虽然是个文官，身体健壮，啊，头脑反应灵活，他感觉到恶风不善，知道不好，往旁边一闪身，啊，咔、啊，这一刀劈到门框上了。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进去有二寸深，这拔这刀就费劲。曾国藩利用这机会撒脚就跑，等这刺客把刀抓出来一看，曾国藩跑出去了，赶紧刀交单手，喷奔出一只飞镖来，招镖，一道寒光奔曾国藩的后脑勺，哎，你说这曾国藩还有两下子，赶紧往下一蹲啊！这镖贴着脑袋顶上，肉棒咔亮亮亮，钉到厢房的房山上，掉到地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他刚往下一蹲，后边这刺客打电不就跳到眼前了。把刀就举起来，曾国藩在那蹲着，抬头一看，看清了，此人周身上下一身黑，面罩轻纱，看不清五官，就知道是个年轻人吧，要不手脚不能这么麻利。曾国藩一闭眼，完了，心说我在半道没死，死到家里头了。这刀刚举起来，后边来个人，谁呀、啊？康福回来。康福一看，住手！嗷这一嗓子，那刺客一哆嗦，回头这么功夫，康福就到了近前了，上底一晃，底下就一脚，正蹬在这刺客腿肚子上。这刺客横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出去六七步，好悬没摔到那，刺客见识不好，转身上墙是飞身便跑。康福啊就喊，各位快救大爷，值夜班的人有的是啊，尤其这是快天亮了，东西厢房出了好几十号抢救曾国藩。康福利用这机会一转身一撩上墙追赶刺客，康福就追起来了，心说话，这谁胆子多大，赶跑到曾府来行刺，你活腻了，说什么我也得把你逮着，我绝不能叫你跑了。这时天已经就亮了，那刺客一口气跑进大山里头去了。

0: 大山里头空无一人呢。奇怪的是，这刺客跑着跑着不跑了，一转身停身站住，把这刀往地上一插，干嘛？等着康福。康福这只就追到近前了，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行刺！这人把脸上的轻纱摘下来了，一拽，哥，你看我是谁？康禄，我兄弟。哥，你听好呗，您受惊了。哎呀，兄弟！康福回头看了看，没人跟着，这心才放下，紧走两步来到康禄近前。兄弟，你怎么干这个呀？谁叫你这么干的？大哥，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没人跟着吧，咱哥俩到树林里好好唠扯唠扯。好吧，康福也想问个究竟。哥俩进了树林了，找了一平川地方席地而坐。康禄把刀也拿回来，往背后一插，大山空旷无人，唠多高的声音也没人听见。康禄这才说，哥，你不是拿着棋子儿去摆棋室去了吗？为了挣钱还债啊！我到了越州了，我还回去找你去，没找着你，听说你跟几个年轻人走了。是啊，你走了之后家里连吃的都没有，我怎么活呀我呀。后来跟着我几个朋友到外边闯荡天下，我听说咱们家着了水淹了，房子荡然无存了，也不知道哥你上哪儿去了，干脆我就在外头混吧。你怎么混的？你干什么了？哥你放心，缺德的事儿咱们不干，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啊。哥实不相瞒，我参加太平军了。啊，你加入长毛子了啊？哎呦，你怎么能干那种事儿？哥你听我说呀，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其中有一段隐情。你让我们好几个年轻的到了外头，你说我们怎么活着？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巧遇太平军。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

0: 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冠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曾国藩》。
5: 前文书说到曾国藩在家中遇险，有个刺客。这刺客呀，康福做梦没想到是他亲兄弟康禄。在特定的条件下，特殊的环境，哥俩相遇，感慨颇多呀。你毕竟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哎，尽管水火不同炉，也得坐下谈谈心呐。当哥哥的能不疼兄弟吗？问康禄，你怎么回事？哎，康禄觉得挺骄傲，就把自己参加太平军加入拜上帝会的经过讲述一遍。原来这康禄啊，跟几个年轻人漂流在外，没吃没喝呀，要凭着他的能耐有两下子，别看十几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哎，有点五八超，要说杀杀抢抢蛮可以做到。但没说吗，老康家辈辈也是当官的，康氏家风啊，所以受这种束缚，康禄就想，缺德的事不能干，宁愿饿死也不能抢，也不能夺呀，那成什么了。饿了3天没吃东西，头有点发晕，腿发沉，哎，正在这时候遇上一伙太平军，太平军头是头裹着红巾，腰系红带，背大刀，拎长矛，又说又笑的来了那么一伙，那有好几十。康禄一看啊，太平军长毛子，那是老百姓一提就这么回事。那个说怎么叫长毛子呢？满清的装束，青装都是大辫儿，你看吗？前的这半截剃的溜光，后边留着大辫子，是这种装束。那前明明朝的人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 把那头发拢到上头，整个嘴儿拿簪子一别，太平军呢就留头，你不梳大辫，所以他一留头呢，朝廷这满清就污蔑他们，管他叫长毛子，那意思他不剃头留着，故此得名。所以老百姓呢也叫长毛子。这卡尔禄虽然没见过太平军，听说过，今天头一回亲眼目睹，他一看来了，哎呀，听说是太平军走到哪儿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我试探试探是不是那么回事，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我装装下，他哭同就躺在道边上了，俩手捂着肚子，确实也是饿。正好这伙圣兵走到近前一看，呀，我这人怎么了，看这兄弟怎么了，大家就不走了，过来把康禄给围住了，摸摸头摸摸手，其中有个上年纪的，看到这样小脸焦黄，大概是饿的吧，来来，把他背到前面那村里头，给他弄点吃的。就这么的背着康禄进了前面的村子了。康禄眯着眼看着，他们进了村子，既不打骂老百姓，也不杀也不抢，而且见着老百姓还挺客气，他心一翻个，哎呀，跟传说的不一样啊，这太平军挺好，挺仁义啊。等做好了饭，有人喂他，这一顿光白米饭吃了有三碗，哎呦，这回可撑饱了，精神头也足了。那上年纪的太平军就跟他说，老弟啊，哪儿的人呢？我是湖南阮江人。哦，家有什么人？没人了，就有一个哥，现在生死不明。
6: 哦，
5: 那你想干什么呢？
6: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呢。
5: 哎，你不知道就加入我们太平军得了，你看我们有吃有喝，你跟着我们干有多好啊，你成为一名圣兵。那你们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呀？你不知道，我们的天王啊，就是我们的大哥呀，就是洪秀全呐、啊，哎，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呀、啊，北王韦长辉，南王冯云山，翼王石达开呀、啊，那是我们的头领啊。我们加入了拜上帝会呀、啊，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你要加入，你也是弟兄，人人平等啊。我们都是上父上古皇上帝的子孙呐、啊，妇女皆姐妹，男人皆兄弟呀、啊，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要过太平盛世啊！加入我们有多好？这一做宣传工作，康禄心活了，一想也走投无路，加入吧，就这么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太平军，由于他表现挺出色，有人领着他见了总头领罗大刚罗将军，因为这支人马归罗大刚管。罗大刚一看新收来的圣兵，一瞅小伙还不到20岁，精兵强干，表扬他几句，说你练练什么能耐我看看。他听堂五四一练，行啊，行，合格的圣兵啊，小兄弟好好干，将来提拔你的官职。哎，他觉着受了表扬了更高兴。没几天罗德刚把他找去了，小兄弟跟你说点事儿。你是湖南本地人啊？啊，我是阮江的。有个人你认识不认识？您说吧。姓曾，叫曾国藩呢、啊、听说过，那是湖南那大官啊，是湘乡县的人。没想到我们把他逮住，又叫他跑了。对此事我实不甘心呐、啊。原以为把他借到长沙砍头示众，哪知道被人给救走了。 因为公务甚忙，我们来不及。

追捕。既然你认识他，这么办行不行？你办一个特殊的事情，你呀、啊，赶奔他的家乡去一趟，把这狗头给我砍下来，我必有重赏。得令，领导叫干什么干什么呗，分派特殊的任务了。他没见过曾国藩，这名儿他知道啊，所以康禄接受了特殊的任务，带着应用之物，掏着赶奔湘乡县，就到了白杨坪曾国藩的家。其实他守了一天了，他没敢轻易下家伙。他一看曾府的人太多，灯光明亮，一下弄砸了就麻烦了。自己死与不死是小事儿，完不成任务是大事儿。啊，等啊等啊，等到天似亮似不亮，曾国藩出来透空气，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才下手。没想到他哥保着曾国藩呢，现在成了曾国藩的贴身保镖了。您说这事儿弄的，所以哥俩席地而坐，各诉前情。这康禄把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康福听完了点了点头。哎，阴差阳错呀，兄弟，哥不怪你，别加入长毛子，别听他们穷白话。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卖瓜的哪有说瓜苦的啊、嗯、兄弟，哥哥就你这么一个兄弟，不乐意跟你分手，跟我一块干吧，我把你领去见曾大人。曾大人好人呐，要跟哥哥还在一起，有吃有喝，将来前途无限，有多好啊。兄弟跟我回去吧。哥别往下说了，别往下说了，我跟你看法不一样啊。太平军才叫好人呢、啊、天王洪秀全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我跟你说了，我加入了拜上帝会了，我是一名圣兵，我发了誓了，我不能反悔呀、啊、我要跟着太平军，跟着天王和东王，我要干到底。哥，就凭你满身武艺，你跟着姓曾的干什么呢？跟我干得了，我领您回去见见罗将军，嗯，您肯定得当大官，咱们哥俩形影不离，您说那有多好？哎，别说别说别说，咱这么说吧，各执一词，立场都不变。兄弟劝哥哥加入太平军，哥哥拉兄弟投靠曾国藩，最后是争执不下呀，谁也不肯让步。最后康福一看，兄弟，行了，我不劝了，你人大心大了，好不好？希望你好自为之吧。我是跟定了曾大人了，你呢，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加入太平军也好，你干别的也好，总而言之一句话，一步俩脚印，可别做缺德事儿啊！咱们老康家的家风你可不能忘记。哥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做缺德的事儿，我一定听哥哥您的，我绝不能侮辱康氏家风。康福一想时间待长了引起怀疑来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哥俩是洒泪分别。看哥俩怎么的，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观点呢，那玩意儿很难统一啊。就这么的，哥俩分手了。那么康禄回去怎么交差咱不提，康福回来也没敢提刺客是他兄弟，那该说的说，不该的说也不能说。所以他回来之后见着曾国藩，一说刺客叫我撵跑了没抓着，曾国藩说算了。就在这一天，曾国藩一下就病倒了，病了。你想连日的疲倦惊吓，接二连三遇上刺客，要不就叫人逮住了，这人能受得了吗？母亲在死了，悲痛过度，

好几方面加工，曾国藩是一病不起，这病还挺重的，还全家人赶紧请郎中给会诊给抓药。安县曾国藩闹病养病咱暂且不提，就在曾国藩刚病倒的时候，湖南省城长沙就陷于炮火包围之中，长沙可就危险了，一场大战就在眼前。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光说曾国藩曾国藩曾国藩了，眼前的形势咱得讲讲。现在太平军呢风起云涌啊，在我说当初有段书叫《天津血泪》，专门说太平军的，还有一部书叫《百年风云》，也专门介绍了太平天国，您不陌生吧？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就是天王洪秀全。洪秀全呢，是广东花县官禄部村的人，当初也是读书的，就因为到广州科考屡试不第，怎么也考不上。其实洪秀全有学问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下笔成词，文不加点，那么高的学问考不上，什么原因？后来才发现考场太黑暗，得递门包，不递够了足够的钱不能点你。所以洪秀全一怒之下把书撕了，发下誓愿，我不读孔孟书，不穿清朝衣，不吃清朝的饭，我要改天换地另立一个世界。后来跟他的好朋友冯云山俩人创办的拜上帝会，不知道您看过那书没？这玩意儿您说有没有这事儿咱也不敢肯定。据说这洪秀全呢一病病了40天，水米不沾唇，不吃不喝，等醒了之后眼睛还倍儿亮，问他你怎么回事，他讲了，我上天国了，我上天国了，到了另一个世界了。我父亲是谁呀？是耶和华，我哥哥是耶稣，我是老二，哎呀，我那圣母玛利亚我都见着，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个地方金沙子铺地，到处都是葵花鸟，人人相敬如宾，有吃的大家吃，有穿的大家穿，一片祥和的景象啊。我爹跟我哥哥告诉我了，叫我创办拜上帝会，我就是拜上帝会的教主，我要另立一个世界。得不得不得这么一说，跟南王冯云山到广西各地方去传教。那阵儿太黑暗了，老百姓啊，特别是受苦的人，一听他们宣讲这个教义，加入拜上帝会，有吃有喝，免灾免难，谁不感兴趣？受苦的穷人全都拥护。从起事到如今才1年多的时间，太平军就发展到几十万人，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冲直撞。清政府那些贪官污吏腐败无能，一听说长毛子来了，一听说太平军到了，哇，全跑了，往往就剩下空城一座。所以在拿下衡州之后，天王洪秀全做出决定，让西王萧朝贵、翼王石达开领精兵5000攻打省城长沙，湖南整个就震动了，
朝廷也震动。

那个速度之快令人不可思议啊！歇马殿一战就消灭了清军一千人，太平军是直插长沙，哗，到这就给包围了。大本营设到长沙南关外的庙高峰，到了庙高峰构筑工事，加大炮，准备攻城。长沙城里可乱了套了。湖南的巡抚叫骆秉章啊，骆秉章就因为丢失了16座关城受到处分了。咸丰皇帝大怒，降旨把他革职，把他革了职了，但是革职留用。现在新任的湖南巡抚叫张亮基，还没走马上任，走的半道还没来呢。骆秉章虽然被革职了，临时还得掌管全省的大政，还得管理这些事儿。他真没想到太平军来得这么快，一夜之间到了长沙了，吓得他是魂不附体，马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城门。长沙是一座古城，过去的时候有11座城门，后来到清朝的时候改了，现在剩了7座城门，以南门外为主啊，所以城门全都关闭了，城里的人是人心惶惶。骆秉章一看，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这会的都是重要人物，其中有布政使叫潘铎，按察使岳兴案，长沙府的知府叫梅不疑，长沙县的县令叫陈必业，善化县的知县叫王宝生，还有一位客串的不在这居官，此人姓罗，叫罗饶典，原来是湖北巡抚，他娘也死了，回家守制，现在在家里待着没事儿。由于形势紧急，骆秉章把他请来做高参，文武大员30多号。再看这骆秉章啊，五官跟那包子差不多，跟吃了苦瓜一样，那嘴都咧着。都来齐了吗？报告大人，没来齐。水陆提督报起报，报军们没来。没来，不等了。现在咱们大家先开会吧。各位啊，众所周知啊，黄冈石桶天下大乱呐，现在蹦出一个法秘叫洪秀全，蛊惑民心，举旗造反，罪在不赦。长毛的十分猖獗呀，聚众几十万出泉州，进了咱们湖南，现在直扣长沙省园呐。现在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本府昨天晚上算计过，我们长沙的守军老弱病残不超过8000人，以8000之众怎敌几十万法密？现在我们长沙难保啊，各位啊，有什么良策尽管讲来，各位各抒己见吧。啊，哎，那位说骆秉章怎么这德行啊，心乱如麻呀，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他担着责任呢。皇上先警告他了，你现在被革职了，为什么革的职？你防守湖南不利，丢了那么多府县，如果你再把省城给丢了，肯定脑袋得搬家呀。骆秉章在官场20多年，那是

0: 烤油条啊，他现在心里的着急，着急什么呢？新巡抚怎么还不来呀、啊？你要一接任我就走了，我就卸掉千金债了。他又恨太平军怎么来的这么快，还没等我走呢你就来了，所以他开这会才哭丧着脸让大伙发言，三十多号全没词儿。下一步是如何是好。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这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0: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
1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2: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结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您看啊，我们的节目即将开播的时候，直播间的电话就已经是响彻不停了。
4: 嗯，
3: 今天是消结宝活动的第一天。
4: 对，
3: 大家报名啊真的是各显神通。
4: 嗯，
3: 都想打您的私人电话来。
4: 私人电话，你看我的私人电话都爆满了。
3: 对，
4: 上节目就是没断过。
3: 嗯，
4: 但是它都不是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
3: 嗯，
4: 都是什么呀，各大医药公司的代表们。
3: 嗯，
4: 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挖空心思得到我的电话的啊。
3: 嗯，
4: 全都是奔着咱们这398一盒的消结宝来的。
3: 是，
4: 甚至有家企业直接跟我说了，说每盒他能再加500块钱。
3: 哦，加价
4: 就898一盒，问我能不能给他们匀几千盒就行。
3: 那这是生意人呢。
4: 对啊，
3: 都知道美国是要1000美金一盒，折合人民币7000多人民币呢。
4: 嗯，
3: 那这是想到健康全球购来上货的？
4: 你看看，就是这样。
3: 哎呀，
4: 我就给大家伙带来3万多盒。
3: 是的，本来就不多。
4: 咱们自己听众朋友还不够分呢，
3: 嗯，
4: 怎么可能给他们匀呢？是不是？
5: 可能。
4: 而且按理说，是吧？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渠道进货的人，我告诉你啊，确实不少。
3: 嗯。
4: 但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当年在英国皇家医学院一起共事过的一位同事也给我打电话，也问这个消解宝的事儿。
3: 但是凭着英国皇家的实力，想弄到消解宝也不愁啊。
4: 我也奇怪啊。于是我就连夜上了这个美国医学论坛的官网。哎呦，我这一查不要紧，发现一个惊人的消息。
3: 怎么了？
4: 你看，这是我给你打印出来的，你看看这段消息吧。
3: 我看看。
4: 嗯，
3: 我看一眼啊，翻译一下，给大家解读一下啊。
4: 嗯，
3: 这是一段美国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审评中心公布的消息。
4: 对，
3: 说消解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部纤维化的诱导消除型治疗的3期临床，
4: 嗯，
3: 获得了成功。
4: 你看，
3: 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4: 你看。
3: 啊，公布还说每天服用 1.4 克的消解宝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 62%。
4: 62个百分点是吧？
3: 哦，要是持续用上43周呢，可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零，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4: 嗯，
3: 同时呢，该公司第四季的财务报表也显示说，总营收同比增长 3%。
4: 你看
3: 净利润呢，114亿美元。
4: 你看看。
3: 那这读完了没太明白啊。
4: 啊，
3: 这内容不是说消解宝对肺结节、肺纤维化的治疗非常的成功吗？
4: 对啊。
3: 但这是好事啊，您刚才怎么还说吓够呛呢？
4: 你看这里面我告诉你有3个关键点，我给大家伙分析一下。先看我最担心的啊，全美上市申请获得受理。
3: 嗯，
4: 全美上市竟时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吧？
3: 当时美国疾控中心的史密斯说要在全美国推广，让所有的美国人用上消解宝。
4: 嗯，
3: 5年内实现结节零增长。
4: 对呀，啊，没错。别看现在正处于受理阶段，
3: 嗯，
4: 我估计最多也就是30个工作日，
3: 嗯，
4: 这个受理可能就很快就通过了，
3: 嗯，
4: 你就想呗，全美国呀，将近4亿人口，咱就说咱一半人需要它，
3: 嗯，
4: 那也得2亿人吧，
3: 对，
4: 那这么大的需求，它制药企业自己都填不满呢，
3: 嗯，
4: 还能轮到什么给我们呢？
3: 2亿人啊，
4: 对呀，啊。
3: 他自己工厂这个机器不都得采冒烟了吗？
4: 啊，
3: 他也生产不出来这么多呀。
4: 所以说一旦全美进行推广的话，其他的发达国家必然也会跟风全面推广，对吧？
3: 哦，
4: 到那个时候，别说现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398一瓶的价格了，就连美国原价$1000一瓶的消解宝，你可能见都见不着，买都买不着。
3: 说实话啊，听说消解宝当时定价是398人民币一盒的时候，我们都真心觉得太便宜了，
4: 是吧？
3: 我们想想现在400块钱还能干什么。
4: 嗯，
3: 去市场买牛肉，贵的肋条我没买，我就买上脑和牛腱子，那还得是28块钱一斤吧。嗯，
4: 哦，
3: 买了10来斤做酱牛肉，
4: 嗯，
3: 它也得花300多块钱，
4: 可不吗？
3: 那拿水一焯一紧实，根本就没有多少东西了。
4: 对，
3: 基本上几天也就吃没了，
4: 是吧？
3: 现在的钱不扛花呀。
4: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都知道，消解宝在3年前，啊，给大伙发放过一次吧。
3: 嗯，
4: 这几天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说等了3年，
3: 嗯，
4: 终于把消解宝又给等来了。
3: 嗯，
4: 啊，我跟他们说了，说这回3万多盒基本上有可能是最后一批。
3: 对，昨天不是说了吗？刚见面可能就要说再见了。
4: 对呀，啊，因为美国5年内要实现什么肺部结节零新增计划，
3: 是
4: 至少在这5年内，啊，别的国家可能轮不到。

0: 高分了。
1: 嗯，
0: 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现在还是小咳嗽，是吧？我的结节囊肿还挺小的，问题不大，估计五年能等。
1: 嗯，
0: 那我告诉你，竟是啊，这个还是第一个消息呢。刚才报道的还有第二个消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1: 嗯，
0: 美国这家制药企业第四季度财务报表显示，总营收461.59亿美元，同比增长 3%。大家伙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赚了不少钱呀。
0: 啊，确实啊，没少赚钱吧。但这净利润怎么赚的？
1: 哦，
0: 在美国售价是1000美金一瓶的消解宝，合人民币7000多呀。
1: 嗯，
0: 那么这还只是刚开始。美国大会为什么邀请全世界的专家都过去？
1: 嗯，造势。
0: 对，不是给你看热闹的，是让你见识到真效果的。
1: 嗯，
0: 那这么一来，你要想得到，你是不是得花大价钱去进口啊？
1: 肯定是啊，说白了，以后再想买到398人民币一盒的消解宝，基本上就是不可能。
0: 对，
1: 人家能赚7000，干嘛赚398呢？
0: 可不吗？
1: 对吧？就是这个账。
0: 所以说，说白了，就是消解宝是划时代意义的好产品。前面那么多临床数据都是一个一个患者亲身试验出来的结果，
1: 嗯，
0: 它是做不了假的。但是生产消解宝的关键，它是原材料啊，
1: 嗯，
0: 原材料叫二氢胡皮素吧？
1: 对，
0: 一年我说了多少吨？30吨，
1: 太少了。
0: 一年全世界就30吨，
1: 嗯，
0: 这就决定了消解宝必然它的量会非常的稀少。
1: 难怪呢，您英国皇室医学院的同事跟您打听这批消解宝呢，
0: 对吧？
1: 感情这主意是打到我们家门口了。
0: 虽然这3万多盒的消解宝我带回来了，带到咱们国内来了，但是这个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1: 是，
0: 说不定咱们上级部门，哎，就因为个不要破坏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理由，哎，就把消解宝，哎，这没准还得让出去一部分，
1: 非常有可能啊。
0: 对啊，
1: 但听到这儿我们就更着急了，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全球购呢从美国原装进口的全面改善肺部疾病结节问题的消解宝，被美国疾控中心 FDA 药监部门认证了，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美国原价是1000美金一盒，现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只需要398元人民币，但是数量非常的有限，全国仅有3万盒，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0: 所以说你看英国呀，我们说我们这个同事啊，挖空心思跟我打探消息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事儿，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老师，这个时候你可别心软啊。
0: 别心软，
1: 我们一共才3万盒
0: 啊，
1: 不能答应他。
0: 不能答应，
1: 我们都不答应。对吗？我们都不答应。
0: 就是你别激动啊，这是肯定是不能答应，肯定是不能给的，
1: 是吧？
0: 因为咱们全国的这个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还不够分呢，
1: 嗯，
0: 是吧？怎么可能分给他们呢？是不是？
1: 嗯，
0: 我这是突然想到，在英国工作的那几年，你知道，竟时伦敦被称为叫雾都吧？
1: 知道啊，
0: 嗯，
1: 空气质量特别不好，
0: 对，
1: 他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也不在少数吧？
0: 非常多，
1: 非常多，
0: 非常多。就是早在1952年的时候就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
1: 雾都劫难，
0: 哎，就是伦敦呢，就是有一场大雾之后5天内那死亡了5000多名英国人，后续的一个时间内又陆陆续续的死亡了8000多人。
1: 嗯，
0: 你看看，这就是下个雾啊。
1: 但是这哪是雾啊，这不是毒气吗？它的杀伤力太大了。
0: 就是重工业城市空气污染，加上那时候居民都用什么呀，就煤炭取暖啊，烧火做饭，这个原因。
1: 但是幸亏现在啊，这个污染都治理了。
0: 嗯，你治理了，你觉得你能躲得了吗？对吧？是空气治理了，但是你躲得了粉尘吗？
1: 躲不了。
0: 灰尘吗？
1: 哎呦，
0: 也躲不了吧。
1: 嗯，
0: 什么吸烟、二手烟、做饭的油烟，你躲得了吗？
1: 嗯，
0: 现在汽车越来越多了，几乎每家都有一辆吧？
1: 对，
0: 汽车尾气你躲得了吗？
1: 躲不了。
0: 再有，现在你看看很多退休的老师，对吧？你说这种人群，他都吃了几10年的粉笔灰了。
1: 嗯，
0: 那你像这种特殊工种的，是吧？尘肺、吸肺的人群，是吧？ 这不都是

0: 比如说细菌感染的过得这个肺炎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导致什么肺功能变弱的，平时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发烧的，
1: 嗯，
0: 是吧，立马引起肺部的炎症反复的，再有平时总咳嗽卡痰的，
1: 嗯，
0: 是吧，嗓子眼总是有痰呼着憋得慌的，
1: 嗯，
0: 特别难受的，
1: 嗯，
0: 尤其是肺里面检查出现有结节了，囊肿了，这样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次一定要抓紧机会用上消结宝啊。
1: 是的，已经有结节和囊肿的朋友啊，那不就是给我们的肺里面塞了个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小炸弹吗？
0: 对呀，
1: 那不能等着结节囊肿长大了，它压照了我们的肺叶肺泡，影响呼吸的时候我们再去管它，而且关键是那个时候它有很大的恶变的风险呀。
0: 嗯，
1: 不值得呀。
0: 对呀，你不知道这个结节囊肿什么时候可能就恶变了，对
1: 呢，对
0: 吧。所以说消结宝不仅仅能够快速的抑制我们肺脏当中的炎症，
1: 嗯，
0: 而且它能够改善症状，它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啊，咱们能很快的就不难受了，喘气儿舒服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喘个气儿都不畅快的话，不得劲儿的话，不舒服的话，你说咱们活的这个，就算你再长寿，那是不是也是
1: 很痛苦，
0: 也是遭罪嘛，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把消结宝用上之后，我们得舒服的活着，
1: 嗯，
0: 是吧，舒舒服服的活着，看见别人跳广场舞，哎，咱也不用担心我跳这个一支舞上气不歇加气的了，
1: 嗯，
0: 是不是，看见别人在公园里跑跑跳跳啊，锻炼身体，咱也不用眼馋了，
1: 嗯，
0: 你也能出个门了，也能像这个其他人那样想到哪溜达你就到哪溜达去了，
1: 对呀，到时候呢，我们既有退休金，又有闲暇的时间，还有幸福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完美的过好我们的晚年生活。不能因为啊喘气费劲，肺不好，我们哪儿也去不了。那这样的话，原本可以美好的退休生活就有很多的遗憾啦。
0: 关键是啊，它可比你咱们平时吃什么阿莫西林呢、罗红霉素啊，这个效果作用强太多，
1: 好太多了，
0: 是吧？因为消结宝当中它含有最高含量的二氢胡皮素，
1: 嗯，
0: 它能够中断病毒结节细胞的基因转录，
1: 嗯，
0: 就说白了什么意思，就你这病毒想在我们人体哎搞破坏，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封住了，
1: 嗯，
0: 结节细胞你想转变成恶性细胞，哎，这个二氢胡皮素就能给你慢慢的缩小，给它消灭掉。
1: 对呀，老师，您给我的这个报道上面不就写着吗？消结宝正式完成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诱导消除型治疗的三期临床，并获得成功。
0: 对呀，
1: 审批中心呢也对该临床试验结果公布称啊，每天服用一次消结宝，每次 1.4 克，维持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了 62%， 持续43周呢可以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
0: 这就是我说的啊第三个关键的信息，
1: 嗯，
0: 消结宝针对肺结节、肺纤维化进行的这个诱导消除型治疗，消结宝证实了3×3×3厘米以下的结节完全可以不用开刀也能缩小，
1: 嗯，
0: 不做过度的医疗，哎，你看看。
1: 但是刚才报道中有一个词说是诱导消除，这是什么意思呢？诱导消除，
0: 诱导消除它仍然是一种不开刀的治疗方法，
1: 嗯，
0: 它的诱导是结节乃至恶变的细胞，哎，把它往死胡同里头赶，
1: 嗯
0: 啊，让它自我的凋亡，达到一种消除啊驱除我们结节囊肿恶变细胞的这么一个结果。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是吧，什么意思呢，就但凡经过我说前几年那个特殊时期的，你是不是只要你一感冒或者是发烧过度的咳嗽，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过来的人感冒发烧咳嗽的，哎，和平时的感冒发烧咳嗽不一样，
1: 对，
0: 它会在我们肺脏当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和疤痕，
1: 嗯，
0: 这个疤痕是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的结节，多发结节它就会导致一片区域整个肺脏区域都出现纤维化的情况，
1: 这个我们太有体会了，这都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啊，不少朋友的肺子还不好呢，
0: 嗯，
1: 喘点气儿有的时候都很费劲，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叫什么呢，我们临床上叫 蜂窝肺，
1: 嗯，
0: 就一看。

0: 片子啊，肺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眼儿，哎，这叫蜂窝肺。
1: 嗯，
0: 消解宝就是可以不通过开刀，也能够抚平你肺脏当中伤痕的一个宝贝。
1: 都窟窿眼儿了，它还能堵上吗？
0: 它不是给你堵上啊，而是让我们的肺结节纤维化的范围慢慢的缩小。
1: 哦，
0: 哎，把肺上的窟窿眼儿缩小。
1: 嗯，
0: 啊，不是让它堵上。但以往的治疗方法是啥呢？就一旦查出肺脏当中有多发性结节了，
1: 嗯，
0: 肺出现纤维化了，或者是结节有这个恶变的趋势了，用药已经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哎，我们会考虑什么？临床手术，临床手术切掉一部分的肺脏，但是我们一个人左面两叶肺，右边三叶肺，左二右三嘛，
1: 嗯，
0: 那切也不能全切，人顶多就是多承受一段时间。是吧，你切掉一点，然后你就承受一段时间，是吧，你切掉一页或者是两侧各切掉一页，这是最多的了啊。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临床数据显示什么呢？往往这样切除的患者五年的生存率只有 30%。
1: 那这生存率太低了。
0: 对啊，所以说其实从2015年开始，消解宝针对肺部所有类型的疾病都做过临床，
1: 嗯，
0: 针对肺结节和肺纤维化的临床实验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1: 嗯，
0: 都长达三年了，
1: 嗯，
0: 啊，加上观察期四五年，一共加起来七八年的时间。因为他要确保患者在治疗之后不会再次的复发，增加他的存活率。
1: 明白。
0: 所以说一直在2023年才公布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1: 我记得当时在美国开会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全场都震惊了。
0: 嗯，
1: 我好像是听到一个应该是英国的专家，他说如果消解宝在临床上广泛应用，那么外科手术的医生都非常容易丢了饭碗的。
0: 没错，
1: 是
0: 因为坚持25周啊，你现有的结节大小纤维化部位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嗯，
0: 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1: 对，能维持现状就是好事儿。
0: 那你坚持到40周以上就能够可以实现什么呢？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
1: 嗯，
0: 其实众多的实验者结果显示，消除结节囊肿1到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二氢胡皮素的药效会长期存留。
1: 嗯，
0: 有效时间可以长达8到10年啊，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这个肺加了一个铜墙铁壁的保护罩一样。
1: 嗯，就是用消解宝能够保护我们8到10年的安稳。
0: 对啊，
1: 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0: 所以说你想消除我们肺部的结节纤维化，绝对不能靠一刀切。
1: 嗯，
0: 你切完了你也活不了几年，
1: 就靠消解宝它实现一个长效的控制。
0: 对，
1: 哦，
0: 其实人的衰老啊也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纤维化的。
1: 嗯，
0: 肺部的细胞逐渐的死亡，肺叶从小鲜肉最后变成一堆死肉，
1: 嗯，
0: 是吧，我们的肺叶慢慢变得就越来越硬了，
1: 嗯，
0: 没有弹性了，就像一个老风箱一样，使劲拉它它也抽不出气来，
1: 嗯，
0: 还呼啦呼啦的直响。所以说就导致了很多中老年人啊喘气儿，这个嗓子眼冒出这个声特别大，对吧，
1: 拉风匣，
0: 哎，就像有个破风箱一样，
1: 对，
0: 是吧。临床上叫什么呢？叫用力肺活量增加。
1: 嗯，
0: 那就跟我们心衰一样，你心脏是不是总得使劲跳？
1: 嗯，
0: 跳跳跳，早晚就跳不动了。
1: 嗯，
0: 那人不就没了吗？肺部的这个用力肺活量增加，也是加速我们肺部纤维化恶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就是伸个脖子，使劲的去喘。
0: 对，
1: 大口大口的吸气儿，关键是你还没有吸上来多少。
0: 对呀，为什么正常人、正常的成年人，肺活量是2500到3500毫升？
1: 嗯。
0: 那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肺活量都不到2500毫升了，对吧，这还是正常人呢。你知道有病的人，尤其是呼吸系统有一些濒临死亡的人群，肺活量它只能达到400到500毫升。
1: 哇，
0: 多低吧，
1: 太低了。
0: 那就是说衰老会导致我们肺脏的纤维化，这个谁都避免不了。但凡中老年人呼吸不顺畅，你比如说一阴天下雨了，觉得压气是不是，气压低，上不来气儿，实际上啊，这多多少少都和我们肺脏出现了纤维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消解宝给到的临床验证数据是 只要每天服用一次消解宝，每次是 1.4 克，持续26周，用力肺活量预计值百分比下降率将下降到 62%。
0: 对，实际上消解宝起到的软化这个肺脏细胞的作用，让我们肺部慢慢的恢复弹性，肺部才能够长久的自主的呼吸。
1: 听明白了，消解宝呢，它能够抑制结节的生长，还能够缩小结节，消除恶变细胞，哪怕是肺部纤维化了，也让它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
0: 所以说，静止，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太好了，
0: 你的总结能力越来越强了，一点都没错啊。
1: 对呀，关键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应该让大家抓紧时间把消解宝赶紧领回自己家里。
0: 嗯，
1: 英国皇室在用，法国领导人在抢，我们真的是老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才抢到的消解宝。我们的价格是398元一盒，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也就是这么最后一批了。
0: 嗯，
1: 如果大家不着急抢的话，可能真就错过了啊。应该是预计不到三天时间就会被一抢而空，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0: 我估计我们说话这段时间早就已经开始不足三万盒了，
1: 差不多呢。
0: 嗯，
1: 尤其是我们这次的消解宝，它是被美国疾控中心认证的， FDA 药监部门认证的，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治疗。亲爱的朋友们，美国原价是$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平台只需要398元，但是数量全国只有三万盒。想得到的朋友赶快拨打抢订热线
2: 400-0127-019，400-0127-01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0: 疾控中心防病提醒，各种病原体、细菌、病毒繁殖日趋活跃，聚集性活动增加，呼吸系统疾病呈逐渐加重趋势。
1: 各大医院体检中心提示，大量肺部体检报告中频繁出现结节、囊肿等字眼，引起人们担忧，甚至焦虑恐惧。
0: 这些长在肺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哪个是恶性病变的定时炸弹？又应该如何应对？
1: 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肺结节、囊肿的来源多样，包括先天、炎症、感染、肿瘤等，虽良性居多，但也有部分可能恶变，
0: 需要警惕。结节越大，癌变的风险越高，短期内快速增大的结节并伴有咳嗽、胸闷、咳血、胸痛等症状，恶变的风险较高。
1: 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结宝。
0: 临床数据显示，消结宝坚持10周以上，可有效抑制结节囊肿炎症生长扩散。
1: 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
0: 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
1: 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至10年的肺部健康。
0: 大量临床试验证实，消结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症状，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
1: 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结宝，美国原价$1000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免去科研研发费，每盒仅需成本费398元。但因关键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结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
0: 报名抢订热线电话：400-0127-019，400-0127-01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现今

0: 人们健康意识提高，体检普及。然而，肺部体检报告中的结节、囊肿等字样难免令人心生担忧，甚至焦虑恐惧。这些生长在人体当中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会不会恶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临床医学研究发现，被美国疾控中心及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新一代消结宝，长期坚持可有效地抑制肺部结节、囊肿的生长扩散，诱导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快速实现不咳喘、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原价1000美金一盒的最新一代消结宝，现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啊，这个热线也太难打了，老是占线，老是占线。我跟你说，我都打了低调，这总算打进来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啊，为啥啊？因为现在啊，咱们不少人都在等这个消结宝的这个消息呢，有的人都等了3年了。所以说这抢的人肯定多呀，肯定占线的，是不是啊？
2: 是。哎，那现在那还有这个消结宝吗？我想订20瓶的呢。
1: 哦，你这样啊，这个您这个姓名啊，我可以帮你先登记上，然后这个号呢先帮你排上，先报名先得。这个你要是报在前面的不就优先吗？对吧？
2: 对。
1: 但是前几天我告诉你就有提前预定的了，而且大家伙订的都是20瓶30瓶那么订。是吧？
2: 是。
1: 所以说我也不敢保证就是你们当地的这个库存量够不够，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会儿呢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你再确认一下，好不啊？
2: 明白，好。呀，这都谢谢你了。是这样的，我听说啊，全国就3万瓶。
1: 对呀、
2: 啊。398一瓶，这个价格，这个是最后一次了。
1: 哎呦。
2: 我就合计什么，就想着多订点
1: 啊，
2: 用了它1年2年的。
1: 确实啊。真有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为什么呢？
2: 对呀、
1: 啊，因为消结宝一旦在美国或者是全世界各个国家推广开的话，398一瓶这价格，想都不用想了，肯定是没有这价格的啊。
2: 对呀、啊，那你看啊，别说398了，1000美金一瓶能救命的话，那该用也得用啊。
1: 对呀、
2: 啊，
1: 嗯。
2: 关键是什么？就怕到时候你买不到。
1: 对，嗯。
2: 哎，老师，你是不知道啊。我父亲就我老爸啊，他这个肺病啊问题挺严重的。
1: 哦，
2: 前一阵儿你看心脏又不好，从您这儿整的活心素以后啊，哎，自从用了这个260毫克的辅酶之后，还别说啊，这个心脏问题真是解决不少了，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2: 对，但是吧，你是总咳嗽的时候要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什么大量白肺，当时给我吓得够呛，你知道吗？但是。都说了，说这白肺在这个肺炎里面算是最严重的了。
1: 哎呦，就检查出白肺来了呗，是不？
2: 是的呀。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大夫可真没骗你啊。
2: 哦。
1: 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呀、啊，就在看这个正常的人的这个肺组织 X 光片的时候，它是黑色的、
2: 哦、
1: 啊。
2: 哦。
1: 但是当这个炎症侵袭到我们肺部面积过大的话，就会导致、
2: 哦。
1: 两边的肺叶的这个密度它增高，
2: 嗯，
1: 那什么概念呢？在 X 光下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肺就出现白色的了，这个阴影了，它就不是黑色的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俗称就叫白肺。
2: 哦，
1: 一旦出现白肺了，说明你炎症至少侵袭我们肺部75%的组织了。
2: 哦，
1: 就导致我们75%的肺都有病变了。
2: 嗯。
1: 那你留给你正常的提供我们呼吸的血氧交换的这个肺部功能，那不就剩25%了吗？那你说这严重不严重？对不对？
2: 是啊，哎呀，我跟你说，当时也打了老多那个药了，还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这人才出来。回到家以后，你说什么也干不了，我说还得去吸氧，要吃药啊，最后啊，呀，他就感觉喘气也更费劲了，我就担心什么，就怕出事儿。

0: 那又给他办了住院，
1: 啊，又
0: 这一回一检查，哦，这里又多了三个结节。
1: 哎呦，
0: 说那个左肺上叶什么和那个中叶一个，
1: 嗯，
0: 然后右肺上叶一个，
1: 嗯，
0: 呀，你这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呀，关键是啊。
1: 大夫跟你说这个结节有多大没？那达到什么等级没有？你跟我说一下。
0: 呀，多大？说是说的，不过我忘了，大夫倒说是什么5A 的，
1: 哎呦，
0: 他就说什么指甲盖那么大小，他说的是。
1: 那可不算小了，啊，因为这种长期的站位啊，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肺叶，所以说他这个喘气儿啊，是一定是费劲儿的啊。
0: 是啊，关键是不知道这个结节是不是良性的呀？你说要会不会引发什么癌症啊？说实话，我这心里头真是，现在心里可害怕了。现在，
1: 哎呦，你这样啊，咱们尽人事，听天命，是不是啊？咱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后的事先不去管它，好不好啊？
0: 嗯，
1: 你老想着以后的事，咱们现在这个路怎么走啊？对不对？先不着急，用最后的办法，就是动手术。除非你的检测报告出来了，显示出它是恶性的了，啊，否则的话，咱们先不用这个采取盲目的这个手术的方式，尤其是他身体还这么虚弱，你真可以用消解宝先尝试一下保守治疗，看看效果怎么样啊？
0: 是是是，所以说我也那看消解宝挺好的，就说能不开刀呀？我们肯定不想开刀呀。
1: 对。
0: 那我就想订20瓶，那吃完你说我想问问，那你说我老爸我父亲他能恢复到什么样啊？
1: 嗯，
0: 就是多长时间能让他见到效果呢？
1: 这个啊，我们客观的讲，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说见效的时间长短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是非常客观的，对吧？我只能告诉你美国的临床数据大致的情况是什么呢？服用10周左右能够抑制住结节的生长和扩散，用到30周以上，结节囊肿包括哪怕是有一些这个恶性的病变的细胞都会逐渐的自我消亡，这是美国疾控中心 FDA 双重推荐的原因，这是临床数据啊。
0: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赶紧给我们当地先打电话吧。
1: 对，
0: 完了，到时候我就怕到时候不够
1: 没有了，是不是？啊，赶快吧。
0: 是。
1: 对，赶快打电话去吧，好不好？啊，
0: 嗯，好，那
1: 好，
0: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好，再见。嗯。
0: 哎，好，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临床数据显示，美国原装进口的最新一代消解宝，坚持10周以上，可以有效抑制结节囊肿严重生长扩散；坚持20周以上，可实现结节囊肿不加重、不发展、不恶变、不转移，维持现状；坚持40周以上，可实现诱导结节囊肿乃至恶变细胞的自我凋亡，消除结节囊肿1至10毫米。长期坚持服用70周以上，可实现二氢胡皮素长效留存，长效守护患者8到10年的肺部健康。这款最新一代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一瓶，现在呢，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的科研费用，每盒仅需要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的需求量巨大，消解宝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你好，可算和你通上话了
1: 啊。别着急，慢点说啊。怎么这还带着这个有点带着病态呀，你这样啊。
3: 是梁老师啊，我老咳嗽，就是你给我订30瓶消解宝吧。
1: 哎呦，
3: 因为我这个东西我3年前用过，但是我那时候手头不宽裕，我就订了1个月的。
1: 哦，3年前用，我记得3年前数量比现在多呀，而且当时我还特意提醒大家伙，趁着现在有赶快多囤一点，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了，是不是啊？
3: 哎呀，不怕您笑话，梁老师，当时啊我真的没太在意，我就想着订1个月先试试吧。哎呀，别说用完那1个月，这个肺这儿真的很舒服，
1: 嗯，
3: 气儿也顺，呼吸也顺溜了，
1: 嗯，
3: 就是结果我就挺了大半年， 咳嗽咳痰的次数，哎，都少不少了那时候。
1: 哎呦，这见到效果不错呀。啊，我明白了，就是看到效果了又想定了，结果一问没有了，是吧？
3: 是啊，梁老师，
1: 哎，
3: 你说的太对了，一批人没有了。
1: 哎呦，我记得当时啊，就是很多人订的很多，都是多囤点儿。我跟你说，就像你似的，你如果当时要多订点的话，估计现在可能都调理好了，是不是？至少你是用到这个疗程的话，你八年十年肯定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3: 哎呀，当时给我后悔的别提了，我就合计的，哎呀，真就没有了，谁知道一等就三年啊。
1: 是啊，你看看，别着急别激动啊，我看你一说话着急就咳嗽，是吧？
3: 啊，
1: 幸亏你之前吃了能有一个月的消解丸。你肺脏的免疫力啊，肺细胞的活性啊，都有一定的提升，这三年你才能挺过来。那这回有货了，可千万别再错过了，是不？
3: 哎呀，是的，必须不能错过了。所以这回我一次性想订30瓶，别说个十年八年，那以后20年、30年都不发病了，我就一直嗓子眼痒，就这样，老想咳。
1: 嗯嗯，我听得出来，你这是跟我说话都咳嗽，多难受啊，是不是？啊、嗯。
3: 可难受了，憋得我上不来气儿，我这声音都变了，咳了我。
1: 你这样到院检查没有？说什么问题、啊？
3: 说是之前肺囊肿那个老毛病。
1: 哦。
3: 之前吃消解宝之前呢，做过一次手术。
1: 哦。
3: 做完手术一直也就咋不好不坏的吧。
1: 嗯。
3: 就半年前有一次下雨了，我出门忘带伞了，就给淋了雨了，回家就后来就发烧。
1: 哎呦。
3: 就从那以后就感觉这个肺点一直没好透、
1: 嗯、
3: 就一累点啊，见点凉啊，闻点那个气味大的刺激性的，我就咳嗽，一咳嗽也就吐那个发黏的那个痰。
1: 嗯，就是说明啥呀？说明你肺子里这个炎症你根本没彻底的清除掉啊，所以说总是反反复复的，是吧？
3: 哎呀，是啊，没有消解宝，我买过那个胡皮素
1: 啊、哦，
3: 吃过阿莫西林、罗红霉素，哎呀都不行，尤其是那个胡皮素，纯属挂羊头卖狗肉了，跟消解宝那真是根本没法比。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咱们这个消解宝的成分叫二氢胡皮素，别看多这俩字儿啊，完全俩东西。胡皮素它本身含量低，人体吸收利用率只能达到10%，但是消解宝当中的叫二氢胡皮素，含量是世界最高的。能达到99.5%，就这么说吧，1毫克的这个二氢胡皮素的效果，是你用的以往这个胡皮素的20倍，就50毫克的二氢胡皮素顶得上1000毫克的这个胡皮素啊，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3: 哦、
1: 一粒顶这个胡皮素一瓶，我告诉你啊。
3: 我说呢，难怪之前吃那么多咋没效果？哎呀，梁老师。我原本都不抱多大希望了，我就合计爱咋咋地吧，哎呀来一天算一天吧，但真没想到还能让我等来有消解宝的这一天。
1: 哎，怎么的还放弃了，还不抱希望了呢？
3: 因为如果炎症我倒不担心了，说肺里边还有别的问题，上个月我去医院查、
1: 哦、
3: 说这个肺气管这个肺叶支气管有可能有这个鳞状细胞病变。
1: 哎呦，
3: 大夫还说到时候去医院做个什么穿刺，看看这个是东西扩没扩下。
1: 哦，
3: 具体啥检查我也不明白，反正人家就让做啥我就做啥呗。
1: 哎呀，首先你得明确一件事啊，如果你现在确诊了鳞状细胞恶变的话，你现在该做手术必须要做手术啊，这是保命的，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也听你刚才说了，大夫还得让你做一个活穿，是吧？活体穿刺。
3: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东西还没定性，还不一定呢，是不是？
3: 嗯嗯。
1: 如果说最后查出来了，好了，不是鳞状细胞的这个恶变，那你也得重视，该用好消解宝，一定坚持给它用好了啊。
3: 哎，是没确定，就是说怕有病变的这个可能。
1: 嗯，
3: 我就想着先吃消解宝，我之前用过，我觉得这个消解宝肯定管用。
1: 嗯，
3: 哪怕让我不难受也行。
1: 及时的把消解宝用上，应该没问题。啊，因为它主要的成分是二氢胡皮素，对于我们的结节也好，炎症也好，包括一些病毒和恶性的一些细胞的病变也好，这个二氢胡皮素的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中断这些炎症和恶性细胞的自我复制的能力。啊，你看美国临床显示40周左右能够让它自我的消亡。啊，就现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什么呢？叫消融探针疗法，知道吧？ 就往里面，它是一个小的一个探针。

0: 往里面注射的主要成分就这个二氢虎皮素啊。所以说无论是从临床现状来讲，还是我们最先进的针刺疗法也好，实际上现在都在用这个二氢虎皮素。所以说你这一点，这个效果这一点你不用担心，好不啊？
1: 哎呀，那太好了，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订上三个瓶吧。
0: 嗯，
1: 那是不是今天就能给送货呀？
0: 你这样，你跟你们当地的指导老师啊，你联系一下，这个数量再确定一下，然后让他尽快的给你安排这个送货上门，好不啊？
1: 哎呀，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你啊，梁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健康全球购，梁老师亲赴美国俄亥俄州国际医学大会，带回美国疾控中心和 FDA 药监部门唯一承认的对肺部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的消解宝。大量临床实验证实，消解宝可有效改善百日咳、慢性咽炎、气管炎、白肺、肺脏纤维化、肺结节加囊肿、肺气管、支气管扩张狭窄等带来的痛苦现状，快速实现不咳嗽、不难受，长期坚持可拔升肺部免疫上限，实现铜墙铁肺。最新一代的世界顶级含量的消解宝，美国原价1000美元一盒，健康全球购抵消进口税费，免去各项科研费用，每盒仅需成本价398元。但因关键啊，原料稀缺，国际需求巨大，消解宝呢全国仅有3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下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啊，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我呀从那个自从那个一开始就买那个硫磺皂，那个
0: 啊，蜂王浆皂，啊，蜂王浆皂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哎呦，
3: 哎对对，喝，
0: 哎呦，
3: 哎，用的特别管用，
0: 是
3: 脸上的黑斑啊，跟胳膊上的啊，
0: 嗯，
3: 慢慢的都全了，有的就都下去了。
0: 你看看，
3: 哎呀，哎，用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3: 后来啊，我就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讲座
0: 啊，
3: 我就天天听啊。哎，您讲的特别好，知识，哎呀，太丰富了。
0: 好，
3: 我从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嘛，就因为啊睡眠不好，
0: 哦，
3: 小肠啊吸收不好，
0: 啊，
3: 哦，每天晚上起夜啊得5-6次，
0: 哎呦，
3: 除了大便不小便，折腾的啊一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的觉，
0: 嗯，
3: 哎呀，我就整个天天就盯着您那个嘛讲座，
0: 哎呦。
3: 哎呀，我一听啊，您这讲座还真好。
0: 哎呦，谢谢您。
3: 您这这些年的啊，积累的这些个经验呢，都传授给大伙儿。哎，但是您没那个，提出来就是，那个这些个那个方法啊，还有用的这些个药啊，我就哎，咱差不多啊，都买了。
0: 哎呦，
3: 是吗？特别管用，
0: 哎，
3: 啊。
0: 嗯。
3: 尤其我原来那个。一休息不好啊，那个哎呀天天没有精神啊，打不起精神来，也不愿意出去，
0: 嗯，
3: 哎，待时间一长啊，这个腿啊就不得劲儿，
0: 哦，
3: 哎呀浑身都难受，
0: 嗯，
3: 这腿啊好像是灌了铅水那么沉，
0: 哎呦，
3: 后来哎慢慢吃这几种药啊，这个风铃酸呐，透骨草啊，还有这个，
0: 嗯，
3: 打针那个膏啊，哎呀，
0: 啊，
3: 都特别管用，特别好，
0: 看看，哎，
3: 所以我一直啊就用了咱那个好多的产品，
0: 嗯，
3: 咱现在啊精力充沛啊，天天起来听完您广播以后，哎，吃点早点就出去活动去了就，
0: 哦，
3: 现在啊精气神啊特别好，
0: 嗯，
3: 大小便呢也正常了，
0: 哎呀，
3: 都折腾了晚上，
0: 多好，
3: 一天呢就一次啊，原来排便呢都是啊那个。不成形
0: 哦，
3: 知道吗？咱现在也成形了，挺顺畅的。
0: 哎呀，
3: 哎呀，精神特别好，天天
0: 嗯，
3: 每天出去锻炼呐。哎呀，哎，特精神一好了，就哪都愿意溜去公园的是嘛的。
0: 嗯，
3: 哎，现在咱我感觉呀，跟这些产品呢，都是哎真材实料啊，特别管用的。
0: 是
3: 啊，哎，所以我就坚持啊，那个以后啊，那个经常。跟咱这些产品，
0: 嗯，
3: 跟着您一块儿啊，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好，
3: 感谢您啊！
0: 哎呦，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你看看我那天呢，我大概就是统计了一下，我们健康。

0: 全球购不下100种国内外的一些好的产品。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咱们没必要每款产品都得到，是不是？咱不能说，哎呦，这个产品好啊，咱就得呀，这个产品好就得呀。你说咱得对症，是不是啊？那你说，对，咱们这上全球购100多种产品呢，咱都得了呀。要是用不着啊，
1: 不可能，
0: 是不是？
1: 哎，对，是物端的，对吧？根据咱个人的情况，对吧？
0: 对，然后呢，我相信也听过别人的节目，是不是？你发现、
1: 对，可是没少听嘛，
0: 对吧？
1: 咱这个那个嘛，我接触的比较晚，
0: 嗯，
1: 原来那多少个，哎呦，可是，
0: 但是咱说实话，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是全国范围内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一个平台，
1: 广泛，
0: 对，而且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都是真正的医生，真正的科研工作者，所以说我们实事求是，然后呢我们有些事情啊，我们是非常客观的跟大家伙来解释我们身上的一些健康的疾病。你比如说我经常听到说的，哎呀，我有一种药啊，什么病都治。我说那不开玩笑呢吗？
1: 可能呗。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100多款产品，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身体、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是不是？这就叫实事求是啊。而且呢，其他的有一些节目，我说实话，他们可能是靠那个为生的。我们健康全球购背后的300多人团队，我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不是？我们是不靠这个来赚钱的。我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我们年薪都是过百万的。对，所以说
1: 就是
0: 对，能够达到这样
1: 一个。哎呀，原来可没少上当受骗的。
0: 对、
1: 哎呀，一听这个好买，哎呀，用不了多日子就没那效果。
0: 对，
1: 就尝了就知道。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啊，擦亮眼睛，然后鱼龙混杂，咱们要有辨别的能力，是不是？然后咱们健康全球购是一个公益性的，对，
1: 用完了正管用，
0: 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希望对大家伙能有帮助吧。我听您这个口音是天津人呢？
1: 啊，对，天津人
0: 啊，天津人是吧？多大年岁了？多大年岁了？
1: 75
0: 啊，七十五岁，
1: 不到
0: 80，哦，75岁了。挺好，因为什么呢？跟您聊天啊，我发现您的思维啊，您的这个反应能力啊，都挺好的。75岁啊，不错，
1: 差不多。
0: 啊，
1: 还通过喝咱这些的中药啊，原来强多了，
0: 是吧？
1: 我原来也有点记忆力不清了，减退了。
0: 哦，
1: 所以我哎，我也嘛都买，最后一听咱这个
0: 啊，
1: 不听别的了，光听咱那个节目了。
0: 而且啊，你看看啊，我就说什么呢哈、啊？因为我知道咱们的这个节目啊，受众啊，80%都是中老年人。那中老年人记住啊，我们身上常见的这些疾病呢，记住了，90%以上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和年龄有关系的。从我们临床的角度来讲，它不叫病理性的疾病，它叫什么呀？叫生理性的疾病。而生理性的疾病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年岁有关系。而病理性的疾病那就得用药了，是不是？生理性的疾病，
1: 对对对，
0: 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慢性疾病 90% 以上的都是生理性的，这个生理性的疾病千万注意不要乱用药。你看刚才你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很少是这个临床的药物，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药，是吧？你看就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就把你这个
1: 乱用药对人身体伤害挺大的，
0: 对，很多病都是我们自找的，都是用药找自找的，
1: 对对对，是原来是懂。
0: 所以说你看你说的提到的这个咱们这个蜂王浆皂，还有神经酸啊，还有辅酶 Q 十，这些都是日常的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它都不是药，你把这些用好了，你看
1: 没害，
0: 对吧？你把这些用好了，很多大毛病它就没了，你看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反而用药吧，我特别不赞同。不是说我不给，因为我本身就搞临床的，药我知道太多，是不是？你要盲目用药的话，我们很多病就等于说自找的了，是不是？啊，
1: 是。哎，越吃病越多，那个对人体伤害挺大的。
0: 对，你记住啊，就咱这说啊，真正的治疗一定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这些所谓生理性的疾病。生理性的疾病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叫病，就是我们岁数大了， 我们的机能老化。

0: 化了，该分泌的物质它分泌不出来了，它缺少了，是不是？那咱们补充就可以了呗，补充不就没事了吗？你偏点把它当成病来治，那你不治大发了吗？越治越严重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非常好啊！这个道理我是希望大家伙懂的啊。通过、
1: 哎、你讲的特别好，大伙都通俗易懂。
0: 对，能够
1: 改变了原来的观念。
0: 对，通过咱们的节目，见
1: 识多广，好家伙呢！
0: 是，我就希望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栏目，大家伙听完了之后，一定要重视咱们平时的点点滴滴，不要放在药上，
1: 哎、
0: 是不是？放药上，
1: 哎、
0: 我跟你讲，那就大麻烦了。好，这样
1: 太好了，您累了、
0: 啊。你这样，你看看这次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看看我有什么地方还能帮助您的没有？
1: 我基本上啊，还倒可以了。
0: 嗯。
1: 嗯，就是那个有时候啊，那个记忆力差点。
0: 记忆力，嗯。还有什么？一个记忆力稍微差一点，是吧？还有什么？
1: 哎，别的还倒行了，基本我感觉特别好，精力充沛着呢。
0: 嗯嗯嗯，睡眠怎么样？睡眠怎么样？
1: 睡眠还倒行，就有时候哈、啊，老惦着听您那广播哈，有时候就那个睡觉就差点儿。
0: 那不行，那
1: 恨得着了听。
0: 那不行啊，这该睡觉睡觉。
1: 我感觉越来越好，您说呢哈、
0: 啊？对，该睡觉睡觉。
1: 我最近挺大的、
0: 啊。哎呦，你这不能说是因为听我节目咱不睡觉了，那哪能行啊？
1: 越听越难听。
0: 好啊，没什么问题就行。因为记忆力这个事儿啊，我还是那句话，随着我们年岁的增加呀，我们人的这个大脑它肯定会出现萎缩的一个迹象。你说我们七十多岁的人跟人家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比，那能比得了吗？对不
1: 对？绝对不能相比。
0: 那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比如说神经酸这样的产品，对不对？啊，像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还有像什么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阿胶八珍膏这样的产品、
1: 哎、
0: 你把它用好了，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的这种萎缩呀、
1: 嗯、
0: 这种这个老化呀给它延长。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人、
1: 嗯、
0: 比如说十年八年的可能就萎缩的不像样子了，对吧？那我们给它延长、
1: 嗯、
0: 多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这就叫健康。
1: 哎，
0: 是不是？
1: 那太好了呗。
0: 哎、对、啊、不要想着逆转它。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灵丹妙药能够让我们人返老还童的，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1: 不可能，对对对。
0: 对，所以说记忆力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别说您了啊，我也面临这个问题。我说实话啊，那我就发现今年我就不如头两年记忆力好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不就是人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吗？是不是？
1: 您的脑子好，再好点活的，嗯。
0: 但是也得补充神经酸。
1: 特别佩服您。
0: 对吧？让咱们所有人的大脑的萎缩，原来是十年，咱们争取二十年、三十年再萎缩那个程度，那不挺好吗？咱今年七十五岁，是不是把神经酸平时就用好了，就当成一个日常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习惯？哎，八十岁了、九十岁了，甚至一百岁了，咱们还能像这样，那不就好了吗？
1: 嗯，谢谢您啊！
0: 啊，就一个记忆力的事儿、
1: 啊。哎呀，您这多辛苦，一天到晚的，哎呀，管那么多事儿，
0: 哎呀，
1: 还得。这么多的那个嘛子，人家好家伙，真是不容易。嗯，谢谢您啊。
0: 哎，别客气，但是还是那句话啊，该睡觉睡觉、
1: 哎、
0: 啊，不能说是听我的节目，咱连觉都不睡了，那不行啊。
1: 老听着听，行行，
0: 好，好了，
1: 谢谢您，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啊。
1: 好
0: 的，好
1: 的，
0: 再见、
1: 哎、谢谢谢谢，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最新一代消解宝。快速消除咳痰喘，有效抑制细胞病变，增强肺部免疫上限。消解宝呢，全国仅有三万盒，活动仅此一次，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报名抢订热线 400-0127-019 400-0127-01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
3: 这里是调频 103.4 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

0: 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今天上午啊，和家里人呢在一块儿聚了聚，哎呀，感觉特别开心。我看群里啊有说，哎呀，今天呢来到现场的能有80人吧，不止。今天呢，我大家都走以后，我跟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下汇总，今天到现场的叔叔阿姨能有100位，我们最多呀能容纳70位的。我们这个活动的空间今天坐了100位叔叔阿姨，而且我还真就没感觉到拥挤啊，因为中间这个小过道还留出来挺宽的距离了。然后呢，回头呢，我跟咱们大东这个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沟通，负责人也跟我讲，他说实际孙明老师啊，如果我们要使使劲啊，就中间那个过道呢再窄一点的话呢，一排呢能坐10位叔叔阿姨。我们基本上今天是9点半准时开始的，然后呢在11点10分左右结束的。现场啊跟大家唠了很多，哎呀，我感觉每次吧我在现场跟大家唠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好像是孩子啊在向长辈汇报工作，有这样一种感觉，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大家伙听得可认真了，哎呀，我真的挺感动的。然后我们发 T 恤的时候啊，发那个咱们说说心里话定制版 T 恤，哎呀，大家这个真的是做到秩序井然啊，没有说哎呀哎起来往前拥啊怎么的，没有。然后我跟叔叔阿姨合影啊，哎呀，我这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是太幸福了。我们今天现场呢有一位90多岁的阿姨，我相信此时此刻阿姨肯定在听我的节目，她的孙女啊陪着她来的，很开心。我跟阿姨第一次见面，然后呢孙女说呀，这个想跟您合个影。我说必须得合影啊，我说老人家要不同意我都得主动去，必须得跟老人家合个影，很开心，真的是家里人的一次聚会。然后今天呢到现场的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11月3号跟着我去厦门溜达的能有16、17位，都领到了 T 恤。然后我呢还给6位听友带6件 T 恤啊，11月3号我们出发，我呢是直接带到这个北站，沈阳北站啊，所以就是很顺利，很顺利。本月呢我们还有一次活动啊，本月我们还有一场，不是下周，是大下周。然后呢下周呢我是带着大家去看牙啊，今天在现场呢也有阿姨问我说我想看牙，我说那你就下周跟我去吧。下周一呢我会和大家说看牙的事儿，所以大家伙就注意收听就行了。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有啥心里话想跟我说，这个时间段有空您就给我来个电话。我今天在现场跟大家也说，我说我呀唯一感到很遗憾的就不能24小时陪在大家身边。但是在这份遗憾当中呢，我又有一些小知足，就是我一天24小时当中至少有2小时20分是我陪着您度过的，所以我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大家呢现在就可以通过直播热线跟我说说您的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会加微信，您就微信当中搜索这个号码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410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你好，你是我。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我是先认识你的声音，后认识你的人名。
0: 哎呀，谢谢啊，谢谢。
1: 你说以前那个叫什么？社会大哥大是不？以前
0: 我吧，曾经吧，替班主持过社会大哥大，然后后来呢，主持社会大哥大，然后记者面对面啊，对对对对对，
1: 早间的新 找点那什么新闻吗？
0: 啊，对，找新闻呢也替班主持过。
1: 嗯，就从那时候认识你的声音了。
0: 哎呀，那够早的了，那真是够早的了。
1: 啊、我说你那个那以前就像你说那个早间。
0: 您跟我叫老弟，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54。
0: 啊，您54，啊，那我比您小。今天您给我打电话是有啥事儿吗？
1: 就是想说你的声音太有磁性了，
0: 啊、
1: 太好听了。
0: 谢谢。
1: 不见人见声音就知道你，你这人挺幽默的吧？
0: 咱俩没见过面吗？
1: 没见到过面。
0: 哎呀，
1: 没见到过面、
0: 这
1: 个、
0: 啊。您现在在哪儿住呢？
1: 我现在浑南呢。
0: 啊，在浑南，在沈阳呗。
1: 浑南天台。
0: 啊，明白。
1: 天台。
0: 嗯，
1: 知道不？
0: 我知道您说那个浑南天台，我知道。
1: 我来这呢，俺这。
0: 我原来做民生节目的时候，基本上沈阳市大街小巷啊，没少跑。
1: 嗯，俺这有那个大宽木头的凳子
0: 啊，
1: 来这晒太阳，完这跟那些邻居老友说个话
0: 啊，挺好。挺好。
1: 你那个朋友给我打，昨晚就给我打电话了。
0: 你说哪个朋友啊？
1: 刚才那个。刚才那个朋友、
0: 啊、你说是我们导播吧？
1: 对
0: 啊，行，
1: 昨晚就给我打了。
0: 嗯，
1: 我说下午吧。
0: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往前推、
0: 啊、
1: 就是你说早间生活那个完，你主持那几年儿，完事我认生啊，先认的生啊，完后的认你，现在认的人名。
0: 嗯，您身体怎么样？
1: 我没事儿，
0: 没事儿哈。但是我听您说，好像一直是、就是，说话感觉就是挺累的感觉，
1: 挺累。
0: 嗯，就说话，您说话感觉劲儿吧，使得挺足。您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不？
1: 嗯。
0: 放松一点，跟我通话的时候一定放松。我们有阿姨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孙明啊，我跟你说话，我老紧张了，我这心跳的老快了。”这个。不用啊，大家跟我说话一定要放松点。
1: 我没那意思
0: 啊。挺好。那您今天打这个电话也没别的事儿、就是也跟我沟通一下。
1: 那个认声音不认声不认人呗。
0: 啊，明白。夸夸我的声，夸夸我的声音是不是？
1: 哎，特别有磁性。
0: 谢谢啊。然后你有我的手机号吧、是不是？
1: 我知道156那个吧、
0: 啊、对对对，156那个，我有什么事的话随时咱俩通电话、
1: 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听你声音特别舒服。
0: 谢谢啊，
1: 直接人不进。
0: 没事，有机会我们一定会见面的。然后有啥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哎，老弟啊，
0: 嗯，
1: 你那个下个月3号领大伙出去，那几号回来呀、
0: 三号我们走8天的时间，我看一下日历啊。
1: 也得
0: 三号走。三号一天，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应该是十号回来。对，正好8天。
1: 11月10号回来。
0: 对，11月10号回来。
1: 3号走。
0: 对，3号走。
1: 10号回来。
0: 对，我这几天呢都是录播的节目。
1: 这几天也能把你累着不？
0: 不能，今天我现场咱们还有大叔跟我说呢，孙明，那个去厦门啊，有事找我啊，我当你志愿者啊。我们大叔在现场跟我说的，啊，
1: 这都是老熟人吧？
0: 对呀、啊，老熟人啊。所以、
1: 我上回，
0: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累着。
1: 我打岔，我问一下，我打一下岔。
0: 嗯，
1: 上回我说那个你们那个开了几个店，我看前几天我听见我的录音声音了，还录音呢。
0: 啊，
1: 我说前几天我说那个你开了几个那个会馆啊，我还昨天、
0: 是我们那个说说心里话的工作室，就是说说心里话孙明工作室成立。
1: 我录音的
0: 啊，
1: 嗯，还录音哈、
0: 没有什么录音，你就有啥事儿的话给我来电话就行，有事儿的话您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然后今天呢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完有事咱俩随时再通电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
2: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
2: 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0: 我今天呢，在我们活动的现场呢，我跟所有的来到现场的叔叔阿姨说，我说叔叔阿姨啊，你们一定要对自己好。我说你们不用对我好，你们就对自己好，你们越对自己好我越高兴。然后呢，我今天又接到了咱们金秋岁月大姐给我发的微信。金秋岁月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啊，现在呢家里呢也是在照顾孩子。他和他女儿一起给我设计并且制作了一面台式的锦旗，而且图片也给我发过来了。我呢这两天一直也没得空和金秋岁月大姐能够约定好时间，然后我取一下这个台式的锦旗，因为大姐已经做完了。我跟大姐说了啊，我说一定要替我转达一下对女儿的感谢，然后另外呢以后这样的钱不花了啊，这样的钱不花了。在此呢我也跟所有的叔叔阿姨说，就是你们喜欢听我的节目我特别开心，你们愿意表扬我呀，你们就打电话啊表扬我啊，我也特别开心。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再花钱，无论是做锦旗呀还是干什么都不需要啊，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些，因为我们就是家里人，我们就是家里人。我跟金秋岁月大姐呢也说了，我说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大姐呢做那个锦旗做的特别特别的用心啊，跟女儿研究来研究去，它是一个台式的锦旗，旁边还有我的这个一个小雕塑啊，然后在旁边呢是锦旗，上面有字儿啊什么的，包括还有笔啊，实际是一个锦旗加笔筒。哎呀，我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啊，真的很喜欢。我看到那个图片了吗？我真的很喜欢，但是我不希望大家花这个钱。我说了，我说你们有一分钱你们都花在自己身上，每一分钱你们都花在自己身上，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人这一辈子啊真不容易。我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人这一辈子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对自己，这是我由衷的想和大家说的。今天呢也借此机会向金秋岁月大姐表达我的感谢，感谢您和女儿给我精心设计并且制作的这面锦旗，谢谢啊，真的谢谢。来迎接手机尾号是530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孙明啊，
0: 您好，您好。
1: 我给你打好几次电话
0: 啊，
1: 给你转播的添了不少麻烦。我才你我才敢听你讲话
0: 啊，
1: 多高兴啊！
0: 哎呀，谢谢，
1: 大伙都在乐。
0: 嗯，

0: 那就在胸科医院的对面。
1: 下次还在那儿啊？
0: 对，还在那儿。您家离胸科医院远吗？就第十人民医院？
1: 不远。
0: 对，我们就在他对面。我们就在第十人民医院，就胸科医院的对面。
1: 啊。
0: 嗯。下回的话，应该是大下周。下周呢，我带着大家看牙，然后看完牙之后，大下周我就再和大家见一面。见一面呢，也和大家沟通沟通。然后11月3号，我就带着大家出门了啊，对，出门溜达了。嗯。
1: 哪也去不了啊，咋办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89了。
0: 哎呀，89了。我们今天就孙女儿陪着阿姨过来的，90多了。
1: 多好啊！
0: 啊，90多了，身体特别好，而且眼不花，耳不聋。
1: 我那5号又摔了。
0: 又摔了？
1: 嗯。
0: 怎么摔的？
1: 今天去那个复查去了。
0: 啊。今天谁带着您复查的？
1: 姑爷。
0: 啊，姑爷带您去复查了呗。复查结果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啊。您5号那天是怎么摔的？
1: 我在床上的漩涡
0: 啊，
1: 我晃悠晃悠的就倒了，倒一下就倒地下了。
0: 你搁床上倒地上了？
1: 啊，单人床。
0: 那你搁床上是怎么的？是坐着啊倒下去的，还是怎么的？
1: 站着倒的。
0: 你搁床上站着干啥呀？
1: 我上那个床旁边吧，有一个那架，那站高的用的东西药啥的。
0: 啊，完你站起来够。
1: 啊，对，往我够吧，我多人都是一上的床我就晃，
0: 哎呀，
1: 晃就倒了。
0: 哎呀，您说您这次摔的话，你这个真的是人为的原因。
1: 我这回是捡着啊。
0: 你可不咋的，你这从床上直接，那不就相当于从床上直接，像栽跟头一样栽下来了吗？是这意思不？
1: 摔了。
0: 哎呦我的天儿！
1: 老疼了。
0: 那肯定的。
1: 啊，那嘎有一个药盒，要没有药盒啊。脑子就撞墙上了。
0: 你下回别把那东西放那么高，不行吗？你放低点不行吗？
1: 那12米大的房子，我们哪
0: 住？啊，您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你是住12平？12平是一个屋啊？
1: 对。
0: 是你自己的屋呗？你跟谁在一块儿过呢？
1: 跟那养女。
0: 啊，跟养女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我知道了，那你也不行，你再房子再小的话，那你也那什么，你也得把那个药盒，就你平时总吃药用的，放到床头啊，或者是床边啥的，不能往高地方放啊。尤其您老这个年龄都90了，你还登高呢，你这不行啊。
1: 不登高，没就胳膊往上一，这样一来床上一站起来，他就晃的。
0: 对呀、啊，那你不相当于登高吗？你搁床上站起来了。你别说，您老90个床上站起来，就是我要如果个单人床上站起来的话，我也得小心翼翼的。
1: 完，我说什么呢？我不跟你连上去摔死了也行。
0: 哎呀，不说这话，不说这话啊、
1: 嗯！
0: 不老说这丧气话。您现在应该是这么想：哎呀，这摔这一下确实，哎呀，挺疼的，但是好在没有太大的事儿，复查了也都挺好。下回我就得注意点。
1: 去年9月份摔一回。这不一年多了，这又一次。
0: 那还是跟您自己不小心有关系呗。
1: 啊，我心在床上也没事啊。
0: 那能行吗？不行啊！你这根弦儿啊，时刻得绷紧。为啥？因为您老年龄在这儿呢。
1: 嗯。对，出去都不行。
0: 你这回我跟您讲，大姨啊，吃一堑长一智啊，咱下回可不能再犯这个低级错误了啊。
1: 对对，不再不能了。
0: 嗯、然后那个 T 恤啊，您别着急。T 恤的话，每个人我都会给。
1: 我就是留个纪念。
0: 我知道，每个人我都会给，而且我昨天晚上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我说今年年底之前，凡是说我真的来不了的叔叔阿姨，今年年底之前，我都会给大家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我都会给大家邮寄，所以您不用着急啊，不用着急，就都能得着。您千万别合计，哎呀，万一我要领不到怎么办？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得到，只要你想要。
1: 那孩子吧，给我买了，
0: 嗯，
1: 10个背心，
0: 啊，
1: 5个带领的，5个不带领的，
0: 嗯，
1: 完再说的，你就照那样去印那个印字，我不甘心。
0: 不不。

0: 不，您不用，我说了，阿姨，这个事儿吧，您不用老是想着它，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啊，您到不了现场也没事儿啊。
1: 我因为到不了，我报了好几次名啊。
0: 啊。
1: 红十字会医院那报一回，都准备好了，完了那些小孩来了，弄不了了，没人，我一人去不了。
0: 明白。
1: 我赶那个第二次报名呢，完了那个服务员呢说的。我查一查，看一看，完就没信儿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完了，我说我这事儿办的窝囊，
0: 不窝囊，这有啥窝囊的？
1: 不是好像那在这里搞鬼似的。
0: 哎呀，
1: 哪有那能耐呀？
0: 哎呀，您想太多了，您千万可别嗔心啊！就您千万不用多想啊，没有人会认为你搞鬼呀、啊、或者怎么地的，你就记住我说的，阿姨，嗯。只要你想要，您100%能拿到，这是我给您的承诺，所以您老就放心就行了啊。
1: 嗯，我也想就是什么呢，有这么个纪念。
0: 明白，明白。
1: 来，我也看一下。
0: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阿姨啊，放心啊。
1: 嗯。谢谢您。
0: 没事儿，没事儿，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那谢谢刀波。
0: 好嘞。那就说到这儿，您老就注意听节目就行了啊，我有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节目和大家说啊。那就行，你就听我节目就行。
1: 等会儿有点意思。
0: 明白明白。然后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然后以后这样再危险的事千万别干啊。
1: 啊，另外也告诉告诉这些老人。
0: 对对对对对。明白，一会儿我给大家做提醒啊。
1: 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阿姨啊，不用多想也不用嗔心啊。我跟叔叔阿姨说啊，就是我们不服老不行啊，明白我的意思吧，叔叔阿姨，就是我们的年龄在这儿摆着呢，一些登高的或者是这个东西啊，尤其是你用的总用的这些药啊，你装好了之后啊，你觉得收拾挺立正，哎，我也不占地方，我放的高一点，这样我伸胳膊就够，或者我站起来再够，不用啊，我说了，咱们生活当中宁可邋遢点，咱们呢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放到这样的地方，就千万别登高啊，咱不管你是在哪儿，或者是你觉得没问题，千万别大意。因为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年龄段的叔叔阿姨啊，就一过70之后，叔叔阿姨你们记住，就怕摔，就怕磕，就怕绊，一摔一磕一绊，咱不说100%骨折吧，但是骨折的面很大啊，由此呢还会带来一些其他的后果。就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一旦摔完了之后，你自己都会觉得，哎呀，这跟头摔了也好，或者是卡哪儿也好，是磕哪儿也好，绊哪儿也好，这太不值当了。为啥？因为自己不小心，这是不行的。我为啥让大家伙，我说你们一定要用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因为年龄越大，缺钙缺氨糖越严重。氨糖和钙就是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我为啥让你们补充这个营养就在这儿，但你说我不补充，你不补充的话真不行，真的叔叔阿姨啊，真不行。我们今天有阿姨跟我说，她说孙明，我这钙现在吃的特别好，我说那就坚持用氨糖软骨素钙片，阿姨跟我说我用的特别好，天天在用，我说一定坚持住，阿姨跟我说对，我一直坚持的，从来没断，因为你节目当中说了，你都天天用呢，我更得天天用了。我说太好了，就大家伙一定要用，啊，一定要用，氨糖软骨素钙片，补充氨糖，补充钙。钙是什么？钙是强硬我们的关节的。你为啥说，哎呀，你不小心绊了一下呀，或者是崴了一下呀，或者怎么地了，你就骨折了呢？因为你的关节脆了，对不对？就像我们吃那个酥脆的那种饼干似的，你看着就你用手摸你感觉硬铮的哈，你用这个嘴啊轻轻一咬，嘎嘣一下它就裂开了，就酥脆的这种饼干。所以我们的关节也是一样，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你的钙的流失和你氨糖的流失是超乎你的想象的。我们不要等到腿疼腿胀难受了，腰也不行了，哎呀，关节哪哪都难受，哎，我才想起来孙明说了让我补充氨糖补充钙呀，那我赶紧用氨糖软骨素钙片，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为啥非要咱们得遭罪了才想起来呢？

0: 我今天在现场也说了，我说大家伙不要等到自己遭罪了才想起来保养，才想起来好好的对自己，这是不对的。所以叔叔阿姨，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定要用，我天天在用，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天天也都在用。66一瓶，买10瓶送2瓶，再送3盒氨糖贴。这是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里面63片，66一瓶。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电话打通之后，你跟工作人员说我要订孙明推荐的氨糖，哎，工作人员就记录了，您把地址啊、手机号告诉给对方，对方呢就会通过顺丰快递给您把这个氨糖邮到家。然后你到家了，打开包啊，验完货，一共12瓶，再加上3盒氨糖贴，好了，你把这钱再直接给快递员就可以了，货到付款。400-655-5679，啊，这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营养心肌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心脏重要吧？100%重要啊，这不用我多说呀，对不对？营养心肌，让我们的心脏更有劲儿。您说重要不重要？辅酶 Q10 该不该用？所以辅酶 Q10 大家伙也要坚持用。49一瓶，买10瓶送一台收音机。49一瓶，南京同仁堂的，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还有两样，一会儿呢我接完电话再和大家说。来迎接手机尾号是1752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让您久等了。您好，您好。
1: 哎哎，你好，
0: 您好，您好，阿姨，跟您说话呢。
1: 哎，好好
0: 啊，您有啥事儿您跟我说吧。
1: 孙明
0: 啊，
1: 我天天听你节目，
0: 谢谢。
1: 一天听两档，
0: 嗯。
1: 完了呢，我就想要个提气筒
0: 啊，要提气筒啊。
1: 我岁数大，走不动
0: 啊，
1: 完了特别喜欢这个提气筒。
0: 明白，明白，明白。您这么的，阿姨，
1: 啊、
0: T 恤衫肯定给您、
1: 哎。
0: 您要是来不了的话呢，回头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说，我们来不了的叔叔阿姨怎么才能领到这个 T 恤衫啊？
1: 哎哎，
0: 您就注意听节目就行。
1: 哎，行，
0: 啊、好不？
1: 哎，
0: 没别的事儿是不是？
1: 啊，没有。
0: 行，完有事儿随时给我来电话啊。
1: 啊。
0: 好嘞，
1: 这个人特别好，有耐心啥的。
0: 谢谢，谢谢阿姨。然后有啥事咱俩随时通电话啊、
1: 哦。哎，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因为身体的原因呢，行动不便呢，大家伙确实到不了现场的叔叔阿姨，你们不要着急。你们耐心等一等啊！所有人，只要你听我节目，你想要这件 T 恤，我都会送给大家啊！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送给大家。现阶段呢，我是想通过见面的方式，一个是跟大家，见见面呢，我们也相互之间认识一下。毕竟你们总是听我的节目，不见得能够和我见过面。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呢，咱们也见见面。今后啊，走在大街上，哎，万一遇上了，哎，您知道我是谁，我也知道您是谁，多好，对不对？刚才我和大家说了，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和辅酶 Q10 这两样啊。订购电话呢是400-655-5679，打这个电话订。还有两样，鱼油软胶囊。这个鱼油软胶囊啊，我真觉得现阶段叔叔阿姨要用。为什么啊？我们北方的秋冬时节啊，血管非常非常脆啊，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很脆，这个心

脑血管得不到营养，就会突发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要为啥你看这个秋冬时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呢？所以这个鱼油软胶囊大家一定要用，因为我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决定的。要为啥你看咱们很多东北人啊，不光我们辽宁，包括吉林啊，还有哈尔滨啊，就是黑龙江，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往这个南方走。你看今天我们现场有一位阿姨，她是跟我去张家界的，然后她跟我说，她说孙明，这次我跟你走不上了。我说没事儿，她说我11月5号就去三亚了。她每年都会去海南，每年她都会去海南，然后第二年的过完春节之后，开春以后再回到东北，再回到辽宁沈阳。就是有一些叔叔阿姨在这个秋冬时节从北方就往南方走啊，我们说叫候鸟，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去不了南方的叔叔阿姨怎么来保护自己的心脑血管啊？通过鱼油啊，鱼油软胶囊把我们的心脑血管所需的营养补充好，让我们的心脑血管平平安安的。所以鱼油软胶囊这款呢是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也是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再多给一台收音机。订购电话呢是 400-655-5679， 也是这个电话 400-655-5679。最后一样，第四样，什么？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南京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主要就是保护我们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大家吧肯定会听过这个病，这个病的病名黄斑病变，黄斑区病变啊，说的就是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个黄斑区。蓝莓叶黄素就是起到保护我们黄斑区的目的，防止有害蓝光对我们黄斑区造成伤害。什么叫有害蓝光？手机屏幕的光，电脑、电视啊，这些有害的生活当中的有害蓝光。所以您说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您要不要用？答案是肯定的，您必须得用。然后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呢是帮助我们体内合成什么呀？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的。所以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之后，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一些小状况，比如说迎风流泪啊，刺痛啊，痒啊，还有就是模糊啊，眼前感觉像有小灰调啊，或者有阴影啊，你不要觉得是正常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必须要用上。我昨天晚上节目当中，昨天下午节目当中和大家也说了，晚上的时候我带了一嘴，我们有阿姨眼睛只有光感了，但是人家天天还在用。人家的原话就是，我要保持住我的这点光感，我有光感我就比没有光感强。所以大家伙想一想它多么重要，对吧？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是69一瓶，买10瓶送3盒蓝莓眼贴。订购电话是 400-655-5679， 400-655-5679。 这四样订购电话就一部，包括如果大家要配助听器，你说我这个耳朵背的话就赶紧配助听器啊，千万别挺着碰着拖着，你会越拖越背，到最后你想配你都配不了。我今天在现场跟大家说了，我说我们听众当中有几位阿姨想配助听器配不了，为什么？一点听力都没有了。助听器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听力，它是保护和保持我们听力的。然后另外呢，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质量。你说你天天
没人跟您说。

0: 一句话你也听不到声啊，别人就在大声喊着跟您说，时间长了谁能天天喊着跟您说呀？所以跟您说话的人越来越少，您自己一个人，你看那头热闹的大家都跟他聊呢，你说就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坐在边上也搭不上话，为啥？你都不知道人家说啥，闹心不闹心呢？所以叔叔阿姨，助听器如果您的听力已经下降了，一定要配，在配之前一定要做听力测试。我给大家推荐的助听器是瑞士风力品牌的，听力测试免费做，所以如果你们想要配啊，和订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订购电话都是一部400-655-5679，400-655-5679。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08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孙明你好。
0: 哎呀，你好阿姨，您最近怎么样？
1: 听出来了，
0: 听出来了。
1: 哎呀，脑袋和那个眼睛啥嘴唇都好了，现在胳膊腿不行。
0: 啊，胳膊腿还是不行。
1: 左腿不行，就那个就用这左腿卡的，我好像我这骨这个腿吧，原来就有天哪有骨折过。
0: 啊。
1: 完了不行，现在我还想过两天上，哎，不行，我得上医院看看去，到了照个片子看看咋回事。
0: 现在就是你不敢动吗？
1: 不敢，那没有以前走到那啥了，现在不敢走，走棍走到费劲都。
0: 你费劲是疼的原因吗？
1: 我昨天下了那个41，我想下楼。
0: 你哥不行啊，不行不行，我说呀，
1: 下了半截，
0: 你听我说，
1: 下了半截，
0: 听我说，阿姨，听我说，阿姨，你现在不敢走的原因是因为疼的厉害吗？
1: 是疼，一走道都疼，疼的不行了。
0: 听我问你啊，听我问你。你这段也要听我问你啊，就是你这个关节啊，你疼的特别厉害，就是像那种就是你动一下就钻心的那种疼吗？
1: 不，哎，我还真就不的，就一走道都疼。现在呢，头一日是一动就疼，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一起来站起来就走道就不行，这条腿根本就不好使。
0: 是膝盖吗？
1: 我啊，
0: 是膝盖吗？
1: 膝盖，对，就膝盖和那个。我原来的护手和腿吧，小腿骨折过，我都不知道。那一等车，以前是90年，我坐车等车来车。
0: 那您还过几天去医院干啥呀？那您就现在去呗。
1: 啊，就过两天，我孙子看我孙子有公公吧，我自个儿去不了啊。
0: 对
1: 啊，
0: 那你就赶紧跟他约一下时间吧，这个事儿别碰别拖啊。
1: 不是，
0: 你到医院，对，你到医院检查完事儿，你心里有数了。完，到时候你该怎么吃药啊？怎么治啊？你不能天天这么疼着。
1: 我没有，一个现在也是吃着药的。
0: 那你不能瞎吃，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啊。
1: 我吃的红药，贴的红药膏，都是管硬伤的。
0: 你就赶紧跟你孙女来碰吧。
1: 啊，行，
0: 跟他碰完之后完，赶紧到医院拍个片看一下。你没有事的话，大家都放心了。
1: 跟你说一下，我要想买那个叶黄霉素。
0: 啊，蓝莓叶黄素啊。
1: 啊，有货没？
0: 蓝莓叶黄素有。
1: 有货啊，有货就行。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还剩一瓶了，要是没了，我得去买点一瓶。
0: 行，你知道那个电话号吗？
1: 我知道。
0: 别打错就行，400-655-5679。
1: 打错了。啊，行，
0: 那就行，别的没啥事儿，
1: 是不
0: 是？
1: 那又对那啥，给你打扰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说别的没啥事儿是吗？
1: 我别的没啥打扰。
0: 然后呢？
1: 跟你说两句话。
0: 明白。你去完医院呢？跟孩子去完医院之后啥结果？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啊，行，好，
0: 要不然我也
1: 见着，没啥大事啊，
0: 好了，完有事儿随时打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再来迎接固定电话，尾号是224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好，孙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下午好。
2: 哎，我是昨天吧，上午给您打过电话，但我发现呢，有我打过两回，完了。光想完了没人接，没人接我想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接那就算了。因为啥？我找那个别的那个号码，就是一打就通那个，你告诉我那个号码我找不着了，要不我不想麻烦您，是这样的。完了一看没有听完，我就后来我就翻从另一张纸上，我哎呀岁数大了，记东西吧都是这嘎搞一张纸那嘎搞一张纸，完了结果呢我又找着那个电话了，找着那个电话了，就是你常说的，就是有啥事儿的话，找的，不论买什么产品呢或干啥的，都找那个电话，我就把那个电话找着了。我先把这主要的说完，说完之后完了找着之后呢，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了，有个有编辑的，后来有个叫洋洋的。完了他说的你要是看耳朵吧，那个那什么、
0: 啊、
2: 你可以到我这个地方来。
0: 助听器配助听器的电话、
2: 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啊，您说吧、
2: 哎、对对
0: 对，
2: 那我就这样的完了接了他，后来他让我老头说你啥时候去，我老头说的因为 你别看我们就是老头老太太，这家里边的人多，
0: 嗯，
2: 一会儿这个来，一会儿那个来的，完了吧，我就那个那啥了，他就告诉老头说，那就是礼拜一去吧，就想礼拜一去，所以礼拜一去告诉那个地方了，就是南红公园的什么
0: 西门，西门的斜对面，
2: 哎，就告诉那个地方。
0: 你是下周一去吗？
2: 啊，老头说告下周一去，
0: 嗯。
2: 把特殊的情况完我再给这个姓杨洋的打电话。
0: 啊，可以可以。对。
2: 啊，我绝不麻烦您啊，绝
0: 不
2: 麻烦您。这话说来。
0: 哎呀，你听我说，你根本不麻烦我呀，你有事儿的话你一定跟我说啊，你这不叫麻烦，你跟我说才是正确的，你不跟我说才是错误的。
2: 啊，完了他说，我说呢，我老头吧就是耳朵不好，
0: 嗯，
2: 那个那什么玩意儿，是我儿子来以后吧，完了发现这还了得，这耳朵就这样了，不行，赶紧整。完了我就说，那不用着急，我去找孙明，完了就把你电话找着了。后来我一想，打两回，那个啥，可能都是你很忙，我就想没接。后来我就上市场去了，帮下午签。好像是下午前吧，完了那个我老头接的，我老头的耳朵是这样子的，他接，他说有导播给你来电话了，
0: 嗯，
2: 完了要说这个耳朵这个事儿，完了呢，我老头说是别人又找你看看，俺家这更忙，别楼下不谁喊他，老爷子在这地，完他都下，他说我有事还有活，完他就，他说今天呢。来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现在那个，我问一下阿姨，您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我问一下，那个老伴儿现在耳朵的听力到什么程度？
2: 到什么程度？你要对面跟他说话，他听得了，
0: 嗯。
2: 你要是旁侧的说话，就是像我这跟你这么聊天了，
0: 嗯，
2: 或者那他听不清。
0: 他是两个耳朵都这样吗？
2: 他左耳朵比较重，右耳朵比较轻。
0: 他是有中耳炎吗？
2: 他小时候得过猪耳炎，你就小不大的时候得过。
0: 老爷子多大岁数了？
2: 老爷子今年84。
0: 84哈。
2: 啊，我83。
0: 这样啊，你们都定完是下周一嘛，对不对？
2: 啊，定完下周一了。
0: 下周一您听我说，您去不？
2: 那当然，我得去了。
0: 你也得去啊！您听我说，阿姨啊。
2: 哎。
0: 您到了之后啊。老爷子肯定要做那个听力测试啊，
2: 嗯，
0: 那个听力测试不用你花一分钱，
2: 哎，
0: 啊，不拿钱啊，
2: 哎，
0: 这是我说老爷子必须得做了。然后阿姨，你记住我说的，你到那儿也做一个那个听力测试，
2: 哦，
0: 就是你不要说，哎呀，我陪老爷子去，他做就行了，我不做，不，你到那儿也要做一个听力测试，你看看你的这个听力怎么样，
2: 哦，
0: 就是永远记住一点，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你的听力情况不是说一下子听不着的，能懂我的意思不？
2: 啊，明白。
0: 它是循序渐进的。
2: 哦。
0: 那么如果你不在意它，它慢慢慢慢的，你的听力在发生改变。你就像老爷子不可能说一下子就，你正面跟他说话他就能听见，你旁边说话他就听不见了，不可能。他肯定是慢慢慢慢听力受损，然后慢慢慢慢开始下降。所以呢，你不要等到说像你老伴儿那样的时候，你也在研究助听器。不，你现在就要掌握你自己的听力情况。
2: 嗯，
0: 如果你那因为那个听力测试是免费做嘛，你做完之后呢，你听力什么情况，工作人员人就跟你说了。
2: 哦。
0: 啊，然后告诉你完，还有就工作人员也会跟你交代说，我们需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2: 哦。
0: 能懂我的意思没？这些都不用您花钱，所以为啥你看我嘱咐您就在这儿。就是你陪着老爷子去啊，你别光陪着老爷子，你到时候你也去做一个听力测试，你看看你自己的听力情况怎么样。
2: 哦，
0: 我前段时间我也去他那个店里做听力测试去了。
2: 嗯，
0: 你看我今年才48，有人说了，那孙明你做啥听力测试？我天天戴耳机和大家说话。
2: 哦，
0: 我的耳机不离我的耳朵，我一天两个多小时的节目，我基本上是戴着耳机在和大家说话，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情况，有时候我视频直播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就是我这个耳机始终是在耳朵里面放着的。
2: 哦。
0: 所以我怕对我的听力也会带来影响。
2: 哦。
0: 我不能等到说我哎呀我听不清的时候我再去研究啊。那你听不清的话，那你必须得配了。
2: 哦。
0: 你说我再注意，哎呀我怎么保护一下自己的听力，那你都晚了。 你就像老爷子都晚了，
2: 哦，
0: 他只能带助听器了。但是呢，您呢？
2: 哦、
0: 您如果听我现在说话，您觉得哎，孙明，我听你说话声音就是稍微有点小，但是我能听见。我不知道您听我说话是什么状况。
2: 我、你和那跟那个广播的声吧，比广播声小。
0: 我告诉您啊，我现在跟您说话，我的调门是提高一个调门的。
2: 你是提高了？
0: 我是提高一个调门的，我说话的声音是大的。
2: 哦，
0: 但如果我要说话声音小，你可能听着就不是很清楚了。
2: 那您广播那个声音可挺大呀。
0: 我广播那声音，那是你半导体声音调大了。
2: 哦，
0: 那是你收音机的那个收音那个声音调大了。
2: 哦，
0: 所以阿姨，你听我的，既然你陪着老爷子去，你到那儿千万别自己白来一趟，你也做一次听力测试看一看。
2: 哦，明白。
0: 这是我嘱咐您的啊，别的没啥了。然后呢？这个价格什么的，我都帮大家伙研究完了，各种价位的都有，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主要是根据啥呢？你比如说老爷子检查完听力，老爷子百分之百听力是有问题的，所以老爷子带助听器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儿了。
2: 哦。
0: 然后你根据你自己的，你比如说老爷子得过中耳炎，哎，他带这个入耳式的吧，有点难受。好了，他那儿有这个骨传导的，就挂到耳朵上的。
2: 哦。
0: 啊，就各种都有。所以根据你自己的耳朵这个适应程度，然后很多叔叔阿姨吧，在戴这个助听器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状况的原因，是没有听清楚工作人员给大家做的介绍。
2: 哦，
0: 如果老爷子周一到那儿做完听力测试之后，就决定在那儿配这个助听器了，你配完之后一定要跟工作人员沟通，让工作人员告诉您正确的佩戴助听器的方法。
2: 哦，
0: 睡觉的时候不用戴。
2: 哦，
0: 啊，然后白天的时候呢再戴。我们有一些阿姨啥睡觉的时候也挂耳朵上。
2: 哦，
0: 啊，所以她戴完之后，她长时间戴的话，那耳朵肯定是难受的状态。所以这是不正确的佩戴方式。
2: 哦，
0: 助听器的概念就是它帮助你来听声音的。
2: 哦，
0: 你说你休息的时候你还带它干啥？就摘下来呗。
2: 哦、对，
0: 对不对？
2: 那我问你，我打扰一下啊。
0: 嗯。
2: 就是说，这个助听器是两个耳朵配呀、啊，还是一个耳朵配呀、啊？
0: 一个耳朵、两个耳朵都有。
2: 都有哈。
0: 哎，根据你的情况。
2: 这个价位呢？像这
0: 价位呢，1000多块钱的，2000多块钱的，3000多块钱的，4000多块钱的，
2: 哦、
0: 还有贵一点的。5000多块钱呢，都有，
2: 都有。
0: 但是不同价位呢，你戴在耳朵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哦，
0: 嗯、
2: 我跟您说啊，就是呢，我老头医保卡上还有点钱，是用医保卡和行吗？
0: 哎呀，那你得现场了解一下，因为助听器呢、是属于医疗器械。
2: 啊、哦，医疗器械。

0: 器械，不是像我看病，我记得原来。
1: 但是你这个就助听器，它是在医疗器械的范畴之内。
0: 哦。
1: 它能不能在医保目录里面？因为你医保卡报销不得是医保目录里面能报销吗？
0: 啊，对对对，医保。
1: 你到那问一下，如果工作人员说助听器用不了医保卡，那就是用不了。如果能用，他100%会让你用。
0: 哦，
1: 嗯，
0: 那个您说这个，假设说这个助听器能保修多长时间呢？
1: 它各种价位保修的时间长与短不一样。
0: 哦。就说呢，这我为啥呢？这说是我听您这个节目，
1: 嗯、
0: 我是没跟您联系过，
1: 嗯、
0: 我也那听您这节目，我听好几年了，
1: 嗯，
0: 要我张口就能说出声音，你一个电话我记着，
1: 谢谢、啊。
0: 但是话说来，我平常不打扰您，不因为我觉得，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事儿特别需要您的。
1: 但是我觉得您这助听器这事儿，你给我打这个电话就特别对。
0: 哦，
1: 嗯，
0: 完了，我一合计这个事儿，那可别麻烦了。完，我就翻呐翻呐，我这子儿吧，说句老岁数大也记不了几个字儿，这嘎记一个灯扔一张，那嘎扔一张，
1: 对，都这样，都这样。我上次见着我们阿姨，就一篇纸儿，上面密密麻麻记得全电话号，而且它旁边吧根本不标注。到最后、
0: 啊、
1: 阿姨自己都不知道记得这号是谁的号了。
0: 那您说的对，我了更是了。完了我接好几，哎呀哪一张哪一张，后来哎呀我翻到这张报蒙答的吧，看
1: 都这样，都这样。
0: 那号码，哎呀打过去了、
1: 嗯、
0: 打过去了呢，完了呢告诉我，他说我给你马上找人，就找个叫洋洋的、
1: 啊、
0: 完了找洋洋跟我说的。
1: 可以。
0: 后来我这说句老，您是相当负责任的。完了又打破导播，下午我去上市场去了，
1: 嗯、
0: 打破导播又给来电话，老头接的。老头现在这就直接这么接电话，他还能听着的、
1: 嗯。
0: 就是说，你不正面跟他说，不直接接这个电话是不行的。
1: 明白。
0: 所以看不着、
1: 嗯。
0: 我吧，为啥有这个电话？因为我眼睛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姑娘给我整这么一个大电话。你像我。谁家都不用手机，另外我这用手机还不行，一见亮一晃这眼睛就懵了，知道不、
1: 嗯、
0: 看不着啥了。
1: 那你老用那个叶黄素没？
0: 叶黄素我用了，是孩子给我买的、是上海，我那个也还有一个上海，我一个叔伯妹妹从上海
1: 就
0: 拿的。就
1: 是我阿姨是这样啊、我不管您用谁给你买的、还是你记住，第一叶黄素一定要坚持用。如果你那个是孩子给你买的，你可以问问他多钱。如果他给你买的那个价格贵于我推荐你们用的这个价格，你就让孩子给你定我推荐这款就行了。69一瓶。叶黄素，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你就天天用。我现在天天用。我那天跟大家也说了我用的这个感受啊，我原来我的眼睛实际一直视力都好，但是我最近呢稍微有点花。人说花不花47、8吗？然后我这个叶黄素我就没断过，在这个强光，就太阳光属于强光，在强光的照耀之下，我眼前原来是有那个灰蒙蒙的，就是它不是说整个眼前都灰蒙，不，它就像有那个小灰调，我不知道你眼前有没有这种啊，就强光照耀之下
0: 灰调吧。我在做手术之前有，我做完了这个，我两只眼睛都做白内障手术了，做完之后吧就没有了。
1: 对，所以
0: 我
1: 为啥我说这番话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眼前的那个小灰调没有了。
0: 哦，
1: 所以我为啥我说叶黄素，尤其您还做过白内障的手术，蓝莓叶黄素就是我不管是你买什么样，孩子给你买也好，怎么的无所谓，就是你一定不要断。一定不要断。就行了。因为都是保健品，他们是保健品，他们不是药。如果你孩子给你买那个挺贵，哎呀，一瓶100多，有的甚至200多，我建议您就不用花那个钱，你就定这69的就行。明白没？
0: 69的，我记下了。
1: 这
0: 现在记，也许忘，到时候忘了，完我再听您接。
1: 没事，你配助听器的时候，你到那儿你可以了解一下那款叶黄素，就是助听器和。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鱼油软胶囊和蓝莓叶黄素的经销商是一家。你到那正好你也去南湖公园西门斜对面、国华大药房，你就到那直接就可以了解叶黄素。 没有问题。
0: 就是这个单位呢是

0: 是那个公企的，就是
1: 什么？
0: 就你说这个单位，不是私人办的，是国家办的
1: 啊，
0: 这个
1: 不不
0: 单位，
1: 不不不，这个是民营企业，
0: 民营企业
1: 民营的，对，
0: 哦。
1: 助听器呢是在一楼，你到那儿你就能知道了。它一楼就是助听器的区域，然后呢，二楼呢就是氨糖软骨素啊、辅酶 Q 十啊、鱼油软胶囊，还有蓝莓叶黄素啊、软胶囊，就是我推荐大家用的这几样。然后呢，工作人员都在二楼，一楼是专门针对助听器的，你到那儿就知道了。嗯，我是建议你到那儿你可以了解一下这款这个叶黄素，因为我不知道你女儿给你买那个多少钱，如果要贵于我这个钱呢，我就建议你用我这个就行。
0: 我那个怎么说呢？我女儿买那个吧，好像是也那可能也是有超过100块钱了，大
1: 如
0: 概。
1: 果你要超过100块钱呢，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就是
0: 嗯。
1: 我这款我因为我自己天天用，所以我有发言权。我觉得挺好，咱就没有必要说花那个贵的钱去用了。你用这69的，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呢，像您老这种情况，一定不要断。这个决定权在您自己。你说那我女儿给我买，那行了，我就先用我女儿，那也无所谓，懂我的意思没？就是你不要断就行。
0: 对，不断，我要涨上了我就不断。
1: 行。
0: 这个
1: 然后您周一呢，再去配助听器的过程当中，有事儿的话，你就直接给我打156-4059-2177那个手机号就行啊。
0: 那行，
1: 啊，
0: 完了忙错了，完
1: 没事儿
0: 了。
1: 没事儿，你就给我打那个电话就行。然后阿姨，我这下午的节目要结束了，我就不跟您多聊了
0: 哎，
1: 啊。完，咱
0: 好。
1: 俩随时通电话啊。
0: 哎，
1: 好
0: 好，
1: 嘞，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啊，
1: 哎，
0: 谢谢您，哎。
1: 我跟大家说的意思是啥？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我不建议大家断。如果你说我们现在有用的，家里孩子啊，然后呢，亲属啊给买的，哎呀，我有用的，好了，你就正常用。但如果你们用的那个比我这个贵，你说，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是66，你那个贵，辅酶 Q 十和鱼油都是49，蓝莓叶黄素是69。如果你们超过我这个价格了，你们自己决定啊。如果你说，哎呀，那我这个贵呀，你要如果觉得你自己那个贵，你就用我现在我自己用的，我家里人，我母亲也在用的这四样就行，啊。然后订购电话呢？助听器也好，还是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也好，他们的订购电话是一部，400-655-5679，你们就打这个电话就行，400-655-5679，就别打错电话。然后呢，我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些电话记到一张纸上，你最好记在本上，然后旁边一定标上啊，孙明两个字儿。这样的话，你一看到号，一看到我就想起来了。晚上7点见。
2: 说说心里话下午版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6:30即将播出的是《健康来了》。
3: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4: 哇，买榴莲啦！
5: 哎，小心划伤了手。
6: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7: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 在科技

0: 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致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内脏当中， 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然后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那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 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

压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那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那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呀、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
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

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
本就

0: 意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那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那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十年，二代销售了五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2: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3: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于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5: 哎，于老师。
6: 哎，
5: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6: 嗯，
5: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1天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6: 嗯，
5: 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自己就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啊，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6: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5: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6: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5: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说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6: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他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5: 对，
6: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5: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还不疼了
6: 啊，
5: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6: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5: 嗯，
6: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5: 嗯，
6: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5: 嗯，
6: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5: 嗯，
6: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5: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的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解释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6: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 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5: 对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6: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
5: 嗯、
6: 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嗯。
5: 对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运输伐他丁啊，还有消粉地瓶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
6: 嗯，
5: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6: 嗯嗯。
5: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6: 就针尖对面芒了，对吧？
5: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6: 主要啊是你老伴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
5: 嗯、
6: 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5: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太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6: 他之前什么样啊？
5: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低压。
6: 嗯嗯。
5: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6: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了。啊。
5: 嗯。
6: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5: 是。
6: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那、
5: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6: 啊。
5: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6: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想想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5: 对
6: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5: 嗯，
6: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5: 哦
6: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5: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6: 好，咱们再见。
4: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
7: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6: 哎，是我，你好。
7: 哎，李老师，
6: 嗯，
7: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6: 嗯。
7: 那我要是买到这个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6: 当然了。 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

0: 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1: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嗯，
1: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你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0: 嗯，
1: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得5-60啊。
0: 对。
1: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0: 嗯嗯，
1: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
0: 嗯，
1: 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1: 对对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的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
0: 嗯，
1: 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1: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
0: 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啊。
1: 就这样。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0: 嗯，
1: 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楚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这个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儿，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中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坎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有点闷气。
0: 嗯，你看，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这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
1: 嗯，
0: 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嗯。
1: 就尿上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0: 嗯，
1: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昏累的慌，经常老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0: 嗯啊啊、
1: 哦、啊！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1: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好好的吧，哎，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 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就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1: 嗯
0: 啊，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
0: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1: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这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 30% 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败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也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哎呀，你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抓紧用上。好，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4: 我爱沈阳，
5: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
0: 啊。
6: 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6: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6: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个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嗯、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
0: 哦，
6: 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 痘痘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6: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6: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6: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6: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6: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团的？
6: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爸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6: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屋，人形手屋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 就活出来生活质量。

0: 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
0: 嗯，
1: 真是谢谢你，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嗯，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哟，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
0: 啊，
3: 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
0: 嗯，
3: 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
0: 啊，
3: 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
0: 嗯，
3: 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
0: 嗯，
3: 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
0: 嗯，
3: 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
0: 嗯，
3: 2-3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嗯，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
0: 嗯，
3: 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
0: 嗯，
3: 也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嗯，
3: 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哦，
0: 嗯，
3: 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3: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订了那个1副药。
0: 嗯，
3: 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长时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3: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
3: 嗯。
0: 尽管咱们方

0: 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零普通中药80片，而且一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
1: 嗯、
0: 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
1: 嗯嗯。
0: 哎，用上这一副中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
1: 嗯、
0: 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啊。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嗯、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
1: 哎、
0: 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生活气象站。
5: 欢迎收听生活气象站，我是刘烨，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近期呢冷空气势力不强，沈阳最近几天都是暖意融融的啊，仿佛呢还留在了初秋的这样一个温暖的时光里头。但是呢我们昨天已经进入了寒露节气，按照季节节律来看的话，寒露过后寒意呢本应该逐步的显现，所以最近这种不同寻常的暖意只是短暂的一个小插曲。未来几天呢沈城的气温预计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像周六呢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9度。那么周日呢气温又将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1度。预计下周二那我们沈阳呢将迎来明显的降温天气，这个冷暖快速切换，昼夜温差也会继续的拉大。所以呢提醒大家近期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临近的天气预报，以免着凉感冒。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忽冷忽热的，是容易出现呼吸道疾病的，所以大家呢尽量的去注射流感疫苗，像老人呢孩子啊都可以注射免费的流感疫苗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出门呢要以洋葱式的穿衣方法，早晚出门的时候多穿一件外衣来进行保暖。好的，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节目。
6: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7: 我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王勇。
8: 我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曲鹏。
9: 我是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段颖。
4: 30家三甲医院，400位辽沈名医，一零八。
10: 国字生活广播权威打造绿色公益的健康节目，健康来了，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健康来了，我是刘烨。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0: 最近啊，很多叔叔阿姨就跟我咨询，说是出现了严重的高血压，这个血压经常属于爆表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很怕吃这个药啊，这个药就停不下来了。还有叔叔阿姨说呢，我这长期的在服用降脂药，也很担心这吃药之后啊，是不是就容易出现肝肾损伤。所以大家呢都在寻求一种方法，就是怎么能不吃药还把这个血压呀血脂啊给平稳下来。其实首先要告诉大家，如果您真的是被诊断为高血压或高血脂的话，你要不吃药哈，真的很难降你这个血压和血脂的水平。而这个血脂血压的水平降不下来的话，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哈，真的是会严重威胁您的身体健康。所以大家呢该吃药得吃药哈，别太担心那个肝肾损伤的问题。因为我们本身呢这个肝脏哈也有自己的一个代谢的功能啊，它也是很强悍的。您不要总觉得我这吃了药啊，或者吃什么药都会对它有损伤。但是如果您体检当中发现了一些肝脏的指标异常的话，也千万不能不当回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来给大伙儿好好的聊一聊哈。那咱们在体检当中看到这个肝功指标，什么样的指标异常我们应该格外的关注，而什么样的指标稍许有些升高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而吃药，长期吃这些治疗慢性病的药，到底会不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随时通过我们节目组的微信跟我们留言，微信号13998875920 13998875920、还没加微信的可以加起来哈，已经加微信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给我们留言吧。今天呢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于辽宁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李文新医生。李医生下午好。
2: 各位1034健康来了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李医生，这个麦克可以离自己近一点哈。
2: OK。
0: 其实说到这个肝肾损伤哈，大家就是知道指标异常了，可能就是有问题了，他们就会担心了。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体检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指标哈，它可能就会在某些时刻，或者说你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有一点点的些许的升高。所以您先给说说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异常提示着我们真的是出现了一个肝脏的问题，应该去处理了呢？
2: 这个从肝功上来说啊，几大类。第一类就肯定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
0: 转氨酶。
2: 转氨酶啊，然后除了一个转氨酶当中呢，还有一个叫GAMMGT 的，就是那个谷氨酰胺转肽酶，然后还有一个是胆固素，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叫白蛋白的，然后这里呢除了肝功还有肾功，肾功就肌酐和尿素，最重要最最重要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胆红素，就是说如果说胆红素出现了一倍正常值以上的一个升高，或者是说胆红素出现了一个超十个值的一个升高吧，我个人觉得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因为往往只有这是肝脏的胆红素升高，代表着你肝脏确确实实是有问题了，或者是胆道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是大家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很多人看那个转氨酶升高，转氨酶升高，实际上我们来说呢，转氨酶轻微的升高，转氨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值，你头一天如果假设说你喝点酒，或者说你大量的运动，或者说你没睡好，转氨酶都有可能升高。那转氨酶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在这个肝细胞当中啊，肝细胞当中这个细胞液里存在的这个酶血的这个东西。如果说肝脏的细胞膜稍微有一些损伤，这个细胞液漏到血里了，你的这个转氨酶就升高了。所以说有的时候

0: 转氨酶升高不用，就是轻微的升高，不用太怕。
1: 嗯，
0: 可能就是某一项的因素影响到肝脏了，这个叫一个超级性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你需要迅速的知道你做了什么对肝脏不好的事情。
1: 嗯，
0: 马上停掉转氨酶，就直接就回去了。
1: 嗯，
0: 啊，然后白蛋白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合成的一个指标。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白蛋白低，实际上是代表着你的肝脏的合成功能有问题。那合成功能有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身机器不行，就是我肝脏本身不行。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我摄入的量少，就是我摄入的总体的这个合成总蛋白的这个东西少。那你就要自己去看到底是我肝脏不好，还是说我的摄入量，营养的摄入量少了。
1: 嗯，
0: 然后这是一二，还有一个叫 gamma GT 的，
1: 嗯，
0: 这个指标实际上存在于肝脏的胆管上皮细胞当中，往往这个叫做什么呢？急性的肝脏损伤，这个指标是不升高的，
1: 嗯，
0: 往往是长期的慢性的肝脏的深度的损伤，
1: 嗯
0: ，gamma GT 会一点点升高，所以这个值呢升的呢慢，降的也慢，
1: 嗯，
0: 啊，想把它彻底的降下来，需要。我就它上去了之后，代表着我们是应该考虑是要服用保肝药的一个基线的这么一个值吧。
1: 嗯，您说这些指标哈、啊、是都有一些症状表现吗？
0: 不会。
1: 嗯，
0: 那肝脏的除了这个胆红素，
1: 嗯，
0: 如果说它升的就不用多吧，60吧，
1: 嗯，
0: 你就大概能你就会黄。
1: 嗯，
0: 啊，你60大概你也就能看到豆油色的那个尿液。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能看到这个巩膜的一个皮肤巩膜的一个黄染，
1: 嗯，
0: 啊，但是有些时候你30-40，你并不一定能发现它特别的这个，黄啊或者怎么地的，但是这个时候只能抽血去看到它这个指标的变化，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症状呢，你却很容易忽视，
1: 嗯，
0: 比如说疲劳。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嗜睡，
1: 嗯，
0: 或者是情绪的改变，但这些往往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吧，尤其是这个偏急躁的这个社会啊，
1: 嗯，
0: 你不一定能去感受到这些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嗯，肝脏的某一些症状其实是很轻微开始的，它已经开始有提示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
1: 嗯
0: 嗯，
1: 我们会听说过说有一些人肝功可能出现损伤了，会比如说厌油腻呀，啊，不爱吃东西呀，
0: 对，
1: 那这个得是损伤到一定程度吧？
0: 也不见得，因为啥呢？
1: 嗯，
0: 肝脏相当于整个消化系统的中枢，
1: 嗯，
0: 就是肝脏收集了整个腹腔内单个脏器的所有的这个血液，
1: 嗯，
0: 比如说胃了、肠了、直肠、结肠了。空肠、回肠了，这些血液都去，甚至是胰腺，它的血液都往这个胃里，我都往肝脏里走。
1: 嗯，
0: 所以说呢，当肝脏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这个消化系统就首先会有反应。
1: 嗯，
0: 像您说的这个，
1: 嗯，
0: 厌油腻了，消化不良了，
1: 嗯，
0: 甚至是腹泻了，啊，都有可能是这个肝脏出现的问题。但我还是那句话。很多情况下呢，我们自己就把它归咎于你，比如说我厌油腻，我就觉得我这两天太累了，
1: 嗯，
0: 或者这个东西太油，我这两天想吃点清淡的，
1: 嗯，
0: 你也不去往那方面想，你说，哎，我这两天厌油腻，我是肝脏不好，很少有人会去这么想，也会，
1: 嗯，
0: 也很少有人会去直接去做一个检查，
1: 嗯，
0: 对。
1: 通常我们在体检当中会发现哈，可能肝功有一些异常的指标，再么就是那些长期吃比如降压降脂药啊，或者是某一些慢性疾病药物的这些朋友哈，他可能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会去验这些指标哈，但是一旦发现指标一点点异常，就觉得哎，我这药不能吃了，我这病不能治了，我这肝都出现问题了，我还咋办呢？很多人会这么想。
0: 嗯，是这样的，在这个治病和这个保肝，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平衡的。
1: 嗯，
0: 像我这种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的人，
1: 嗯，
0: 啊，你这个越不吃药，
1: 嗯，
0: 啊，他的血管的这个负担越重，
1: 嗯，
0: 他对于肝脏的损害可能就越重。
1: 嗯，
0: 你说你不吃药，你吃药呢是药物性肝损伤，你不吃药呢是脂肪肝。那这两项相比呢，其实对于这个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个药物来讲呢，那我建议各位还是你选择药物性肝损伤。当然你达不到那个药物性肝损伤那个点，因为你现在所有你能够在市面上买的这些药物，它一定是通过这个完整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过程的，它不可能说它把这个 这个肝损伤这么重，然后他还给你让你在市面上卖，这个不符合他用药的这个逻辑。
1: 嗯，
0: 所以说你能够在市面上买到的这些成品的这个就大夫处方给你开的这些药物，实际上他的肝脏损伤都是可以控制的。
1: 嗯，就是即便可能有些人会由于自己的体质问题出现一些肝脏的损伤，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是调整药物啊，或者是说换药呀，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0: 一些轻微的，譬如说这个，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吃那个利福妥、阿托巴沙、利发沙湾。
1: 嗯
0: 啊，不对，阿托伐他汀。
1: 嗯，
0: 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轻微的导致一个转氨酶升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但实际上他的转氨酶不会升得特别的高，甚至是一倍都超不过去。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到一倍的这个转氨酶升高的这个量，我们可以口服一些保肝药，直接就把这个保护膜就做好了。
1: 嗯，
0: 啊，甚至有的不吃，通过这个改善饮食了，或者通过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逐渐的把这个他汀类的药物降下去。啊，这样也可以达到一个这个保肝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你说，对，你就因为它导致轻微的转氨酶或者轻微的什么东西上升，你就不吃，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1: 这要综合利和弊。
0: 对，那是肯定的。就所有的这些药物的伤肝程度都没有二两白酒来的实惠。
1: 嗯，
0: 对，就那你说你会因为二两白酒伤肝你就不喝，那如果有一瓶啤酒伤肝你就不喝，如果你要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觉得那你也应该吃药。对，
1: 对，我们会看到酒精肝的人或者是比较严重脂肪肝的人，其实即便他可能没有吃任何的药物，他的这个转氨酶可能也是有一些异常的。
0: 那酒精对于肝脏的这种伤害远比你现已知的这些药物的伤害要都重得多。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是不用太害怕这些事儿。
1: 嗯，好的，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哈。广播的话您可以调到 FM103.4。 看到有听众在问哈，说是今天直播在哪里看，您可以点开我们健康来了微信的朋友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哈。视频直播您要先添加一下节目组的微信 139-988-75920 139-988-75920。 加完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每天的这个直播链接哈发送到我们的朋友圈当中。今天呢已经发上去了，大家点开就能够直接观看了。在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私信啊，健康来了的微信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直接在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再说一遍，微信号139-988-75920 139-988-75920。好了，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来回答一个在今天节目之前啊，留下收集到的几个问题啊，也是结合大家的这种个体化的疾病问题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肝脏异常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去科学的看待。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 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节目，我是刘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辽宁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李文新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肝功的问题。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异常指标的时候，有些人呢不以为意，有些人呢就格外的担心。尤其是吃那些治疗慢性病药物的朋友们，他们更是因为这个肝功的异常哈，出现了这种紧张的情绪。像今天啊，我发完这个宣传图片，哎，大家伙看到是李文新医生来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听众在问啊，他说他是肺结核的患者，这身体呢就是比较瘦弱，在医院呢治疗已经快3个月了，然后呢一直反复出现肝肾的损伤，就一直在调药哈、啊。像这个问题让他很困扰，想问问李医生，像他这种情况怎么办好呢？
2: 保肝药来说，其实是整个。这个是应该是这个结核病院卖的最好的药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结核药物伤肝，
1: 嗯，
2: 这个无可厚非，这个没有办法，你这个结核的药物对于肝脏的损伤，
1: 嗯，
2: 刺骨就这么重，
1: 嗯，
2: 所以说就需要你靠大量的这个保肝药物去堆，
1: 嗯，
2: 啊，保肝药物当然了。保肝药物也分很多类，譬如说有保护膜的，有保护线粒体的，有利胆的，还有也就是大概六类。所以说有的时候一类不行用两类，两类不行用三类。你会感觉很麻烦，或者感觉吃药的时候我为什么每次要吃这么多的药，但是没有办法，就譬如说抗结核药物对于肝脏来说你只能这么办，就是听大夫的。大夫觉得说一种药不够，我给你上两种；两种药不够，上三种。不要觉得烦，也不要觉得麻烦，大不了六种药一起上，没有保不过来的，啊，不用担心啊。而且抗结核治疗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顶大天一年呗，对不对？啊，一年之后了，又是一条好汉。所以说，坚持坚持。
1: 就是是药三分毒也是有它道理的。
2: 哎呦，结核药物那不只是不光三分毒，而是七八分毒都有了。
1: 嗯，
2: 我自己本身以前就得过这个肺结核。
1: 嗯，
2: 然后当时吃药，那肝功能给你搞的，那你没有办法，你该保肝就得保肝，用不同的药物。
1: 就是遵医嘱，也不用过于担心了。
2: 啊，不用担心。那它医嘱是什么呢？它医嘱其实有一个滞后性。什么叫滞后性呢？
1: 嗯，
2: 就是，他得看见你那个血的结果，然后他才能去调，对吧？但是你可能是在他看不着结果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问题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其实我建议哈，譬如说他一个月让你抽血，那你就2礼拜抽一次，啊，你抽的勤一点，然后让他看得勤一点。
1: 嗯，这样的话就提前我们把这个肝给保上。
2: 对，
1: 嗯，你可能就是不适合的这种情况啊，或者说身体不舒适的情况就能避免出现了。
2: 对，是这样的。
1: 嗯，这个是这个患者的问题啊。再有一个就是长期服用降脂药的一个阿姨啊，她吃了一种降脂药，感觉就是降的就是效果不是那么好，医生让她打针哈，啊，打这个降脂针。她想问问这种降脂针对这个肝功会不会有一定损伤呢？
2: 我说句老实话哈，我不是这个降脂这一块特别特别能耐的这个人啊，
1: 嗯，
2: 或者说我不太了解这个事儿。
1: 嗯，
2: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降脂针会对肝脏有多大的影响，或者对血脂有多大的影响。但是确实我听到这种目前的这一类的单抗来说，对于降血脂甚至是这个血脂血糖还有这个血压都有这种好的药物，你就监测就好了，对吧？你有些人可能打完之后啥事没有，有些人打完之后那肝脏就转为成倍的往上翻。所以说我觉得遵医嘱，如果说你的这个口服的药物确实不行，那你该打这个针你就得打。打完了之后，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保肝对于这个肝功能的要求那都是后话，或者说我们叫事后诸葛亮，就是你得先去暴露问题，然后你发现问题，然后我们去解决问题。
1: 嗯，
2: 对，不用害怕，就是不用害怕。
1: 嗯，所以医生会告诉你，比如说刚用一种药的时候，咱们得半个月先来监测一下。哎，这半个月没事儿，我们就一个月的时候来监测一下。那么这类患者如果过于担心的话，那咱们就可以长期的每个月都去查一查。这样的话，比如说查个半年，基本上就能稳定了吧？用一种药。
2: 嗯。

0: 是，对，是这个理论，
1: 嗯，
0: 就逻辑也是这个逻辑，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就坚信一句话，医生能让你用，肯定是对你病情有好处的。真的出现点风吹草动的话，医生也会帮你解决的。
0: 啊，对，就是因为是这样。
1: 嗯，
0: 每一个用这些药的人，他都会见过不同类型的这一类的药的这个副作用。
1: 嗯，
0: 啊，他会有解决方案，而且甚至是，他自己手上应该还有一个小本本，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副作用的解决方案，他都有一个策略的。
1: 嗯，再有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关心的啊，都听说过长期喝汤药哈，啊，容易出现这种肝肾的损伤。其实每个人问我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只能说，就是你可能遇到的大夫或者说你用的这个药物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也是一个很信中医啊，就是常年吃中药的人，我最长的一次连续吃了9个月我都没停过，然后我体检肝肾功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遇到的这个中医，你可能是那种小私人诊所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定期，比如说一个月一查这个肝功的，您说是不是？
0: 这个有些就是所有的这些中药哈，
1: 嗯，
0: 中药很多中药，伤肝的就很明显的，有一些东西就它就是伤肝。你判断这件事儿它伤不伤肝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不要用，或者说你怎么说呢？这句话叫，你要不要因病去用这个药物？如果说非得用到了这样，譬如说这种夏枯草，
1: 嗯，
0: 啊，大家都很多人会说这个夏枯草有毒，
1: 嗯，
0: 那夏枯草也确实伤肝，但是你就想用这个药物去治这个病，
1: 嗯，
0: 那对不起，你就得去扛着这件事走，啊，保肝药的出现很大一部分不是说它平白无故的出现的，
1: 嗯，
0: 它真的是因为。很多人用了药伤了肝，然后怎么办？没有办法，那最后保肝药应运而生，然后用保肝药去扛着你去走向这个胜利的彼岸。所以说，保肝药出现是干什么的呀？对不对？它不就是为了保肝扛着大家走这条道的吗？
1: 嗯，
0: 所以说，对，你该有，还是那句话，大家因噎废食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嗯，就像我们那个小孩用铅笔写字儿的时候，为啥有橡皮呢？你错了，你得改呀。
0: 对，是这个事，
1: 是一个道理哈，
0: 啊啊，是这个事。
1: 嗯，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是选择中医喝汤药的话，咱就是选正规医生，上这种公立医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哈。因为现在民营的这种中医诊所也挺多的，
0: 嗯，
1: 这种。嗯，可能不一定。
0: 有没有可能这种这个江湖郎中他更不容易伤肝，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他要是卖假药或者卖这个一般的药啊，
1: 嗯，
0: 他肯定选一个特别温和的这种。
1: 嗯
0: 啊，要不然他整一个贼猛的，夸夸吧，干到来一个伤一个，来一个伤一个，他也干不长。我觉得
1: 那就是，如果选择长期喝汤药啊，咱就得定期去查肝肾功能。
0: 对 对, 对, 对，长期喝中药的人就查肝功是必须的。
1: 嗯，您说这个就是很多危害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不良反应给写很多，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我每次拿出一个可能新药，比如说跟我妈介绍的时候，我妈就经常第一件事儿不是合计这个药能不能治好我，先看说明书。
0: 嗯，
1: 有些药我们会发现这个说明书老厚了。
0: 嗯。
1: 写老多什么毒副作用，肝肾损伤也都给你写明白白的。我妈一看，告诉我不行，这药我用不了。
0: 嗯，西医其实这西医质疑中医的地方是什么？西医质疑中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西医大夫他引以为傲的，或者他觉得很好的体系是，
1: 嗯，
0: 我把什么东西都给你摆台面上。
1: 嗯，
0: 然后但是呢，你中医呢，就很多东西你藏着掖着啊，
1: 嗯，
0: 不好，或者你这个副作用就是这个。叫什么待观察或者怎么地的，就一笔就带过了。但是我这么说吧，这个中药，我就在节目之前还跟这个刘烨还在说呢。我说这个黄芪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怎么刨出来的？拿什么器具刨出来的？怎么晒的啊？甚至是搁哪个坡长的？它对于这个药效和这个副作用，它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药物本身没有错，
1: 嗯，
0: 啊，错的应该是你得病了，
1: 嗯，
0: 然后你必须用到这个药物，那对于这种情况下，你。

0: 你需要知道的就是有一种东西叫保肝药，它可以陪着你度过这段难关。所以说各位不要害怕用药，不要这个恐惧说明书上的这些副作用，放心大胆的往前走就好了。
1: 其实你写的越多越明确，这样的话你真正出问题了，医生也知道怎么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0: 对，
1: 反倒是有一些可能写的没有那么明确的话，可能不太知道哈，问题反倒是更大。但是呢，就是如果传统的这种中医方子，它肯定也是
0: 我们不怕它，我们不怕，
1: 也都是引经据典的，
0: 对，
1: 能给你用，基本上也都是能解决您的问题，
0: 是这样。
1: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真的很怕肝肾损伤，咱们只要去记住一件事儿，定期的去查这个肝肾功能就很好了，
0: 对，
1: 而且很简单，就抽个血就行
0: 啊。对，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跟辽宁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李文。陈新医生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肝功能的问题。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2: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
1: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健康来了，我是刘烨。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跟我们沟通交流，微信号13998875920 13998875920。像每天啊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哎呀，我最近用一个药啊，可能效果不是特别好，能不能有专家帮我指导指导调整调整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问我啊，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问相关科室的医生，再给您一个具体的解答。或者是这两天还有不少朋友问我说，哎呀，我这鼻炎，哎，找哪个医生看更好呢？我给他推荐了一个比较适合他自己的医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只要问我，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经验给您一个最精准的指导。那同时呢，听我们的节目和关注我们的微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各种健康的福利，我们会通过节目每天告诉大家。比如说呢，您最近啊因为这种腰腿疼，或者是说反复的让您非常痛苦的疼痛而非常痛苦不堪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沈阳复大医院给我们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呢正在开展大型的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的检查费全部免费，包括全身的热成像 CT 还有心电图啊，各种血液检查全都免费。所以呢，如果您因为肩周炎

0: 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或者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而非常痛苦的话，可以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 024-8877-8899 沈阳附大医院呢采用了纳米射频波的技术，结合 PRP 技术，专门治疗各种久治不愈的疼痛，而且呢三到五次就能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所以如果您因为疼痛而备受折磨，记住电话 88778899 88778899。我再说一遍电话哈，88778899。每天的接诊名额有限，您赶快拨打电话88778899 88778899，专门治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还有痛风这种疼痛。总之呢，您要是疼得受不了了，记住电话88778899。那么今天呢，我们和辽宁省肿瘤医院肝胆外科的李文新医生聊的就是关于我们肝功能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看到很多听众因为这个肝功啊的指标异常了而非常的担心，但其实我们总结一句话，其实都有方法解决啊，保肝药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种肝功能问题的。所以您千万不要怕吃药，有这种用药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医院有一些什么药剂科啊去咨询，然后呢只要遵医嘱定期的检查都可以。那么最后呢，剩一点时间想跟李医生探讨的就是，有一些患者可能出现了一些肝胆方面的疾病，他可能会出现这些指标的异常。那么这种指标的异常还能通过保肝解决吗？比如说有一些胆管结石的患者，他可能哎呀
1: 就
0: 黄了，
1: 对，就是解决不了。你就是有些时候这种病症你是就是纯这个物理性的症状，比如说梗阻，你不疏通，你用多少药都白扯。甚至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梗阻，梗阻的话，然后我有一些大家有一些人呢觉得我这个胆素高了，有些人说那你吃点那个利胆的药吧，你一吃利胆的药反而让这个胆汁泄得更快，堵得更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加重这个肝脏的这个负担，所以有的时候保肝药吃了呢反而也起到了反作用，这个肝胆的检查除了这个抽血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那个彩超。对，一个彩超100块钱，有的时候甚至是比抽血来的还方便一些。一划了这个病可能就出来了。然后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肝胆的检查呢，除了你的血液问题之外，然后还有你的这个超声也可以帮助你。当然了，这个有经验的大夫通过这个肝脏的这个检查，一下子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是淤胆，是你需要吃这个利胆的药物，还是梗阻啊，譬如说直接胆红素高和间接胆红素高，有些大夫就可以很快的判断出来。所以说这个大夫的经验在这里头可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吧。
0: 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单纯的想降一些指标，我们看这个肝功能的问题的话，咱们到消化内科去看。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肝胆出现的一些什么肿瘤了、囊肿了，
1: 这个目前都可以到消化内科去看他看不了，他就给你转到消化外科，
0: 就看不了的就上你们这肝胆外科了，可能就要手术了
1: 对，是这样。
0: 因为是看到有一个朋友在问，说是重度的脂肪肝导致的这个转氨酶的升高和异常已经持续2-3年了，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想问问像他这种用不用保肝呢，还是说
1: 现象指啊？
0: 那就是他得先减肥。
1: 你已经重度脂肪肝了，你现在脂代谢肯定异常，你先降脂，然后控制体重，然后保肝是肯定的就是等有的时候重度脂肪肝一样会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这个肝脏的有的一些炎症癌症所以说这个你既然已经提示重度脂肪肝了，整点策略吧。
0: 就是他可能首先要的，我不是说先吃饱嗝药，我得想办法先把这个就体重给降下来，别让他这么严重的脂肪肝。
1: 先体检，看看哪项异常，
0: 嗯，
1: 对不对？有的时候重度脂肪肝带来的是一种整个综合的。

0: 叫代谢综合征，
1: 嗯，
0: 啊，不光是肝脏的异常，还包括血脂的异常，甚至是尿酸的异常，啊，往往我们说血脂、尿酸、转氨酶三项都异常的话，
1: 嗯，
0: 这种已经不光是这种叫疾病的损伤，是一种代谢综合征，
1: 嗯，
0: 它是肝肾的联合的损伤。
1: 嗯，好的，那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哈，去就医治疗，想挂哪个科，或者说自己的情况应该挂哪个科哈，你就微信问刘烨就行了，1399887520。最后李医生再给说说你平常出诊时间。
0: 我正常是周一下午，现在周一下午门诊。
1: 嗯，在大东院区吗？出诊
0: 在大东院区出诊，然后这个有问题大家都可以去找刘烨，刘烨可以随时找。
1: 加微信哈，1399887520。好了，今天健康来了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么多，明天下午4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健康来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刘烨，总监制华红辉、李阳，感谢您的收听。17:10即将播出的是老爸老妈唱起来。

0: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各位老爸老妈们，欢迎来到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
2: 这里是中老年朋友的快乐聚集地，歌友展示，唱歌教学，欢乐互动，
1: 有种上课突然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2: 直播热线3100-1034，跟着小高老师一起快快乐乐学唱歌，歌声不分早晚，快乐无关年岁，老爸老妈唱起来，让我们一起把日子唱成歌。

好，今天是周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4生活广播。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次节目了啊，虽然昨天是假期回来刚回来第一期，然后今天第二期，但明天后天是周六周日啊。虽然明天周六呢是社会上咱们这个串休嘛，明天大家大部分的人都会上班，但是明天我们是万年没有节目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然后我特别要强调，就是最近有大概是在9月29号那天，有一位侯阿姨啊，侯什么华，中间这个我给人家打个码啊，侯什么华阿姨，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您的电话号码我们这边发生了一些故障，方便的话麻烦您再给我们来个电话啊，因为我们导播当时这个记录了您的部分信息。好，如果您想参与节目，听到我的这条口播，听到我的这条讯息，麻烦您再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啊，我们要记录一下您的完整信息，不然的话就是失联了，先联系不上了啊。好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大概放假之前，国庆之前，我就收到了有一些叔叔阿姨要挑战一些新的歌曲啊，就是我发现有几个叔叔阿姨都已经分别自己去录制和尝试演唱了，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现象。然后呢，我就想说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先做一个小试牛刀的歌词解析。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我认为比较不太好唱啊，有点难度的作品，但是呢既然大家这个意愿很强烈，我就打算给大家做一个歌曲的解析。当然一期节目是解析不完的啊，今天只是小试牛刀，咱们下周一会继续解析，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今天我们主要解析的就是这首李健的《人间共鸣》。

0: 这首歌难点在哪里呢？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难点之一，第一个难点就是它需要的这种气力啊，跟我们以前唱过的所有的歌曲都不太一样啊。以前我们大部分人唱歌的时候都习惯了，就是活力全开，我们嗓子可能开到 80% 或者以上这样的一个声量，但是唱《人间共鸣》这首歌的表达方式啊，我觉得至少要收一半儿，这个劲儿至少要收一半儿啊，因为李健他的这个唱歌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以这个气混声为主，很多的气混声它没有太多的，很少有太多的那种实声，即便它的高音你都听都不会是那种那特别的高亢洪亮活力全开啊。所以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一个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中老年朋友，你们习惯了唱红歌，唱比如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我之前跟大家说唱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歌曲我们肯定火力全开，一定要把所有的状态拉到最满，但这首歌咱们起码要收掉一半，因为我们要看它的主题是什么。来，所有的人咱们一起，当你拿到第一首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要拿捏气质，对不对？怎么拿捏气质？看它的歌词，要掌握它的主题，这首歌是什么气质。你听他唱歌，你是不是觉得他一点都不费力，一点都就云淡风轻的感觉哈，像跟你说话似的，他没有那种急赤白脸的，也没有那种声嘶力竭的，没有撕心裂肺吧，是不是啊？所以这首歌它的从主题，从它的歌词立意到它的演唱方式，我们可以抓住就是什么，它肯定不是大喊大叫的，它像说心里话的感觉，它要求的是一种情绪的平和，情绪的平和啊，大家这个要画重点，情绪平和，同时呢要带着一种岁月的这种沉淀呢，像唱普通人的人生的酸甜苦辣这种感觉。
1: 你和我坐在树下数光阴，
0: 你看他说话，他唱歌就是给人感觉像说话一样娓娓道来嘛，这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叫讲述感啊，讲述感，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难点之一。刚才说了一定要把力道收一半，第二个难点就是我说的要有这种讲述感，他讲述的是平凡人经历的风雨，然后温暖，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鸣嘛，人间共鸣嘛，人与人之间的心意相通的，彼此懂得呀，相互交换的这种温暖呢，它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对，嗯，平和，情绪一定要平和。今天重点给大家拆解几个难点，然后呢下周一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大家再进入实战阶段好不好啊。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两个点，回去以后呢，因为上节目之前我已经把这首歌发到我们的两个歌友群里面了，在群里的朋友啊，但凡你看点群应该都能收到这首歌了，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歌的原唱，然后结合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要点我再提炼一下。第一个要点是大家注意这个力道，就是照你平时唱这种红歌山歌草原歌曲要至少收一半，然后呢第二点是掌握它温暖从容，像说话一样，像讲述普通人的故事一样的这种平和，好不好？
1: 隐藏的柔情，感谢岁月如此了解我的心。
0: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听李健？其实这个为什么今天讲这首歌，不是我拍脑门想的，确实是之前有叔叔选择了这首歌啊，也是老年朋友啊，叔叔不是年轻人，然后呢紧接着有一些阿姨也被带动说，哎，这首歌不错，挺好听，我也想录，我也想学。然后我会发现，哎，好像大家对这首歌，虽然它是一首比较新的，算是流行派的歌曲，但是好像很多老年朋友也能够接受这种歌的风格，因为大家觉得它很温暖。因为李健呢，他是多次登上过我们这个央视春晚的一个歌手，然后自己又能创作，他自己的唱歌的风格呢，又是非常的这种娓娓道来的啊，要我们说这非常的平实，然后朴实温暖的这种风格，所以大家可能都比较喜欢。但是这种风格其实我说的啊，我已经把丑话说前头了，它的难点就是在于你不能磕嗓门灌，你不能火力全开，一定要收着劲儿唱，大家一定要找到那种收着劲儿的感觉啊。

0: 晚风，你看多轻，它不是宁静吹来的晚风，这叫火力全开，就可嗓门灌吗？对吧？这是大部分我们老年朋友习惯的方式，但是这首歌它其实是跟我们完全拧着劲儿来的，一定要学会收着，一定要学会怎么去控制你的气息和你的声音啊，这个是这样的。其实这首歌对于我们整个的学习来说，它已经是有点进阶了，它已经不是说三年前上来我给大家讲，哎呀，怎么打嘟了，怎么就是狗喘气了。三年后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进阶到要学会这种歌曲，给大家拆解这种歌曲，我相信你们也多多少少能理解了。所以这个马上明天后天两天的是周末时间，周末这两天大家如果对这首歌感兴趣的朋友啊，当然这不绝对不是强迫每一个人必须要怎么样，喜欢这首歌呢，你觉得这首歌，哎，我觉得我想尝试，我大家有好奇有兴趣想尝试，你们就自己在家唱一唱，哎，录一录都可以。然后呢一个周末回来可以发给我们课代表，然后我们再统一的批改作业啊，好吧。然后今天节目最后还会有一个小小的，不算作业，但是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通知和发布啊，大家要听到最后，好吧。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来赶紧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31001034啊，外省的朋友前面加拨024 024 31001034，是我们节目万年不变的联系方式，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10分到6点，50分钟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你在这个时间就可以联系到我们，联系到我们的导播。然后呢，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就留下您的信息啊，身份啊，您的这个姓名、年龄、电话，还有你想唱的歌曲，这基本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然后我们都会就是统一的啊。按照顺序来给大家做回复。当然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这个可能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点，因为它节目过后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微信是18604027075。马上迎接的是王阿姨交作业，王阿姨。
1: 对，
0: 嗯，好的。来咱们简单复盘热血颂，上一次给您提的建议是什么？
1: 就是校级得排的，得有个校级得抬的高一点
0: 啊，就是一个
1: 挂钩得挂上
0: 啊，就是嘴得打开呗。
1: 哎，对，嘴得打开点，
0: 好
1: 大点。
0: 好嘞，那我们先听一下，来，阿姨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1: 当你离开生长的地方，梦。

我别温暖的手，泪落几行，歌声感到背影凝聚着滚烫的目光，每一个字

古的地方，总有战士的钢枪，勇士的肩头肩负着多少人心头的仇。

0: 阿姨，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信号不好了，信号不行，这个阿姨这信号不好了，这个劣质播出了，播出效果不好啊。阿姨能听见我说话吗？啊，对，我刚才喊你没听见啊，因为你后来那个几个高音就是听不见了，信号特别差。我想跟你说啥呢，就是你第一段主歌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夸你了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一直唱完，就不想打断你这个情绪，因为你第一段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的这个进步非常大了啊，整个状态我相信你在唱之前你跟我通话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了，我能感受到你那种扑面而来的信心，就是你说哎我要让你抬笑肌，让你把嘴打开，这回的状态很好啊，跟你上回简直是判若两人，所以说你看你这个状态一旦就是把握好的话，你就是发现你唱歌的话就真的是比你就像好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轨道啊，你原来可能
1: 越唱完越感觉好，
0: 对，你原来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像开车就总是开到那种什么泥泞路沙石路底下急了歌声的啊，总是啪啪
1: 对
0: 就打你车窗，然后啪啪扎你车胎，但是你现在调整了方向以后就好像开上了一条平坦大路，怎么开怎么顺。然后呢我说刚解释一下你刚才那个高音没上去啊，这个我跟你讲朋友们，不光是跟王阿姨说，所有的人都听好，高音上不去不是问题啊，不是你们的毛病啊，大家一定要给你们纠正一个观点，很多人说哎妈高音上不去我那个破音了，太卡脸了，我跟你们说，小吴老师在音乐学院学4年的时候我经常破音啊，真的啊真的啊，不是自嘲，真经常破音，我是破音女王。为什么破音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我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有可能第一点真是太高了，它超出你的音域了啊，我音域我可能就到 Re， 你非得给我整个搜，那我唱不上去，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状态没有准备好，我的气息没有准备好啊，我可能我要是状态好了我可能能够上，哎，我状态不好我就够不上，大概这个道理，原理就跟咱喝酒是一样的。有的人说喝酒，哎，我今天状态好，我昨天睡挺好，我能喝3杯；我睡眠不好，我就只能喝1杯。道理是一样的，看状态。第三点，看你的生理机能。我是属于生理机能就不好啊，我这个我的这个声带啊功能不好，所以它很容易破，你知道吧？所以破音不是啥丢脸的事儿，首先。所以为什么你之前你破音了，然后我没打断你，你马上你自己能降调，这个很好啊，很多人找不着调，你能降调，哎，然后你再唱，我觉得整体来说就舒服很多。但是我想再说一点，就是你这个副歌，你奔向远方，那个你最后你找的这个调啊，你为什么觉得还是多唱2遍还是有点累呢？对不对？你后来反复好几遍是吧？觉得还是有点累，就是因为你的状态可以再撑开。就是你的现在起步，从你的主歌部分起步状态已经很好了，可以达到啊70分75分，你等到副歌部分你再往上拉20分，你得给拉满，得懂我意思吗？就你原来你笑肌可能我笑肌抬6分抬7分我抬8分吧，到副歌部分你起码给我抬到9.9分至少的啊，你懂我意思，就是你这个劲儿得使的不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说劲儿使在哪儿，不是使在你嗓子上，不是说哎呦我马上高音了，我把所有的劲儿夸全憋嗓子上。
1: 胸腔没打开，
0: 一定要到副歌部分状态再拉满一点，把你的笑肌再往上抬，把你嘴再往上大，内部口腔再撑开。当然，如果你会气息更好了，你气息如果说腰腹能给上劲儿，
1: 气息配不上，完事口腔打就再又小一点。
0: 对了，就这意思。
1: 对、啊。
0: 但我想说啥，王阿姨，你很好啊，进步很大，而且呢，你这个唱歌也是用我的话说没有怪味的那种。真的没有怪味儿，很舒服。你这种情况，你坏
1: 自从就听就参加你，
0: 哎呀呀，不用不一定是观众。
1: 对，以前都大白嗓子，那一唱就
0: 这样。阿姨来，咱俩说点干的。这首歌换歌啊，这首歌音域不适合你，你下回你换一首，你换一首啥呢？这首歌吧，这首歌的风格有点类似于进行曲了。它风格跟进行曲有点像，说白了有点硬。你选一首柔软一点的，能凸显点柔情感情方面的，你自己回去想一想，在你的脑海当中搜索一下曲库，然后呢，
1: 哎、都是老歌了、
0: 无所谓，老不老无所谓。然后你挑完之后给咱打电话啊，
1: 柠檬送了，
0: 那、哎、行，啥都行，但是前提是你得把调找好啊，高了你得能上去，低了也不能太低，也得能下去啊。
1: 啊，对对，中点的，我这个就是。
0: 哎
1: 这个那个我自己没压好，那个第二段那个就不要，第三段我就觉得就挺好的，就比第二段强。
0: 对，好的，然后呢回去选完歌后再给咱来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好嘞，拜拜。
1: 谢谢、
0: 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好嘞
0: 。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不服气，说怎么就非常好了呢？他唱的也没我好，他唱的怎么就非常好了呢？那得有都是人比他唱的好，你也没这么夸呀。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们从来不比，让你们不要跟别人比，我也同样不会拿别人的标准去要求你，对吧？我会用王阿姨的标准去要求她，我知道她原来啥样，所以她现在今天唱完，我觉得哎，跟她自己比，她有进步了，那没问题，那就值得夸奖。所以为什么我说鼓励大家，你得来参与呢？因为你不参与，现在走到今年三年了啊，满三年了，有没有听了三年节目还没参与过的？听了两年还没参与过的？你一直不参与，我就一直不认识你，我对你的声音都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到底进步了没，退步了没，你现在什么水平？所以我这个说白了，我的记忆的大脑库里边没有你，库存里没你。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进步啊，想要在唱歌这方面有点提高的话，大家还是要参与进来，好吧？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拨打电话024-3100-1034，另外一种方式就添加咱们节目微信就可以了。一个电话先锁定体验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广告中心的限时福利哈、啊，正在发送，火热进行当中啊，是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可以免费享受。另外呢，还可以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啊，还有前所未有的一些超值活动等待大家的参与啊！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赠二，还有买六赠五，买三赠二抽奖一次机会啊，买六赠五的是免费抽奖两次。然后据说他这个中奖率是100%，有没有中过的朋友？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也跟大伙说一下，有没有中过的啊？中过的朋友，咱们可以说一下，都有啥奖品？我也挺好奇的。所以说，想参与的朋友，咱们拨打预约电话。您听到了吗？就是这个正常啊，你体质检测免费给你做，然后呢，你买菌粉的话，原来是买三盒就给你三盒，现在买三盒给你五盒，买六盒现在给你11盒，你能算过来这笔账吗？买六盒给你11盒，那五盒白送的，而且还给你抽奖机会。所以大家，你平时如果有喝菌粉的这个习惯哈，大家就去关注一下这个活动。我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吃菌类的食品的好处，因为我自己是坚持每天都要吃菌类的。我什么叫菌类？就是蘑菇类啊，不管啥蘑菇，最近吃了什么鹿茸菇啊，啊白蘑菇就是那个口蘑啊，金针菇，什么蟹味菇，白玉菇。那你我为什么能对蘑菇能就是如数家珍？每一个名字我都很熟悉，因为我真吃，我每天真的吃。啊，然后但是我吃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烤啊煎呢、啊、它这种烹调方式吧，对于这个蘑菇的自身的这个营养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损害。嗯，但是这个菌粉不一样啊，它是通过自己的这种专业的专利技术啊，然后通过他们这种提纯啊提炼呢、啊、把里面的这个好东西提炼出来，它没有不涉及到什么高温的油炸烹饪的这种流失。所以说大家吃就更营养素就留存的更多啊，就是基本上吃多少就有多少。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咱们就拨打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稍后进入广告时间，咱们广告过后继续接电话啦。
2: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哎，老伴儿，这排骨汤咋这么咸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4: 哎，我这眼睛真是模糊的不行，看了半天还是又把糖看成盐了，真是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5: 叔叔阿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不用愁，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萌花等珍贵中草药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更清晰了。
6: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大庆，今天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眼贴体验装，额外再送一台中秋特供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 样样都行，再送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舒缓筋骨，肩颈腰背都能用。活动就这几天，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722-8022，400-722-8022，400-722-8022。
7: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菌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9: 每一句都是青春回响，
10: 天天的小夜曲，
9: 每一曲都是幸福日常。平凡的日子因唱歌而美好，老爸老妈唱起来。每周一到周五傍晚5:10-6:00，锁定 FM103.4，老爸老妈开唱啦。
0: 好，欢迎回来，老爸老妈继续开唱，这里是老爸老妈唱起来，我是小高老师，直播热线是3100-1034，外地朋友外省朋友前面别忘了加播024。是不是有发现这个全国大部分的地区前面的序号都是4位数，但沈阳为啥是024呢？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来，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接下来是王叔叔。王叔叔你好。
11: 哎，小高老师好。
0: 嗯，今天讲这个《人间共鸣》这首歌跟王叔叔也有关系啊，因为王叔叔也是众多想唱这首歌的人的这之一吧，对吧？他也是发了一首，这我是没有想到的啊，因为这个曲风跟王叔叔以前也擅长的歌曲完全是不一样，差别很大。然后我们来也很期待这一次。我先问一下子，这个王叔叔，为什么你选择这首歌呢？
11: 这个词一个是你让我改变风格，这个第一。第二个吧，有时候孩子去唱那个K 歌去，他也告诉我，那就是改变风格。我认为你向我推荐歌吧，他就向我推荐这歌。
0: 啊，你看，我问一下，你孩子多大年纪啊？
11: 40多了，40几，45。
0: 哎呀，儿子
11: 啊，
0: 在旁边啊？
11: 没有没有，他不和我一起住。
0: 哦，那不跟你说话的是谁呀？
11: 老伴儿。
0: 啊啊啊啊！好的好的啊，阿姨好啊，问阿姨好。这个歌来，咱们先听一下，好不好？然后我刚才也说了，我说这首歌非常非常难啊，就是所有的叔叔阿姨啊，就是如果你觉得这首歌挺好听，你愿意尝试，咱都可以尝试，不要考虑说哎适不适合，适不适合咱往后放，先看你喜不喜欢，好不好？咱先来听一下啊，这个叫《人间共鸣》。
1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0: 好，咱先听一段啊，先听一段。我先问一下王叔叔，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您自己的感觉感受是什么？您先分享分享。就你说我唱这首歌，哎，我觉得哪块不得劲儿，就这个歌不得劲儿，或者是我的这个唱法，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匹配不上，亦或是你觉得哎，我唱得很舒服，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你是什么感受？你先说一下。
1: 我的感觉就是这首歌太难了，不，
2: 不是说你唱，
1: 不，讲不唱的不是我，为啥呢？我就感觉唱歌吧，就是他这个那个呼吸和咱都不一样，就是咱们所说的过去学的，到唱这首歌用不上，就是呼吸都用不上，还有他这个难处吧。他这歌的歌谱吧，有好多一样，但还不一样，这差不多少。词呢，和咱们所谓的唱的就是这个，那过去唱的那些民歌啊，词都连不上。咱们认为往下起的不应该是这一句，但他就是这一句。
2: 年轻人唱的，
1: 所以咱们就行走在满是年轮的旅程。这个问题也不了。
0: 好的好的啊，来，我觉得王叔叔说的这番话应该能够代表90%的老年朋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的感受，说的非常好啊，非常真实，这也是跟我想象预料中的非常一致。我为什么今天说把这首歌拿出来，就是我要告诉大家这首歌，就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首歌好听吗？很好听，我也夸过，我说它很有音乐性，有艺术性，非常好的一首作品。那它难点呢，我也跟大家拆解了啊，适合什么样的人或者不适合什么样的人，我不能说不适合什么人吧，我只能说它的难点吧，确实是。刚才总结一下啊，这首歌刚才王叔叔唱的，你觉得很难不舒服的点卡点，说白了，第一个点就是它的节奏，你发现了吗？它节奏跟你平时唱那种四六句不一样。平时大家唱的那种歌曲都是基本上四六句，歌词一句歌词几个字儿，每一句歌词基本上大差不差，很规整，对不对？这首歌像诗一样，他们不规整，就是一会儿长一会儿短，然后节奏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是不是啊？它不是很规整的，是一二三四。当然了，所有的歌曲它都是在这种四四四二。啊，这个或者三拍子都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但是它这个框架之内，它有非常多的切分，它有非常多的浮点，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不会乐理、不会看谱子的人就理解不了了。什么叫切分？什么叫浮点？啊，就是哒哒的，或者哒哒哒，哎，或者是哒哒哒哒哒，就等等吧，就不规整。它不是说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它不规整，它有很多的浮点，很多的这种。对吧？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就唱的时候怎么回事，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跟不上拍儿，也对吧，跟不上趟也接不上溜的感觉。对，这就对了。然后呢，我想说这首歌呢，王叔叔你挑战一次，我会给你竖大拇哥的，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我说也好还是您的儿子说，可能代表的是年轻人，就是您儿子我相信他是很爱您的，因为他觉得，哎呀，爸你这么喜欢唱歌，咱们有的时候一起上卡拉 OK 的时候，可能相互救过救过，对吧？就比如说我跟有一些老年人唱歌的时候，我也救过救过他们，我也唱点什么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种歌，对吧？然后他们呢也救过救过我，也唱一唱相对来说别那么老的歌，咱们相互救过救过。但是肯定这首歌不会成为您未来的主力的，对吧？咱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哎，我非得死磕给我自己整挺难受，那没有必要。所以我为什么上来问您感受，你要觉得，哎，我唱的挺别扭不得劲儿，咱就不唱了，就拉倒了，试一回就得了啊。然后呢以后可以考虑一些，比如说流行歌，咱也考虑点八九十年代的那种，也不用说这么新或者是说这么散，他这首歌是散的，像散文一样啊，他不是特别的规整，咱以后呢就还是按照咱们自己的这个路走，好吧？我这中心思想想表达的就是这个。首先，我表达就是对王叔叔的这个赞扬啊。老年王叔叔今年有七十七了吗？
1: 啊，七十六
0: 哈。哎，我怎么感觉我认识你那年你就七十六，你一直七十六啊？七十六岁了啊！咱们有勇气去挑战这么新的一首歌，这首歌可能是今年刚出的，2026年的歌。就我非常非常佩服你，然后我也觉得其实 有一些不适，这个很好，这种碰撞很有意思啊。但是未来咱们唱歌的时候还是沿着你自己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歌，然后你去唱，然后我来帮您去调整，好吗，王叔叔？
1: 我要感谢小花老师，要不是你，这个歌我不会学的，就因为你我才学的这个歌。
0: 我也得，那我得感谢崔叔叔，这个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你的好兄弟崔叔叔。崔叔叔他不唱这首歌，我也想不起来这首歌。我唯一对这首歌的印象就是我们1034著名主播安然老师，他是李健的粉丝，他喜欢这首歌。你们如果听安然老师的节目，你会发现他经常在节目里边用这首歌，啊。然后呢，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也是因为崔叔叔，也因为王叔叔，还有一些阿姨之前给我录过这首歌，我也觉得，哎，既然很多老年朋友愿意尝试这种新的歌，咱们也把它拿出来摊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难在哪儿啊，它好在哪儿？嗯，
1: 就是大伙不说那个这个歌难吗？如果学的话，你别着急，我学这歌唱的现在还不很不完整，我都学了半年了。
0: 对，
1: 我学了好长时间了，
0: 是
1: 不是这一天两天的事儿？
0: 对，
1: 这歌好慢，要唱想学慢慢唱，别着急。
0: 对，这个东西吧，就是好像是平时你习惯了穿那个，比如说我平时习惯穿卫衣卫裤啦，就运动裤运动鞋，突然之间让你穿那个板板的西装皮鞋，你不得劲儿，你觉得穿惯了那个运动鞋，让你穿皮鞋，你觉得磨脚，对不对？怎么说它都硌脚磨脚，不习惯。但是哎，穿多了。首先你自己不排斥，如果你不排斥，你穿多了，你就觉得哎呀，其实我也能唱。你看崔叔叔现在唱流行歌不比以前强多了吗？对不对，王叔叔？好不好？非常好啊，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也给咱们更多老年朋友鼓劲儿啊！大家想尝试新鲜的事物，我一点都不反对，非常非常的支持。谁说老年人就必须得活在这个旧的这个时代里啊？对不？咱们现在是新的时代，新的一切的科技，还有新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你们既然能够有这个福气，活在当下，咱们就也可以有机会去尝试更多符合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好不好？很好啊，王叔叔，那咱先唠到这儿了。
1: 行，
0: 嗯，
1: 唱这歌也是我今年年初定的这个目标的其中之一。
0: 对对，你说今年想挑战一下，就是不一样风格，你挑战了，好的，你做到了，很好啊，谢谢，拜拜，王叔叔。
1: 好，
0: 哎，
1: 谢谢小王老师，
0: 拜拜。支持老年人去多多尝试啊，多多尝试，尝试没有什么失败成功一说，尝试了，我试过了，我知道啥味儿了，对不对？说白了，尝尝咸淡嘛，不好吃就吐了呗。好了，接下来是咱们好视力给大家带来福利的时间啊，就是如果说收音机前或者是正在网络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有跟小王老师。

0: 海石斛等等等等十几味的草本精华，在里边通过这个蒸汽渗透到你这个眼部，给你的眼部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按摩。所以大家要抓紧这个机会啊，而且呢这么大的力度给大家送啊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啊，还有双节大礼包啊，防蓝光老花镜啊，按摩披肩等等这些东西，你要购买的话就一次性都带走，需要的朋友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啊。稍后广告回来咱们继续。
1: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2: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房。

0: 常规杜建开始。
1: 好，最后一位胡阿姨，胡阿姨上线。
2: 上线，
1: 嗯，上线。
2: 我今天嗓子有点哑了。
1: 好，好，那你少说话啊，让胡阿姨少说话，咱直接上歌。我爱你中国。
2: 好，
3: 你
1: 啊，等会儿啊，我爱你中国，嗯。

0: 好，来我们听一段，然后直接就说一下这个这个歌啊。首先胡阿姨的基本盘不用多讲了，就是优秀的地方依然很优秀，比如她的这个气息连贯呢，基本就是她的这种音准呢，对吧，包括她唱歌的这个意识都很好啊。然后呢我说直接说不足啊，不足是什么呢，这个阿姨你少说话，阿姨你今天嗓子不舒服啊，你听我说就行了。首先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啊，每一个字都要给它咬圆了，因为它整个的韵脚就压在窝上嘛，中国的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跟大家讲，建议大家啊，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国字一定得给它咬对了。中国的国，它不是国，哎，不是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不是这样的啊，是中国。你发现吗？你把它咬圆了，这个国字变得厚重了。不然的话咬得太浅，变成国国它就很浅，它不是我们大国的这种厚重的感觉。这个国字为什么中国的国字要这么写，要这么读，这个音它是有道理的。我们在唱这个国字的时候一定得把这个国字给咬出来啊，因为你看这首歌所有的韵脚都是爱丽的从蓝天飞过，飞过的过也是国字啊，对不对？包括什么那个金黄的硕果，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包括就是我的心窝，所有的国窝这个发音一定得给它咬住了。然后整体上来说呢，是要啥呢？把你的那边口腔内部给它撑开。这个就是胡阿姨你的原声问题。之前我说过，很多人他是有原声问题。什么叫原声问题？就是你唱所有的歌，你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这个腔体，包括你咬字的方式，决定了你咬字容易发扁，对吧？你看第一句“百灵鸟”，你是这样式发音的，“百灵鸟”，你整个这个啊。

0: 给它撑起来。这首歌你的软腭必须得抬起来。
1: 嗯，
0: 懂我意思了吗？今天行了，咱们先说到这。你今天那个嗓子不舒服，我就不多说了。总体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啊？祝你这样的嗓子康复以后，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啊。这两天好好的少说话，多喝温水啊，阿姨。
1: 好，
0: 听话啊，再会，拜拜。
1: 谢谢。
0: 好的好的，今天咱们节目就结束了，明天后天没节目啊，明天后天没节目，周六周日没节目，咱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是下周一，好吧，我们就下周一再会啦，拜拜。
2: 老爸老妈唱起来，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盛彤，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9点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0: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拂，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我们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王老师好。
2: 小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志宁，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今天啊，可以说是终于等到您了，您赶紧和大家伙说说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最终的定价到底是多少呀，我们普通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啊？
2: 说实在的啊，这个甘草桔梗茶、这个开始的价格它确实不便宜啊，它一盒要199。
1: 哦，199哈，哎呦，这个还真是不太便宜啊。不过呢，出自和顺堂这个深圳的老字号，而且还入选过央视优选，上过央小满，199块钱，我认为它也是合理的，符合它的身价。
2: 嗨，小月啊，你这个有点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啊，你先听我说完。
1: 好
2: 啊，刚才说的这个199呢，它是我们全国统一价。
1: 嗯
2: 啊，这几天呢啊，我也是一趟一趟的去跑。
1: 嗯
2: 啊。哪能白跑，对吧？我跟咱们这个品牌方反反复复的探讨了好久，终于把这个价格，从199协商到了59。
1: 59？
2: 对，59。
1: 我的天哪，王老师，您等会儿啊，这个 CCTV 优选，而且老字号严格把关，我们全国是统一价格的199啊，您跟我说现在多少？
2: 59。
1: 59？
2: 对。
1: 哦，这中间差着100多块钱呢，您这不是在逗大家伙开心的吧？
2: 那当然不会了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59。哎，这59一盒呢，是给咱们栏目的专属政策
1: 啊，
2: 只有收听栏目的听众啊，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价格啊。大家要知道，为了谈下来这59这个价格，我都快赶上三顾茅庐了啊！
1: 天哪，
2: 这两天呢，一趟一趟的跑到品牌商去谈啊，去磨，这才一点一点的协商下来。
1: 首先哈，我要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首先要感谢王老师，您可太了不起了啊！这一盒就有100多的差价，听众朋友们，伏火不清，秋和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啊，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原价199元的甘草桔梗茶，咱们现在啊只要59块钱就能带回家了，这个优惠力度啊可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这个优惠啊，只有咱们本草新语的听众朋友才能享受到。
2: 是的是的，
1: 是吧？要是说您想要调理嗓子、解决干痒异物感的朋友们，您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吧，别再犹豫了哈！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这个线路现在已经是全部开通了，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下单。要是晚了的话啊，也别怪咱们了，您可能就错过这个价格了。
2: 对，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1: 是。 哎，王老师，我这说句不该说的哈，这买东西讲价啊，我也听说过抹零头是吧？我还真是没见过您这种直接把原价砍了，这个快要三分之二了哈。王老师，您悄悄告诉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您是怎么做到的？
2: 那首先呢，我收到了很多我们听友啊，这关于嗓子的留言，就是很多听友啊都说自己嗓子经常的干痒，不是异物感，就是说话呀总觉得堵得慌，啊，我就想着呀，这么好的方子，不能只让少数人去用得起，得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都能喝得上，喝得好，啊，我就决定啊去找这个品牌方，啊，说实话啊，第一次去呢，我心里也是没底的，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啊，但是我知道啊一点，不能打无准备的仗。啊，我这第一次去呢，我可不是空着手去的啊。晚上呢，我把咱们听众朋友的关心的问题都给他们总结出来了，一条一条的写在纸上。
1: 好，
2: 什么嗓子干，什么老清嗓子，一到秋天就咳，啊，我这不想着吗？哎，把这么多的听友啊实实在在的情况，哎，摆到人家面前，人家总得动动心吧，是吧？
1: 是啊，那就人家动心了吗？
2: 当然了啊，也不能说啊人家没动心。啊，这个进了门呢，人家领导倒是客气啊，茶水也给倒上了。啊，可我刚一提价格这个事儿啊，人家一句话就把我堵回来了。
1: 哎呦，
2: 哈、人家说王老师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是 CCTV 选品，执行的是全国统一价格，199一盒。如果王老师今天是为了优惠来的啊，那就请回吧。
1: 啊，这样。
2: 啊，这个，人家说完呢就准备送我出门了啊，我连那杯茶水啊都没顾得上喝啊，就被请出来了。那天呢，我是站在人家公司楼下啊，心里头啊凉哇凉哇的啊，可是转念一想，人家说的也没什么毛病，因为央视选出来的品啊全国一个价啊，凭什么给咱破例，对不对啊？
1: 是，其实看得出来哈，这个过程呢也是挺艰难的，但是啊也没毛病，人家全国统一价格是人家自己这个制定的规则，你要是说随随便便给咱们便宜了，那就有问题了哈。
2: 对呀、是啊，啊，人家规矩就是规矩啊。
1: 对，
2: 哎，可我一想呢，咱们听众啊那一条条留言我这个心里头那个是不甘心啊
1: 啊，
2: 就这么回去我怎么跟大家交代，对吧？
1: 是
2: 啊，我回家以后呢，我就挺失落的啊，因为昨天准备那么多东西啊，一个都没用得上啊。晚上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的想了，啊，直到凌晨两点多，我终于想明白了。
1: 老师，您想了什么？
2: 啊，我就想嘛，人家是作为这个品牌商啊，是自己的产品啊，能缓解什么问题，人家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了。哎，我决定呢，哎，不能光靠我自己去说，哎，我得拿真东西去讲，对吧？回到家呢，我就把听众的留言一条一条都记在本子上。第二天呢，一大早我就带着这些留言又去了，啊，我就把大家的留言又一条一条的念给人家领导听。对，因为其中有几条留言我印象挺深刻的。啊，你看啊，有位阿姨就留言说呢，啊，王老师啊，我听了您栏目三天了，我就是嗓子老干，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个咳嗽能咳出血。啊，我是挺想试试这个茶的。哎，可是199一盒，我退休工资一个月不到2000，我用不起呀。
1: 哎呦，
2: 啊，还有一位大爷说呢，我退休金不高，可我相信央视，信这个品牌，啊，我老伴儿也老咳，啊，他和我苦了一辈子了，砸锅卖铁也要让他去用上。就这样，我洋洋洒洒的跟人家领导啊念了半个多小时，啊，我把本子合上的时候，人家领导半天没有说话，最后他说那什么呢？啊，王老师啊，你让我开个会啊，再商量商量，您先回去等我消息吧。
1: 嘿嘿，哎，听人家领导这个态度，这事儿有门哈。那这次您回去等了多长时间？
2: 对，当时我也一看啊，这事儿肯定是有门啊。人家领导让我回去等啊，我也没回家嘛，我就跑人家接待室等着了。哎，这一等呢就等到了中午。到了中午那会儿，饿得我呀前胸贴后背，当然了也不好意思走嘛。就倒了杯水，一口一口的喝，啊，拿水顶着，哎，直到下午1:30，这个品牌方那边的会啊，他才开完，啊，这个领导出来的时候看到我愣了一下，啊，问我王老师您还没回去啊？
1: 是啊，
2: 一直在外面等着吗？哎，当时他就说不好意思啊，让我久等了，啊，就这一句久等了，哎，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啊，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能成。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遭罪了哈、啊，一中午一上午都没吃上饭哈、啊，灌了一肚子水。
2: 对，我觉得是值得啊。那个品牌方的领导和我说啊，王老师啊，我们领导层呢，把你那本留言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
1: 嗯，
2: 哎，说实话啊 ，CCTV 选品全国统一价，这个是规矩啊，我们破不了。
1: 嗯，
2: 啊，我们可以给《本草新语》栏目的听众让个利啊。开这一次专属口子，
1: 哎呦
2: 啊！栏目的听众呢，可以享受59元一盒的优惠。
1: 嗯，
2: 但是这个数量上，我们只能给出1000盒
1: 啊！
2: 哎，这个超出1000盒的价格，立刻回涨到199一盒。
1: 哦，
2: 啊，
1: 一盒都不能多给吗？
2: 对，一盒都不多给。
1: 哎呦，真是不容易啊，王老师啊！原来这个59块钱的优惠啊，是您一趟一趟跑出来的，饿着肚子啊等出来的哈。全都是捧着咱们听众实实在在的需求去一点点给打磨出来的。嗯，天哪，这可真的是啊，不是说随便哪个专家哪个栏目都能拿到这么大的福利的。
2: 对，我觉得这一趟是没白跑啊，就是人家品牌方也说了，哎，这个价格啊它就是赔钱、嗯、啊，就是让大家都能用上放心的好茶来调理嗓子。
1: 嗯，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普火不清、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1000盒，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那您为了我们听众朋友啊，在背后也是默默付出了这么多啊，非常感谢您
2: 啊。不用客气啊，这就是我来咱们栏目的目的啊。哎，说实话呢，从人家公司出来的那天下午啊，我走在路上腿都是软的啊，但是不是累的啊，是高兴的。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呢，这几趟找品牌商啊是我跑的，可真正把这199谈成59的不是我，是大家。
1: 嗯，
2: 哎，是大家的一句句留言啊，是大家对健康的渴求，是品牌方看到咱们这么多的听众真心想要才松的口。
1: 嗯，
2: 这59的价格是咱们听众自己争取来的。
1: 嗯，王老师，您为我们做的一切啊，我们所有的听众心里都记着呢。我听说栏目的热线已经响个不停了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订购甘草桔梗茶。后台提示我，仅仅这几分钟，1000盒的甘草桔梗茶就已经订出去100多盒了，现在库存已经不到900盒了。王老师，那您也帮我们后台的健康专员减轻点这个热线负担吧。那我们现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2: 啊，您好，您好。先讲一下您的基本情况吧。
4: 哎、行行行，我今年58了，我刚退休没几年，这不闲着没事吧，就喜欢在社区合唱团唱歌嘛，天天得去练声，排练完吧，还得跟那姐妹们就是没事就聊天，哎，嘴巴不闲着吧。就我的嗓子吧，哈，早上起来干得可厉害了，就老想清嗓子，唱不了多长时间就哑，一到秋天都咳嗽，咳上一两个月，没少喝的紫咳糖浆、蜂蜜水呀、苍马海呀、润喉糖啊，这些我买的可多了，这些花了钱也没断根儿。

0: 这个大姐她这个清单哈，我可熟了。我妈抽屉里面也是这么一抽屉，润喉糖各种各样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不是，我也不怕花钱，我就怕白花钱。我跟你说句实话，王老师哈，咱瞅这个桔梗茶真的管用吗？这个？
2: 大姐啊，首先您这个先别急着问我管不管用啊，我先问您啊，您这个咳是干咳还是有痰啊？这个嗓子疼不疼，痒不痒啊？还是这个嗓子呀，它有发紧的那种症状？
1: 干咳的多，痰也不多，嗓子发干，发痒，早上最严重，就话说多了就嗓子哑，也去医院看过，大夫说是咽炎，也给开了点药，好了一阵儿，一到秋天又犯了。
2: 那您这就是一个慢性的、反复的那种燥啊，就我经常说的啊，伏火不侵，秋咳蝉冬啊。您现在的嗓子呢，就像一口锅，哎，这个锅里的水少了，底下呢就压着一点小火苗，就会越烧越干。这个时候啊，光拿这种凉水哗的浇一下，你当时的哎舒服了，过会儿呢该干咳还得干，咱们得一边添水，一边把这点闷住的小火给它透出去啊，所以说呢，哎，不是简单的吃个润喉糖那种那么简单了，对吧？
1: 那我喝胖大海，那就是胶水吧。
2: 哎，对对对，胖大海它本身是偏润偏凉的啊，它适合那种突然上火、嗓子一下子哑了的啊。您是年头长了，又干又燥，还得带点这个郁住的火，哎，光润是不行的，哎，得宣出来啊。咱们这
1: 这
2: 个
1: 样
2: 甘
1: 啊。
2: 草桔梗茶，哎，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老方子啊，它是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啊。原文呢就记载这么一句啊，叫“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于甘草汤啊，不柴啊于桔梗汤。”这个桔梗呢，它就是宣肺利咽啊，它可以把这个郁住的火透出去。哎，这个甘草呢，有清热解毒啊、润肺利咽的这么功效。哎，它可以把那点燥火润下去，这样一宣一润啊，一透一降啊，我们中医管这叫火郁发之。
1: 这样啊，那现在做这东西，厂家靠谱吗？然后我们这岁数，我就怕买到假的。
2: 对，您这个算是问到点上了啊，哎，这才是你该问的啊。那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我们和顺堂甘草桔梗茶，哎，它是我们央小满药食同源系列的健康推荐产品啊，是登上过 CCTV 的强农品牌计划的啊。再一个就是和顺堂这个品牌，它也是有20年的这个一个老字号了，而且呢，它选用的甘草是内蒙古的啊，是一个道地产区，桔梗呢用的是安徽的啊，这两个都是选的道地产区的原料啊，而且呢，在检测这一块啊，都是拥有 CMA、CNAS 双资质认证的啊，是我们对这个中药要求最高的两个机构双资质去认证的。
1: 那我听着是比我在网上瞎买的强多了。
2: 哎，对喽，哎，大姐啊，您在日常的养护上啊，我有几句话要嘱咐您一下啊，就是以后啊，你在练声前，就是唱歌练声前啊，可以先喝温水，哎，喝的时候啊，小口慢咽。啊，别那种牛饮啊，感觉渴了，咣咣的就喝一大口，啊，再一个就是能不清嗓子就别清啊。如果说总是习惯的话啊，那一声咳啊，比说话还伤嗓子，啊，屋里干，如果屋里干的话，你可以加个加湿器，还有呢就是这个辛辣油炸、浓茶、咖啡、酒啊这些你就少碰了，啊，还有就是话说多了，中间的时候要歇一歇，啊，不要硬撑着，啊，就我刚才讲的哈，这些都是不花钱的，啊，但是呢，比啥都基础，啊，你就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啊，好吧？
1: 行，那我心里有数了。那我先买一小盒试试。
2: 对，您可以先试一试啊，少买一点，但是呢，我在这儿呢多说几句啊，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啊，是我们栏目啊独一无二的福利啊！要是错过这1000盒，再买可就是原价了啊！就我们沟通的这点时间啊，已经后我们后台啊已经订购出去

0: 20多盒了。
1: 我那好了，谢谢您啊，王老师，我听您的，我再多订2盒吧。
0: 啊，好的，不客气啊。那后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在排队呢，大姐啊，那电话就先到这儿。
1: 行，那好的，那谢谢您，王老师，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那么到这里呢，也想要温馨的提醒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呢一定要像这个大姐一样啊，抓紧时间赶紧过来订购。然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07-0506。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今年呢61岁啊，我是那个退休教师啊。
0: 哦，退休教师。
3: 听到您这几天讲的，我一条一条的对，您讲的那些啊，我群众啊，哎呀，早上起来嗓子干啊，老想清嗓子啊，说话一多就哑了，嗓子里还老觉得沾着点东西，咳不出来呀，咽不下去。
0: 啊，您这一说这个粘着东西啊，就是说到点上了，哎，这就是我们典型的那种异物感，对吧？
3: 哎，对对。我想试试您说的这个呀、啊，可是我有高血压，天天吃降压的药，血糖啊也偏高，我就想问一句啊，我能不能喝？会不会跟我那些降压药打架呀？有没有喝好呀？再把血压给喝上去了。
0: 哦，这位老师啊，您问的很对啊，不愧是人民教师。这个入口的东西啊，有基础病的朋友啊，就该多问一问啊。咱们先说这个甘草。这个甘草呢是个好东西，但任何好东西啊都得讲量啊。长期大量的吃甘草呢，也可以引起这个水肿，血压升高。
3: 不瞒您说呀，我自己在手机上查过，也说甘草吃多了升血压，我的心里就一直打鼓啊。
0: 对，您查的是没错啊，但您查的那是长期大量啊，是抓一大把的这个甘草回家煮水喝的。那么天天喝上几个月，咱们这个咱们这个配好的代用茶啊，是一天一罐的。在这个量上呢，它甘草的摄入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控制在我们的安全范围里的啊，它不是药材啊，是让您当茶喝的这么代茶饮啊，这个您知道吧？
3: 哦，那就是说它跟我的降压药啊真的不冲突，对吧？
0: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目前没有明确的说它跟降压药打架的一个证据啊。您个稳妥的办法就是喝茶跟吃药你错开啊，隔个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啊。还有就是还有一条就是更要紧的，就是您下次去量血压开药的时候跟大夫说这么一下啊，说我在喝这甘草桔梗茶，哎，让他心里有数，哎，这样就可以了。
3: 哦，啊，对对对，这个我明白。哎，那血糖呢？我血糖也偏高啊。这里面加糖没有啊？
0: 这里面是不加糖的啊。我们的配料呢，就一个甘草桔梗啊，2倍啊。您血糖该管还得管啊，别因为喝了它就放松了饮食控制，那是两码事儿，对吧？
3: 行，那我心里这关呀算是过了。王老师，那这个茶应该怎么泡啊？
0: 泡法也很简单啊，就是我们一罐一泡，用这个开水冲进去焖5分钟就可以，它可以反复的去冲泡。我每天当茶喝就可以了。就是每天说话练声的时候啊，提前喝点温的啊，小口慢咽啊，您这个要记住啊。这东西呢不能替代您的降压药，更不能替代您的降糖药啊，它只是一个日常的养护方法啊。
3: 我知道，我不糊涂啊。
0: 另外呢，我再多一句嘴啊，就是您要是哪天觉得头晕啊，脚踝发肿，就先停了，别硬喝啊，知道了吧？
3: 哦，跟降压药不冲突就行了。王老师，那我要订3盒。
0: 啊，好，您要是订的话呢，稍后啊，我俩热线结束以后，您别着急挂电话啊，会有我们的健康专员和您联系啊，帮你做好登记和记录啊，好吧？
3: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哈，王老师。
0: 哎，好了，再见，老师啊。
3: 好，再见，再见。
4: 伏火不侵，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不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 一轩。

0: 怡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能听出来啊，这些打进热线的听友，他们的声音中都透出了对于王老师您的真切的感谢。
2: 嗯，其实感谢的话呢，大家不着急说啊，因为这都是我应该为大家做的，因为我希望大家是认真的听我讲，把嗓子养好，那才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1: 哎，王老师，那您是怎么判断大家是真听进去了呢？
2: 哎，这就得考一考了，对吧？讲过呢不算数，记住了才算数。
1: 嗯
2: 啊，这第一天呢，咱们讲的是什么？
1: 嗯，第一天哈，您说这个嗓子是肺的门户，伏火不清，秋天就遭殃了。而且啊，很多病症呢都是先从这个嗓子进去的，嗓子就是我们大家秋冬经常咳嗽的祸根，我可记得可清楚了。
2: 嗯，小月啊，您总结的不错。那第二天讲的是什么？
1: 哎，这个第二天啊，我都做好笔记了。您和我们大家讲说这个清火啊，越清越咳，因为那是拿锅盖去灭火，火没出去还把脾胃给伤了。那真正想要灭火的话啊，得让火自己透出去，不能光压。
2: 哎，对，不错啊。
1: 嗯，
2: 那我们昨天讲的是什么呢？
1: 昨天呀，我想一下啊，昨天说这个您把两个大家伙都请出来了啊，央小满，央视选的品，深圳老字号出品的茶饮，我还记得啊，您那句金句呢，哈哈，啊，桔梗是送火出去的，甘草是给火浇水的，一送一润，火就没了。
2: 啊，好，看来小月学习的很好啊，
1: 还行哈。
2: 啊，对，其实呢，能一期不落的听到今天的朋友啊，
1: 嗯，
2: 都不是一般人，啊，为啥我说你们不是一般人？因为大多数人啊，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经常咳嗽啊，他是因为嗓子里有伏火啊，还在那儿天天的含润喉糖呢。
1: 嗯，
2: 而真正收听栏目的大家伙呢，你们已经知道了火郁而发之，哎，知道桔梗能够帮我们透火，甘草可以润火。哎，知道要用就用央视优选的老字号生产的，光是这份健康意识，你们就已经比大多数人早走了三天啊！别小看这三天，哎，这就领先了别人一大步。
1: 嗯，呵呵，王老师，您这话我真爱听啊！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事儿，就这几天啊，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打进热线咨询的听众啊，一波接着一波。看来大家伙呢对这件事儿是真上心了。
2: 那对，我觉得因为听众朋友们啊，应该都是吃够了嗓子不舒服的苦。
1: 嗯，
2: 哎，说话多说两句，哎，就哑的发不出声。哎，早上起来总觉得嗓子堵着一团痰，哎，咳又咳不出来，咽又咽不下去，啊，换季降温更是咳得睡不好，这不都是实打实的难受吗？
1: 是，
2: 对吧？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啊，他们那代人啊，一到秋天，咳嗽的孩子一茬接一茬，哎，家长就喂止咳糖浆啊，一瓶一瓶的灌，啊，当时觉得管用，可是呢，这个咳是压住了，哎，可来年这一入秋照样咳，哎，通过这三天的学习呢，大家就能明白了，那就是伏火没清干净，光止咳是没用的，对吧？
1: 嗯，
2: 因为火还在里头窝着呢，是不是？
1: 是。王老师，您可别说哈，那这三天听下来啊，我现在看谁嗓子要是不舒服啊，我都想劝人两句，火郁发之。
2: 对对，小月，您看啊，您这就很进步很大了啊，哎，从什么都不知道到会念叨啊，懂门道啊，现在已经算是半个明白人了，我看啊，
1: 嗯，
2: 因为好多听众朋友们，哎，都跟你一样，哎，从听我们的栏目以后啊，就开始留意自己的嗓子。哎，这就是懂养生的人啊，跟普通人的区别。
1: 嗯，
2: 哎，就差在这儿。
1: 是，
2: 哎，懂养生的人呢，他不等身体报警，先知道该看哪儿，
1: 嗯，
2: 对吧？
1: 王老师，我哈这两天啊学到的可不止这些呢，我还知道呢，我们要选内蒙古的甘草和安徽的桔梗。
2: 对，没错啊，这两天我跟大家讲的最多的，哎，甘草和桔梗，啊，要用内蒙古的甘草，哎，品质就是不一样。哎，它扎根的是沙漠沙地，而且呢光照足，昼夜温差大啊，养分积累的足啊，润养利咽的这个效果啊，就是比普通产地的好。那儿种出来的 啊，乌拉尔干草，哎，皮红啊，粉足味正，哎，是老药工眼睛一亮的好东西。你要是去那儿，哎，去那边的药材市场，哎，一看那个甘草的成色，哎，再比比自己手里药店抓的那一把，哎，这个高下就会立见啊。
1: 王老师，有您说的这么明显吗？
2: 那当然了，我们要是去过药房抓药的话啊，你拿内蒙古的甘草和普通的甘草去对比一下啊，因为真正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啊，掰开之后看，这个芯儿是实实的，啊，皮是红红的，你放到嘴里嚼嚼啊，这个甘甜里头啊，带着一股清香，那不是随便哪儿都能买着的。
1: 这好家伙，按您说这方法，我们外行人也会分辨了哈。
2: 对喽，对喽，哎，因为咱们老祖宗啊，用了几千年药，这个辨药的方法是很多的。
1: 明白。
2: 我们甘草啊，还有个外号，哎，它叫国老，你这个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2: 好，你这个老话说啊，调和重要有功啊，故有国老之号。
1: 嗯，
2: 哎，这话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讲过。
1: 嗯，
2: 啊，因为中药里头谁都能闹点小脾气。
1: 是，
2: 哎，这甘草呢，就像家里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长辈，往中间一坐，这各方都服气了。
1: 嗯，王老师，您说完了甘草，那这个桔梗呢？
2: 桔梗呢，古人叫它舟楫之蓟。
1: 嗯，
2: 啊，啥叫舟楫呢？就是船呢、啊。哎，桔梗像一条小船，载着药性往上走，一直走到嗓子，走到肺。
1: 嗯，
2: 火郁在上头呢，得让它透出去。
1: 嗯，
2: 啊、这条船呢就派上用场了，对吧？
1: 是。
2: 哎，桔梗呢是送火出去的，哎，甘草是给火浇水的，
1: 嗯，
2: 这一送一润，哎，火就没了。这两味药要是不到地，哎，这个送和浇，哎，可就差着成色了
1: 啊、
2: 哦。哎，这个到地的桔梗啊，皂苷含量就是足，哎，这个到地的甘草呢，甘草酸啊，它就是高，哎，这不是嘴上说说的，是拿仪器拿报告说话的，啊，您要是买过那些便宜货啊，回家拿鼻子闻一闻，拿水泡一泡。哎，就知道啥叫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1: 嗯，那王老师哈，那我们怎么确定用的药材就是您说的那种呢？都是道地药材呀？
2: 嗯，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呢，哎，是出自和顺堂的。
1: 嗯
2: 啊，和顺堂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和顺堂他做了几十年的深圳老字号啊 ，CCTV 选品。那也不是随便选的，
1: 嗯
2: 啊，因为每一批药材进来，人家都要过好几道筛子，哎，是不是道地产区的，成色好不好，有效成分够不够，哎，都要专人去检查，不合格，哎，根本就进不了人的生产线，
1: 嗯
2: 啊，根本不用咱们老百姓自己去操心分辨，而且呢，大家要放心，人家这个和顺堂做出来的小罐茶，哎，都是按古方比例配好的。每一包里的剂量都卡得严严实实，你拿回去泡上水它就能喝，
1: 嗯，
2: 不用自己折腾着配药熬药，哎，上班揣两包，哎，出门带两包，什么时候想喝，哎，什么时候泡，而且方便得很。像那些常年嗓子干痒，说话一多就嗓子哑的，哎，换季就咳嗽有异物感的朋友，哎，您坚持喝上这么一段时间，就能感觉到嗓子慢慢舒服开了，哎，不像以前那样总是堵得慌。
1: 好，那收音机前有嗓子干痒、异物感、总咳嗽、清嗓子的听众朋友，您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苦火不清，秋咳缠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现在仅限咱们节目，只要59块钱一盒。想要调理的朋友，赶紧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现在拨打电话，优惠只有1000盒，超过数量就恢复原价了，赶紧打热线下单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收听热线啊。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好的，好的，王老师，我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被坑过。
2: 啊，我理解理解啊。
3: 前年我不是在外面买了一个理疗仪嘛。说是能治疗高血压，价格呢是3000多块钱，买回来之后呢，也就用了有3个多月吧，一点用没有，啥用没有，然后再去找人的话，店都没了，吃了大亏了。这老伴儿不是为了这事儿，

0: 做了两年了，
1: 哈哈。
0: 所以说呢，今天一说这个199降到59，我这个第一反应就是啥吧？这一下降那么多，这是不是假的呀？是不是又是套路啊？呀，我这个人呢也不迷糊，我不要这个口头保证，我就是要实打实的这个凭证，看得见的这个依据啊。您也别嫌我啰嗦，呀，您就把这个资质呀、依据呀，您给我讲清楚。然后呢，我自己心里踏实了之后，回家也好跟老伴儿有个交代呀。
1: 啊，好的啊，您这句话呢，我觉得啊，他不是不信任啊，是被坑怕了，对吧？哎，我不跟您啰嗦，哎，不仅不嫌，我反而特别认可您的谨慎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因为挣的钱都是辛苦的养老钱，经历过各种的套路啊，踩过坑啊，所以说要多核实、多求证啊，要凭证啊，这才是最理智的、最正确的选择。那我今天讲的啊，都有实打实的凭证啊，你可以拿笔去记下来啊，回家给老伴看啊，每一条啊都是有据可查的啊，也是无法造假的硬依据啊，好不好？那个
0: 行，好好，您说我记住。
1: 首先呢啊，我跟你说的第一条凭证，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千年古方啊，它也是有据可查的，无法篡改的。这是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这个方子叫桔梗汤啊，它就两味药。啊，一个桔梗，一个甘草啊！你想啊，它就是流传了2000年的这个经典药食同源的古方啊、
0: 哦、
1: 啊！它最早刻在竹简上的，流传至今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方子啊、
0: 嗯、
1: 啊，你可以绝对的有信任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它是央视的选品啊，是我们 CCTV17啊农业农村频道官方的选品，而且我们包装上的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标识，不是附广告费他就能得到的啊，它是央视官方下场严选的认证标啊、
0: 哦、
1: 想要拿到这个标识啊，它是必须要层层的审核的。简单的来说，就是央视帮大家提前筛掉了小作坊、三无产品，品控都有官方兜底啊，大家收到的货啊可以直接对照我们的包装哎去核验。
0: 哦呀，王老师，您说这个张仲景的方子那可是有年头啊，而且呢您说这个央视选品，这个我听得靠谱啊。
1: 哎，好，那我接着说这第三个凭证啊，就是我们深圳和顺堂，哎，它是在2005年创立的啊，它这个品牌呢深耕行业整整20年，是正宗的老牌药食同源的生产企业，它也不是临时小工厂、网红代工厂，你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深圳和顺堂，还有详细的介绍，可信赖的这个老字号品牌。
0: 那可太好了，太好了。那您说的这个检测资质确实是不一样啊。
1: 哎，对对，这就是咱们和市面散装户啊最本质的区别嘛。啊，那接下来我就说最后一样了啊，那就是我们价格透明可查，这个是我们专属的节目政策，哎，不是常年的低价，啊，因为我们原价就是199啊，它也不是虚标价格。它是品牌统一市场的零售价啊，今天之所以降到59，不是产品品质缩水啊，也不是说假货套路，是我一遍一遍对接品牌方，专门为咱们听众啊给磨出来的这么一个专门的福利政策。
0: 哎呀，老师啊，您这四样那个凭证一讲完，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第一呢，就是有这个千年古方依据，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央视的权威背书啊，
1: 是的，是的，
0: 二十几年的老字号的生产的，还有这个双资质检测的，价格也是这个专属福利啊，不是套路，所有疑虑啊，我都解开了
1: 啊。好，
0: 这一回不仅我自己放心了，然后回家呢，跟老伴儿也有个交代呀、啊，终于不用再担心踩坑了。
1: 哎，好好，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1: 咱们名额消耗是非常快的啊，你要是想体验。想要囤货的家人啊，一定要抓紧机会。
0: 行行，我明白明白，王老师，那就谢谢您，我不耽误时间了，我直接从您这儿报个名可以吗？
1: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会儿挂断电话呢，你把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呢就报给我们的导播，我们导播会帮你登记这个专属的名额的，好吧？
0: 那行，那谢谢王老师，
1: 哎、
0: 我去给那个导播报一下，谢谢您，谢谢。
1: 哎、不客气，好的好的，就这样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谢谢老师，再见。
2: 伏火不侵，秋壳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价仅需59元。不论您是今年刚出现的嗓子干哑，还是多年的咳痰喘，央小满的甘草桔梗茶您都不要错过。

0: CCTV 品牌背书，和顺堂高标准出品，一宣一润，清除您体内的伏火。订购专线已经开通，电话是400107-0506，400107-0506，数量不多，订完即止，抓紧时间。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啊，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啊，拿回家以后应该怎么喝呀？有没有什么注意讲究的呢？
2: 这个讲究嘛，我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啊，它是一个定量小罐儿，就是一罐儿一泡的，这一盒啊，它就是十小罐儿，正好喝十天，打开就是规规矩矩的，十个小罐子，也不多不少。我们为什么要用小罐子去装呢？为啥不像别的茶叶那样啊，每次都让你自己用手抓？就是怕您估不准量啊，每次这个甘草多了啊，亦或是这个桔梗少了，这个分量用的不一样，这个茶饮的效果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和顺堂出品的甘草桔梗茶一罐啊，它就是一罐啊，用开水一焖啊，刚刚好，这份讲究才是老字号该有的样子啊。这一盒十罐，十天一个周期啊，你喝完了，你自己感受感受嗓子那口气啊，顺不顺啊，你秉谁都清楚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倒真是觉得这茶要是说卖199元好像也挺值的，哈哈，好东西它就是好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嘛。
2: 对，大伙儿现在可以仔细的想一想，你市面上9.9块一盒的桔梗茶，加上9.9块一盒的甘草茶啊，也不是没有啊。
1: 是
2: 啊，可是您敢喝吗？
1: 不敢。
2: 对，它是什么桔梗，什么甘草，从哪儿来，有没有检测，您一概不知道。
1: 的确，
2: 对，我们入口的东西啊，最怕的就是不知道。咱们这个产地啊，是不是到地的，检测报告在不在，都是明明白白摆着的啊，所以我才敢说这甘草桔梗茶原价199元就很值了。现在我们栏目能有专属优惠59啊，我觉得更是捡着了啊。
1: 可不是嘛，这59元哈，就是品牌方给我们听众的面子，特意给咱们栏目的大福利。
2: 对，虽然说这个数量上确实有点少啊，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和顺堂这个级别的道地药材产量就是有限的。CCTV 品控又严啊，不是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啊，所以这批59元一盒的茶啊，人家品牌方一共就给咱们节目画了1000盒的量。
1: 王老师，为啥不能多做一点啊？多做点，咱们不是卖的也更多吗？
2: 那对，您这是问到根儿上了啊。因为这个道地药材啊，你想想，一年就出的这么多。而且呢 ,CCTV 品控又严，这一盒一盒都得过检，就不是不想做啊，它确确实实是做不出来。对吧，所以这1000盒是真的限量啊，不是跟你玩虚的。这1000盒不是随便画的啊，人家领导说了啊，看到咱们这么多听众啊，对健康有追求才愿意开会专门给咱们节目拨这个名额。超出这1000盒就恢复原价199了。而且59这个价不限购啊，您想给自己拿一盒，给老伴带一盒，给儿女备着都行啊，就看你手快不快了。
1: 那您这么一说啊，我倒想起来这个70-80年代那会儿了哈，买自行车药票，买缝纫机药票，好东西它都是限量的，那这1000盒就是咱们这期的这个票。
2: 对，您这个比方打得好啊，就是好东西啊从来都是先到先得的。
1: 王老师，我这个还发现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天呢咱们热线它就没断过。我听说啊，好多朋友昨天就已经把这件事儿给记在小本本上了，就等着今天开卖呢。
2: 可不嘛啊，确实啊，这些人啊就叫懂行的人啊，早就把日子算好了啊。
1: 那现在是定出去多少了？
2: 那我让导播看了一眼数据啊。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订出去几百盒了啊。大家想想啊，现在清的是伏火，等秋天燥火一来啊，冬天寒包火一闹，那时候再想清就不是这个价了啊，也不是这个劲儿啊。现在最怕的不是慢。

0: 等一等，哎，大家都把59的1000盒抢完了，
1: 嗯，
0: 哎，再想回头可就恢复199了。
1: 那要是说我今天犹豫一下，明天再来能不能来得及啊？
0: 我们明天呢，是最后一天，这个价格还在啊，可是这1000盒要是没了啊，那真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劝大家啊，能做决定的事儿啊，别拖到最后一刻。这1000盒呢，是给真正需要、真正想清火的人准备的。谁下手早，谁就先把自己嗓子里那把火料理喽。啊，下手晚的，哎，只能看着别人喝，自己接着等咳嗽。哎，说到底呢，这1000盒呢，是给那些把健康当回事儿的人准备的。啊，您能听咱们的节目，能坚持到今天，您就是那个人。啊，别让机会从您的手边溜走。
1: 是的啊，这话也是说到点子上了。听众朋友们，机会就这一回，伏火不清，秋可产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当中。5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1000盒是上线，订完就恢复原价199了。想给这个秋天做个准备的朋友，现在就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别等到1000盒都被别人订购出去了啊，再后悔。那么现在后台显示啊，这短短几分钟又有100多盒被订购出去了，目前库存只剩下651盒，距离1000盒的限额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来，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收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2: 王老师你好，我今年68岁，总是嗓子干，还爱这个清嗓子，话一说多了就比较沙哑。我平时呢跟儿子一起住，您今天讲的道理啊，我全都听明白了。我也真心想入手试试。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人比较笨，一辈子只喝白开水，家里从来没买过茶叶，也不会泡茶，不会养生调理，我现在就特别担心，我花钱买回去自己不会操作，不会用，最后闲置在柜子里落灰，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茶到底怎么喝？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呀？
0: 嗯，您这个顾虑啊，所有的问题啊，我都懂你啊。因为咱们这个年纪的中老年人啊，不怕花钱，不怕调理，哎，就怕买回去不会用啊，白白浪费，哎，这点顾虑是特别实在的啊，一点也不啰嗦。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啊，是不用煮的，不用熬的，也不用这砂锅啊，也不用让你自己去配比，一罐一泡啊，用开水去泡就可以啊，然后开水焖的5分钟啊就可以喝了。这个平时喝白开水怎么喝呢？哎，这个就怎么喝。哎，泡开之后啊，可以反复的加水冲泡，哎，这一天啊都没问题啊。您一辈子只喝这个白开水啊，我觉得是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啊，没有任何的复杂步骤啊，也不用别人教，自己在家随手就能弄啊。这个您不要有太多的顾虑，好吧？
2: 哦，那王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0: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啊，这个饮用的时间呢，就是这个饭后半小时喝是最好的。啊，因为它这个饭后喝呢，可以温和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脾胃啊。放在我们中医里啊，这就是典型的上焦郁热啊，肺气不宣啊，咽喉气机不畅。那在我们《黄帝内经》呢，有一句核心的养生理论叫“火郁发之”啊，闷在身体里呢，郁结不出去的这个虚火啊、郁火、啊，它不能硬压啊，不能清火，要顺势去疏导。宣发出去啊，明白了吧？啊，我们这个茶方啊，就是这么一个功效。
2: 哦，原来我这个嗓子难受是因为这些呀。
0: 对对对，桔梗啊，就是它可以宣肺啊，疏气啊，可以打开我们这个上焦的通道。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缓急，可以滋养咽喉津液。这两味呢，可以搭配，就是帮助我们身体把这个郁堵的火气、浊气慢慢的疏导代谢出去。来补足我们的咽喉这个津液，来疏通我们的肺气，啊，这回明白了吧？
2: 嗯，明白了。王老师，那我买回去之后是不是每天都要喝呀？我怕自己坚持不下来呀。
0: 您这个问题啊，问的也确实挺好啊。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喝对坚持喝呢？像这种常年养。

0: 遵守的啊。首先就是啊，一定要定量啊，一天只能喝一罐啊，绝不要私自的去加量啊。因为我们这甘草啊，虽然是药食同源的食材啊，可以温和的养护，但讲究要适量，品牌精准配比的这个剂量啊，是适配大众日常养生的这个安全量啊，绝对要杜绝这个自己盲目的去加量。其次呢，就是有些特殊的人群，比方说有严重的高血压、长期服用利尿剂的啊，以及孕期的人群，就不要自行的饮用了啊。饮用前呢，一定要先咨询我们专业的医师啊，遵从医师的指导啊。最后呢，就是本品这个药食同源日常调理品呢，仅用于日常的咽喉肺气温和的养护，绝对不能代替啊药物的这个治疗作用啊。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王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彻底放心了。那王老师你也帮我报上名吧。在你这里可以报名的是吧？
0: 对对对，就在这里就可以报名。您直接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啊，我们导播会帮您登记好的啊。名额就给你锁上了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这就去留信息。王老师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啊，啊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啊。好的。
2: 太贴心了哈，王老师呢连用法和禁忌啊都说得非常的明白，即使是没有接触过养生茶饮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还在犹豫的朋友啊就不要再观望了，那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好的，那么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想报名，我报三份的甘草桔梗茶。王老师啊，你可以帮我报名吗？
0: 当然可以了啊，这位朋友。您刚才说想报名三份啊，那我先问一下啊，您之前有没有喝过咱们这个甘草桔梗茶呀？
3: 王老师啊，我没喝过。
0: 哦，那您先别着急着报名啊，我得先跟您把情况问清楚啊。您家里几口人喝呀？还有就是您平时嗓子是干痒还是有异物感啊，还是这个咳嗽有痰，您把您的大概的情况啊跟我说一说。
3: 好好好。王老师啊，我今年59岁，我们家啊现在是老两口，这全都嗓子不舒服。我自己啊，我平时就这个嗓子发干，总忍不住啊这清嗓子，这稍微多说两句话这声音就发哑了。也特别难受。我老伴呢，他今年62岁，这不抽了一辈子烟吗？每天早晨起床，这嘴巴又苦又黏的，嗓子就有异物感重，完也是不停的清嗓子。哎呀，就连我呀，就远在外地的闺女，这不前两天我们视频聊天，她也跟我说最近嗓子不舒服。哎，我就想着咱们一家人都能喝点这个桔梗那个甘草茶多好啊。哎，我调理的决心是有的，就是卡在买多少盒上，买少了吧怕我们不够喝，你说买多了又怕喝不完浪费，我就想让王老师啊您帮我好好的合计合计，我们到底适合买几盒啊。
0: 好的啊，您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家人最后纠结的点啊。其实你和你的老伴两个人啊，首先从这个症状上来说啊，典型的上焦不适的症状啊，您是嗓子干啊，一沙哑频繁的清嗓子啊，老伴是常年抽烟啊，晨起口苦口黏啊，咽喉浊气重啊，是这种表现啊。从中医角度讲给大家解析这个病机啊，就是你长期抽烟啊，这个作息不规律，年纪增长，这个津液亏虚会导致人体肺气的不宣啊，我们上焦的郁热啊，湿热壅滞咽喉，哎，这个浊气堵在你的咽喉，津液滋养不上，就会口苦发黏干痒啊，异物感也会强啊，反复的清嗓子，哎，长时间的说话也会感觉沙哑，而我们这个桔梗呢就可以开宣肺气，疏通上焦的气机啊，这个甘草呢可以润燥生津，缓急利咽，这两者搭配起来刚好对症啊。这类日常的郁热呀、津亏呀、气机不畅的问题呀，都是属于温和的日常的食疗养护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桔梗甘草茶，哎，是比较适合的啊。
3: 是是是，啊，王老师啊，你说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原来我们老两口的问题呀，根源就在那，这个茶确实是喝对了。
0: 哎，对对啊。另外啊，你刚才说的您在外地的闺女，就是我跟你简单分析啊，她是因为在

0: 现在年轻人啊，就是长期的熬夜啊、久坐啊，用嗓子比较多，而且呢压力大，很多人也会普遍存在这个嗓子干痒不适的问题啊。我们日常喝点也能温和的养护一下我们的嗓子啊。
1: 啊啊，那王老师啊，我是不是得要三份啊？
0: 啊，既然您一家三口啊都在喝嘛，啊，那您在这边确实得按这个三份的量来准备了。
1: 啊，好。
0: 您的老伴儿他是主力啊，您闺女呢、虽然在外地啊，但既然他也有不舒服，那也得把他这一份啊算上啊。那您和您老伴儿得需要长期喝啊，闺女是日常的养护，这三份的量呢，它确实一点都不多啊。而且我跟您讲啊，这个桔梗甘草茶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配方。您这一家三口都在喝，这个三份的量啊、不多不少，哎，喝起来正好是刚刚好的啊。而且呢，从咱们节目这边呢报名的家人啊，都是按整份给您配好的，每一份呢、都是一整个周期的量啊。您拿回去按我教您的方法去喝啊，中间一定要不要断档啊，效果才能稳定，好吧？
1: 哎，好好好，哎呀，王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按三份的来。麻烦王老师，你快帮我报个名吧，是59元一份对吧？
0: 对，没错没错，59元的专属优惠啊，是本期节目限时专属的政策啊，只针对当下的听众啊，节目福利呢结束立刻恢复到原价啊。今天能多备一点呢，我们后期长期养护啊都能享受优惠价啊。如果今天犹豫不备啊，之后再来找我，我也申请不到这个福利价格了啊。
2: 哎，我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王老师。那么因为呢这个节目啊也是临近尾声了，咱们当前的福利名额啊消耗的非常的快，这个库存啊还剩不到500盒了，大半的名额都已经抢完了，剩余的库存不多了呀。
1: 哎呀呀，那你王老师啊，你赶紧的，你我现在就报名，麻烦你帮我登记上三份，你可别把我的名额让别人给抢完了。
0: 嗯，好的好的，您放心啊，我这就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啊。
1: 好，
0: 您把姓名和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我这边同步给您锁定三份名额，好吧？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我就去留电话，留那个地址。王老师啊，你可千万千万给我留住啊！
0: 好的，
1: 那我马上我就去留下。哎，就不打扰您了，王老师，您忙吧。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我们再见。
1: 哎，好，哎好，再见，王老师。
0: 再见。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点至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王老师可真的是太贴心了，不仅给大家把症状讲得明明白白，连买多少量都帮着仔细算好，就怕咱们听众多花冤枉钱买错量。收音机前还在犹豫的朋友们，您听一听，不管您是自己嗓子不舒服想调理，还是想给家里老伴儿孩子带上一份，听众朋友们，补火不清，秋可禅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这个59元一盒的专属优惠，只有咱们本草心语的听众可以享受到，过了今天名额抢完就恢复199元的原价，真的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目前1000盒甘草桔梗茶的库存只剩下400多盒了，机会不等人，想要给自己给家人养嗓子的朋友，抓紧最后时间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下单吧。那么今天的本草心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辨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点到19点，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 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6: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7: 谢谢。
5: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6: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5: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8: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5: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这个时间段，如果您有空，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一起聊一聊，唠一唠。生活当中你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不容易，也不尽如人意，不是说你想咋样就能咋样。那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别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学会接受，学会放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让自己满意。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如果大家伙会添加微信，您就添加；不会添加呢，也没关系。我的这个号码呀，您记下来，有急事儿直接给我来电话：156-4059-2177，156-4059-2177。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我们先来迎接手机尾号是349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孙明你好。
0: 晚上好。
1: 哎，好，你好，你好。我谢谢导播给我接进来了，我还给我打进来了。
0: 啊，
1: 好，
0: 您说吧，
1: 谢谢
0: 有啥事儿我听着呢。
1: 我是什么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我就天天可爱听你这个节目了。
0: 谢谢。
1: 再说的我没参与没打，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可爱听了。我听了好几年了。那我30年，我觉得大可接受这那个我就开听。哎，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啊，那我就开听这个。再说的现在是中午有一档，这个那个天天晚上天天听，哎呀，听不着了，这觉着可后悔了，没听着了。
0: 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
1: 啊，可真好，你太好了呢，你这人太有耐心了。
0: 咱俩今天是第一次通话吧？
1: 对，第一次通话。
0: 啊，我了解了解您可以吗？
1: 啊，行好。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8。
0: 78了，您是我们沈阳的听友吗？
1: 啊，沈阳苏家屯区的
0: 啊，在苏家屯哈。
1: 啊，对，苏家屯区。
0: 您现在是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1: 我跟老伴儿。
0: 跟老伴儿两个人是不是？
1: 啊。
0: 跟我简单说一说，这一天到晚呢都干点啥呀？
1: 哎呀，就家能活呗。能活我也不能干啥。那个老伴儿干点家里能活，说是园子。啊，
0: 就是你自己家院前屋后的那个园子呗，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那天天那活儿干起来是不是也没完没了的？你只要想干，啥时候都有活儿，是不是？
1: 哎呀，你怎么说的呢？但是呢，你要想干，天天有活儿。啊，反是你要不想干，那就没活了。天天有活儿。
0: 然后孩子呢？孩子一般是多长时间来一趟啊？
1: 哎呀，3-2天就回来，3-2天就回来。孩子离得不远，白星就是10里路，5公里。
0: 你几个孩子？
1: 我两个孩子，一个人一个女孩。
0: 哎呀，正好一个好字儿，
1: 跟你一样吗？
0: 一样，对对对对对。哎呀，儿女双全。
1: 啊，是，
0: 太好了。
1: 好。
0: 您和老伴身体怎么样？
1: 老伴身体还是行吧。以前那还有吗？做手术，现在恢复挺好。
0: 啊，那就行，那就行。我跟您讲，阿姨啊，您跟老伴儿啊，现在干所谓的这些农活啊，叫什么呀？叫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就是以这样的目的来干这个农活，而不是说，哎呀，这些活我必须得干，我不干的话就不行，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还有就是不要恨活，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恨活。啥叫恨活呢？就是眼睛里全是活。哎，
1: 你怎么说了？俺家老伴就那事儿的，
0: 不行，那不行，那不行，
1: 还不那行。
0: 为什么？
1: 劝他。
0: 如果您和老伴的年龄再年轻10岁，我都不拦着你们。 你愿意咋干咋干。但是现在您和老伴儿，您老伴儿也70多了吧？
1: 啊，比我小一岁。
0: 啊，比您小一岁，那就70呗，是不是？
1: 七十多了
0: 。
1: 七十八了。
0: 我这我这个没记准啊，那就是您俩现在都70多了。
1: 啊，
0: 那你想一想，你们的身体和之前比，咱不能说因为这些活给自己累着。
1: 对，
0: 我们干活是为了快乐，就说白了，要你说一天搁家闲着，哎呀难受，对不对？然后呢，干点活，哎，觉得这一天过得还挺快，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原则，不能说我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这大葱我必须今天都给它整粒蒸的。啊，我这种的香菜我必须今天怎么样，我种的这个土豆怎么地怎么，就是没有这些强制性的，所以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心态就行啊。
1: 是现在还是差的，那就太恨活了，他你儿子老看着他不让他弄干，
0: 对，
1: 不让他干这活。我说我也看不住了，那他说上外头去那边干什么的，他走了去女儿这那前后的啥那什么的，有些人找不着他了，不知道去哪了，干活去了。
0: 老伴儿肯定是这样的人儿，就偷摸的，你不让我干，我偷摸的，我到那儿也去整两下去啊。这不行，
1: 人家干面子活，他呢瞅着干活。
0: 对，而且干活实。
1: 哎、对，咋说呢？你这
0: 干活实，
1: 你一听，
0: 这不行啊！你就像我们有阿姨，之前我不知道您听节目的时候听到过没？
1: 我挺老
0: 阿姨70多了，还跪着擦地呢。你算算，都70多了，擦地擦自己家地，还跪着搁那擦呢。哎呀，蹭蹭的，就是稍微有一点地方就看不惯，然后呢，就感觉不行，我这个必须给他干了，不干的话，我这一天我可能不行。所以我跟阿姨说，我说咱们拉他点啊，调整自己的心态啊。活啊，你就记住啊，活和钱是一样的，钱呢永远都挣不完，活也是，你想干永远都有活。
1: 是，
0: 所以我们干活也好，我们挣钱也好，都是要有个度。
1: 啊，
0: 你不能说给自己累够呛。哎呀，从早上干到晚上，给自己累够呛。尤其老伴儿身体本身还有过一些疾病的这样的经历，
1: 啊、
0: 你说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现在你们干活叫啥？叫怡情啊！说白了就是，哎，让自己的心情好，是本着这个原则啊。这是我要提醒你们老两口的，别的没有啥。
1: 是
0: 啊，别的没有啥。
1: 哎，我就太爱听你节目了，
0: 谢谢、啊，
1: 天天听，
0: 谢谢，
1: 就爱听。再说为啥？

0: 那天你不说吗？你听你不参与，我也不当你听啊！哎呀，这回啊，我这我啊，我想想那天你说那个姐妹了，嗯，完了你光听，你也不参与，我啥时候你听去？真是，哎呀，一面知道听真的、
1: 我为啥希望就听我节目的叔叔阿姨啊，请给我打点电话啊？这样的话，我也知道大家伙在听我节目。要不然的话，你想想，我一个人坐在直播间，我面对着话筒，即便说我开视频直播呢，我也不见得能看到大家，大家能看到我，但是我也不见得能看到大家，我也不知道这个看我直播的人有多少，听我直播的人有多少，嗯，没别的，挺好，
0: 是这么事儿哈、
1: 我觉得挺好，
0: 哎、
1: 阿姨啊，嗯，
0: 啊是好，哎，志明
1: 啊，
0: 我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1: 您说吧，
0: 那个我这两天我都要听。我没好意思说，嗯，都是给那个脾气色什么的，嗯，我也想得一个，能得着不？
1: 能啊，都能得着，
0: 能
1: 得
0: 着我就。
1: 如果您要是有时间，您就跟老伴两个人连溜达都有了啊。然后呢，我说的是，如果您有时间，或者是您身体也允许，咱们就当溜达了。然后呢，到我们大东的那个服务点。如果你说不行啊，我这面离不开或者怎么地的，没关系，那您就稍等一等。我呢，在今年年底之前，但凡是由于各种原因吧，不能来到我们服务点参与我们活动，然后没领到我们 T 恤的，我都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好，哎，好，
1: 一定把我刚才跟您说的话跟老伴说了啊。
0: 哎，好，
1: 好了，别的没啥事，有事随时给我来电话。
0: 有事指定给你打电话，
1: 那就行了。
0: 去年我女儿，
1: 嗯，
0: 有点事儿，我还跟她说了，她给你打电话了呢。
1: 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有啥事儿的话，就跟孩子也说，跟我也说啊。
0: 好好，谢谢孙明啊，
1: 再见，
0: 谢谢导播啊。好了，谢谢。
1: 我们阿姨刚才讲述的自己老伴儿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这样一种状态，这个眼里全是火。我不是说大家伙不干活啊，你说从早晨到晚上咱啥活也不干，天天就往那儿一倒或者往那儿一待啥也不管呢，怎么的，不是这概念，就是我们要适可而止啊，我们要有一个度。我刚才提到那两点啊，我说一个是活，三点水加一个舌头的舌，一个是活，一个是钱，这两样我告诉各位，永远你都不带有完的，你这活只要你看，你这活就永远都有啊。你比如说，哎呀，我刚把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哎，这前面地上怎么还掉根头发呢，剪去吧，哈腰，然后你这个头发剪完了之后，你发现，哎呀妈呀，这沙发底下怎么还有灰呢，擦吧，你刚擦完之后一看，这个沙发罩怎么，哎呀，这儿怎么还蹭上油了呢，洗吧，你刚洗完这个沙发罩晾上之后，发现，哎呀，这窗帘怎么，哎呀，你刚把这个窗帘整完之后，哎呀，这玻璃也该擦擦了哈，你就记住，你这活永远都干不完啊，真的永远都干不完。我们要做到啥，我们要做到眼里面适当的没活啊，就眼睛里面适当的没有活，这是我说的活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年龄在这儿呢。我之前大家听我节目，有一位阿姨也72了吧，如果我没记错啊，阿姨说现在还天天的从早晨干到晚上。我说72了，阿姨啊，您不能这么干了，您不能这么干了。阿姨说不行啊，控制不住啊，有时候还跪地上擦地呢。你瞅瞅，家是收拾的挺干净，但是给您自己也累够呛，你说是不是？不是说咱，哎呀，那咱就不干了，不是这个，你不能两极分化。我这边说让大家少干，你那头整个直接就不干了。那你这是跟我较劲呢？就是我们要适可而止。我们现在干活的目的是啥？是让自己乐呵，让自己这一天有点事儿。你不能说我一天啥事儿没有，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挣钱的目的是啥？我们挣钱的目的是给自己花。如果你不给自己花，这钱挣不挣没啥意义。你说我天天挣钱之后，我把钱就往银行一存，是不是？我一存存一年，然后第二年取都不取，我接着转存，啊，顶大天把利息取出来，有的连利息都不取，直接就存到银行里去。然后我还是，那你告诉我，你挣钱有啥意义？对不对？钱是我们的购买快乐、购买物质。啊，购买这个东西产品一个工具，对不对？

0: 你给钱人家给货，对吧？但是你说我这钱我啥也不买，我啥也不干，就是个数字。你说你天天瞅着这存折你就能乐出来啊？打开存折了一乐乐一个点啊，对不对？不可能。你相声讲话，如果你要真是一乐乐一个点，那你这问题，这你这存折里的钱也解决不了。所以大家永远记住啊，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干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所有的事儿，你记住了，叔叔阿姨，你们要做任何事儿都要有目的性。你到底为了啥？你说我啥也不为了啊，我就没事闲的。你没事闲的，这也是目的。我为了让自己不闲，这也叫目的，对吧？你明知道这活啊，从早上干到晚上，你腰受不了，你身体也跟不上，那你非得干，那你这不是你的目的也很明确，折磨自己，对不对？你觉得自己哎呀腰不疼腿不酸的话，你觉得不得劲儿，我必须得给自己整成腰酸腿疼的，你这也叫目的。但是您告诉我图啥，对不对？所以叔叔阿姨，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啊。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啊，来迎接手机尾号是0181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啊，你好孙明。我那个牙想的啥玩意儿
0: 啊？想看牙呀。
1: 啊，
0: 您牙现在什么情况？你跟我简单的说一说。
1: 嗯，我以前那个去过，完了钱不够，完了我现在这回。
0: 你以前去过，钱不够啥意思？
1: 2年，这得1500，我做了3连冠，完了我现在这回听你的节目了，我就跟你的节目
0: 啊。你以前去过也不是跟着我去的，是不是？
1: 啊，是
0: 啊。你现在那个牙呀，你做三连冠你是掉几颗呀？
1: 我原来是掉了一颗牙，
0: 嗯，
1: 完了把那个我镶的铁牙，完了那个把两边的矮的那两边牙吧，我都磨了，
0: 带坏了。
1: 哦，
0: 啊，所以现在你要整这个三连冠。你这个三连冠多长时间了？
1: 那个
0: 就是你没镶。你不说那个你原来自己去的时候你想整那三连冠，后来你钱不够你就没整吗？多长时间了？
1: 啊，
0: 能有多长时间了？
1: 有点说不准，大约2年吧。
0: 2年，然后你这2年你那个铁牙怎么样了？还正常用着呢？
1: 啊，现在还正常用着，但是现在有点疼了。完了再有就是啥呢？我这个吧，我有点脑梗，我在想做那个 CT 吧啊，做 CT 可以，但是看得不清。完了医院要求做那个磁共振，我做磁共振呢，人这个铁牙就不行，你就不给做，有铁就不给做。
0: 那磁共振和磁共振，你肯定有铁的东西不能做呀。
1: 啊，我就想换。
0: 你那个铁牙是死牙还是活动的？
1: 那镶死的。
0: 啊，镶了一颗死牙。
1: 嗯，对。
0: 然后呢，现在这个牙也疼。
1: 啊，
0: 完事你带的两边的牙也不行了。
1: 说有点疼。
0: 都疼啊？还是说两边的牙不疼？就
1: 那不知道，我反正感觉这地方有点疼。
0: 你上牙还下牙？
1: 上牙。
0: 你说那片儿有点疼，是不是这意思？
1: 反正
0: 我为啥问你这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吧，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对吧？包括有一些叔叔阿姨看牙吧，也问我说：“这个孙明跟着你走，能不能价格便宜？”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拍着胸脯跟大家说，你们跟着我去看牙，100%便宜。
1: 您那太好了。
0: 不便宜的话，我带你看牙有啥意义啊？那我带你们去了，比你们自己去还贵呢。那我带你们去干啥去？对不对？就是你们100%跟着我看牙，要便宜。你听我说完。
1: 嗯。
0: 为啥我说便宜？首先，两重优惠摆在你面前。第一重是医院给的。
1: 嗯，
0: 啊，维尔口腔给的第一重优惠，第二重是跟我节目的一重优惠。
1: 嗯，
0: 你不听我节目，你也不可能跟我去看牙，你也享受不到我们节目，享受不到我跟维尔口腔谈的这个优惠，对吧？你说我都不听孙明的节目，我可能知道孙明带着我们看牙吗？所以呢，所有到现场的都是我的听友，你自然而然你就会享受到这双重优惠。这是我说的，但是您目前这种情况，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吧，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你说我现在啊，这三颗牙我2年前就该整，但是我一直没整，我一直拖到现在。我现在担心的是啥？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你现在中间那颗死牙肯定要处理了，这都不用合计了，对吧？然后你两边的牙呢？你两边的牙也 也受到影响了，用你的话讲，对不对？你现在是这样，我跟各位讲啊，就是看牙为什么要趁早，就你不能赶晚。你说我就等吧，等我的牙都掉没了之后我再整。我告诉你，等这个牙都掉没了之后，你的这个牙龈和你的这个叫什么牙花吧，就牙花子、我们说的这个牙花子，实际在人牙科这有专业的术语啊。
1: 嗯，
0: 你没发现有个特点吗？就是你看那种牙掉完之后再镶假牙的人，他们的嘴呢不自觉的就往里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即便他把这个假牙种也好还是镶也好，你会发现他这个嘴还是往里去，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如果种满口的或者镶假牙，他肯定要等牙都掉了。这个牙掉不是说一二三啪全掉了，可能吗？他肯定是一颗一颗，先是活动，活动完事之后松动，松动完事之后掉。
1: 对，
0: 然后你掉了之后呢，你也不会去管，为啥？因为你的目的是整满口的，所以呢你就会导致你这块的这个叫牙槽骨啊、牙龈萎缩。
1: 对，
0: 然后你一萎缩之后，你发现你这个萎缩它肯定是参差不齐。咱们大家伙想一想，你这颗牙这个位置没有牙了，那肯定萎缩了开始。然后呢你旁边有牙，旁边牙还没萎缩，你是不是你感觉你就是高一块低一块？这是我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我用这个道理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治牙要趁早。就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就挺着忍着，哎，说牙疼啊，牙疼吃点消炎药，实际你是毁自己的。而且你不光毁了你一颗牙，你把周围的牙全毁死了。您这块为啥我说你现在问我，你说我现在想要去，哎，1500当时我没同意，现在我1500能不能下来，你得真得先拍那个口腔 CT。
1: 嗯，
0: 你拍完口腔 CT 之后，你得看你周围的牙怎么样。
1: 嗯，
0: 明白没？因为毕竟你这是两年前的治疗方案了，那你这两年的时间你依然没有任何变化，然后你现在你那片区域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哪颗牙疼了。你知道牙疼，我跟你们讲实话，就你这个牙疼，你放心，你保住的面不大了。可能有人说了啊，真的假的？我跟你们举我自己的例子啊，你也不用听什么那些别人说啊，你就听我说就行了。我的牙现在已经掉了，在没掉之前就是疼。
1: 嗯，
0: 然后呢，我也是含那个假小座，你知道含吗？我都不吃。我把那个假硝唑整片的往我这个疼的地方含，含都不好使。
1: 嗯，
0: 疼了以后开始松动，就这牙100%是保不住了。就我，你都不用去那个牙科去找医生问，你自己就是你自己拿那个手指啊，在你疼的这个牙这个地方，你都不用使劲儿，你就把这个手指肚啊放到牙尖那地方，你就轻轻的摩擦一下。如果你的牙动了，你的牙100%保不住了。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说牙疼了我再研究，晚了，你这牙100%保不住。所以这个事儿这样吧，我呢是下周带大家看牙，你就下周周一的时候听节目，然后你先报个名，报完名之后呢，完事儿，我是10月16号，这是定下来了，我每个月呢带大家看牙就是1到2次。啊，
1: 有没有啥？那我这个钱得开支，现在钱没有。
0: 不，
1: 要不就
0: 你先听我说，你先不用着急拿钱
1: 啊。
0: 如果你确定你觉得这个你跟着我去这个价格你也能接受，好了，你先拿个定金都行，没有问题啊。定金的话也不会让你拿多，拿个100-200大天了啊。所以呢，你得先把你的牙啥情况你得摸透。
1: 行。
0: 然后你再研究治疗，然后你研究完治疗，你研究完治疗之后再研究价格。
1: 行，听
0: 我的意思没？听我的吧。牙不能停。
1: 听你节目。
0: 天天听我节目就对了啊。这个牙不能挺啊，你挺来挺去到最后折磨的就是你自己。
1: 行。
0: 那就这么定，下周呢你就听我节目，我呢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报名电话，你就先报个名，报完名的话呢，10月16号你到现场去，我也在现场，你在现场就能找着我。完回头的话，如果你对治疗方案嘛，没有什么异议，然后呢，价格这块呢，我都可以帮你探讨，这都没有问题啊。
1: 行，那太好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行，
0: 好了，
1: 谢谢
0: 那咱就下。

0: 周的时候听节目就行啊。
1: 啊，行，
0: 好嘞，
1: 嗯，
0: 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1: 哎、
0: 再见，
1: 拜拜，再见。
0: 我跟大家说的全大实话啊！我告诉你们，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子啊！我告诉你们，我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的示范啊！你们不要认为，哎，森明，你那牙掉了哈，我也等你像你一样，你可千万别像我一样啊！我现在之所以种不上的原因，是因为我掉完之后，我的那个种牙的那个位置，离我的这个面部的神经只有两毫米啊。然后种上之后很有可能就碰上我的面部神经，碰上之后我告诉你们什么呀，面瘫，你说吓人吗？所以呢，我在维尔口腔的时候，他们院长跟我说，他说思明老师你不能种啊，你就得等啊。他说我很无奈啊，院长也很无奈，没有办法，你就得等，等你旁边的牙掉了。你说是我自己耽误的自己吗？所以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啊，我不希望你们这样啊。我们牙疼不是我们看牙的信号，而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牙齿负责。我们很多人最不重视的就是自己的牙，你看他肚子疼，他马上就会想着，哎呀，我肚子怎么疼了，我今天吃什么了，哎，他可重视了。但是牙疼他不在意，那有人能挺啊？有人还有的叔叔阿姨说呢，没事儿，肿了就好了。说你这脸鼓个大包，哎，牙不疼了，慢慢的自己就消肿了。你说，对自己多狠，这是不对的。我下周带大家看牙啊，我希望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真的要重视自己的牙齿，重视自己的牙齿啊！我再强调一遍，重视自己的牙齿，牙很重要啊。它是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的第一关呢，你第一关都没有守门的，你靠后面胃肠子去守啊，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牙不好的人我说了吧，胃肠功能都不好。谈到这个胃肠功能不好的事儿，我提示大家啊，这段时间是秋冬季节转换的时期，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跟我学习，我这段时间天天都在用益生菌啊，我天天都在用，一天一袋啊，一天一袋益生菌。我跟大家一直推荐的就是我自己用的这款华药中科啊，华药中科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呢是由北京医学研究院啊，北京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益生菌冻干粉，华药中科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这段时间没有用益生菌，我建议你们都用上。益生菌就是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让我们的胃肠功能能够始终处在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而不是哎呀每到换季啊，季节转换，你最敏感的就是你的胃肠啊，不是气胀啊，就胀气啊，就是要不然就经常有那个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啊，你感觉就像哎呀不消化似的哈、啊、还有就是反酸呢、啊、排便不畅。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有便秘的这个问题。你说便秘，什么叫便秘？你们想一想，便秘不就是你的肠道的蠕动功能消失吗？对不对？它不往外排嘛，它不动啊。你动起来的话，它不就能排出来吗？所以为啥便秘啊？对不对？不就在这儿吗？还有就是胃肠道虚弱啊，胃肠感冒啊，大家听过这个吧？你到医院的话，医生也会说，哎，没事，你这是胃肠感冒，吃点消炎药。是药三分毒啊，我们不能靠药物来调整自己的胃肠功能啊，要靠什么？益生菌，益生菌。我推荐大家这款华药中科的益生菌，现在正好是有活动，买十送十，买十盒白给你十盒，就相当于您花十盒的钱得到二十盒。而且这款益生菌呢是足量添加12000亿的专利活菌，同时内含18种高活性的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啊，这个每袋呢是三克，大容量，三克，一袋三克啊，有股奶香味儿，大家你用那个温水啊，可不是温开水啊，温水啊，你沏完之后你一闻有股奶香味儿，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都适合。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把益生菌用上。如果您没有合适的益生菌品牌，好了，我建议大家您就用。

0: 一直推荐大家用的这款华药中科的益生菌，现在是买十送十，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呢只要是33啊，一盒呢只要33块钱一盒。而且现在你说我现在就订行不行？可以啊，你现在打电话呢还会多得一条精美的丝巾。订购电话呢和睡眠宝的订购电话呀，包括林下游的订购电话都是一部 400-016-1817 400-016-1817。这款益生菌呢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现在的政策是买十送十，买十盒送十盒，然后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块钱。而且此时此刻您打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订购的话还会再赠送您精美丝巾，所以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这个季节呢益生菌一定要用上，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来说啊，大家伙听我一句劝，益生菌用上。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
1: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六二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六二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10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 各位听众朋友。

0: 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2: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3: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2: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3: 啊！你们都把这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2: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2: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5: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通过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沈阳生活广播播出，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860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您好，跟您说话呢。
6: 孙明，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晚上好。
6: 今天我参加了你的见面会
5: 啊，
6: 我心里看你瘦了，我难受了。
5: 哦，没事儿，没事儿，我瘦点不挺好吗？要不然省得整那么胖干啥呀？看我瘦你难受了。
6: 我难受了，你也看着了。我当时我这个人吧哈，眼泪
5: 看着了，是咱俩合照的时候嘛，
6: 我舔完了我就哭了，我也不敢跟你说话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没有文化。
5: 哎呀，你说这话干啥？我跟你讲，阿姨啊，你要再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跟我在一块儿，跟你有没有文化，跟你是什么样的人不发生关系，我们是一家人，咱俩是啥，咱俩是家人的关系。
6: 谢谢你。但是吧哈，你吧是儿女那辈儿的，但是胜过儿女。我每天都用你的节目武装，用你的节目在武装自己。
5: 谢谢
6: 你说的一切我都照办。
5: 太好了，
6: 我感谢你。真的，我的儿女都不行。
5: 不这么说，
6: 真的，我可感谢你了。
5: 嗯，不高兴的事儿吧，咱不多想。哎，咱就想天天就合计怎么乐呵怎么来，是不
6: 是？
5: 嗯，
6: 是，你给我带领的每一天，真的，要我不能活到70多。
5: 哎呀，不想这些啊，太好。
6: 嗯，
5: 我希望您越来越好，您越来越好，我越来越高兴。
6: 是，是。是，我知道，我明白。
5: 嗯，
6: 孙明老师，我太谢谢你了。
5: 不用，不用，不用啊。然后呢？然后。

0: 哦，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千万别憋着就行啊。
1: 是，我吧，这一生当中非常坎坷，经历了风风雨雨。
0: 明白。
1: 真的，老师。
0: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你就记住，苦尽甘来了。所以那些苦咱不合计，咱就想啊，怎么样让自己生活越过越甜啊？
1: 对，我感谢你给你带那个电台，感谢你给带来的节目和导播和
0: 谢谢。
1: 对，你太伟大了，
0: 谢谢。
1: 我愿意让你永远健康。
0: 嗯，谢谢您。
1: 你好。遇到那些不愉快的事儿都让它过去。
0: 明白。
1: 你也是。看着这帮人说话，有时候。都是挺来气的，我也挺来气的。当你
0: 不来气啊，不来气
1: 的时候，我可生气了。他让你生气的时候，我也生气，我也在骂他。我说真，像我真的，我也在骂他。
0: 不生气啊，不生气，咱们啥事儿都不生气啊。我跟大家说，让你们不生气，我肯定能做到啊。
1: 我希望你不生气。
0: 我知道，我知道，
1: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应该生气。应该健康的，
0: 明白。
1: 好人一生平安吧。
0: 谢谢阿姨啊，记住啊，好好的生活。然后我电话你不知道吗？对不对？
1: 知道。
0: 嗯，完事儿有事儿就给我来电话啊。
1: 是。我家吧，我现在自己生活，也挺孤独。
0: 明白。
1: 但是我一听到你的话吧，哈，一听到你的节目，每天我都听，就从那个。那回我去上那个长白山那个，我没去，我就是那个，
0: 我知道
1: 那个礼仪，就是那个。
0: 咱俩今天见面了，咱俩今天见面，然后咱俩今天不还拍照了吗？
1: 对，
0: 我有印象。然后当时我就看你眼泪汪汪的，然后我也没敢跟你多说，我还怕你难受。
1: 是，完了我也不敢跟你说话，我寻思那老多人我在影响你。
0: 我实在怕您不好意思呢。
1: 真的是别人，你不是儿女，你胜过儿女。
0: 谢谢阿姨，
1: 真的
0: 谢谢
1: 你给我带来的，活了这么大岁数。
0: 然后咱俩呀，阿姨，咱俩就随时有啥事儿都通电话。你刚才不说了吗？我不是儿女，胜似儿女，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孩子，有事儿就跟孩子说啊。
1: 我的孩子。我姑娘跟我没关系了，我儿子还行，我姑娘跟我没关系了，孙明老师。
0: 不想这些了，不想这些了。为啥我说不想这些了？我也不用劝您，您就记住，您这个年龄段不为任何人活着。
1: 是。
0: 你就为你自己活着。
1: 是。
0: 啊，你不用去迎合别人，因为你迎合别人，你也不见得能迎合明白。
1: 是。
0: 你最重要迎合的就是你自己，你就记住我说这些。所以为啥我跟你说，我说以前不好的事不要想，也不要合计，不要总回忆，有啥用？
1: 我谢谢你，
0: 对不对？
1: 谢谢你。
0: 好了，不哭了，阿姨，咱俩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然后有时间咱俩就通电话啊。
1: 我谢谢你
0: 了，再见啊。
1: 祝你身体好，
0: 也希望你也是啊。再见。
1: 祝你身体好。
0: 好嘞。
1: 我不希望你瘦，我还像你，我两年前见到你
0: 胖乎的呗。
1: 可漂亮了。
0: 行，那我再胖起来啊。好了。再见阿姨啊。
1: 再见。
0: 哎呀，阿姨说我瘦了，但我说实话，我自己还真没啥感觉，我倒觉得我自己最近的脸又有点圆了呢。哎呀，如果真能瘦点挺好啊，真能瘦点挺好，我希望自己瘦点啊。这个别太胖，太胖的话，这个我跟大家说啊，我运动量其实并不大啊，这个哎呀，一天两档节目吧，下节目之后吧也感觉挺累啊，然后下晚上的节目之后吧，八点多了，快九点了，我到家九点多了，有的时候说实话，饿了呢再吃点饭，吃完饭之后真的就一动都不爱动啊，然后可能再休息一会儿，可能就睡觉了，所以可能会胖啊，我自己也知道不好。然后我也自己没事的时候吧，也多走啊，包括你看我们有大叔送我那个跳绳，昨天我接到大叔的电话，大叔问我现在绳跳的怎么样啊，我都没好意思说呀，我说我吧还行吧，然后问我十一这几天跳没，我十一这几天哪儿也没去，问我跳没，我说偶尔跳一跳，有的时候还坚持不住。 大叔说你现在跳的是双腿啊还是单脚啊，我说还是双脚呢，还没做到。

0: 踩车轮那种感觉呢。啊，他说行，等见面的时候呢，我再教教你。因为大叔人家原来是教跳绳的嘛。这个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也谢谢你们对我的这个信任和关爱。阿姨今天跟我在合照的时候就要哭，我就没再和阿姨多说啥，因为身边也有其他的听友，我怕阿姨不好意思。晚上阿姨今天给我来电话，谢谢大家对我的这种关注。阿姨说我瘦了，就证明阿姨始终在关注我呢，真的感谢，我很温暖，真的。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385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孙明，晚上好。
0: 晚上好，晚上好。
1: 哎，我要买鱼油。
0: 啊，要买鱼油啊？您打电话还是我让他们跟您联系？
1: 我打电话就行。
0: 电话号您知道不？
1: 别的啊，电话知道。
0: 您跟我说一下，我看看对不？
1: 400655-5679。
0: 没错，嗯。
1: 哎。
0: 那你想问我点啥？
1: 我寻思我去年得的枪梗。
0: 枪梗啊？
1: 啊。
0: 你枪梗的话是哪侧？
1: 他也没说告诉我哪侧，可能是左片右片，我也不知道啊。
0: 枪梗还行，不是很严重。
1: 对啊。
0: 枪梗还行，不是很严重。
1: 啊。
0: 但枪梗啊，给你提出信号了啊。
1: 我寻思问问你，我吃这鱼油能行不？
0: 行啊。
1: 行啊。
0: 对啊，鱼油不是药，它是保健品啊，你别把它当成药。它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
1: 我寻思。
0: 你得过枪梗，就说明你的血管呢是，怎么说呢？你知道什么叫梗不？
1: 我不明白。
0: 不明白啊！你这我正好，我今天借助这个机会给大家普及啊。什么叫梗啊？就是比如说大家都听过脑梗、心梗，
1: 对，
0: 说什么这是脑梗、心梗到底啥意思呢？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梗啊就是堵，
1: 啊，
0: 明白不？你堵在心脏了，你就叫心梗；你堵在毛细血管了，你就叫瘤；你堵在这个肝脏了，就叫肿瘤。你堵在子宫了，就叫肌瘤，子宫肌瘤；你堵在乳腺，就叫增生。啊，我就跟大家说一说，什么叫梗，实际就是你的循环障碍。说白了，什么叫循环障碍？就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流动出问题了，就堵了。枪梗啥意思？哎，就堵在你这个位置了。啥意思？就是你的血管，实际我说了，这血管是啥？这血管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开车过那个山洞没？坐车也好啊，你过那个山洞，那个山洞不就是一个小洞口进去吗？我们的血管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圆圈的，就像我们那个胶皮管似的，里面流着血液。那你为啥堵啊？你这个地方血管有问题了，你血管壁上那个杂质多啊，然后呢血管变窄。然后你血液流通不过，这不就是堵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鱼油是干什么的？鱼油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所以为啥我说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把鱼油坚持吃。明白了，阿姨？
1: 明白。
0: 所以你这个你鱼油必须得用，而且不能断啊。我现在是天天是两粒儿，天天两粒儿。
1: 一堆吃啊，还是？
0: 我是一起吃，但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咽啊，因为那个鱼油这个椭圆形的，然后你要是，但你就一粒一粒来吧。
1: 两粒儿你不能那什么吧？一回一个粒儿，两
0: 啊，对，啊，对，
1: 对不？
0: 对。
1: 那不也喝水吗？
0: 啊，对呀，啊，你就搁水一顺就下去了。我们有的阿姨吧，那个嗓子眼小，所以有的时候她咽起来费劲。但那个鱼油吧，你一看到你就能看，它是属于那种，金黄色。啊，你一看完就感觉，哎，这鱼油透亮，你能懂吗？因为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嘛，我知道，就感觉很透亮。

0: 都行。
1: 对，你要两粒的话呢，你就是我推荐大家用的这款两粒的话能吃一个月，一粒的话能吃两个月，里面是60粒。
0: 那我就那是什么时候？就是11点到1点。
1: 对，辅酶 Q 十你也定了？
0: 我寻思定这两样。
1: 啊，行，你这两样我都建议你定。辅酶 Q 十是营养心肌的，然后鱼油是保护心脑血管的，我建议你这两样都定。
0: 啊。
1: 然后鱼油呢，就是你自己定吧。要不然的话，你就跟我一样，你就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吃。
0: 鱼油呗，是不？
1: 对，鱼油。然后辅酶 Q 十你就中午吃。
0: 行。
1: 你就跟我一样吧。
0: 行。
1: 行不？
0: 行。
1: 别的没啥事儿，是不是？
0: 没事儿。
1: 注意点啊！我跟你讲啊，有这个梗的叔叔阿姨一般脾气都不太好，然后还爱着急、爱上火。这些情绪的因素很重要，要控制好，明白没？
0: 板不了。
1: 板不了也得板。板不了也得板啊。大家伙听我节目像算命似的，孙明你咋知道这么多呢？我不是知道这么多，我是研究过。所以这样的人一般性格都急。
0: 我按糖都去年都吃了，今天都吃了。
1: 所以就是你就记住我说的，你这些用的都是保健品，你保健的概念是啥？
0: 我天天听，我有一段时间，我这收音机就是，就不好使的。哎呀妈，我就寻思这怎么睡眠怎么的，你怎么就不
1: 那
0: 个？
1: 那你定那个，你定这两样，一个鱼油和那个辅酶 Q 十，都给收音机，都白给收音机，赠送收音机。
0: 哎呀，你可别提了，睡眠老师，我去年买的那还定那收音机，我现在还不会整。
1: 不会弄，那你给他们打电话，你问他们怎么弄，他就能教你了。
0: 不问我也弄不明白，我就不整了。我买的收音机，问的要命啊！
1: 你就记住我说的，阿姨啊。
0: 笑话呢，你可
1: 谁笑话你？没人笑话你啊！你就记住自己的脾气要改啊。
0: 这是。
1: 每天要乐啊，多乐啊。
0: 行，孙明老师。
1: 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别打错电话就行。
0: 哎，不能。谢谢导播。
1: 再见，阿姨啊。
0: 嗯。
1: 我刚才跟你们说的，就是你们真的是记住，就是我们有很多时候，你对一些，咱说这个疾病啊，你不太了解啊。我跟你讲，就是淤堵造成的，淤堵，就是淤堵造成的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堵在腿上了，我们大家都听过叫什么静脉曲张；你堵在这个黏膜了，就叫囊肿；你堵在这个脖子了，叫啥？颈椎病。你堵在肩膀了，肩周炎，对不对？你看那个颈椎病，椎管狭窄，对不对？血液流不过去，不通则痛，通则不痛。你看中医讲究的，你们细品一品，是不是大家伙觉得有道理？你通了，它肯定不疼，你只有不通，它才会难受。你比如说我最近，哎呀，我这个脖子我就感觉难受，真的就感觉难受。然后我习惯性的看天，啊，有颈椎病的人啊，你们记住，天天没事就仰头看天，抬头看天，啊，这治疗颈椎，啊，缓解颈椎的难受劲儿。我现在基本上就是，你看我现在上节目呢，我这个脑袋也是往我们这个直播间棚顶在斜着看，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些技巧。等下回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教你们一些小技巧，啊，这也是我请教完之后的小技巧，我教你们一些啊。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983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你好，孙明。
1: 您好，您好，晚上好。
2: 你好。我想那个借助你电台问一下，那个我原来在沈阳电台买的那个，辅酶 Q 十的德国号，
1: 没有了。
2: 啊，没有了，那还有个澳大利亚的，好像。
1: 澳大利亚那款我不知道。
2: 那个、
1: 最开始我推荐大家用的是德国的。然后后来德国那个没有了，
2: 那个你看看他那个节目组那个他那个电话还有没有？我和他了解。
1: 你记一下，就是400。
2: 啊，400。
1: 016。
2: 016。
1: 18。
2: 18。
1: 17。
2: 17。他就这一个电话吗？
1: 对，就这一个电话，打这个电话就行。
2: 那你那个节目组那时候沈阳电台还有个电话024多少多少呢？
1: 我们节目组什么？我们节目组，
2: 就是那个沈阳电台呀，他就卖那个辅酶 Q 十那时候。
1: 那你说那个我不太清楚，

0: 你就打这个电话吧。如果你要问我之前最早推荐大家用德国那款，你就打这个电话再问。但是没有了，
1: 这没有了，
0: 对，肯定是没有，进不来。
1: 哦，那个澳大利亚也不一定有没有哈。
0: 那你就再打电话问。
1: 好嘞，
0: 好嘞，
1: 好，
0: 没事，
1: 谢谢你
0: 啊，再见啊，
1: 谢谢大伯，好，再见。
0: 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直播热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说说心里话。
2: 省钱住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美食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10000支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7: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8: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9: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8: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9: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8: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9: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5: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0: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7: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跟大伙儿啊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 一到这个季节呢就加重。接下来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沈阳复大医院呢给听友送福利来了。本月呢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千元检查费都是全免的，包括热成像 CT 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届时呢，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啊，轻松解决，还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的、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同时呢，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呢需要提前预约。电话呀一定要记一下 ,024-8877-8899,8877-8899。高教授呢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了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呢每天接诊的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8877-8899。
13: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4: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15640592177，您会添加微信就加我的微信15640592177。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手机尾号是2709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晚上好。
1: 啊，我是两次在门口前跟您见面。
0: 哎
1: 呀，第一次我在门内，你进来了，我跟您握握手，我还没说上几句话呢，就叫人给叫走了。
0: 这是第一次。
1: 第二次呢是我去种牙，种牙他给我换牙嘛，然后呢我看你走出门口，我就赶紧跑过去送您，完您告诉我你要有事的话跟老总说。我还在电视台给你唱过歌。
0: 哎呀，我知道，我听您的声音我就感觉挺熟悉的，而且阿姨啊，我觉得您现在状态咋这么好呢？声音，这个声音底气很足。
1: 我注意锻炼身体。
0: 就说明您的身体状况真不错。
1: 我身体挺好。
0: 是，
1: 所以说
0: 能听出来。
1: 您那这是报名旅游的事儿，第二天我就跟儿子说了，儿子给我报了名，
0: 太好了，
1: 说他给我拿钱
0: 啊。
1: 然后我还说呢，我说您这个报名交钱的时候，让他给我留一件T恤衫。
0: 啊。
1: 然后负责人他说的这个事儿他不归他管，得找孙明老师。
0: 啊。
1: 所以我就在等待时机。
0: 那你为啥没给我打电话呢？
1: 我吧，我就怕影响你工作，因为
0: 你这个没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呀，你没给我打电话倒耽误事儿了。今天
1: 我
0: 们那个，我们今天领 T 恤，
1: 今天9号去嘛？
0: 那你没去上啊？
1: 没去上啊？
0: 对呀，
1: 你说10月8号就是告诉我们10月9号有一场见面会。
0: 你这么的阿姨，
1: 我决定参加，我天天想这个事儿。
0: 这个九号你没去上，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九号没去不要紧。本月我们还有一场，本月
1: 我
0: 们
1: 我想过了，我想，因为11月3号出发前必须得那个有所准备呀、
0: 我是我下周带大家看牙，然后我过完下周之后，我们就还举办一场，也就是哎呀，我看看啊，你先别放电话，我捋一下。我捋一下那个日期啊，现在已经定完了，本月两场，你肯定能，肯定能参加上啊。就这个 T 恤，你肯定在出发之前。对，我是本月的20号还有一场。
1: 20号可以啊。
0: 二十号你一定来啊。
1: 那我一定去。
0: 一定来啊。
1: 那你得告诉我到哪儿啊？
0: 对呀、啊，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吗？你就19号给我打电话。
1: 啊，19号打电话，
0: 我的手机号你知道不？156那个
1: 啊，那我都知道、
0: 那就行了。所以我说了，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1: 啊，
0: 你看你不给我打电话，耽误事儿不？
1: 耽误事儿，我就寻思，你今天
0: 你就定好了，你就19号想着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啊。
1: 那个20号还是见面会啊？还是关于旅游的事儿？
0: 不，就是我们给大家发 T 恤，然后呢跟着我旅游的你们也不用报名，你就给我打电话，完我告诉你具体位置，你就直接去就行了。
1: 啊，直接去呀、
0: 啊。啊，到那儿
1: 领。准备工作呢？
0: 你准备工作20号完事之后你就准备呗。
1: 啊。
0: 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呢，20号。
1: 那边
0: 11月3号才走。
1: 也不用拿多衣服哈。
0: 那面的温度目前是26-27度。
1: 啊，那可以跟现在这个差不多。
0: 我觉得应该比咱们现在温度高。我们今天温度还行，是26度左右。我觉得应该是比咱们现在的温度要高。
1: 啊，那还挺好，挺好。
0: 厦门那头本身就是，它是沿海城市，而且是南边，它不像我们北方。我为啥选择在冬天咱奔南方走？因为南方暖和啊，而且温度正好合适。如果你夏天去的话，那你也受不了啊。 你想想咱这头都这个温度呢，那那头的温度不更点高吗？你就像夏天的时候谁奔三亚去啊？
1: 对
0: 对，
1: 那我不
0: 对不对？
1: 带身份证，
0: 嗯，身份证带着，身份证一定得带着，因为坐火车的话必须得要那个身份证啊。
1: 牙具什么的，
0: 在火车上我们要住一晚上，所以那个刷牙的用品呢，洗漱的不用带太多，简单一点就行，不用带复杂的啊。衣服也不用带太多，但是大家去的时候吧，别着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供暖了嘛，11月1号就供暖了，我们3号走，所以呢，但是一般我们供暖初期的时候天都不会太冷。
1: 啊，
0: 天不会太冷。
1: 到哪集合呀？
0: 那这个你都不用，你都不用操心。你等到出发之前，这个对接方的工作人员会挨个给大家打电话。
1: 那太好了。
0: 挨个跟你们说，所以放心吧。啊，
1: 所以说我今天没去上，就感到遗憾了。还有机会，
0: 有机会。20号，你19号给我打电话啊。
1: 19号，我一定给你打电话。因为啥？我怕你工作太忙。
0: 我忙不忙跟你给我打不打电话不发生关系啊。
1: 好，您工作是又忙又累啊，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谢谢谢谢阿姨。
1: 然后好带着我们快快乐乐的跟你远游。
0: 好嘞，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了，再见。
0: 再见啊，19号给我打电话阿姨啊。
1: 那一定。
0: 再见。
1: 谢谢您孙老师。
0: 再见。
1: 啊，再见。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0: 2526633。
1: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8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注意听。现在呢，您只要拨打好视力订购电话400-722-8022，就会先多给您啊，来订购好视力的话啊，打这个电话400-722-8022订购好视力，就会先多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400-722-8022，400-722-8022。秋季呢是护眼的黄金期，像咱沈阳的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呢会刺激眼部血管的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干眼涩，就会发疼发胀啊，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是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的改善，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难受了。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感觉啊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好视力这次的活动呢，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8: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8: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9: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8: 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看看时间又到了我们今晚说说心里话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真的很不舍。每一次我都感觉这时间过得真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真的是很强烈，还想和大家多交流，还想和大家多沟通，多唠嗑，多说话，但是没想到我这一抬眼，好家伙，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最后呢也提示大家，大家伙啊有啥事儿不用跟我客气啊，给我来电话啊，你不给我来这个电话你会耽误事儿。156-4059-2177，有急事一定给我打电话。如果您会加我的微信，你在微信当中按照我教大家伙的，你一步一步来，你一定能把我的微信加上。我的微信号就是我的这个手机号，156-4059-2177。微信当中打开之后，页面出来，第一个页面出来，在右上角不有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加号吗？点一下，点完之后就会出来添加朋友，点一下添加朋友，用手点啊，点一下添加朋友，然后就会出来一个长方形小窄条的搜索框，你在这个搜索框里面随便点一下，哪儿都行，只要在里面就行。点完之后页面转换，最上方是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方呢就是手机的键盘区，你找最底下那行有个123那个小图标，找到之后呢用手点一下，点完之后12345678910数字就出来了，然后直接点156-4059-2177，156-4059-2177，然后你一点搜索冒号156-4059-2177，就能搜索到我的微信，然后你给我发送一个申请成为我好友的信息，我就收到了。我收到，我一通过，咱俩就是微信好友。所以你看，加微信其实不复杂，但是大家伙别乱加啊，加微信一点都不复杂。如果你会加我的微信了，你亲朋好友的微信、老伙伴啊、老朋友的微信，你都会加。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大家今晚有个好梦。

0: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1: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2: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2: 它是唯一

0: 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0: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0: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0: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活动第二天了啊！刚刚我听到同事跟我反馈，告诉我说，大家对于菌王 AKK 的热情啊，特别高涨。我们热线电话全天都是满线的状态呀。
4: 对。
2: 但是朋友们，咱一共才5000瓶啊！告诉大家伙，现在一多半都已经没了，就根本不够大家分的啊。
4: 嗯。
2: 所以，孙主任，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补点儿？咱说落一圈别落一人、就让所有想用的尽可量的让大家都能用上。
4: 这个呀，想法是可以的哈，那杨迪，这个我真没办法。
2: 您还有后半句。
4: 对啊、这5000瓶啊已经是我们尽最大努力了。
2: 嗯嗯。
4: 而且的话，这几天节目中啊，我跟大家说了。
2: 嗯。
4: 哎，香港啊也是刚刚啊引进。
2: 嗯。
4: 一共啊这一批才3万瓶。
2: 对。
4: 现在呀、在香港也处于一个疯抢的状态。每天呢也都是限量供应的，
2: 对，都排队。
4: 对，所以说我们争取到5000瓶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2: 真的难度特别大。
4: 对，
2: 嗯，
4: 到目前呢为止，除了我们港药直通车的5000瓶以外，
2: 嗯，
4: 香港大药房啊都已经没有库存了。
2: 我，
4: 所以说大家说再想多来一点，哎，一两瓶到一瓶。都来不了了，加不上了。
2: 嗯嗯，所以呢也提示大家哈、就错过这次机会，就算亲自到香港去哈、你也买不着了。所以大家伙真得拿出说120分的精神头啊，无论如何咱得把这个名报上，把名额先占上。这也是大家唯一一次能跟香港能全球同步这样一个机会，咱得抓住这个机会啊。
4: 对对。
2: 嗯。
4: 我们说什么都能等。唯独啊健康是不能。

0: 的。
1: 没错。
0: 尤其是我们现在患有啊老慢病的。
1: 嗯。
0: 谁也无法保证啊下一秒会不会发病。
1: 那是。
0: 所以说赶上了也让咱们自己健康长寿的机会。我也希望咱们所有人呢都不要错过。
1: 对。
0: 这里面尤其就是像我们很多朋友啊一体多病的。
1: 嗯。
0: 老慢病的。你就更不要放弃这次机会。
1: 嗯嗯。
0: 哎，你就跟着港药直通车一点点的调理身体。
1: 嗯。
0: 从身体最基础的问题开始。修复啊受损伤的肠黏膜屏障，解决肠道的吸收问题，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1: 嗯，
0: 哎，我们身体不缺营养，少得病，这样啊才能真正提高生活质量。
1: 对，是的。其实总主任，我之前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有个问号啊。
0: 嗯。
1: 自打了解了菌王 AKK 以后啊，我觉得这个疑问总算是解开了。
0: 啊，那菌王 AKK 让你了解了什么疑问呢？
1: 我家有一个亲戚，就经济条件方面还是挺好，挺不错的啊。
0: 不差钱。
1: 为了对，为了健康方面也舍得花钱，比如说像这个海参啊、虫草什么的，家里也是常年给准备着，各种营养品啊、高档食材一堆的啊，满满的，跟那小山头似的。
0: 嗯。
1: 他有什么现象啊？他特别瘦，1.75米的身高，大概也就是100来斤，100多点吧。并且他体质特别差，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例子，每回感冒他都不落下，就还相对来说症状比较重。你可能说咱普通人说吃几片感冒药啊，就顶一顶就过去了，他可能就得是上升到说打一个礼拜的吊瓶都不见好。我印象当中好几次发烧都超过40度了啊，去检查呢也提示他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就那么多的这个补品啊也不行。以前吧还纳闷说怎么就这么补还是不行呢，但现在我觉得啊，它是不是也是肠黏膜屏障受损它不吸收这个原因。
0: 这个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呢都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啊愿花钱去吃这些东西。
1: 对。
0: 那你说呀，花这个钱你身体利用上了，那这个钱肯定是不白花。
1: 对，有价值。
0: 但是要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这个亲属这样，就虽然他不差钱，
1: 嗯，
0: 但是你说花钱买这么东西你身体用不上，
1: 嗯，
0: 你这不光是钱白花了，关键是什么，你要解决健康问题。
1: 是
0: 这个问题没解决呀。
1: 对，而且这些东西都挺贵的啊。
0: 对对、
1: 嗯、你吃就是为了让身体更好，但是利用不上的话，咱说句实在话，你还不如说在家我吃点这个鸡蛋了啊。
0: 杨迪，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讲啊，我们说了海参呢、啊、它高蛋白食物，
1: 嗯，
0: 哎，常吃点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肠黏膜呀屏障损伤之后吃进去它一点没吸收，
1: 嗯，
0: 又顺着大便的给排出去了。哎，那你想想，这就白吃了，
1: 白转了一圈出去了。
0: 对。哎，再贵的东西它这个钱呢也是白花。
1: 嗯。
0: 那话说回来，如果是肠道屏障好，其实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吃海参。
1: 嗯。
0: 我们吃鸡蛋结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蛋白质在鸡蛋中的含量也不比海参差，
1: 嗯，
0: 而且的话价格更便宜，我们都吃得起。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也足够我们身体也日常所需了。
1: 嗯，
0: 但是前提是什么，你说我吃鸡蛋就可以啊，就是前提你一定是肠黏膜屏障是好的。
1: 哎，对，
0: 哎，你这个时候才能保证呢，不管你吃什么才能啊有效的吸收。
1: 嗯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这个肠黏膜屏障，如果说肠黏膜屏障吸收好，其实咱正常饮食完全可以满足你身体的所需要的啊。比如说咱往前倒推说几十年之前啊，生活条件不如现在，那时候没有什么条件吃海参、
0: 嗯、
1: 甚至说很多人可能日常保证这个鸡蛋也不容易做到。但呢我们发现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这些慢性疾病啊，就是因为肠黏膜屏障好，吃进去的东西你都能完全吸收里边的营养。
0: 没错哈、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说海参燕窝也是一样，很多人也在吃。
1: 对。
0: 价格也不低，含量高一点的鲜炖的燕窝一桌就要50-60。
1: 嗯嗯。
0: 如果是知名品牌的就
1: 更贵一些。
0: 对。但是我们吃它是为了什么？
1: 嗯，
0: 就是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
1: 对，
0: 你肠黏膜屏障不好，吃再多也没用。但肠屏障要是能吸收，
1: 嗯嗯，
0: 不吃燕窝，哎，你把银耳炖好了，
1: 哎、
0: 成。

0: 笨呢，跟燕窝差不多。所以说银耳是平民的燕窝呢。
1: 是的，有这样的说法。就很多时候咱发现有一些高档营养品啊，可能也是说为了宣传，这也是人家商家运营啊赚钱的一种方式啊。
0: 对对。嗯，所以说呀，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一定要用菌芒 AKK 把肠道调理好。
1: 嗯，
0: 这个是长寿的基础。其实长寿啊，不分你有钱没钱，很多有钱的补那补这个的，
1: 嗯，
0: 可能是一场病，五六十岁人就没了。
1: 嗯嗯。
0: 但是我们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巴马山区的长寿乡、长寿村，他们很有钱吗？他们每天呢吃海参燕窝吗？
1: 肯定不能。
0: 对，肯定不能。但是人家也长寿，都是百岁以上。
1: 嗯，
0: 就是因为哪怕是吃糠咽菜，哎，人肠道好，把该吸收的吸收了。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点也进不到身体里。哎，所以说咱们现在回头再看，长寿的核心是什么？
1: 是
0: 肠
1: 道。
0: 嗯，对，是肠道，是你肠内膜屏障的吸收。
1: 没错，菌芒 AKK 修复肠屏障。咱们人体呢不缺营养，自然而然你抵抗力呀、免疫力都好，都上来了啊，那咱们人也就不爱生病，更健康，自然就能延长寿命了。
0: 对，
1: 嗯，
0: 讲到病啊，哈，接下来咱们呢就聊聊病。
1: 嗯，
0: 哎，现在上医院我们做什么？
1: 嗯，肯定是先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像常见的验血验尿，但大家会发现哈、啊，可能说还没太了解自己病情，这个检查这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
0: 那我也问大家哈，拿到了这检查的结果，看到指标那一刻呀，我们担心不担心？
1: 哎呦，大部分人那都很担心哈、啊，因为大家都看不懂，是不是？
0: 对，可能啊，大部分人我们说不会看，
1: 嗯，
0: 但是箭头，
1: 箭头看箭头，
0: 对对对，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血常规30多项，一半以上啊都有箭头，
1: 嗯，
0: 不是上就是下，
1: 不达标，
0: 那这些指标问题也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还是肠内膜屏障
1: 啊、
0: 哎，就比如说血糖和血脂指标高，糖脂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植物中啊摄取的，
1: 对，
0: 全都是通过肠内膜屏障来的，所以说一定要去调好啊肠内膜屏障。肠内膜屏障好了，客观说呀，它可以辅助去降脂降糖，
1: 嗯嗯，
0: 哎，吸收的好了，它不过量的吸收糖脂。就解决了餐后血糖的问题，
1: 哎哎，
0: 解决了血脂居高不下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呀，说菌芒 AKK 重塑肠内膜屏障，解决的就是这个核心，
1: 嗯，
0: 让你既不缺营养，又能避免呢过量的摄入，
1: 嗯，
0: 出现血糖血脂等问题，这是长寿的基础。
1: 没错，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长期服用菌芒 AKK 哈，可以保持咱们肠壁屏障的完整性。咱省去那些哈、啊、说你买了那么多种的营养品，也减少了药物的摄入，让大家收获健康的同时，更关键的啊，也能让大家伙省钱啊。
0: 对，
1: 趁着现在菌芒 AKK 还有库存的情况，赶紧打咱们热线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朋友们，也许你在犹豫的那一瞬间啊，你这个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
0: 确实啊，这个大家手速现在一定要快了。
1: 是的。
0: 哎，那我们这里也继续讲菌芒 AKK 调理肠道，它是基础，一日调啊肠道吸收紊乱，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肠道的菌群紊乱。
1: 嗯嗯，
0: 说到调菌群，杨迪你能想到什么症状？
1: 首先就是调这个排便呗。我了解的，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听友反馈也好啊，亲朋好友的情况，就很多是益生菌的朋友都是排便不好，像这个便秘、腹泻这些，还有的人是吃它为了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说哎呀排便好了，幽门螺旋杆菌抑制住了就可以了。
0: 这个我告诉你，其实很多人吃完以后啊，菌群越来越紊乱，
1: 越调越乱了。
0: 对，
1: 嗯，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呢最容易出现菌群紊乱？
1: 那刚才您不是讲了吗？长期吃益生菌的人容易出现这个菌群紊乱情况。
0: 没错。还有一类啊，我之前也讲过，
1: 嗯，
0: 就是吃抗生素的人
1: 啊，哦，对，
0: 它都会造成啊菌群紊乱，
1: 嗯，
0: 而且这种菌群紊乱呢，啊，很难调过来，
1: 肠道当中就已经说彻底乱了，这个系统彻底被打破了啊。
0: 对，没错，我给大家讲一个患者，有糖尿病，
1: 哎，
0: 高血脂，他就长期腹泻， 因为腹泻导致脱水，
1: 嗯，
0: 紧急送到医院，进院之后啊，人都昏迷了，
1: 哎呦，
0: 腹泻也还没停呢，
1: 嗯，
0: 当时和家属了解情况之后发现呢，这个患者从腹泻开始就吃啊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啊，大都知道它是消炎杀菌的，
1: 对。
0: 那么它在消炎同时也把肠道正常菌群也杀死了。
1: 哦，好的坏的一起杀。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抗生素当时啊用管用，过后啊就不好使了，反而腹泻会更严重了。
1: 嗯嗯，所以朋友们咱要记住啊，你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慎要慎重。
0: 没错，你看呢在香港很少有人来用抗生素。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弊端。后来这个患者呀、啊、就听人家说了。
1: 嗯。
0: 哎，说你这个菌群呐、啊、紊乱了，你得补益生菌。杨迪，你说补益生菌有用吗？
1: 我觉得应该是没用。我记得孙主任您讲了一句话啊，说这个吃益生菌的前提，它有个大前提，一定得是保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
0: 没错。
1: 嗯，
0: 当肠黏膜损伤的时候啊，肠壁细胞就会啊疏松，这个时候啊毒素啊就会透过肠道穿透到肠内。菌群呢就会紊乱，所以这个时候你补充再多的益生菌，你肠壁是漏风的，
1: 对，
0: 那你用益生菌呢也是混乱的状态。
1: 嗯，换句话说就是真正的好菌就是让你重塑肠黏膜屏障的。
0: 是的，
1: 嗯，
0: 了解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给他补水，
1: 对，脱水了已经、
0: 啊、
1: 嗯，
0: 对，然后啊给他做肠道菌群检查，发现啊他的球菌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嗯，
0: 杆菌呢、啊、都是肠道的有益菌，可以促进呢、啊、胃肠蠕动。正常情况下球菌和杆菌的比例一般是在1:10或1:12的范围内。
1: 也就是说这个杆菌的数量要比球菌要更高一些啊。
0: 哎，如果球菌多了人就会腹泻、便秘、肚子痛等症状。
1: 嗯，
0: 那像这个患者球菌杆菌比例严重失调。
1: 多少？
0: 他20:1。
1: 哇。
0: 反过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腹泻严重，这种情况下呀，你肠黏膜屏障不修复，肠壁漏着呢，你补再多的益生菌，它都留不住。
1: 对，
0: 而且菌群紊乱的情况下，可不仅仅呢是拉肚子，
1: 嗯，
0: 他还有糖尿病、高血脂呢，
1: 嗯嗯，
0: 拉肚子没止住，血糖血脂也完全控制不住，
1: 嗯，
0: 整个吸收啊全乱套了。
1: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患者啊。我想他只能是菌王 AKK 来逆转他的这情况啊。
0: 没错。
1: 嗯。
0: 当时菌王 AKK 非常难买，家属特意跑到德国。
1: 哎呦。
0: 等了半个月买着了。回来之后第一时间给他用上。
1: 嗯。
0: 1天2粒400亿活菌呢当天定植肠道。吞食受损的肠黏膜蛋白。
1: 嗯。
0: 释放新的癌黏膜蛋白。同心呢建立起了它肠黏膜屏障，
1: 嗯，
0: 这就可以呀、啊，避免肠道当中拉低毒素，继续进入到身体当中，
1: 嗯，彻底拦截了。嗯、
0: 这个很好理解，就像啊，现在屋子已经脏乱不行了，
1: 哎，
0: 我们呢、啊、收拾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
1: 肯定先把现有的这些垃圾给它清出去。
0: 哎，垃圾也就好比是肠病，
1: 嗯，
0: 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也是先让垃圾别往里边进了，
1: 对。
0: 这就是 AKK 啊调理的第一步，这时候啊患者的感受啊就是腹泻能控制住了，
1: 哎呦特别明显啊，
0: 啊细菌不再刺激肠道，以前一天呢跑10趟厕所，用菌王 AKK 15天的时间，
1: 嗯怎么样，
0: 能够保证啊一天去3次厕所，
1: 哇，
0: 而且呀、啊、不再排呀、啊、水样便了，
1: 这就说明他肠黏膜屏障逐渐的建立起来了，
0: 没错，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好了。肠道菌群环境好了，你会发现很多哎有益菌开始啊生长，
1: 嗯，
0: 有害菌相应的就会减少，就会像生物链一样相互制约，就好比啊草原上的狼和羊，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态平衡，缺哪个都不行，是吧孙主任？
0: 对，
1: 嗯，
0: 没错，菌群呢也是一样，他们呢也是相互制约的，缺哪个都不行，
1: 对，
0: 当我们肠道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恢复正常的菌群比例，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吃益生菌，你的菌群呢、啊、也是正常的。
1: 对，
0: 相反呢，你大量的补充益生菌，会破坏肠道的生态环境，
1: 嗯，
0: 导致啊菌群失衡。 这也是吃益生菌的，

0: 越吃菌群越混乱的原因。
1: 嗯，你打破了它的平衡了。
0: 对，所以说像这个患者，肠黏膜屏障啊，已经损伤的太严重了。
1: 嗯嗯，
0: 吃益生菌已经没有用了。
1: 嗯，益生菌啊，还真是不能乱吃啊，就是大家吃，你得吃具有修复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0: 没错，吃了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啊吃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对。
0: 菌王 AC 肺炎是把整个肠道的生态环境调理好了。
1: 嗯，
0: 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常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啊得吃菌王 AC 肺炎。
1: 嗯嗯，
0: 避免呢你这个生态环境的问题。你看这个患者吃了菌王 AC 肺炎以后啊，
1: 嗯，
0: 用到60天的时候，肠道黏膜屏障啊大部分修复，
1: 嗯，
0: 肠道菌群恢复正常比例。这个时候他不仅仅啊不腹泻了，不拉肚子了，而且血糖血脂也得到了控制。
1: 嗯，
0: 餐后血糖啊基本上能控制到10以内。
1: 不错。
0: 哎，血脂啊在吃着降脂药的情况下也稳定到了正常范围以内。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患者体重开始增长了。
1: 哎哎。
0: 从原来的100斤上升到120斤。
1: 太好了。
0: 体重增长了，体质也就上来了，
1: 嗯，
0: 抗病能力也就增强了。
1: 是的，一定的，这就是修复肠黏膜屏障的意义啊！还是那句话，让身体呢该吸收的都吸收进来，不该吸收的咱一点都不要，让它全部排出去。
0: 对，
1: 嗯，
0: 等到他用啊120天的时候，肠道年龄啊就恢复到了20到40岁的标准。
1: 哇，太棒了！
0: 再也没有出现过腹泻的情况。
1: 嗯。
0: 血糖血脂指标也非常稳定，血糖血脂稳定了，相应的并发症的发病率就降低了。
1: 嗯，对。
0: 临床当中啊，有数据证明，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服用菌王 AC 120天之后，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啊，
1: 嗯，
0: 会下降70%。
1: 嗯嗯，菌王 AKK 啊是真正的长寿菌，保证了每天400亿的活菌。修复大家肠壁屏障功能，补先天人体所需，这是任何其他治疗都替代不了的。肠道吸收正常，血糖血脂指标稳定，避免并发症。所以人要想长寿啊，咱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肠道长寿，人才能长寿。朋友们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如果这次啊，大家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吃上这个菌王 AKK， 像其他的这些益生菌，朋友们，咱都不需要了，不用再吃其他的了。
0: 对，
1: 嗯，
0: 不用吃了，因为什么？这个叫一步到位。
1: 是的，
0: 菌王 AKK 啊，是唯一一个肠道黏膜菌。哎，我们也说啊，它是长寿菌。
1: 嗯，
0: 一粒胶囊里边呢就有200亿活菌，保证咱一天呢400亿的菌株的摄入。
1: 嗯嗯。
0: 这么大量的菌株啊，就可以重塑肠黏膜屏障，把所有的我们的吸收问题、菌群紊乱的问题，
1: 嗯，
0: 包括指标异常的问题，给一次性的解决。这个也是其他任何普通益生菌呢、啊、都做不到的。
1: 是的，
0: 过去呢，我们没有这么好的方法。听人说呀，吃益生菌好，能调理肠道。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人呢、啊、都吃，
1: 跟风吃。
0: 对。而且现在呢，益生菌的种类也变得非常多，
1: 太多了。
0: 但是真正啊有效果的，哎，我们发现很少。
1: 是，确实，大家咱就看啊，你看各种价位的呀，贵的、便宜的，什么样都有。
0: 嗯，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
1: 嗯，
0: 不管是贵的几百一瓶的，还是便宜的几十一瓶的，
1: 嗯，
0: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啊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当中。
1: 嗯。
0: 哎，所以说呀，你吃再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有点效果，
1: 嗯，
0: 越用啊，这个效果越不好。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哪怕这个益生菌呢、啊，你花20块钱买的，这钱呢是不是也就白花了？
1: 对，它没有体现它真正的这个价值啊。
0: 对，
1: 并且咱收音机前很多老人家哈、啊，也是说比较节俭的。
0: 所以说，大家呀，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我们呢一定要擦亮眼睛。最重要的不是价钱。而是以下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含量，菌王 AKK 肺炎一粒有200亿活菌，这是国际啊最高的含量。
1: 是，
0: 含量越高，定制率啊就越高，效果也越快。
1: 嗯，
0: 而普通的益生菌含量最多也就是100亿的含量，
1: 差了这么多呢。
0: 对， 首先从含量上这就不过关。
1: 嗯，这个含量的差距直接影响它效果的体现啊。
0: 对，
1: 而且孙主任，我刚刚也在网上查过了，
0: 嗯，
1: 普通的益生菌便宜的菌株含量可能说100亿达不到，只有50亿啊，
0: 嗯，
1: 贵一点的能达到80亿左右，这就很高了。
0: 对，
1: 而咱们这个菌王 AKK 的活菌量比他们二倍还要多，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啊，你选一定要选菌王 AKK。
0: 但是这个仅仅是活菌量，
1: 对，
0: 关键呢你还要看功效啊。
1: 是的，
0: 普通益生菌呢，我讲过它是啊没有触手的，
1: 嗯，
0: 不管活菌数是多少，它都无法呀定制在肠道黏膜上。
1: 嗯嗯，
0: 所以说呀，你吃与不吃意义不大，
1: 它就相当于没有一个抓手哈。
0: 对对，而菌王 AKK 是唯一生存在呀肠黏膜当中的菌，
1: 嗯，
0: 吃进去可以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这个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肠黏膜修复好了，其他任何益生菌呢，我们也不需要再吃了。
1: 没错，这就是孙主任您前面提到的菌王 AKK， 它是一步到位这四个字的体现了啊，
0: 嗯，
1: 也避免了大家伙再乱花钱，花其他的冤枉钱了。
0: 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之前呢做临床的时候，找了一位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肠道始终是不好，长期吃益生菌，
1: 嗯，
0: 前后啊换了20多种益生菌，
1: 火，
0: 贵的便宜的都有，吃了3-4年没有效果，
1: 嗯，
0: 后来呢就把他列为菌王 ACK 啊临床患者了，
1: 嗯嗯，
0: 吃了半个月，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症状也就改善了，
1: 嗯，有效果了，
0: 吃到60天的时候啊，胃肠道疾病基本康复了，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呀，幽门螺旋杆菌也抑制住了，
1: 嗯，
0: 120天临床结束后，患者回家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益生菌都扔了，
1: 不需要了，
0: 哎，每天呢就吃菌王 ACK，也不用啊乱花钱去买其他的益生菌了。
1: 嗯，普通益生菌啊，发现说吃来吃去没效果不说，反而有反作用，会造成你肠道菌群紊乱加重。
0: 对，
1: 那你说咱吃它干啥，图啥呀，对吧，
0: 嗯，
1: 所以赶快把手里那些杂七杂八的益生菌平掉，攒点钱也不容易啊，咱把钱花在刀刃上，尝试一下菌王 AKK 什么叫国际尖端，什么叫唯一修复肠壁屏障的菌株，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对，而且我们说啊，菌王 AKK 啊能帮助我们避免所有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嗯，
0: 菌王 AKK 重塑肠黏膜屏障，可以解决人所有的吸收问题。
1: 嗯，
0: 大家要知道，你所有的指标的转化，大都是啊从饮食来的。
1: 对，
0: 那我们解决饮食吸收等问题呀，这个就等于在解决指标。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及时排出去，可以防止出现高血糖、高血脂等疾病。
1: 嗯嗯，
0: 已经出现疾病的老人可以啊辅助稳定指标，避免并发症。所以我讲菌王 AKK 啊，是50岁以上的都应该用的。
1: 没错，咱说现在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真的太多了啊。如果大家能够提前预防，那就很重要。就谁也不愿意说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说天天扎手指头测血糖，这也是一件挺遭罪、挺痛苦的一事儿。
0: 对，
1: 嗯，
0: 指标正常，没有并发症，是不是就避免了不利于长寿的因素？
1: 一定的。
0: 而且长期服用菌王 AKK 还可以避免胃肠道疾病的病变。
1: 嗯，
0: 德国一家医疗机构我做过一次调研。对于全球500位胃肠道病变患者检查时发现，
1: 嗯，
0: 这些人呢肠道内 AKK 菌株几乎为零，
1: 哇，几乎没有了。
0: 而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体内的菌王 AKK 的数量如果少于1/10，
1: 嗯，
0: 那么病变的风险呢就是普通人的20倍。
1: 哇，
0: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补充上菌王 AKK，120天就可以将病变风险呢下降70%，
1: 这个太厉害了。
0: 哎，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怕自己病变的，大家也一定要抓住机会，把菌王 AKK 用上。一旦病变，那么人的寿命啊就会进入倒计时了。
1: 嗯，胃肠道疾病的病变患者现在也不在少数，而且是也发现越来越多，就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菌王 AKK 预防病变，可以说这方面咱又规避了一条不利于长寿的因素，又把它

0: 我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都知道应该怎么选了，大家伙都是聪明人啊。
1: 对，我们啊，上岁数来，老年人一辈子不容易，很辛苦，也很节约，是时候对自己好一点了。
0: 是的，
1: 咱们也体会一次啊，国际上尖端的最新的科研产品，
0: 嗯，
1: 修复一次肠黏膜屏障，把健康啊基础打好，
0: 嗯，
1: 提升生活质量，延长寿命。
0: 没错，尤其是那些平常还挺注重健康、挺注重保养的朋友，比如说日常每天啊，各式各样的营养品，有一些朋友那真的是一把一把的吃，但你肠道不调理好，咱说的很直白啊，你吃再多营养品，身体吸收不了，你最后全都浪费了。
1: 所以说呀，我经常跟大家说，选择呀大于努力。
0: 哎，要选对。
1: 对，这个道理，不管是治疗还是调理，你得讲个方法。
0: 没错。
1: 得对症。
0: 哎。
1: 就好比说两个退休的老人家，本来呀身体状况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过个两三年，你会发现身体状态呀，一下就拉开了。
0: 嗯，有差距了啊。
1: 哎，人家一天的吃的喝的随便。上哪儿旅游啊，干点啥也没事儿。
0: 嗯。
1: 哎，你这下费劲了。为什么呀，这么大差距啊，就是因为你没用对东西。
0: 对。
1: 身体呀没有调理好。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父亲一个同事啊，刚退休两年的时间吧，差不多就突发脑梗的情况。他现在就是每天在床上趴着，然后全都得靠家人伺候，就这样的生活都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
1: 哎，人老了，身体一天呐不如一天了，回不到年轻状态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止损，
0: 对，
1: 让衰老和疾病啊晚一点来，
0: 迟一点到。
1: 哎，
0: 嗯，
1: 怎么能延缓衰老、少得病？得从根儿上调理。
0: 对，
1: 根儿在哪儿啊？就在肠道上。老年人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
0: 嗯，
1: 你不用补，身体也不缺营养。
0: 对，完全够用。
1: 指标也能好，肠道好，多活十年是基础，二十年是目标。
0: 嗯，我们一起冲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啊！我们港药直通车这一次给了大家伙这样的机会，咱得一定要抓住，把君王 AKK 吃上，早一点把肠道调理好。抢到了，你吃完身体好，你其他的老伙伴都羡慕你。
1: 嗯、
0: 没抢到，朋友们这就反过来了啊！你只能羡慕别人的。所以说，朋友们想长寿的，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 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

0: 香港同步。
1: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0: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你好。
4: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啊。你们的电话实在是不好打呀。
4: 哎，确实这样哈，这也是抱歉了。赶上这两天呢，我们正好这个君王 AK 的活动嘛，电话一直是抱歉的状态。很多人呢都在反馈说这电话打不进来的情况，大家都想趁这机会把君王 AK 用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在健康路上谁都不想被落下。
3: 哎，是的啊，君王 APP 啊实在是太火了啊。我有个战友退休以后呢，他就去香港定居了
4: 啊。
3: 听说他那边呢抢了一个来月啊，昨天到香港啊大药房那几家门店都没有货了。
4: 对，肯定这样，一共啊就这么多3万瓶，剩下的君王 AK 啊都给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听众了，这边有后来5000瓶，香港那边就没有了。
3: 孙主任，你赶紧先帮我报个名，我要订个10瓶啊，想长期的用。
4: 嗯，
3: 我们这个老年人嘛，太需要这个君王 AKK 调理这个肠道了啊。
4: 嗯，
3: 这些年呢，我天天换着法儿补，到最后那个钱呢、没少花，问题还是没解决。到医院去检查呀，不是高啊就是低，反正没有几项指标是正常的。
4: 这个我们说老年人呢，进补的时候也很重要一点，所有的补品都要从肠道吸收啊。肠道是健康的基础，你只有肠道好了，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这个时候指标啊，高的才能下来，低的才能上去，才能稳定，对不对？不然他老百姓话直肠子，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不吸收，哎，怎么吃怎么排，补也是白补。
3: 嗯，是的呀，好像我就是真的是白补了啊。我呢就是退休8年了啊。
4: 啊，
3: 这个营养品呢也吃了8年，从早上起来了，每天早上一根铜草啊，一杯蜂蜜水，2克这个南宁纸。中午呢就补钙啊和一些维生素，晚上睡觉之前呢还有一根海参，一个氨糖。你看我这一天呢我吃了不少的东西，
4: 真不少，
3: 这个费用也不低啊，一天大概200多还不够。我硬是吃了这个8年，每次去这个医院检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化验带上那个全是箭头
4: 啊，
3: 那不是高啊它就是低，没有几个啊是符合标准的啊。尤其是个血脂的血压啊，这个大夫说我还有这个动脉硬化，有这个脑梗的风险
4: 啊。
3: 哎，我这个一年那个10多万的营养品吃的呢，越吃啊他这个身体越差。
4: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们说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肠道吸收出问题了，然后一定要用上君王 AK，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修复肠壁屏障的。我们必须肠屏障好了，把吃进来营养啊吸收了，提升体力和免疫力，减少糖脂这些有害物质的吸收，指标啊才能恢复，自然它慢慢就好了。健康的胃肠道啊，这是长寿的基础。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啊，补了这么多，再怎么地不能说是越吃越差啊，那肯定就是我这个吸收出问题了嘛，怎么补进来的，怎么就排出去了？所以我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君王 AKK 用上啊，也不贵，再说就是花几个钱嘛。能买来健康啊，可以是值的呀。
4: 对，咱之前方法用的不对，哎，咱现在一定啊，先把这个胃肠道调整好，这是基础。肠道好了之后，即使你不用这些营养品了，这钱咱。

0: 省下来，正常饮食，身体也不缺营养。那你看钱咱省下来了，病也治好了，身体也调理好了。为什么？因为咱找到根儿了，根儿就是胃肠道，所以说一定啊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根儿的问题解决，自然呢就能开花结果了，身体越来越好，咱们才能起到这个延寿的作用。
1: 哎，郑主任，太谢谢你了啊！能把这么好的这个君王 AK 给带给大家啊，不然我们在哪儿去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哎，我这个定时瓶你可别给我忘记了啊。
0: 好的，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哈，我一定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完了，放心啊。
1: 那行，那就谢谢孙主任了啊。
0: 那行，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能听见吗？
0: 听见了。哎，你有什么情况说一下。
3: 孙主任呢？哎呦，你的电话可算是打通了，都急死我了、
0: 啊、
3: 好不容易赶上君王 AKK， 该帮我订5瓶吧，这么好的东西、
0: 啊、
3: 要是错过了我可得后悔死了。
0: 行啊，我就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君王 AKK 吧，我之前用过了2瓶、
0: 啊、
3: 那是一个好姐妹她给我的，她年轻的时候嫁到了德国去了，我们关系也特别的好、
0: 啊、
3: 给我用了2瓶。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吧，总是感觉饿，这看啥都想吃，看啥都香。但是我本身是糖尿病，这空腹都得有11到12个，所以啊也不敢吃，有点控制。这问了我朋友都告诉说放心，这服用君王 AKK 以后啊，正常饮食是不会影响血糖指标的。这然后啊，我就慢慢的都开始吃东西，这除了含糖特别高的以外，我几乎什么都吃。我把这个糖尿病这些年呢不敢吃的不敢尝试的我全都给吃了。这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吃，这餐后血糖也没有高，这要是如果是以前根本不敢想象。
0: 对呀、啊、我们服用菌王也可以啊，就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哎，只要每天2粒400亿活菌呢、啊、就可以快速的修复受损的肠壁屏障，恢复肠道功能。那我们肠道功能好了，增加营养吸收，减少糖分吸收，糖分进不到血液，所以说哪怕你多吃一点，血糖啊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3: 这后来啊，我让朋友又给我寄了2瓶，我就这么一直吃、
0: 啊、
3: 这越吃越有效果，效果越好，越吃这血糖越稳定。过去我吃3天的降糖药，这血糖都降不下来，现在起码这血糖能稳定过来。这不光是血糖变化，大用上君王 AKK 之后啊，这体重也从原来的80多斤上升到了92了，人也胖了，这身体也有劲了。
0: 嗯，
3: 这过去买个菜我都拎不动，现在拿2桶油都不成问题了。像我家住在4楼，这一回去都能上来了。
0: 对，这个肠壁屏障功能恢复好，吸收好了，吃进来的东西能转化成能量，保证身体所需，就连你吃的降糖药啊，吸收率也好了。就是现在吃药啊，血糖能降下来。德国最新一实验发现，菌王 AKK 啊，不仅重塑肠屏障，减少葡糖吸收，长期服用啊，还能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到42%。这说明菌王 AKK 啊，是真正对糖尿病起的辅助治疗作用，控制血糖，药啊不用加量，肠长寿了，人才能长寿。
3: 嗯，自打我用上菌王 AKK 啊，这身体啊，这明显的是感觉到变化。离不开这个君王 AKK 了，但是啊，总是人让人家买，他也不要我的钱，我也不好意思呀。在德国那边比你们港药直通车贵1倍还多呢。再算上这个邮费和关税，这可不便宜啊。这回好了，借你们这个节目的光了，不仅能用上原浆进口的君王 AKK， 这价格还比德国的是便宜了，也不用麻烦别人。 所以呀、啊，我就想多讲点。

0: 吃这个对身体好的东西。
1: 对，可以，这赶上有机会能用上咱就多订点，因为下批什么时候能到香港啊，德国给不给那都不一定，所以说用上啊、就是一个幸运，长期服用调理肠道健康，自然身体各方面的都会好起来的。
0: 这多亏了你的爹妈，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这想用上真是太难了。
1: 啊、
0: 这在家躺着打个电话就能用上关系最简单的产品，这价格比人家当地还低，这真是啊，接你们的光了，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给大家带来好药，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哎，希望啊，以后能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好药介绍给大家。
0: 好的，那谢谢、谢谢孙老，孙主任、
1: 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4: 孙主任啊，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
4: 哎呀，太好了。那个我要报名订15瓶。
1: 啊。
4: 我想这回呢和老伴一块吃啊。
1: 嗯。
4: 因为我之前用过咱们这个菌王啊，就是 AKK。
1: 嗯。
4: 这个 AKK 呀、可真是帮我把这个大问题给解决了
1: 啊！
4: 我原来啥呢，胃肠啊它紊乱了，
1: 嗯，
4: 这给我调理好了都
1: 啊，
4: 我现在呢吃啥都没有顾虑了，
1: 嗯，
4: 你是凉的还是热的还是腥的辣的我都敢吃，
1: 嗯，
4: 刚吃的时候吧我那时候有感觉，因为啥呢，胃口比之前好了
1: 啊，
4: 吃啥都香，哪怕多吃的多点了胃也不疼也不胀的。
1: 啊。
4: 不像以前呐，那你吃饭要是、吃急了两口那就晚上反射水打嗝啊。
1: 啊。
4: 那一打嗝打一天呐，你想怎么整啊，喝水啊怎么地它也不好。现在这些现象都没有了，效果特别好。有的时候吧我躺床上就能感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的响。每天吧还一次便。哎，而且呢还有规律，反正自打我用上这个菌王 AKK 以后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都。
1: 对，挺对的。
4: 现在体力也好了，上老年中心去一待一待一天根本都不敢脚累了都现在。
1: 对，哎，这多好啊，这说明啊 AKK 啊已经起作用了，你以前
4: 是
1: 自己想也能这样吗？
4: 那以前哪能这样呢，以前我身体那可真是不行啊。
1: 嗯，
4: 这年龄大了吧，不说别的，排便那都是事儿，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
1: 啊，
4: 尤其是吃点凉的了或者辣的了，那肚子疼的都受不了啊。
1: 嗯，
4: 你像夏天人家都是吃点烤串了烤肉了喝点啤酒啥的，你等我一瓶啤酒还没喝完呢马上就得上厕所。
1: 嗯，
4: 那家比吃那个泻药都好使。
1: 嗯，
4: 你等我一看不行，到医院那时候检查去，说我是那个啥呢，胃肠炎。
1: 嗯，
4: 告诉我什么幽门旋那个
1: 螺旋杆菌，
4: 那感染的那叫啥呀？我也不懂，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是让我吃啥呢，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
1: 啊，
4: 哎，给我开这些药，我前前后后一共开了吃了都有半年了。
1: 嗯，
4: 不好使啊。就这么的，这疼着，也左一天右一天疼的，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胃疼的，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4: 那时候我都担心啥呢？这要再严重点，我怕这个里边啊长啥那个不好的东西，什么瘤了啥的。
1: 实际你的情况啊，就是胃肠道紊乱导致的。胃肠炎患者呀，一定要慎用抗生素的药物，杀死有害菌的同时，也杀死了有益菌。哎，进一步加重啊胃肠道菌群紊乱的问题，甚至破坏肠壁屏障的保护，造成消化系统问题，加重胃肠疾病。
4: 哦，哎，你别说，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位北京那个协和，他是消化内科的主任。
1: 嗯，
4: 他也这么告诉我的。
1: 啊，
4: 包括。

0: 那君王 AKK 也是他推荐给我的
1: 啊。
0: 不过吧，那时候咱国内没有啊，你说我托了不少关系啊。后来孩子他有个朋友在那个德国给找着了，吃了4个月。你还真别说呀，人家的国际尖端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包括我去那个医院检查，大夫都说我你这肠道跟年轻人似的啥的
1: 啊。这个因为菌芒 AKK 也是唯一一个定义为延寿菌株，它能啊修复肠道屏障，平衡菌群，减少啊肠黏膜对糖脂的吸收，而且还可以增加小肠啊对营养的转化吸收，健康胃肠道，这就是啊我们延长寿命的根本因素。
0: 嗯，
1: 而且菌芒 AKK 你坚持服用4个月以上，就可以逆转肠道老化，让肠道的健康状况啊趋于20岁到40岁的标准。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啥呢？把这个菌芒 AKK 继续再用上，让老伴儿也跟着用上。
1: 啊，
0: 再也不想像以前那样了，这疼那疼的，又拉肚子，啥也不敢吃的。你说基础好了，人不再有毛病的都。
1: 对。
0: 再说了，赶上你们这个港药活动吗？
1: 对，
0: 多难得呀，孙主任呐，你可不知道啊，我之前找了不少人，托了不少关系，那才整到那几瓶。
1: 你能弄到就已经不错了。菌芒 AKK 我们目前还没有，你看不到。即便是香港也是首次引进，在德国也是稀有的。那这次啊，给大家带来，就是想让咱们更多人有机会用上，把胃肠道问题也好好调理一下，消化和吸收好了，身体不缺营养，抵抗力都强，自然的就不用生病。如果有条件，咱一定要长期用。
0: 哎呀，孙主任呐，这回呀，大伙可是都借你的光了，借港药直通车的光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啊，孙主任。
1: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芒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陈志，你好啊。
1: 哎，你好，是我。哎，
3: 陈志啊，我经常听你的节目
1: 啊。
3: 这一说的啊，我特别认可呀。今天呢，我想有点事想咨询一下你。
1: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支持，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3: 你看我今年呢69了。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啊他就胖。
1: 嗯。
3: 现在呢这个高血脂都10多年了。
1: 嗯。
3: 一直啊也不好，吃药啊也控制不住。
1: 嗯。
3: 要说年轻的时候啊吃东西也不注意。那这喝点酒啊现在高了也就高了。这大退休以后，我是一口酒都不吃，以前呢酒量真烦，吃的都是粗粮，那前天呢都是那大白菜啊、青藏瓜似的，一点肉我都没有吃。
1: 嗯，
3: 哎呀，就怎么控制饮食，还也不行。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呢，我除了血脂高以外啊，还有这个营养不良的情况。哎，我就纳闷了，我挺胖挺胖的。会缺营养呀，
1: 这个就是典型的肠壁屏障损伤，导致吸收出现紊乱。即使你不吃肉吃素，别人吃青菜吸收的是维生素，哎，你呀吃青菜把里边仅有的一点脂肪给吸收了，其他的营养不吸收，就导致血脂一直控制不住，身体还缺少各种营养物质。
3: 哦，前段时间那个我儿子去那个欧洲旅游去了。给我带了这个两瓶酒王 AKK，
1: 嗯，
3: 说是这个欧洲那边特别火，
1: 嗯，
3: 哎，有条件的人呢都得吃，对消化不好的呀、高血脂的，这个效果啊特别明显，
1: 嗯，
3: 拿回来呢，哎，我就开始吃，因为啊这血脂问题不像血糖，直接。

0: 大就能吃。刚开始吃也没明显的变化，哎，只不过呀，没天天排便，比过去好了。
1: 嗯，
0: 肠胃啊不舒服的问题，哎，它也没有了。我把这个第二瓶吃完呢，他又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拿到包裹单的时候啊，吓，可把我高兴坏了。各项指标啊都有所好转，啊，胆固醇都下降了，6.1。这个甘油三酯也不到2了，就比那个标准啊高一点，就连其他微量元素也都提升了。
1: 这个服用两瓶菌王液啊，肠壁屏障逐渐恢复，肠道消化和吸收功能提升，该吸收的吸收，身体不缺营养，不该吸收的不吸收，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指标下降，减轻脏腑负担，避免那疾病加重。
0: 哎，孙主任，这个我懂啊，就是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再订这个6瓶菌王给给给啊，之前呢吃的好，但是呢我没接上，哎呀，这我上哪儿都买不到，然后呢赶上了还省事了，在家人打个电话呀都能用上国际这个最尖端的产品呢。
1: 哎，咱现在已经开始建好了，咱接着把它用。血脂肥胖啊，这个病啊都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你要想恢复就需要长期调理，肠道好，哎，咱慢慢的恢复健康饮食，血脂指标也能控制住，肠道年轻态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人身上的全面机能啊就可以一点点恢复了，也就给长寿打个基础。
0: 这个我信，这个我信啊，老话呀讲啊，不能一口吃这个胖。
1: 对，
0: 医院呢这方是这个一口一口吃出来的，哎，那往下坚坚持啊，也得一点一点的。孙主任，你帮我改一下，我不订那个6瓶了，哎，直接给我订那个10瓶，我说长期吃，慢慢的调啊，把那个肠胃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太谢谢你了，孙主任，给我带这么好的菌王EKG。
1: 不用客气，收到以后啊，你只要早晚各一粒，放心用。等过一段时间呢，饮食就可以慢慢放开了。也不用担心呐，血脂指标再升高了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陈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菌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里一样，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8: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 2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0: 燕青啊，这回可惹了大祸了。而且这祸大的没边了，血溅望春楼，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杀了多少人。说书人给做个介绍，是刀杀48条人命，受伤的不算，他都变成个血葫芦了，从头到脚全是红的，也不知道是别人的血溅到他身上还是他本身冒的血，受没受伤他也不知道了。到了现在两眼发直，都有点麻木了，就知道骑着马往外跑。可是往哪跑，都是官军了，杰哥在这儿呢，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燕青一看不好，往马背上一趴，晃动着单刀拨打标灵箭，仗着是个黑天，那箭射的也没准儿。要是白天呢，把燕青就

0: 得射成刺猬。燕青一看不行，拨转马都往回跑，后边的追兵就追上来了，都是武成兵马司的，在这儿呢接着停当停当。燕青招架了一阵，马往前蹄，这匹马都跟风里一样，越过当兵的脑瓜，嘘，一下就蹦出3丈多远去。等当兵的没回身来，燕青顺着胡同就跑下去了。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从胡同里头窜出几个人来，为首的古上早石谦儿，后边跟着大舌头安藤娇，小白猿周天亮，愣头青苗顺。他们怎么来的？咱前文书说了，燕青前脚走被石谦发现了，石谦又跺脚又拍胸膛啊，坏了坏坏了，咱倒霉要倒在燕青身上，跟他遇上干什么？但是骂没有用啊，还得救燕青。师徒四个人在后头追燕青就没追上，后来猜着他呀，肯定是奔太师府了，他们又不认得太师府在哪儿，再兜大圈的再找，又不敢公开的打听，这就费了时间了。后来听见开了锅了，人喊马嘶的声音，他们躲到胡同一看呢，燕青从对面跑来了，一开始都认不出来了，等到了近前才发现真是燕青。石谦喊了一声，兄弟，马匹别要了，说着话落脚脖子把燕青从马上拽下来了，那匹马奔前头跑下去了。石谦也是情急之下呀，把燕青往肩头上一扛，扯呼，连石谦都不知道哪来这股硬劲儿，就冲他身小力薄没有伏击之力，但今儿晚上真击了。闹了半天这人呢有潜在能力啊，这个潜在的能量到了特定的情况下要发挥出来爆发出来，就超人的本事。咱举个例子说，说我太累了，我实实在在是没劲儿了，我真就干不了了，没逼上一逼还能干，这回我真就干不了了，没逼上再逼还能干，证明都有潜力。说我一点劲儿都没了，实在跑不动了，那有人给鼓掌，加油加油，这一喊哎，来劲儿了，还能往前跑，这就叫潜在能量。石谦也不例外啊，在生死关头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劲儿，居然能扛着燕青跑。跑了那么一段路，一看把官兵远远的甩下了，石谦扑通就坐在地上了。哎呀我的妈，哎呀累死我了，要吐血呀，你们他妈怎么就看热闹，替换替换。愣头青苗顺把燕青扛起来了，因为发现了燕青脚受伤了，走不了路了，他们轮流替换着背着这燕青拐弯抹角回到店房，就到了何家老店了，勉强从后的墙跳进去，摸到跨院，一头钻进屋里头，然后往床上一躺，不服是光喘了，哎哎哎呀我的妈呀，累死我了，眼看就要歪完了，我姐妈要吐血了。安藤娇说的不是笑话，这是真事儿，眼前直冒金星啊。他们躺下时间不大，就听着街上开锅了，在这儿不远把这包围了，离这不远，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围着店房一左一右，响起了爆豆般的砸门声。正在这时，何广义何掌柜慌慌张张摸进来了。
1: 几位都在吗？
2: 在呀。
0: 何掌柜的真不错，把窗户帘挡上，门帘挂上，门拴紧了，借灯光一瞅，妈呀一声，一瞅这几个人都跟血葫芦差不多了。石谦他们爷四个怎么回事？扛燕青啊，蹭了一身血。再瞅这燕青，没有好地方了。何掌柜的惊叫了一声：“这怎么回事？这是！”石谦一看，不能再隐瞒他了。要隐瞒，这事麻烦了。我说大兄弟，实话对你说吧，我兄弟燕青捅了娄子了。现在他杀死了许多许多官军呢。
1: 啊！
3: 哎呦，要了命了，要了命了！
0: 你们听见没听见？现在全城的官军全出动了，城门紧闭，到处清查呀。恐怕有人瞄上你们了，知道在这附近一带，不知道具体的地方。你们再在屋待着，那还好得了吗？那兄弟，你说怎么办？为了使你不受株连，我们喘口气，马上就跑。别介，跑不了了，到外头就叫人逮住，人家人多势众啊，那怎么办？哎呀，这谁让咱是朋友呢？你们还躲在地窖里头去吧，千万别出来。首先先忙活着把衣裳换了，把血衣先脱掉了。这何掌柜呢，有不少衣裳拿来了，让他们换上血衣，卷吧卷吧，拿狮子盘都勒上，快走。到了院里一听啊，砸门声是山摇地动啊，越来越近了，几个人是提心吊胆。到了地窖门前，何掌柜的把地窖门开，快进去进去，快快快快！那你怎么办？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快快进去。就这样，他们钻进地窖，人家把盖扣上，上头压上东西，拿柴火一等。何掌柜的一看万无一失，转身奔前院，又一想到他那屋再检查检查，进了跨院他们曾经住过的房间，摸摸这看看那，一瞅没有遗漏，没有什么有失检点之处，这才把心放下，灯光吹灭，窗户帘门帘摘下来，然后到前院，正好官军到，开门。何广义赶紧把门开开，哎呦，各位大老爷，有事吗？去你妈的！你是掌柜的吗？
1: 啊，是。
0: 把所有住店的都叫出来，院中集合。把所有住店的全撵到院里头，挨屋清查，叽啦嘎啦搜了个遍，搜完了开始审查住店的，问了个底儿朝上啊。哎，其中有两个因为胆小，一结巴坏了。说你心里有鬼，拿绳捆上给拎走了，剩下的全打发回屋，然后告诉何广义，你听着，现在有人大闹太师府，刀伤人命数十条，堪称是罪大恶极，三司太尉高俅下了手谕，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缉拿归案，你记住，凡是有可疑之人马上举报，窝藏包庇，抄家灭门，懂吗？
1: 我懂我懂。
0: 哇，人家撤了。何广义长出了一口气，心说可别再回来了，但愿这次跟上次似的，刮一阵风刮过去就得了，能不害怕吗？吓得是心惊肉跳。回到屋里头，他老伴冯氏长得还挺漂亮，徐娘半老，他岁数并不大，今年才38，夫妻感情不错。这冯氏就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些日子这么热闹？ 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你老往后院那地窖里头送饭，那是什么人？我的妈，你可别问这事，妇道人家管不着这事，听没有？他我不是替你担心吗？官面的人不是抓他们呢，这要搜出来咱可都活不了。哎呀，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那都是我的好朋友，过命的交情，都是水泊梁山的、啊、梁山的不是都是贼吗？胡说，都是英雄好汉呢。我的妈，你可千万别往外说呀，你要往外一说，嘴角一歪歪就要了咱家的命了，懂吗？我懂。何广义跟妻子交代了再三，哪儿都没敢动地方，就这热闹劲儿，只查了三天，光这何家老店就来了六次，跟过罗一样，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索性没发现这地窖。但每一次来，何广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被人家发现了。哎，真没发现。在此期间，何广义仗着胆子，让夫人做点面条，整几个馒头咸菜，偷偷的送到地窖，然后把上边的情况通报给石谦他们。石谦他们是千恩万谢呀，但每一次石谦都说，何掌柜的，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为了不给你找麻烦，最好放我们出去，我们一走你也解脱了干系了。不行啊，出去就完了，大街小巷全是官兵，都戒了严了，买卖铺户全都关了门了，大街上冷冷清清，你们能上街吗？再忍两天吧。哎，也只好如此了。他们在这忍着咱不说，单说这件事情，老蔡京见着高俅了。蔡京就跟高俅说，太尉啊，这可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啊，你是三司太尉啊，你又掌刑又掌法，京城天子脚下出了这等大事，你有直接的责任啊，老夫损失惨重，这且不说，把大辽的特使还给得罪了，咱惹得起吗？现在完颜保德卧床不起，身上的刀伤还挺重啊，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一定要调查清楚，我给你三天时间，要查不清楚你小心听参。听参是干嘛？皇上一动怒叫处分高俅。高俅是频频点头，是是是。为这件事儿，高俅衣不解带，连觉都没睡，连日来熬得眼睛通红，就在太尉府听汇报，无奈动员了万人毫无结果。高俅一想，哪儿去了？他长翅膀飞了、不能飞了，也得有个影啊，看来罪犯就在京城里边，藏在哪个角落了呢？还是搜的不彻底。他连番五次下命令，搜了一遍又一遍，搜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毫无结果。高俅不傻，他一琢磨，肯定有人掩护，不用问，这些贼呀，眯在一个地方没动，究竟谁把他们掩护起来了？这个人一定要查清楚。后来底下的幕僚给他出了个主意，太尉啊，光靠咱的人不行啊，你说怎么办？您别忘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您得悬赏啊，家喻户晓，您别忘了，这有人贪财贪官啊，重赏之下大伙才卖力气。嗯，也对。 高俅接纳了建议。第二天街头巷尾站出布告，布告上说的清清楚楚，而且让当兵的拿着布告到各处宣布，说现在京里头出了事儿，有人大闹太师府，搅闹相国寺，两个案子肯定是一伙人所为，这些人来历不明，如果有人能举报确实这贼人藏在什么地方，赏白银50,000。如果官军去了真把他抓住，真是这些贼干的，赏白银10,000。乐意当官的话，文官最小给你个知县，武将最小给你个兵马都监。我讲这回真豁出去了，京城里边的人都知道了，有不少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眼睛都放贼光。哎呦，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是啊，这不定谁走时期，这要举报了，白银50,000啊，发了横财了，要抓对了聋子10,000,000，要当官一下就知县大老爷，要当武将那官也不小啊，是谁能知道呢？有不少人提着鼻子到处闻味儿。还是那句话，贪心的人有的是啊。咱不说旁处，单说韩鹏的府里头有个小子，外号人称叫狼不正，姓冯，叫冯三儿。这冯三儿啊，还是何家老店何广义的小舅子。你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是冯氏的亲兄弟。这冯三儿这小子呢，原来依靠着韩鹏，这小霸王韩鹏这一死，现在他没有依靠了，流落在街头，一天是失魂落魄呀。他有一身的嗜好，又好色又好赌，你说多少钱够他花的，现在囊空如洗。他看着布告了，这冯三一琢磨，哟，发大财的机会来了，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那知县，这一县都归我管，那叫百里侯啊。坐上一任知县，我就可劲儿扔，这一辈子都花不了，我把银子非得搂回来，还过过官儿瘾，武将咱干不来。哎呀，看这意思，杀人的凶手还没离开京都啊，哪儿找去啊，大海捞针呢，难呐。转悠转悠吧。悬赏的第二天，他正好溜达到何家老店，心说多日子不来了，看看我姐姐，我姐夫啊，我不勒他，我们俩一点感情都没有，要有了机会，我的宰他的心我都有，我宁愿我姐姐守寡。他跟何广义两个人最不睦，就这么的，他进了何家老店了，拐弯抹角到姐姐的房间，何广义正好出去不在，干嘛去？上外头给放风去了。他姐姐冯氏在屋呢，姐，我来了。他姐就一皱眉，知道兄弟不争气，是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来了，坐下吧。哎，姐，我挺忙的，没来看你来，怎么样这些日子？哎，勉强度日吧。你看这个热闹劲儿，真叫人披心吊胆呢。是，我说姐，你不出去，你还不了解详情呢。他妈有几个杀人的魔王混进了京城，据说呀，

0: 前任那个主子韩鹏也是叫他们杀的。你说他胆子多大，居然跑到太师府去折腾去了，杀死48口，受伤的100多号，把望春楼也给点着了。你说多大的胆子，现在官府悬赏严拿呀。哦，哎呀，拿就拿吧，这帮人折腾的也是过分。是啊，姐，你说这个好机会我怎么就找不着呢？这真要举报了，发横财了，雪花白银给5万两到10万两，还封官呢，最小是知县呢。我说姐姐，你说我要是能立了功，我要当了官，姐姐是不是你也跟着借光？别胡说，咱家哪有那个德，你学点好比什么全强。你看看，来来来，又来了。我说姐，我怎么不学好了？我不就是好玩几把吗？人这一辈子玩算什么错啊？是不是你就听我姐夫的？我姐夫老古板，他肯定在你面前不能说我的好话。哎，正说着呢，何广义进屋了。何广义一看是他，心里就一翻个，知道这小舅子不是个人，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何广义把眼一瞪，你怎么来了？哎，姐夫，你看我怎么来了，我看我姐来了，顺便看看你。我不用你看，滚，马上滚。当初我怎么说的？不准你登我的家门，你登我的家门，我砸折你的狗腿，你再要不走，休怪我翻脸无情。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呼

0: 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 石谦、燕青五个人在地窖里头闷着，外边发生事儿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在地窖里一待，与世隔绝。外边的消息出来，何广义告诉他们，别的一无所获。咱们前文书说了，何广义的小舅子狼不正，叫冯三儿，这小子来了。狼不正他一进门，这何广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原因呢？原因呢都在这冯三儿身上。原来这个何广义呢有老伴儿，没给他生儿女，后来老伴儿闹病死了，何广义耍光棍耍了三年。那么不老不小的老光棍一个人怎么能行呢？有人就给他介绍，可是介绍了几份啊，何广义都看不上，这事儿就撂下了。你说一个男人开座店房出来进去，他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没家还是不行。他又不老，所以经常出入烟花柳巷，俗话说就是窑子和妓院。哎，最后认识个人，就是这冯氏。冯氏原来的名叫冯桂香，人长得不错，人也挺好，两个人混热了。后来何广义不惜重金赎身，把何氏给赎出来了，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结为夫妻。但是这个冯氏呢，虽然是妓女，但人挺善良的，就是不称心的有个兄弟，就这狼不正。这兄弟你说怎么办？一直守着姐姐，不管姐姐挣的什么钱吧，管她吃喝。现在姐姐嫁人了，她也跟着过来了。何广义那人挺厚道，说过来了，自己的亲戚，在店房给她安排个差事，吃口饭不成问题，怎么也比那伙计强得多。你就好好干呗，不见，怎么叫狼不正呢？这冯三这小子又好赌又好色，没事挣点钱全给人家送去了，这钱总是不够用，就厚着脸皮管他姐姐要。他姐姐疼兄弟，攒了点私房钱呢全搭他身上了。后来这小子越输越多，越想捞烧炫得越深，后来实在没辙怎么办，就偷。趁着何广义不在家，哎，有那值钱的东西就偷出两样去。男人都心粗，头几次没被发现，可这时间长了，何广义就留了神了。他发现这屋里头好像少点什么，少什么了呢？有，最后一清查，何止是一样东西，父亲那边留下几件古董没了，把箱子打开一看，有几件值钱的皮衣服没了，开个抽匣一看，有一对手球，也是父亲留下的，比较值钱，没了，引起何广义的疑心。后来他就留上神了，有一次假装出门，其实他没走，哎呦，狼不正一看。

机会来了，要进屋学嘛，正在学嘛的时候，被何广义给揪住了，上去给他俩嘴巴子，这一顿胖揍，然后问他，东西都没了，是不是你拿的？你跟我说实话，要不我打死你，要不我就把你送官。你说吧。郎木正害怕了，往姐夫面前一跪，全都坦白交代了。哎呦，把何广义给气的，把他姐姐给找来了，说你们是姐弟啊，你听听你的兄弟都干了些什么，一五一十全都介绍了。把冯氏气的过来也抽了兄弟俩嘴巴，但不管怎么说，亲兄弟他还是心疼的。何广义可不管这套，最后告诉他，你给我滚，滚得远远的，亲戚一刀两断，永今以后再不准登我的家门，我要发现你来了，我打折你的狗腿，把他撵走了。冯氏知道兄弟没理，心疼也没咒念，偷着掉眼泪。这郎不正冯三哪儿去了？东游西逛，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巴结上这韩鹏了，给韩鹏当个帮闲狗腿子。韩鹏要上街溜达，他给拎着鸟笼子，韩鹏骑马上不去，他趴在地上当板凳，韩鹏蹬着他和骑马。最不值钱的一个差事，打过来骂过去，但他觉着韩鹏又是高俅的干儿子，人称小霸王，家里生活那没问题，哎，就这样我也忍着，所以呢又攒了俩钱儿，你要好好过也行，又都送到赌场去了。后来韩鹏这一死完了，靠山没了，他又继续流落在街头。今儿个看着赏了，他眼热了，闲着没事来看他姐姐，结果遇上了广义，何广义又把他撵出来了。这郎不正一看，好嘞，我姐夫啊，你也太是黑脸的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亲戚，我哪点对不起你，不就偷了几样东西吗，那不是逼的吗，我要不欠了赌债，我能干这种事吗？事情都过了半年了，你高个手就得了呗，我这一登门你不念亲属之情，又把我撵出来了，我姐姐白陪你睡觉了，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这君子他不记仇，小人可不行。你别看是亲戚，这郎不正恨他姐夫恨得牙根钉钉的，心说我找他点毛病，我就不信你开店房就那么奉公守法，偷税漏税没有，结交什么歹人没有，我非赌一赌不可。他安着报复的心，晚上他溜达来了，没敢进屋，他趴到房上了，小矮房不高，他就发现他姐夫拎着个提盒，热气腾腾奔后边走，他心说这给谁送吃的去，蹑足潜踪他跟着。后来发现何广义把柴火挪开，往左右看看没人，特别特别谨慎，越谨慎郎不正发现这里边越有鬼。后来他姐夫一晃没影了，郎不正冯三一琢磨怎么回事，蹑足潜踪到近前一看，啊，闹了半天是个地窖盖，里边黢黑什么也看不见，摘耳朵听也听不见什么动静。等了好半天，他发现他姐夫从里头爬上来了，拎着空食盒奔前屋了，然后又回来把这盖盖好了，拿柴火都挡上。哟，郎不正一琢磨，这里边有什么秘密，何广义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不过说实在的，就现在
这狼不正也不知道这里边藏着梁山。

那他不知道。他以为着他姐夫肯定养了伙人儿，哎，肯定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要那样，我趁其不备，我下去，我把这东西偷到手，变成现银也解解穷。但他也不敢贸然行动。这天他追着，正好何广义出去买菜去，不在，这小子又溜进来了，直接奔着姐姐的房里。等一进屋，冯氏一看是他，哟，你怎么又来了？你不知道你姐夫性如烈火，见着你还得骂你。嘿嘿嘿，姐，你不必担心，我来我自有道理。我说姐，我何广义偷偷摸摸上后院老干嘛去，还拎着食盒给谁送饭去？冯氏一听脸就变了色了，不能啊，没有啊，什么没有啊，你还包庇他，你们两口子，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实话跟您说吧，我一直跟着他，他把那地窖口盖打开了，他进去了，老半天才出来，那食盒变成空的了，给谁送饭去了？我姐，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做一点违法的事就得掉脑袋。我不相信何广义就那么奉公守法。我在你们家那时候，我就经常听他大放厥词，骂什么皇上无道啊，什么当今黑暗呐、啊。他就不满，我怀疑他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姐，你要不说我去报官也别介。要不说这个冯氏是个女人呢，沉不住气、啊、拉住郎伯正的胳膊，兄弟，你可千万不能去报官。呀，郎伯正眼睛一亮，知道这里头有文章。姐，行行行，你别看他不仁，我绝不能不义，我是说气话，我能去吗？管怎么的，你陪他睡觉，他也是我姐夫。兄弟，你这么想就对了，不能报官。姐，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让我心里头明白明白呀。不见我嘴可没把门的。哟，兄弟，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跟旁人说。我怎么能呢？姐，咱谁跟谁呀、啊？这冯氏就没主意了，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了。那后边有五个人藏在那儿了，这五个人据你姐夫说都是好人呐，也不惹了什么祸了，藏到咱家了。我给做饭，你姐夫给送，看那意思事情可不小。为此你姐夫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能跟外人说，说一旦要说出去我们就活不了了。我说兄弟，看在姐姐的份上你也不能说。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出你的口入我的耳，这事儿就跟没说一样。好了，我走了。冯氏以为他不说，可这小子见利而忘义，什么姐姐娘也不行、啊、到了街上把他乐得恨不能翻俩跟头，心说这背不住是大闹东京血溅望春楼的凶手。要真那样，我发财了，我升官了，天哪，真是想啥来啥呀，我报官了。趁热打铁，他到了开封府，一敲鼓，那、哎、当差的把他拦住了。你干嘛惊动堂鼓？什么意思？我要举报，我发现了大闹京城的贼人啊！都洪崖洞了，谁不知道啊？马上听差禀报府尹赵伯。这个赵伯呀，别看是开封府尹，这官还不错。赵伯跟当今的皇上还沾亲戚，宋朝的江山就是老赵家，始祖就是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四弟仁宗赵祯，

传到拔地徽宗叫赵佶，他呢就沾着皇上的光做了开封府的府尹。但是呢这个人挺有学问的，也比较刚直，官声甚好，老百姓挺拥护的。虽然比不上什么倒做南衙开封府的包的人，但是呢比其他的官还强得多，比较主张正义。有人禀报赵伯了，赵伯一听啊脸就变色了，啊真的？举报人现在何处？在外边，叫他进来。时间不大，郎不正冯三儿进来了，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给大老爷叩头。抬起头来，哎，赵伯一瞅，这位长得尖嘴猴腮呀，一瞅就是个尖角之徒，满脸的尖道谐音，赵伯就不太喜欢，啪把桌子一拍，下跪何人？小人姓冯，排行在三，我叫冯三。冯三，听说你现在来举报啊？正是。你举报什么？我举报何家老店的何广义窝藏包庇杀人罪犯，都在他们家后院那地窖里藏着呢。你是听说呀，你还是亲自目睹眼见？哎，又听说又目睹眼见。哦，听谁说的？我姐姐跟我说的。你看着什么了？人我没看着，但何广义偷偷摸摸给他们送饭，我看得清清楚楚。不信大老爷派人去捉，要捉不着的话，我就是信口胡说，你就加重处置我。哦，原来如此。这赵伯压力也特大呀，让高俅把他找去，骂了他多少回了，说你是开封府尹，主管地方治安，在你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你破不了案，你当什么知府啊？哎，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我在皇上面前我告你一状，你小心处分。所以这个赵伯呢也是心惊肉跳，今天那么一听又惊又喜。赵伯一方面派人到三司太尉府禀报高俅，这事得让高俅知道，另一方面传点升堂，马上命令八班都头李春陈宝率领捕快100来名，各拿绳索赶奔何家老店。何广义呢上街刚回来，买的肉，买的粉条，买的豆腐，让冯氏做饭。冯氏就没敢提他兄弟刚才来过的事儿，也没想到他兄弟能报官。这锅刚开，就听外头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何广义在吗？何广义在吗？何掌柜的一听就不对劲儿，啊，在，刚说个在，这差人就闯进房中。李春看了看他，认识，何掌柜，你干的好事儿，锁上，哗楞，拨锁给套上了。何广义心里头有鬼呀，脑袋嗡了一声就知道坏了，但是这事儿死都不能承认。哎呀，我都头，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你们拿我干什么？拿你干什么？你甭装大半蒜，一会儿就清楚了。与此同时，何广义往差人的后头一看，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小舅子郎不正冯三儿。哦，他妈坏事坏他身上了。就见这冯三儿指手画脚，各位大老爷随我来，那地窖在后边，直接奔后院，到这块给这包围了，柴火垛全搬开，你看地道口上有个木质的盖锁，他在这锁着，你看怎么样，肯定这人就在下边。俩都头李春陈宝互相商量商量，心说话，大闹太师府血溅望春楼，

0: 那是个杀人的魔王啊。据举报人说，好几口子呢，都是杀人的魔王，咱们能抓得住抓不住啊，在两可之间，要经咱们的手要跑了没法交代啊，不能轻易下家伙，先把这封锁了，看三司太尉高俅能派谁来，他没敢动就在这守着，马上派人二次到太尉府请示高俅。单说高俅一筹莫展呐、心中话，这么大的事就破不了案，我这三司太尉也太饭桶了，昨天皇上把他叫到内宫，八殿徽宗啊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而且下了严旨限期破案，如果破不了案唯他是问。高俅都冒了汗了，心说我爬到今天容易吗？你说这事儿弄的直接动摇了我的官职啊，怎么就破不了呢？这两天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结果报事的人来了，这么一说，高俅的眼睛冒出亮光来了，真的。时间不大又来人了，说现在已经封锁包围了何家老店，据举报人说，杀人的凶手就在店房，请太尉速降旨定夺。哦，高俅一听高兴了，但愿属实啊，重赏举报人也是应该的，他一想事关重大不能儿戏，马上把80万禁军的教头给叫来了。这教头啊，江湖人称叫铁爪神鹰公冶长，副教头叫画地无形金眼鹰，叫楚彪，这都是新任的正副教头，当初这位置是豹子头林冲的，以后换了人了，高俅也怕梁山的人呐、所以身边聚集着一大帮江湖的高手，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侠剑客，高俅用重金聘用的，今天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让他们出面。高俅当面一交代，公冶长乐了，太尉放心，跑不了他，真格的了，在咱眼皮底下他还跑得了吗？卑职马上就去，一会儿我们就回来，肯定把罪犯拿获，记住要活的不要死的，本太尉一定查清问明他们的身份和来历。我明白，走。就这样，公冶长、楚彪带领打手100来号来到何家老店，到后院一看，这都封锁着，房上房下都是人。两个班头李春、陈宝过来了，哟，教头您来了啊，来了。罪犯在哪儿呢？就在这地窖里头，我们没敢动，怕把贼人给惊走了。把盖打开，跑得了他吗？我俩都准备好了，周围准备的都是长枪手，枪尖儿对准地道口，啪把盖掀开了。这公冶长就喊：“呆！”贼寇听着，赶紧出来自首是你们的便宜，如若不然，我堵窝掏。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是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5: 忘不掉的爱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7: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连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8: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9: 哇，买榴莲了。
10: 哎，小心划伤了手。
11: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2: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

0: 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也会给大家详尽的讲解各种慢性病的治病根源是什么啊，包括发酵中药是如何帮助我们去战胜心脑血管，还有像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以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还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息肉、增生等等，就这些问题的啊，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啊多来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只要你们跟着我的步伐，按照我教给你们的治疗方法和保健方法，我相信呢咱们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都不是梦想。我行医呢也是将近30年啊，这几十年来呢没干别的，就在研究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啊。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还是要跟大家伙呢总结一句话啊，那就是我每天都在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就得依靠脾胃帮助我们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变成能量。可是一旦说你脾虚了啊，我们吃饭也没有胃口了，身体就会过于消瘦，你脏腑能量呢就不足，你人就没劲儿，同时啊你脏腑的这个功能也干不好，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那你是脾虚生湿，湿气难以运化，淤积在我们体内所导致的肥胖。你要以为咱们是脾胃好了，那就大错特错，知道吧？咱们就说这尤其是肚子肥胖的人，正是脾胃不好。我们正常人吃进来的都是能量，对于脾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吃进来的就是垃圾，它会污染我们的血液，还会变成脂肪沉积在我们的内脏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胖人呢，他就很容易得富贵病，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呢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我们全身淋巪组织总量的1/4，然后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

还有各种邪气的侵袭。所以说呀，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脾胃经一旦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老师要不说给你们讲过啊，说过去啊咱们就是小瞧了这个脾胃了。啊，我这脾胃又吃不下去东西了，或者吃东西感觉肚胀了，没什么事儿，不会考虑它。现在知道了吧，一个人健康与否就看你吃的怎么样。得病的人呢，不思饮食，不愿意吃饭，这是不是就是脾虚了？大病重病之人什么证明他自己恢复了？哎，能吃饭了。所以说疾病从脾胃这开始，也从脾胃这好啊，这是脾胃。再有就是我们这个血脉，血脉呀是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啥是血脉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为啥说它是营养通道呢？你比如说我们脾胃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呢？你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哪怕说你这个思维、运动、语言，那一举手一投足你都得靠气血来推动啊，那你气血怎么推呀？你这个营养通道是畅通无阻的，它就好推啊。这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你看无论我们感觉到你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是发沉发皱发酸，这都是在提示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你血脉不通，酸麻胀痛僵，发沉发皱，你遭罪不遭罪？严重的你看那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那是不是就要命了？所以说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必须得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是吧？哎，再有就是我们的肝肾。肝肾对我们人体来讲啊，老师不用多说了，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它太重要了。因为肝肾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啊，尤其就这个肝脏。中医认为呢，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因为它主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边说这个疏泄啊，它不光是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什么呢？还有闷气啊。有的人就爱生闷气，这个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还有什么压抑的情绪也不行啊，现在这个人的思想压力都特别大啊，整天的压抑，这也特别容易做病。那你一旦呢疏肝理气了之后啊，你肝经通达了，我跟你讲，你会感觉你这人的脾气都变好。哎，你不爱发火了，你莫名的就爱高兴了啊，不会这个双眉紧锁了啊，你会感觉到你身上舒服了啊，它不堵着了。这就是肝脏的解毒能力强。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是干啥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啊。你说它要是功能强大了，隔那么个四五分钟就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你那个血脉还会堵吗？是不是就不会了啊？你血脉要是不堵了，你各大脏腑都能够正常运转，欣欣向荣了，那你说我们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它就是这么个道。所以说大家伙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人不管是罹患什么疾病，也不管我们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只要这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捋顺了啊，让它顺畅畅通了，我跟你讲，你就什么毛病它都不带有的。比如说高血压怎么来的，不就是吃进来的高脂高盐高油的一些东西咱消化吸收不了了，扩散在血液当中了啊，然后这类的人呢，往往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了，是吧？啊，你看他这个病根在哪？就在这儿。啊，咱们再说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不是咱们这个脾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对吧？啊，然后糖尿病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代谢跟什么有关？是不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吗？
而糖尿病所引发的多种并发症，它就是因为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了。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对吧？你看糖尿病诸多的合并症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那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对吧？你再有什么风湿骨病，中医叫它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是什么？血脉不通了，谓之痹。所以为什么说你身上疼，一遭点凉了受不了了啊？你记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虽然说它病在骨骼，但风寒湿邪是怎么入侵我们的骨骼这个病灶的？哎，这就又回到了我们脾和肾的功能低下，机体免疫力下降之后，给这个邪气乘虚而入的机会才形成的这个痹症。也包括你像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的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月花月月花，那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呀？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咱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像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
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

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法。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0: 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那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那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然后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幸运。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啊，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啊，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啊，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一款药品能够十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救命要争分夺秒，治病也是刻不容缓。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平价药百姓药，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

0: 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2: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3: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于老师你好。
6: 哎，你好。
5: 哎，于老师。
6: 哎，
5: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6: 嗯，
5: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这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一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6: 嗯。
5: 嗯，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订上一点。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嗯，我们听听您的建议，这次啊我们多备上点。
6: 听得出来老两口现在对治疗是特别有信心了。啊，你这样吧，把你们这个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5: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6: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5: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我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真的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
6: 嗯，
5: 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6: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哈，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
5: 嗯，
6: 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这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
5: 对，
6: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嗯，
5: 对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
6: 啊，
5: 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最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呢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啊也明显的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6: 这是好事。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
5: 嗯。
6: 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那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
5: 嗯，
6: 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
5: 嗯，
6: 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
5: 嗯，
6: 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5: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的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

0: 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肝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但是也就是控制，
1: 嗯，
0: 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
1: 嗯嗯。
0: 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两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0: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太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高压是140，低压90。
1: 他之前什么样啊？
0: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个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低压。
1: 嗯嗯。
0: 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1: 嗯嗯嗯。肝脏啊，他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啊。
0: 嗯。
1: 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
0: 是。
1: 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那
0: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都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1: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0: 对，
1: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像你们俩啊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
0: 哦
1: 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
1: 嗯。
3: 那我要是买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1: 当然了，这点你放心，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嗯，
3: 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
1: 嗯，
3: 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

0: 那时候这个，
1: 对。
0: 哎呀，李老师啊，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跟物流是啊，
1: 对，
0: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一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1: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0: 对对对，是是。
1: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呢，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0: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了，就糖尿病。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个血糖多得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这个嘴啊，说是里面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1: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我还可以，就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那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老师，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到身上浑身没劲，困得慌，晚上气也很多。但是听到那节目以后啊，我才知道这肾有问题了。因为我这腹肿的厉害，我这个脚丫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1: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0: 哎呀，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让我觉得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憋闷的慌。
1: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0: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1: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0: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就尿说那个尿的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而且感觉身上老发困累的话，经常让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当时那时候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是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这个身体也好好的吧，干完农活之后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你说要到现在，我现在要是到了啥活干不了，哎呀，我说实在，我就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
0: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0: 对对，是是。
1: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啊，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得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得多粘稠，这就给我们的肾脏带来了负担，因为肾脏帮助咱们过滤血液，再加上你糖分呢又都从尿液走了。啊，我们糖尿病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咱们一方三通，而且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基本上几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含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0: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好，我赶紧用上啊。好，
1: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0: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1: 我们再见。
0: 对，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我爱沈阳，
4: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3副药。
1: 嗯，
5: 今天呢都第4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1: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5: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1: 嗯，
5: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吗？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1: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

0: 对对，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儿，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啊。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电话这个是同一个号码对吧？
1: 对对，是同一个手机号。
0: 那我下了节目之后给你催一催，再等一等。
1: 好。
0: 另外，我刚才听你说你是受益者了是吧？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2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1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焦脆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想吃了，这排便嘛也顺畅了。之前嘛我蹲厕所一顿半个点儿，还像没拉干净似的。而且到了晚上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我老伴说我现在睡觉呀，家里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我都不知道。
0: 就是进入深度睡眠了，而且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现在底气是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啊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我也感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
3: 众。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骨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上啊，你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啊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的欣慰了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9岁了，有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
0: 啊。
3: 说我那个股骨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骨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没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就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一片的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的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一溜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两三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3: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3: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就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3: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 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他

0: 分为三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啊，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了，而肝肾亏虚型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的就源自于脾胃啊，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啊，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 啊，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四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啊！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啊，
0: 而且呢咱们一片一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两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两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7889-937，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偿。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7: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8: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

0: 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想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2: 书接上回，铁罗汉窦尔敦率领老少英雄赶奔泰山大佛寺，参加5月初5贺号带花英雄盛会。到了泰山脚下呀，都累了，找了个茶摊喝点水，吃点东西，顺便休息休息。咱们前文书说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个混小子，这人年纪不大，但是野蛮无理，连句人话都不会说，跑到这儿又抢吃又抢喝，还不讲道理，师宽忍无可忍，给他来了一拳，咣的一下把他打了个仰巴叉。我这家不干了，从腰带子上拽出那柄倭瓜锤就要玩命，他把锤晃了两晃，还玩，我要你们的命，我拍死你们啊！像疯了一样就扑上来了。窦尔敦在旁边坐着呢，能不制止吗？铁罗汉急忙站起身来，把双臂一伸，慢，年轻人且慢。这小个子这锤啊就没落下来，甩脸看了看窦尔敦，一看后这位长得身材也高大，相貌堂堂的，他是不管不顾啊，看了两眼，怎么的，你敢拦我吗？你们是一头的。对，你说的一点不错，我们是一头的，不管是哪头的，咱得讲道理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蛮横无理，抢我们吃抢我们喝，连句人话你都不会说，年轻人照这样下去你会吃亏的，放你娘的屁，既然你们是一头的，我就拍死你。窦尔敦一听啊，紧锁双眉，心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嘴里说话带脏字儿，这是窦尔敦最不爱听的，有理讲理，骂人这样不行啊。所以断喝一声，年轻人休得无礼，你要敢动手你可自找倒霉，是吗？那咱就试试。哎，轮锤他真要砸，正在这时候，在他的身后头有人喊了一声，冤家住手，快点住手，你气死我了。都听见了，这混小子轻锤转身观瞧，快来吧，他们都是一头的，大伙欺负我一个。说话之间，后边的人就赶到茶摊前头了，一共来了3位，二老一个年轻的。窦尔敦一看，哟呵，怎么是他呀？ 走到头前这老头就是刚才喊话的这位，不认得。这老头长得胖墩墩的，说老头不是太老，也就是50岁左右吧，花白胡须，穿的是干净利索，很精神，背后背着一把3叉鬼头刀，手中提着包袱，满身都是尘土。他旁边这个人比他个儿高点，紫微微的脸膛，方面大耳。后面那年轻的长得五官英俊。窦尔敦一看，谁呀？就是第二个那老头，正是保定永昌镖局的总镖师佟阔海。后面那年轻的是纪明的徒弟佟桂山，就是喊话这老头没见过。与此同时，佟阔海、佟桂山也看见窦尔敦了。老镖师紧走两步过来了，哎呀，恩公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一向可好。窦尔敦也过去伸双手把他拉住，老镖头你也挺好嘛，哎呀，挺好挺好，托您的福啊。说话间，佟桂山过来了，把包放在地上，爹可喜跪倒在地，师父在上，弟子叩拜老师。师父，分手1年多了，我可想您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窦尔敦用双手相搀，把父子拉住，你们怎么样啊？说实话，前些日子我还在想你们。佟阔海闻听此言，打了个嗨声，哎，凑合着活着吧，总之呢，哎，一切还算平安无事。镖局子还开着吗？不开了。为什么？我就简单说说吧，自从您走了之后，镖局子一向平安无事。那个夏崇武啊也没找茬，但是气势汹汹，针锋相对，我是每天提心吊胆。后来我们爷俩一商议，算了吧，干什么不挣点钱呢，干脆买卖不干了。我们是主动的把买卖兑出去了，回到原籍就算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了，可也不错。买了套房子，买了点地，在家里头一待，吃喝不愁，比过去保镖那可轻松多了。哦，原来是这样。佟桂山就说，师父，我早就想找您来，但是家里头又不干，又搬到农村买房子置地，所以也腾不出时间来。另外呢，跟师父您说，我怎么了，快说。佟阔海说，这孩子难以张嘴，今年2月份呢、结婚了。是吗？哦，这是喜事儿啊，为什么不说呀？媳妇是哪儿的？媳妇是丁家桥的，还不错，我们拜堂成亲了。后来我在家待着十分烦闷，听说您在山东很露脸，9月初1那次盛会您献了决议，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直隶省全传动了，保定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又听说今年5月初5要贺号带花，因此我们爷俩特高兴，我跟我爹一商议，我爹也愿意，故此我们从家乡来找您来的，没想到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是啊，哎呀，今天见面我心也特别特别高兴啊。窦尔敦说到这儿，回头一看，那老头也在这儿瞅着，那傻小子拎着锤也在旁边站着，看得出是一伙的。窦尔敦就问这位老人家是啊。佟阔海一回头，老伙计，过来过来过来，介绍介绍，这个是我的亲家呀。

0: 就是他的女儿许配给我儿子了。我说亲家过来过来，你不总当年要见见窦大侠吗？怎么今儿在眼前你倒愣住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咱们小子的授业老恩师。是是是是是，大侠在上，受小老一拜。这就要磕头，让窦尔敦把他拦住了。老先生贵姓啊？免贵姓丁，我叫丁国瑞，住的丁家桥。过来，混蛋，还愣什么？老头回过头去说那混小子，混小子还真害怕了，把锤别的腰上，过来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小子净犯浑，净给我捅娄子。哎，你知道这谁吗？
1: 他谁不谁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住嘴！这就是你偏偏思念，天天捣鼓，非常崇敬的铁罗汉窦尔敦，窦大侠。你不是想见见窦大侠吗？这不在眼前呢吗？
1: 是啊，哎呀，我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想想，有眼不识泰山，对对了，有眼不识泰山。您就是铜头铁罗汉，哎呀，我可想你了。
0: 您说他缺心眼不？张着两只手过来，把窦尔敦抱住，一个劲儿摇晃。
1: 我可羡慕你了，我可羡慕你了。
0: 窦尔敦一看呢，整个个250。这是谁呀？哎，丁国瑞就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家门不幸出此逆子，他呀叫丁奎呀，人送绰号叫秃头豹，奎儿。”还不撒手磕头？
1: 哎呦，忘了，窦大侠在上，我给窦大侠磕头了。
0: 丁奎跪下，梆梆磕响头。窦尔敦一看呢，方才那个不愿意被风就吹光了。都是熟人，还能计较这事儿吗？再者一说，不知者不怪。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这孩子啊。有点缺心眼吧？可不是，怎么的？250一个呀，走到哪儿捅哪儿娄子，一天跟他操不过完的心呢。这次我们要来找您来，他非要跟着，这不又渴又饿，走到半道连吵吵再喊，不听约束，他自己先跑下来了。你看又捅娄子了吧？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晚到一步发生了误会。窦尔敦点了点头，哎，现在年轻人呢，很多人都不懂事儿啊，应当加强教育。是是是是，我就想给他找个好老师，严加管束，他还能成才。要在我身边呢，这孩子就废了。
1: 丁奎一听，我老头儿，你不说了吗？见着窦大侠之后，让他做我老师，你怎么不提这茬了？窦大侠。收我做个徒弟得了，我拜你为师啊！你答应吧啊！收我做个徒弟得了。
0: 窦尔敦乐了，心说收徒弟也太容易点了。哎，这孩子看出来是真没心眼儿。好好好，咱们可以商议。
1: 商议什么？像我这么好的徒弟上哪儿找去？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这一乐，窦尔敦想起来了，把石坤、丁猛。王大成、春宝几个人全叫过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几个弟子，你们彼此都见一见。桂山呢，你也过来见见。这是你二师兄，叫傅春宝啊。这是一统杯石宽，这是丁猛，这两位一个叫王大成，一个叫张大猛，你就叫师兄吧。
1: 佟桂山一听心里不高兴，心说我最早拜的师傅怎么到排到后头去了？但老师有话不敢不听，一瞅这几个师兄弟个个虎背熊腰，相貌堂堂，也实在叫人羡慕，赶紧一躬扫地，在下佟桂山叩拜各位师兄。
0: 年轻人嘛，彼此一见过手拉着手，一会儿生，哎，一会儿就熟悉了，越唠越亲近。这

0: 候，那丁奎翻眼睛看了看丁猛，
1: 我大哥吧，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丁猛低着头看了看他，
1: 是啊，我说你怎么长这么小？
0: 我大哥吧，你是不是搁茧搁大了，发的有点过分了？大伙一听，哎，这混小的还会逗贫科啊？
1: 丁猛把大嘴一咧，你是不是茧大了，拿的没发起来？
0: 丁猛一回身，在那桌上抄了俩鸡蛋，
1: 是不是没吃饱？来来，这俩送给你了，大个子，那我太感谢你了，往后咱俩得多亲多近呢。行啊行啊，嘿嘿嘿嘿。
0: 石宽一瞅乐了，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一点都不假。他俩就投缘。
1: 就听丁猛说：“你也姓丁啊？我叫丁奎，你呢？
0: 我叫丁猛。
1: 哎，咱俩是一家的，500年前是一家呀。
0: 是啊，
1: 背不住还是一个老祖宗呢。”
0: 俩人到旁边去唠着去了。窦尔敦看着也非常高兴。这时候再次进茶摊，让那掌柜的重新泡茶。窦尔敦详细问了他们来的经过，这才得知丁国瑞有个女孩叫丁小华，长得不错，许配给佟桂山了。因为女人家出门不便，在家看家没来，作为师父自然是高兴了。佟桂山还说呢，师父，本来想请您参加婚礼，一是不知道您确切的消息，另外呢，知道您忙，我也没敢。可是将来等没事那天，咱得补上这课，想法设宴款待师父。
1: 好啊，
0: 届时我还得给你们祝贺呢。唠吃这么一会儿，但是你不能在这常待呀，得去赴会去。众人刚要起身，就听官道上马褂锣铃的声音，嘣嘣嘣嘣，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由远而近，来了有40-50号。窦尔敦抬头一看，嘿呦，带队的正是老哥哥科特朗。再往后看，大部分都是双翼镖局的镖师、烫子手、伙计，其中也有几位不认识的。最显眼的有两个人骑着大红马，前面是个老头，长得四方大脸，紫微微的脸膛，背后背着护手双钩，二目如电，一派英雄的气质。后边还跟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有20多岁吧，藕荷色的绢帕罩头，藕荷色的汗巾纱腰，披着大红的披风，下边绿色的彩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肋配宝剑，柳眉杏眼，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女人长得不错，但是看得出来，虽然是个女人，带着男性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马上带着入套走长途应用的东西，不认识。科特朗这时候也看着窦尔敦和上官元英，
1: 站着，都站着，
0: 兄弟老伙计，你们怎么在这儿？说着话飞身下马，众人全从马上跳下来了。窦尔敦赶紧迎上去，双手抓住科特朗，大哥您怎么来了？
2: 哎，我能放心吗？哎，掐着日子算计啊，我就知道你参加贺号带花这个会，这玩意儿心里头没底，万一发生点什么事儿，你们人手不够啊，所以我把镖局的安排安排，让90看家，我领着人来了，给你站脚助威吧。
0: 上官元英一听乐了，过来捶了科特朗一拳头，
2: 行，老伙计想得够周到的，你要不来真不够意思，待着你的吧，我能吗？冲你我才不来呢，这是冲着咱兄弟，哈哈哈哈。大伙一听都乐了。
0: 窦尔敦说，我给介绍介绍吧，把丁国瑞

0: 请过来，把佟阔海也请过来，彼此做了介绍。武林之中，大伙彼此都闻过名姓啊，所以见面一见如故。这茶摊太小，还真就坐不开了。这老掌柜的借了几条长凳，有的坐下，有的等着蹲着，有的站着，又泡了几壶茶。认识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过来打招呼，不认识的站在后头，就那一老还有那个女子站在后头，目不转睛盯着窦尔敦。柯德朗说完这事儿之后，一回头看见了，对，我忘了给介绍了，二位请过来吧。我说兄弟，这位老人家双钩大将，姓萧，叫萧定邦，我的好朋友，我们俩也不分彼此。本来九月初一也请了他参加，结果他因为有事儿没来，深感遗憾。这次他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安排，跟着我一块来了，也是给你捧场助威的。这个是他的爱女，叫萧五娘。五娘啊，来来，我介绍介绍，这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我的好兄弟。彼此打过招呼，窦尔敦以礼相还，让他们坐下。这阵呢，柯特朗一拽上官元英，两个人找了个肃静的地方。上官元英就问，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我说老伙计，这回我要做蜡。说嘛，什么事你做蜡？这个双钩大将萧定邦你认识吗？听说，不认识。那是他宝贝女儿，叫萧五娘啊，你看这人怎么样？外表人样子还行，谁知道人品如何呀？你问这干嘛？老伙计，我跟你说，萧定邦领着他姑娘到了双翼镖局了。等晚上没人的时候，我那老伙计就跟我谈论这个事儿。这次出来，你这主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还用问吗？给他姑娘五娘找个好伴侣。哦，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配呀，这也不奇怪呀。那在镖局的就选呗。哎，废话，那我就不跟你说了。这五娘啊，看上咱兄弟窦尔敦了，所以我那老伙计一再求我从中为媒，这话我难以启齿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说呀？因此，咱俩商量商量，你也助我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怪不得那萧五娘眼珠不错，老盯着咱兄弟呢。还行，行吧，那咱什么时候提提这事儿？上官元英考虑考虑，那现在最好就打个招呼。刚说到这，这老头萧定邦过来了，双钩大将冲着上官元英一抱拳。上官大侠挺好您呢。哎呦，别这么称呼，咱们以弟兄相称最好了。好吧，方才柯大侠跟您讲过了吧？啊，讲过了。怎么办呢？我现在是厚着脸皮给我女儿提媒呀，因为我这个丫头十分任性，你要不答应她呀，她就要死要活的，当爹的也没咒念了。无论如何，求二位大侠预成此事，真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来，叫我怎么感谢都可以，我求求二位了。俩人一看多难呢，儿女大了，当老人的就得操这份心呢。上官元英一乐，我说老伙计，不必为难，这是好事，你就交给我得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2: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1: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2: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1: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2: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1: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3: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4: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6: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0: 双钩大将萧定邦给女儿萧五娘提媒，上官元英啊挺高兴，但是也挺为难。虽然他满口应承，这是出于抹不开。为难什么呢？他深刻地了解窦尔敦的脾气。这窦尔敦这人性情古怪，谈什么事儿都行，就不谈婚事。你说好弟兄在一起什么不说呀？上官元英也试探过几次，但窦尔敦一笑不知可否。你再问他，哎，他扭转话题了，究竟什么意思？上官元英没问。今儿个萧定邦提出这个事儿来，本来是好事儿，这个人就在这摆着，五娘的人样子拿得出手，也知道萧定邦那是侠义，他那女儿肯定错不了， 但是究竟窦尔敦对此事同意还是不同意，这玩意儿摸不定啊。所以呢，他就跟萧定邦说，我说老伙计，别看咱初次相识，但我对你印象挺好，你挺为难，我也挺理解，但这个事儿交给我，我尽量去办。

朵都娇生惯养。而且萧定邦这五个女孩最有出息的属五娘，聪明贤惠，另外功夫还罢。老头把能耐全传授给他了，也请了不少的名师，这些年竟练武了。虽然他是个女孩，但是男性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场面，也不管当着什么人，是口快心直的一个女人。所以老头啊脑袋都疼。这女孩家应当含蓄，但五娘则不然，拿过话来螳螂就是一句，不管你下得了台下不了台。为这件事啊，父女二人没少闹个半红脸儿，但这五娘就是不改。要说他们家的身份，保媒的能少得了吗？要说踢破门槛子也不算玄乎，但这五娘就是不干。后来爷儿俩为这个事儿啊又闹半红脸儿。这萧定邦就问他说，丫头，你跟爹说，你究竟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今年20多了，莫非就老到家里不成吗？你提个条件，爹心里好有个数。这五娘也不隐晦，爹，那我就说，我要想找的丈夫，第一，人品得端正。我说这个人品端正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得叫得响拿得出手的人，他得有能耐。没能耐，俩肩膀扛个肉球，羊是三尖大肉棍，胡了巴涂大晕头，我就死了我也不能嫁给他。再就是吧，人样子也得拿得出手，得够个真正的男子汉，姑家我也不愿意。至于穷和富，那倒是小事儿，有两只手有脑子，这个不愁吃花。老头说，好吧，还有没有？没了。那行那行，往后爹尽量想办法。说这话就是去年的时候，9月初1鹿王台比武大会，这双钩将啊有事没参加，可这小五娘可不在乎，女扮男装去看热闹去了。早早就在那盯着，一直大会结束，所发生的事情她看的是一清二楚，她就对窦尔敦有了好印象。回到家就跟他爹说了，爹呀，您别发愁了，这次我物色好人选了。他爹一听乐了，谁呀？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丫头，你不是说疯话吧？爹，这话怎么解释？我听说窦尔敦铜头铁罗汉是出家人，出家人怎么能成家立业呢？你这不是说疯话是什么？要爹，我全摸清了。窦尔敦之所以这么打扮，事出有因，实质上他不是出家人，为了方便，所以才穿上僧人的衣服。我还听说他师父说他两句话，说与佛门无缘，与洪府有份，这不很清楚吗？就是叫他到江湖上闯荡，将来也得成家立业，也得传宗接代。老头点了点头，行，我丫头真聪明，把戏底都摸清了。爹，您别说庞大了，我第一次相中一个人，您想办法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得办成。好。老头心说，快给他找个主，离开这家呀我省老了心了，要不在家净捅娄子，20多岁的人了，再不出阁就得老到家里头了。基于这种情况，他才找到柯特朗。当时呢赖九成也在座，老头把这意思就说了。柯特朗抚掌大笑说，这是好事儿，我大侄女我见过呀，太好了，
咱这么办吧。

你回家呢也安排安排，带着丫头，咱们参加五月初五贺号带花的盛会。一呢，把你孩子的事儿办成；二呢，也帮着铁罗汉窦尔敦站脚助威。你也开开眼，看看盛会什么情况。哎，行行行行行，就这样回家安排完了，带着小五娘一块儿起身来到泰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双钩大将急于求成啊，这回可见着窦尔敦了，机会焉能错过呀，所以一再恳请二位大侠帮忙。科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好，都是热心肠的人，本身又是好事，所以呢慨然应允了。他们唠扯了一会儿，重新归座，然后他冲着窦尔敦一点手。其实窦尔敦看见了，不知他们在那块摇头晃脑说些什么，没叫自己参加，不便动问。他一看两位老哥哥点手叫自己，肯定有事商量，窦尔敦就站起来了，等来到二位的近前就问：二位哥哥有事儿？俩人换班乐，把窦尔敦乐傻了。二位哥哥，你们笑什么呢？怎么了？难道我办了什么不妥的事儿了吗？哎，不，上官元英说：“尔敦呐，跟你谈点事儿，啊，这不是公事儿，是私事儿。虽然私事儿，但是特别重要的大事儿。说出来呢。”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可别翻脸，你看好吗？窦尔敦一笑：老哥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在您二位面前什么时候翻过脸呢？不管什么事情，哥哥们都是向着小弟。对呀，你这话算说对了。尔敦呐，方才给你介绍的双钩大将萧定邦，你知道这个人吗？没见过，但是有耳闻。他那个女儿萧五娘，你看怎么样？还行啊。这么跟你说吧，为了你的婚姻大事，人家父女俩这次来，主要就为这事儿啊。那女孩萧五娘相中你了，打算以身相许，他爹亲自提媒托我们哥俩了。方才把话呀都说到家了，人家是120个抹不开。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啊，愿意做这个桥梁。我兄弟，你愿意不愿意？你表个态，人家还等着回话呢。这窦尔敦一拉长筋儿，这哥俩心就没底了。科特朗就说：兄弟别为难，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啊，你愿意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我那意思呢，你先考虑考虑，不急于答复，是不是呢？将来有了时间了，你们两家走动走动，你再考察考察，看看这个五娘人品如何，这也行。这哥俩这么一说，窦尔敦点头了。二位哥哥，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贺号带花大会啊。我现在心呢想不了别的，我一个心眼的是参加这盛会。至于此事嘛，我谢谢二位哥哥的盛情，以后再考虑吧。别以后再考虑，得说以后再决定，你看怎么样？好吧，请转告双钩大将，这事儿只是这么一提，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成了他也别太高兴，不成他也别怨恨。行了兄弟，有你这话就妥了。他们简短的说完了，窦尔敦归座，俩老头又把双钩将萧定邦

请出来，把窦尔敦的原话如实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我多谢多谢，这就可以了，起码窦大侠心里有数了，是不是呢？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本来嘛，谁也不认识谁，刚一见面就能定下来吗？那也未免太草率了。我的意思呢，也让丫头考验考验铜头铁罗汉。三老头说完全乐了，然后重新归座。这萧五娘真不是个省油灯，他一看呢，他爹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嘀嘀咕咕，就知道谈论自己的婚事，离着远，光看他们指手画脚，又点头又摇头的，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后来看窦尔敦也出去了，也没听见说些什么，他这心呢、跟开了锅差不多少了。好不容易盼他爹回来坐下了，他偷着一拽他爹，老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心说丫头，

0: 他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背不住，当啷一句就说出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多尴尬呀。老头没办法站起来，带着女儿找到肃静的地方，没等双钩大将张嘴呢，丫头先问上了：“爹，怎么样？”“
1: 是这样，该说的话都说了。”
0: 窦大侠心中也有了数了。呀，我没问这个，窦敦怎么说的？
1: 他说需要认真考虑，现在大事当前呢。五月初五，贺浩带话大会，不知是吉还是凶，他能不想这事儿吗？至于你们的婚事嘛，人家说的好，过之后，然后在家详细考虑，这不就结了吗？要，
0: 您说过了五月初五，
1: 是啊，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丫头，你这么多年都等了，这几天就等不及吗？你怎么太任性了？哎，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要许配给他，我就不相信，凭着我的能耐，凭着我的样子，凭着咱家的一切一切，就配不上他个窦尔敦。
1: 哎，这也不能一厢情愿呐。窦大侠说得好，此事成了皆大欢喜，不成也不要怨恨。
0: 爷儿俩嘀咕了一会儿，老头就劝丫头千万要稳当啊，你那个野性子收敛收敛。劝完了又归座。
1: 可这时候你想一想，这么一谈那么一谈，左一波右一波，就耽误了一个多时辰了。上官元英抬头看了看太阳，我兄弟怎么样，该起身了吧？
0: 窦尔敦点了点头，该了。
1: 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怎么样，歇个不得灵了吧，水也喝透了吧，要没什么事的话咱起身吧，
2: 起身起身。
0: 六七十号全站起来，出来有专门的人看守马匹和应用之物，愚者的步行登山。这登泰山可不是说着玩的，您到泰山旅游过吧？五千多凳台阶得走几个小时。可这帮人呢都有功底，所以说登山呢不那么吃力。书说简短，到了南天门了，抬头一看，嚯！再看南天门，彩旗飞扬啊，搭着松子牌楼，高悬彩灯。再往下看，几十名出家的和尚，浑身上下一身灰，都是新剃的脑瓜皮儿，锃明刷亮，站了两大溜，是整齐严肃。往正中看，在南天门的前边搭着一座凉棚，是白布的，凉棚下设摆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和尚。这大和尚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人站着还高出一块来，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大狮子鼻，鲶鱼嘴，厚嘴唇，大板牙，两耳垂肩，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外罩紫色棋子布的披露褂，下边是胖袜云鞋，大肚子往前舔舔着，就这坨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窦尔敦一行刚到近前，旁边出了一个中年的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各位施主留步。大家就站住了，这和尚笑呵呵问，请问各位施主是参加盛会的吗？
1: 上官元英点点头，对啊，我们是从济南来的，这有请柬。
0: 这和尚一眼看之后，哦，您那是上官元英啊，
1: 看着这位没，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未来的山东武林界的总头领。
0: 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各位侠客，失敬失敬。

0: 转回身跟那大胖子和尚说：“师父，窦大侠、上官大侠、柯大侠，各位英雄都到了。”
1: 哦，阿弥陀佛！
0: 就这一嗓子跟打雷差不多少。这大和尚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在铁罗汉面前：“
1: 您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大侠吗？”
0: 窦尔敦看了看他，一瞅这个外表绝非善类啊，不才正是窦尔敦。
1: 老衲酒后多时了，
0: 窦大侠光临泰山，十分荣幸啊，一路上辛苦了吧。窦尔敦说了几句客气的话：“
1: 这样吧，窦大侠，您这一来是泰山生辉呀，按照我们的规矩需要敬酒一杯。”“
2: 来人，伺候。”“
3: 是。”“
1: 您可听清楚了，酒无好酒，会无好会，这杯酒就是毒药酒。在前文咱都详细说了，五条毒计的头一条，
0: 事先人家早准备好了，有个小和尚拖着托盘，里边有一杯酒，满满登登的，他小心翼翼往上一递。大和尚说话：“
1: 窦大侠，请饮此酒，这叫欢迎酒。”
0: 窦尔敦是一无所知，你想他刚来怎么能知道呢？窦尔敦就一愣。正在这时候，萧五娘过来了。这萧五娘真是个茬子，
4: 卖
0: 这一嗓子，在场的人就是一愣。再看五娘挤出人群来到最前边，打量打量这大和尚：“
4: 请问出家人贵上下怎样称呼啊？您在哪儿出家？您跟超然和尚是什么关系？”
0: 大和尚一脸的不高兴，
4: 心说一个女人多嘴多舌的，但也摸不清她跟窦尔敦和来人都是什么关系。
1: 哦，贫僧乃是海清和尚，出家在古刹玉皇顶。
4: 哦，原来是海清大和尚。那么我再问一问，这酒是什么意思？
1: 方才老衲说过，此乃欢迎酒，应接总头领登山，必饮此酒。
4: 是吗？我先看看。
0: 您说他多大方，
4: 仔细看了半天。请问海清大和尚，这酒里头没零碎吧？
0: 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海清这心呢就一翻个，因为贼人胆虚，这酒放了特殊的毒药，人喝完了当时没事儿，过三个时辰之后浑身跟散了架的差不多少，浑身无力，再过几个时辰就要昏睡，头脑一沉要睡觉，神志不清，几天之后是必死无疑啊。今天让人当这一句话点到病上的，大和尚身子轻轻一颤，
4: 心说不好啊，究竟窦尔敦能不能喝这杯酒，他心里没底。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

0: 的，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5: 时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赵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6: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

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那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

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又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
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病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那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

0: 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房。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

0: 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现在都停药8天了。
1: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的非常好啊。
2: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那个小杨大夫嘞，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1: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
2: 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1: 啊，
2: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很少回家。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呢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1: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他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他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十赌九熬啊。熬什么？熬心血呀、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2: 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1: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2: 真是的。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那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2: 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2: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 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2: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2: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2: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2: 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2: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那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2: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2: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2: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2: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嗯、好好好、嗯，
2: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
1: 啊，
2: 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的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2: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2: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

0: 时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嗯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2: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2: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0: 嗯。
2: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还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2: 啊、
0: 是吧？
2: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2: 哦，听明白了。
0: 嗯，
2: 那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在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2: 哦，那行了。
0: 嗯，
2: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那啊，
2: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2: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2: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2: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2: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0: 嗯，
2: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2: 嗯、
0: 是吧？
2: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2: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0: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2: 嗯、
0: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2: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0: 嗯嗯。
2: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0: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2: 嗯、
0: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2: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6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0: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

0: 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1: 对，
0: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1: 嗯，
0: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1: 嗯，
0: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1: 嗯
0: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1: 嗯，
0: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1: 嗯，
0: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1: 嗯，
0: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1: 嗯，
0: 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
1: 对，
0: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啊，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6: 李老师，
0: 嗯，
6: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
0: 啊啊啊！
6: 这三副药用完呢，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6: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0: 嗯，
6: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6: 哎呀，李老师，
0: 嗯，
6: 我是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6: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6: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嗯。
6: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瘤，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6: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6: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6: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6: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6: 都不敢回弯，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6: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6: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0: 嗯，
6: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
0: 嗯嗯 嗯
6: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0: 嗯，
6: 天天早晨还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6: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0: 嗯，
6: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0: 嗯，
6: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6: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6: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6: 嗯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6: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6: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
6: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 啊，那血液。

0: 这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黄，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都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
3: 嗯。
0: 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了，他是下午定了，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 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

0: 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1: 你感觉怎么样？
0: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1: 啊，
0: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1: 嗯，
0: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1: 嗯嗯。
0: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1: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0: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1: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0: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1: 嗯，
0: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1: 嗯，
0: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1: 啊，
0: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都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1: 嗯，
0: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1: 嗯，
0: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意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哦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400-7889-937。

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3: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5: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4: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5: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儿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4: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4: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遇到烦恼了，有困惑了，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儿，过不去的坎儿，想要找人说又不知道该找谁，我希望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是一家人，您回到这个家，说一说您的烦恼，咱们一起想办法，一起来面对。直播热线您现在拨打就能马上找到我，3100-10343100-1034。另外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孙明也希望大家记好，即便您不会添加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号码记住了，156-4059-2177156-4059-2177。添加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非常简单，打开微信页面，在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加号，点一下这个小图标就会出来添加朋友，点一下添加朋友就会出来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内任意一个位置你就随便点一下，就会出来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面呢手机的下方呢是键盘区域，然后你就找到123那个图标，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就会出来12345678910数字键，直接按156-4059-2177156-4059-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添加成为您的微信好友，我会给您发送一个入群链接，这个入群链接啊，大家伙呢放心点啊，是我一对一给您发送的，点击之后

0: 您就能加入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群当中了。这就是整个从添加微信好友到入群我们整个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如果您说不行啊孙明，还是没记住，那好了，您就记住156-4059-2177。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今天白天呢，我接到了一位阿姨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接通之后呢，阿姨第一句话就说：“孙明啊，我对不起你。”听到这番话之后呢，我很诧异，阿姨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跟阿姨聊了起来。
1: 长白山那家、就是以前没到的那你们旅行那家我就听，但咱俩都说也是明这老师真好，完大伙儿会说的你别累着啥，我也有那心，但是我呢就是我心情有点不好，心脏有点不好，我一直也没给你打电话，
0: 或
1: 微信我也不会，我知道你微信是四那个
0: 15640592177，
1: 不是微信你那个搞。
0: 就微信号吗？
1: 我说三个微信了，后边是四个了，
0: 三群，那是微信群。微信
1: 群了，我不会微信，就是
0: 不会就不会呗，没事。
1: 我这手机吧是孩子给那个用完的给我了，那前那个没有电话呀，完了就给我完了。我记性不好，完了咱家就我跟老头俩人，咱俩吧他还比我强，我吧有时候就来电话，
0: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他告诉我呢，完我一遍吧我就有时候就不会了，
0: 明白，
1: 完在家我现在脑血栓脑梗吧，就是不是像人家那胳膊腿啥都不好使了，但是我的症状是啥呢，我症状就是头疼，还有你看那天我一激动吧，我一量，老头说叫我去问去，完我说的，我不行，我一有事儿我就心就难受。后边一量血压168，完后儿那天第二天171，完了我，完我说完老头说你去问问那个孙明儿，我说的我那天白天给你打电话了，上午打电话了，有个女的接的，接的她说你参加唱歌啊，我说不是，我找孙明老师
0: 啊，
1: 那我给你找
0: 去，那是别的时间段的阿姨呀、首先第一点您别着急，就啥事儿都别着急，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呢
1: 是
0: 我倒是挺关心，你说你心情不好是因为啥？
1: 哎呀这一说话了那就长了，就是孙子考上吧，对，我大儿子吧是那个心理学博士，在杭州。这个老二吧，他俩吧都没有正经工作，完还都有病，媳妇儿得宫颈癌了，完了搁家也不上班，就待着，不挣钱。完了这儿子呢，滑囊炎，要开饭店前拿那个，你说我现在一说话我就想不起来，
0: 别着急，
1: 就拿那个。做饭那个嘎子罐，大嘎子罐，有人那么高，他一低了腰就不行了，腰就腰脱了，完现在又滑囊炎，完了他就现在我跟你说打工的，他这俩病他根本不行，不行没办法，媳妇就搁家待着，完我孙子吧考上财经学院了，就今年考上财经学院了吧，学费三万五，这俺家老头给拿的，头两年那个孙子考上大学吧，我给10000，完媳妇有病我给10000，完我说今年就不拿了，你到时他放假了带开学或者过年我不都得给钱吗，完了那个完了我看儿子来了吧，就是领孙子来了要走嘛，领孙来下个饭店，我看那儿子就撸了个脸不愿意，趁着我没给钱，完我合计你过年还得给，完他开学我不得给吗，完了后边那天完他就哎呀我也有了老头点事儿，完就记那天我带我去看病就撸了个脸，撸脸上车他就说这说那，完我就跟他说完急眼了，急眼了他就那你下车吧，你下车吧，我那我就我看病我不知道啥病我看看呢，完我没下车，反正他也带我看完了，看完说做手术，这我这脑梗，就是省医院我做的磁共振，他那个说我脑袋多处那个有斑块，完颈椎也有斑块，完我
0: 那您知道您老自己目前的这种情况，那就不能着急上火呀。
1: 哎呀，我这人
0: 有啥事儿过不去呢？那钱财那些东西不都是身外物吗？
1: 那倒是。
0: 你说你也没给别人，你给的是孙子。
1: 是，
0: 对不对？咱有多多给点，没多呢咱少给点。
1: 就是啊，俺们俩。
0: 那你说他现在这种情况咋整啊？
1: 是。
0: 你说现在媳妇儿那样，然后他自己身体状况也不好，
1: 是。
0: 孩子现在正是花钱用钱的时候，
1: 是。
0: 你要说老大呢，老大人不用你们管呢，人家肯定一切都挺好的。那你现在不就是这个老小在你边上吗？
1: 是。
0: 嗯，所以很多时候阿姨呀，别想那么多了。如果手头有，
1: 我爱生气。
0: 你为啥要生
1: 气
0: 啊？
1: 把我血压就高。
0: 对呀，你说你明知道自己生气没有任何好处，血压高，然后另外你那面还脑梗，你说你图啥呀？那咋的就不能想开点吗？
1: 我听你去，那个我跟老头说，我有点对不起孙明老师，我说我也没给人打过电话，完正好赶上。
0: 你这有啥对不起
1: 我
0: 的？我
1: 这牙疼的要命，我就去了。
0: 嗯，
1: 去了我也打电话了，我也干啥？
0: 嗯，
1: 我就我去上那个，就上那个你讲台那个后边，你不下来了吗？
0: 嗯，
1: 下来我上那屋看你两回。
0: 啊，
1: 我说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的，
0: 嗯，
1: 我说的孙老师，我跟老头特意来看你来了。
0: 嗯，
1: 我说的都是孙老师可好了。完了后人我又去，我就寻思想跟你唠唠嗑，总有人，总有人。那后人那第二次去呢，我说话一句撒谎没有，完就给他伙签名呢。
0: 嗯，
1: 签名我没拿，因为我心情不高兴，牙还疼嘛。
0: 明白。明白，
1: 我就没做到，实际我觉着我对不起你。
0: 哎呀，阿姨呀，你说你为啥？哎呀，你说你为啥要有这种心理呢？你能到他现场，您和老伴这么大岁数了，特意到现场去看我，我呢没有跟你们说上几句话，这愧疚的或者是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怎么能是您呢？
1: 那你要这么说我更难受了。
0: 阿姨啊，
1: 你那大伙儿这都给你累够呛，还有
0: 不，阿姨您可千万千万千万别多想。您听我的，阿姨，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这样合计。
1: 嗯，
0: 你啥事儿都不用合计，钱有多就多给孩子点，没多呢就少给点。但是呢，
1: 嗯，
0: 话跟他们说到，你说妈呢就这些钱了，
1: 嗯，
0: 多呢咱就多给，少就少给，但是都代表了自己的心意，就这话说明白。然后
1: 不能少给，就是他在反正好赖可是二年就毕业。这个学费必须得给我啥吧，
0: 对呀，
1: 必须得给，
0: 那就该给就给呗。那你说你为啥要跟老小生气呢？你说钱都花了，完你还非得跟他生一回气，那为啥要这样做呢？
1: 哎呀，
0: 对不对？再说你想一想，阿姨，你这钱给谁花了？那不给自己孙子花了吗？也没给别人花。
1: 他考的挺好，中央财经学院。
0: 那你说他家现在就这种情况。嗯，你老大不用你管了，老二家庭就是这样一种状况。
1: 嗯，
0: 那你做母亲的，那你不得往老二这面偏一偏呢？
1: 是，
0: 即便你偏的话，老大也挑不出来啥。
1: 他对他爸爸总那是关心过度，我然后他就我就我觉着我像后妈似的。
0: 哎呀，
1: 其实我钱给的都平常就总给他们钱，总给他们钱。
0: 您想多了，那你告诉我，你老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谁陪你去的？
1: 老头啊，你别说了。咱家老头哈，你说我俩现在可完蛋了。老头腿黄囊炎，疼，完腰呢，腰还有病，现在就像那个罗锅似的，走道弯个腰，完腿还疼，走道啊老半天走不了一步。完了那我跟你说，我跟老头来看你来了，他怎么没动弹呢？他一直就坐在那楼下，他不陪着我嘛。
0: 嗯，
1: 完了呢，他也没，他说去看你一回。看你一回，
0: 哎呀，
1: 这你说俺家可困难了。
0: 哎，下回啊，
1: 俺家还五楼，
0: 下回
1: 五楼现在就是咋的呢？
0: 嗯，
1: 就买菜吧，买菜吧。完了，俺俩吃饭都挺好。完了，那个买菜上五楼，嗯，拉着那小车可费劲了。
0: 嗯，
1: 那两天我心脏病犯不了，犯了，我连拿块豆腐都拿不了。
0: 哎呀，
1: 完我就愁，我说咱俩咋办呢？老大说雇人，雇人，我说咱家破破烂烂就两间屋，雇人吧，人家还得有一个屋，完你还得吃好的，还得干净。我说也不行，完了说要你就上养老院，上老远养老院，就是老头那点钱都不够，我还就是先前就你头一次说上那养老院，那湖南那个
0: 就是领大家去溜达溜达，
1: 我就想去。 我就想去，后人我一听那个女的院长是什么玩意儿说，完再听一讲，哎呀，我说我也去不了。昨天就是前，昨天你跟那
0: 其实阿姨这两天问去养老院的叔叔阿姨特别多，我现在吧也在帮大家物色呢。我为啥上次领大家去那个相对来说好一点的，就是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了，我说我们呢。不是说我领大家去你就必须得在那儿住，不是这概念，我就是领大家看一看，说那个养老院是什么样的样，就养老院好的是什么样，中不溜的什么样，让大家伙都心里有个数，这样的话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咱们选择。所以呢阿姨您不用多想，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大儿子的建议，就是因为现在您跟老伴目前的这种情况。
1: 我的钱吧够，但是我一听湖南6000，
0: 不
1: 跟那老太太
0: 那个不用考虑，那个不用考虑，那个纯是
1: 那个纯是
0: 带大家去转一转。
1: 不够，老头工资也就是在一般的不咋好的他能去，我钱还够，咱这么说。哎呀，我就心里总觉愧对你似的，我说天天去。
0: 哎呀，阿姨呀，你为啥老这么想呢？
1: 完就夸你好，说的孙明这人是好人。完我说也没给人打一次电话，
0: 哎呀，
1: 这次人家有活动就去治牙去，我确实是牙疼，我就赶。
0: 没事儿，阿姨。
1: 就再接这个光。
0: 阿姨没事儿，阿姨啊，您听我说，这些事儿您都不用合计了啊、你现在就是跟老伴儿，你们老两口啊，照顾好彼此。遇到啥事儿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没有微信就没有微信。再有阿姨，你永远记住一点，钱呢都是身外物，为了钱困扰自己不值当。
1: 没有钱也不行啊。
0: 没有钱确实不行，但是咱们叫量力而行。我不说了吗？量力而行，咱干任何事情都是量力而行，但是不能因为这些事儿困扰。你比如说刚才你跟我谈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不值当的，让自己合计来合计去，给自己折磨的还够呛，不值当。能听我一句劝不，阿姨？
1: 能听，
0: 把这个心放开，好不好？
1: 我不听别人的，我也得听。
0: 太好了，你一定听我的，阿姨啊！
1: 啊。
0: 然后有啥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1: 啊，
0: 行不？
1: 我也心疼你呀、啊！我说这孙明老师这么好，完了这一天这么累，我说的可被那个累的。
0: 没事儿，我没事儿。
1: 前天大儿子就说的。不是那回完你们上那长白山吧，完我大儿说那你咋不去呢，我说他说的孙明老师那么好你咋不去呢，我说的不行啊，我这脑梗完了你出去血管容易那什么玩意儿、我就不敢出去，我这说的全实话，但是我对你现象真是挺好，我就觉着愧对你，我说你说人孙明老师这么好，你应当支持人家的活动啥的都参加呀，哎呀，我就寻思，
0: 哎呀，阿姨呀，您为啥要这么想？您要这么想，我都觉得，哎呀，就是我真觉得特别特别不好。就是您不用多想，有时间有精力咱就参加，没时间或者是从身体自我保护的角度咱就不参加，没有问题，阿姨，您不用多想，
1: 啊、
0: 啥事儿都不用多想，能听我劝不？
1: 听，
0: 那就行啊、哦。
1: 你这是好孩子，
0: 好不，阿姨？
1: 好，
0: 那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
1: 谢谢，
0: 有事给我来电话啊。
1: 谢谢孙明老师，好嘞，我不耽误孙老师了，
0: 再见阿姨，
1: 谢谢你 谢谢你，
0: 给老伴儿也带好啊。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

0: 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身体总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无添加，营养高，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蜂堂。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7: 大家好，我是伊利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2: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联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1: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10: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2: 我们要支持抗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10: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3: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好啊。大家也相信，我还一个真正的雷锋。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1: 我更应该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2: 奋斗还有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3: 老百姓需要雷锋，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10: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引火聚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2: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4: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2: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你好，孙明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1: 我昨天呢，跟那直播间打了，说我没排上号。
0: 嗯。
1: 哎呀，这家里啊，就是咋说呢？直播老人也都岁数大了嘛。
0: 嗯。
1: 一个是想给他俩雇个人。
0: 嗯。
1: 哎呀，这俩人也不接受。
0: 嗯。
1: 雇个人啊，他俩生活也能好点，咱们也能轻松点。这是一个。
0: 两位老人多大岁数了？
1: 我父亲90多了，我妈快90了。
0: 哎呦，那真是高寿啊！
1: 现
0: 在老两口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1: 哎呀，我父亲身体不太好。
0: 哦，
1: 嗯、
0: 母亲身体还行。
1: 我母亲还算比他能好点吧，就说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俩也这个岁数了，咱感觉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太早，就寻思、啊。让老人呐、给他有关百年以后的这个后事啊，跟儿女啊，亮亮底儿，就说是怎么就说的，也不是向他立遗嘱，就说的，就是说点俗点话吧。你这个死后啊，就是在哪那个埋呀，或者是就是再就说的这个钱呐、就是的都存多钱呐、存哪了，就让儿女心里有这么数，也不是非得让就是。立遗嘱啊，是这个钱财是怎么分配？
0: 老人的财产，你们做子女的不清楚吗？
1: 不太清楚。
0: 老人一共几个孩子？
1: 三个。
0: 你们三个都不清楚？
1: 都不清楚。那反正我都不清楚，反正我不知道是跟他们谁交代没交代。我听的意思好像是也没交代。
0: 您是老几啊？
1: 我老大。
0: 底下是？
1: 底下还俩妹妹。
0: 那你们三个有没有碰碰这事儿啊？
1: 碰了。
0: 嗯，你们意见一致不？
1: 说这个雇人这个事儿，雇、
0: 嗯、
1: 人这个事儿吧，他俩也是雇外人，也是有点心理顾虑，
0: 嗯，
1: 也不太方便，
0: 嗯，
1: 在家里呢，多少也有点小钱，就说也怕雇人是咋地，咱仨也跟他说的，那个钱呢不行，就是你看安排谁保管呢？是俺仨就同时管呢，是怎么的？
0: 嗯，现在就是雇人的话呢，一个是父母不同意，再有呢。您跟两个妹妹合计，两个妹妹吧也有一些担忧，对不对？
1: 他们也有同意，因为啥？俺们仨吧，一个是身体不太好，在自个儿家那底下还都有这个
0: 这事那事的，
1: 也得忙。
0: 我问您，就是雇人的事儿，你们三个达成一致没有？
1: 啊，俺们仨头几年吧，俺就希望他呢雇个人。
0: 嗯。
1: 他俩多少还有点这个条件，就说实在话，老两口加一块一个月能开个10来块钱。
0: 那现在就是你们三个孩子平时去爸爸妈妈那儿一般是多长时间去一次啊？
1: 也没有固定的，基本上就是轮班去，也没说固定，就说的完了呢，有事儿呢一起到，没事儿呢就是这基本上也不说先家说礼拜几那么倒，就俺仨经常过去就是。
0: 嗯，经常过去是能隔几天呢？
1: 顶多也就两天，
0: 两天就能有人在那儿呗，在那儿能待多长时间？待一天呢？
1: 看情况嘛，最少是待半天，就是早上家去了，完了中午给安排完饭，下午完了回家，没有特殊情况就是。
0: 你这种情况，关于雇人这个事儿吧，我给您个建议吧。现在雇外人的话呢，父母呢，因为现在虽然。

0: 说身体状况呢，老爷子可能不太好，但是母亲那块呢，人身体状况还行。另外呢，即便老爷子身体不太好呢，也不是说神志不清啥的，人家都还是挺清醒的，对不对？
1: 哎呀，他就说太清醒了，他不行。
0: 对呀，所以我说你现在雇外人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本身两位老人就反对你们雇外人，所以你们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好，外人雇不了呢，我刚才要了解一下，你们三个孩子呢，也都是各自有各自家里的事儿，也不见得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轮流去，也就是隔两三天，大家谁有功夫，谁就到那儿看一看呢，
1: 对
0: 不对？基本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好，外人顾不了，能不能从家里人身上想办法？所谓的家里人是啥呢？就是家里的亲属，有没有适合的？然后呢，你们三兄妹也好，还是老人也好，一起呢给人家出点钱，能懂我的意思吧？
1: 我这个打算，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信息呢，你要在家里的亲属之间呢发布一下，就是看看家里人谁正好呢身体也不错，也希望能够照顾照顾。哎，那么好，我们这头也不能让您白照顾，我们这头也正常的有一些费用也跟着，因为毕竟家里的亲属呢，两位老人是能接受的。现在呢，两位老人都90多了，我说实在的，离不开人，因为年纪太大了。要不然的话呢，如果你们要觉得家里亲属这块照顾起来不行，那看看能不能你们兄妹三个人有一个人呢，或者是轮流啊，你们搬到老人那住。你要是保姆外面的保姆不让雇，那你们就在内部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这个老人财产这块。老人财产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们三兄妹一起跟老人说一下，不要单独去说。说的内容呢，就是啊，爸呀妈呀，你们现在年事太高了，有的时候怕你们糊涂，别说别的，就是怕你们糊涂了。所以呢，我们三兄妹也都在这儿，而且我们三个人呢，也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希望你们自己啊，能够捋一捋，看看名下呀，房产也好啊，还是存款也罢，都有哪些。这样呢，我们三兄妹也能做到心里有个数，能理解我的意思不？
1: 是，前两天就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前两天倒不是因为这事儿说的，前两天就说的啊，研究啊，要雇人，说的啊，真要是雇人啊，这家里这个东西啊，你这事先呐、啊，你不怕说土话，不是怕这个丢，怕啥吧？不行，你家里东西啊，你就安排让人杀呀，看谁让谁管。这一提这事儿，
0: 不不不，你们这么说肯定是不对的。
1: 啊，
0: 你不要说看看我们仨让谁管，你就说两位老人你们得统计统计，然后我们三个人得做到心里有个数，不要跟老人去谈管钱呢，还是管房子管财产的事儿，不提这些话，能明白不？
1: 啊，
0: 你们现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管这个钱管这个房子，你们的目的不是想清楚看看老人到底手头有多少钱吗？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让老人去决断说这个钱财都谁管，你这样老人很为难。尤其是你父母神志都很清醒，那你告诉我，你这个问题问父母，让你们三兄妹谁管？那你告诉我，父母让谁管呢？我让你管，两个妹妹能有意见不？我让你妹妹管，你作为老大能有想法不？你这不给父母找为难的事儿呢吗？你们就跟父母说，你们老两口啊，把名下的财产拢一拢，看看手头存折啊也好，房产也好，都有哪些，然后呢，你们心里有个数，到时候我们做子女的也心里有数了。就这么谈，明白没？至于其他的那个后事料理的事不要提
1: 啊，
0: 不要提，不要跟老人说那将来百年之后啊，墓地什么的，不要问那些，你问那些干啥呀？
1: 完合计说真到百年以后完是咋安排，
0: 咋安排，咋安排，到时候再研究，现在想的干什么呀？
1: 其实趁他还明白，就是
0: 你趁老人明白，你多让老人知道高兴的事儿，不让他知道这些让人听着挺不舒服的事儿。你说老人现在神志还都挺清醒的，然后状态都不错，你先问老人了，将来那你在哪儿，你这话你问完谁爱听啊？
1: 是，我就说这个话没法开这口。
0: 对呀，你这话不要问也不要说，没到那个时候呢，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的事儿，能理解吧？
1: 这雇人吧，咱也是啊，寻思他俩能过得舒服点，说咱们照顾吧，你就毕竟有钱赶上有时候事儿，或是怎么地的。
0: 我跟您讲啊，雇人啊，他俩也不见得能舒服，能明白吗？
1: 啊、是以前
0: 就是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
1: 嗯，
0: 如果人家老两口人自己现在别看年事高，但是我自己过着挺好， 那就维持目前的现状，不要

0: 身体越来越好吗？对不对？
1: 啊，是，对对。
0: 然后让他们心情越舒畅吗？现在的问题关键点是人家心情不舒畅，你非得强扭这件事儿干啥呢？那你说是心情好呢，还是为了完成你们雇保姆的这个心愿好呢？哪头重要啊？对不对？但这话呢，可以和自己老爸老妈说。你说我们雇保姆没有别的意思，就希望你们两个过得更好、更舒服。如果你们要觉得现在挺好，那咱雇保姆的事儿就先放一放，完事儿了。
1: 已经拖了那我说四五年了，这个事儿，但是这一年比那事儿大，但是还不顾。
0: 对呀、啊，那人家不同意的话，那就别顾呗。
1: 哎，
0: 那老爸老妈能高兴吗？那不高兴的话，那对身体不有影响吗？这么大岁数了，你再给整情绪激动一点，那你图啥呀？摇着花着钱，
1: 给整急眼了，完那气着，你说。
0: 对呀、啊，那你图啥呢？对不对？
1: 对，你那一说，你说我这个我马上明白了。那么一说，对对对对。哎呀，石明老师，我是属于回头客了，以前我也给你请教过，
0: 然后有啥事的话、
1: 哦、谢谢，
0: 随时咱们再研究啊、
1: 嗯、
0: 给我来个电话都行。
1: 哎呀、
0: 啊、
1: 跟人外人吧，这个话吧一说吧，有的理解行，有的还不理解，完有的这个招啊知也是各有各的招，有的还说、嗯、不雇人不正好吗，钱都省下给你们留过来，反正是属于开玩笑吧。
0: 嗯，那咱就聊到这儿好不好？
1: 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嘞，
1: 有事还得请教、
0: 啊、没问题，
1: 有疗效，我
0: 也是。有事儿您就给我来电话啊！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谢谢，再见。
2: 这人一过五十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5: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 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

0: 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
3: 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6: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7: 我们要争取更生，我要奋斗，大家一起大干苦干巧干。
5: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8: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6: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7: 奋斗胜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8: 老百姓需要雷锋，
9: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5: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0: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0: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啊，我今年55岁。
0: 嗯。
1: 上偶的，就是在那个快手，就遇到一个男的，完就和他聊的挺开心的。
0: 嗯。
1: 能聊半个月时间吧。
0: 嗯。
1: 完了就是，我开始非常拒绝，因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这网上聊天没有真心，那都是。骗人的吧，就是不能是好人。完了后来他就是老加我，老加我。完后来那个就和他聊开，俺俩是一边搭，他也是单身。
0: 嗯，
1: 就这么的聊的都挺投缘的。
0: 你们见过面吗？
1: 没见过。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一边搭？
1: 那个我发的那个段子，他老给我点赞。
0: 你们俩视频了吗？
1: 没。
0: 他跟你说的是他跟你一边搭，都是55是吗？
1: 对，都70的。
0: 嗯，
1: 就突然间哈，就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都拉黑了。完我也不知道，哎呦这，完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就觉得这太幼稚了。
0: 什么原因导致他把你信息都给拉黑了？
1: 他就说的，他在那个聊天当中遇着一个。小的79年的，要是78年的，就这么的。
0: 你俩聊了多长时间？
1: 半个月。
0: 这半个月都聊什么呀？
1: 就是家庭、孩子、将来，就是人生嘛，就家庭这些事儿。
0: 他是哪儿的人，知道吗？
1: 他就俺们抚顺的。
0: 啊，也是抚顺的。你也是抚顺的。
1: 对对。
0: 嗯，然后我看您给我发微信说，最开始是接受不了。
1: 嗯。

0: 对，我以前吧就身体不好，我就是婚姻就挺不那不好的。完，我现在不进入婚姻了，就自己吧，挺多年了，我都单身。完，这回你说太失败了，我也恨我自己，反正就是投入的太多了。完了这，
1: 你们两个聊了半个月，之前不认识，聊了半个月，您投入太多了，啥意思？
0: 他就说的将来能陪伴我后半生。就是意思说的，我没有孩子，将来上敬老院啥的，说那里头可遭罪了。他说他将来咱俩就相互扶持呗，就说的。哎呀，
1: 然后您就
0: 我
1: 信
0: 开
1: 了。
0: 始我特别反感，我后来一寻思，也遇到这样式的人也挺不错，太幼稚。
1: 后来您就信了呗，然后呢，您就把这
0: 太
1: 份感
0: 投
1: 情
0: 入了。
1: 呢，挺重视，
0: 对，
1: 也挺珍惜。
0: 我就动心了。
1: 然后甚至呢，您说了，对方呢把您拉黑之后呢，您还想过死，是吗？
0: 对，我就以前不有这病吗？我就有点像犯病似的。但是昨晚我又调整过来了，是星期天那天，就所有的消息都联系不上了。就星期一那天，也就说不好了
1: 你
0: 那
1: 觉
0: 个。
1: 得你现在来想一想，这个人值得你这么做吗？
0: 不值得，我是太幼稚了。要么说都老了，这么办这
1: 其实
0: 傻
1: 这个
0: 事
1: 跟
0: 儿。
1: 幼稚不幼稚没有关系，而是您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太孤独、太寂寞了，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和你年龄相仿，同时说话呢又挺入你心的人走进你的世界，你可能最开始是这个包裹得挺紧，是有防备的，但是呢禁不住对方呢三番五次或者是连续不断的去说一些让你爱听的话，所以你可能慢慢这个防备也就放下来，也就敞开心扉了。敞开心扉之后呢，没想到对方来这么一手，所以呢，你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对，
1: 但是我想跟您说一点啊，就是网络上认识的人，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双方没见过面，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即便对方跟你说我跟你一个城市，但是不是一个城市呢？你知道吗？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条件呢？包括他到底是不是跟你年龄相仿啊，或者是跟你有相同经历啊，或者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是发自内心的，你无从判断。那么这个时候你全情投入，我只能说，您的这种防备心一点都没有。
0: 是的，你对
1: 而且
0: 我
1: 最
0: 好。
1: 关键的一点是我接受不了的。就是你能够因为相识半个月的时间想过轻生的问题，
0: 太不值。
1: 我想跟您说啊，大姐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话，您告诉我他会珍惜什么？别人又会珍惜他吗？你的生命你一定要好好的爱护，而且您在微信当中跟我说，您还有一位老母亲需要照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能够想到轻生。我确实无法理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哎呦，我现在就缓过劲儿了。我觉得我太失败了，太傻了。
1: 以后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认识的陌生人，在你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你不要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出去。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见识吧，或者是有这样一个认识吧，对不对？一个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还有就是，我想跟您说，大姐，我希望您能够调整好心态。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建议你可以寻找自己的另一位。
0: 再不找了，不能找了，我这病不行，就是哎呀，就这个感情的事儿，再不那啥的，我这个可……
1: 你现在是由于长期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0: 对。
1: 所以呢，你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而且是走极端的状况。
0: 对。
1: 网络上认识的人，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不是说网络上就没有好人，不是这概念。但是我们要明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才能去研究别的事情。在你不确定对方任何身份信息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就付出什么。这是我给您的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呢，我想跟您说，您需要走出去。您不要总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当中，你要走出去，要多与人接触，多与人交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活动啊，应该积极的参与。 这样的话呢，你的心情会有所改善，一方面，另外你呢也会接触到更多的人。如果你将来往前走一步的话，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能往前走这一步啊？你说我天天就在家待着，我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活着，那你告诉我，谁能走进你的世界呀？你又能走进谁的世界呀？
0: 对，
1: 对不对？
0: 分析的对，我就在我这个环境，我不怎么出屋，就是早上上早市买点菜，
1: 这是不行的。
0: 我不爱接触人，因为我这个性格吧，
1: 这个是绝对不行的。
0: 嗯，
1: 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离不开与人交往啊，这是不行的。其次，当你有一些极端想法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还有高龄的母亲，母亲还等着你呢。
0: 对，
1: 所以那些不好的想法千万不要有，能明白吗？
0: 嗯，
1: 你想一想，如果你选择了极端的做法，造成了后果，您的母亲怎么办？身边这些关心你的人，爱你的人将会有多伤心？这些你想过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为了一个认识，实际你们都谈不上认识，无外乎也就是网络上你们聊聊天，仅此而已。半个月的时间，你就选择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我真是觉得，
0: 对，
1: 换成另外一个人，谁都不会做到这一点。
0: 对。
1: 那么，既然你有这种想法，就说明我们的心理是出问题的。
0: 是。
1: 所以，心理的问题你也要重视起来。如果您自己能调解，咱就自己调解；如果你自己调解不了，那么好，我们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我们调解。
0: 我昨晚就睡得挺好，我就走出来了。我觉得我太赶小孩了，白活了，快60岁了。我以后就是引以为戒了。
1: 嗯，
0: 谢谢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把我分析的真对。
1: 所以我也希望你啊，能够把这件事忘了。
0: 对，忘了。
1: 不要把这个事儿总觉得自己啊受骗了，然后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没有必要。
0: 对，
1: 该忘记忘记，因为这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既然已经结束了，那就忘记它，也不要再为此再继续给自己添烦恼了，不值当的。
0: 谢谢。
1: 接下来你要面对崭新的生活，而且要勇敢地面对自己崭新的生活。
0: 好。
1: 好吗？
0: 好。
1: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呢，您再给我来电话可以吗？
0: 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嘞，希望您一切安好。
0: 哎，谢谢，多谢了，
1: 再见。
0: 好。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嗯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7: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一度电，
9: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
8: 可以让电冰箱运行一天，可以使

0: 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2: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4: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9: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1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1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真心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7: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8: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9: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20: 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9: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22: 妈妈，我吃不下了。
23: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

0: 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7: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8: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9: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3: 妈妈，我吃不下了。
1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5: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6: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3: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5: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

0: 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0: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1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6: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5: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6: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5: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6: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5: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 一地200亿活菌。

0: 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4: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哈，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4: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4: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君王 AK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4: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的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4: 这个实力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4: 什么也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4: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4: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

0: 让我们尝到啊，重获新生。
1: 对，重获新生啊。
0: 对，是可以让我们尝到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
1: 嗯，
0: 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1: 嗯，
0: 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1: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0: 对呀、啊，
1: 嗯，
0: 那举毛一黑呀、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1: 嗯嗯，
0: 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1: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0: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们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君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举毛 A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啊，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
0: 嗯，
1: 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君王 AKK。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君王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君王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举毛也可以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举毛也可以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而这个最新款的举毛也可以，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毛 A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毛 AKK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黏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黏膜屏障内的菌王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4%-5%的状态。
1: 哦，明白了， 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巨毛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巨毛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巨毛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毛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食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对，
1: 嗯，
0: 没错。其次，最新的菌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1: 嗯，
0: 并且唯一个活菌率能高达 95% 以上的产品，
1: 非常厉害。
0: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植成功。
1: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宁静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0: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植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1: 嗯，
0: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1: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菌毛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0: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1: 嗯，
0: 那当菌毛 AKK 定植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1: 嗯，没问题了。
0: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1: 嗯，
0: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1: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0: 嗯，
1: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0: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举盲 AKK 定植120天的时候，定植量啊就能达到 5%。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1: 嗯嗯，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0: 没错啊。
1: 嗯，
0: 所以说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1: 嗯，
0: 这些也就都是长寿的基础。
1: 对，
0: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1: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菌王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菌王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0: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菌王 AKK， 它是第一个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1: 嗯，唯一的。
0: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1: 是的。
0: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1: 嗯，
0: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1: 嗯，
0: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呢、啊，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三联、四联，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1: 嗯嗯，
0: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1: 嗯，
0: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1: 啊、
0: 哦，最常用量啊就是三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1: 嗯，
0: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1: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0: 对，
1: 嗯，
0: 肠道啊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
1: 嗯，
0: 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
1: 嗯，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
1: 嗯，
0: 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但多了、
1: 嗯、
0: 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啊、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
1: 嗯，
0: 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
1: 嗯，
0: 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
1: 嗯、
0: 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儿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嗯，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啊、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啊，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
1: 嗯，
0: 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
1: 嗯嗯，
0: 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
1: 嗯，
0: 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对，
1: 嗯，
0: 而那能够修羊菌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
1: 嗯嗯，
0: 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
1: 嗯，
0: 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实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嗯、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嗯，
0: 菌盲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盲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
1: 嗯，
0: 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 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
1: 嗯，
0: 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
1: 嗯，
0: 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
1: 嗯，
0: 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也必须也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
1: 嗯，
0: 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胃肠，败也胃肠。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没门儿，
1: 哇，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道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
1: 嗯，
0: 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道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蟒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
1: 嗯，
0: 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一两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
1: 了。又来了，天哪。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菌王一个也进入香港了。
1: 嗯，
0: 他这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
1: 嗯，
0: 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
1: 嗯。
0: 前两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呢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菌王 AKK， 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那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菌王 AK 的人呢，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
1: 嗯，
0: 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
1: 嗯嗯，
0: 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
0: 对，
1: 但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
1: 嗯，
0: 肠壁都漏了， 这边呢吃药拼命降，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芒 APK 呀？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道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啊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那你的肠道啊 0.1 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你用上菌芒 AKK 以后啊，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上不来气儿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天，
1: 这不行啊。
0: 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这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防不胜防。
1: 是的，你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菌芒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也就是说，当菌芒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菌芒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菌芒 AKK 后，随着菌芒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菌芒 AKK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呀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 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巨盟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巨盟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巨盟 AK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菌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子你好。
0: 哎，你好。
4: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0: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呀，我对头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4: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0: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胃病，谈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的，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不下，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宝哥上不来一样，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
0: 嗯，
4: 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死，等药劲过了又难受，这回可不了，可高兴了。
0: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消炎呢，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啊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4: 我一定坚持用，你看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啊，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哦，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功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要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0: 对，因为菌王 KK 呀现在香港确实也是一瓶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瓶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是不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4: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嗯，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4: 嗯，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4: 嗯，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菌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5: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
0: 嗯，
5: 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
0: 嗯，
5: 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是什么，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准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0: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5: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切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西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
0: 嗯，
5: 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多一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
0: 嗯，
5: 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
0: 嗯，
5: 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了，别说大便了。
0: 嗯，
5: 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
0: 嗯，
5: 现在他就吃这个那几个字我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米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郑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0: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人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五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5: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这个九芒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香港最新引进的九芒 AKK 啊，含量是最高的，每剂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也能达到 95%，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
5: 是
0: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它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它多吃一点。
5: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它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呢，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0: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到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5: 嗯，
0: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5: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我也心疼。打鼓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0: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他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5: 好好好，那孙主任，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巨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0: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5: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
5: 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喂，你好。
7: 哎，苏主任你好。
6: 喂，
7: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6: 啊，不客气啊。
7: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6: 嗯，好的啊。
7: 我今年72周岁。
6: 嗯。
7: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6: 啊。
7: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啊。
6: 嗯。
7: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6: 嗯。
7: 胃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胃就是老太太的感觉。
6: 啊，我知道啊。
7: 啊，我现在吧，就说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第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后来呢胃也不怎么太疼了吧，他肚子胀。
6: 嗯，
7: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
6: 嗯，
7: 就一直这样。
6: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7: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6: 1.58米94-95斤还可以啊。
7: 啊， 反正挺瘦的啊，因为我看着就显得特别瘦。
6: 嗯，吃饭吃的快不快？
7: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6: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7: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完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6: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7: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6: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7: 哦。
6: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啊？
7: 不是，但是现在两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我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6: 这就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盆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7: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6: 这不就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7: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有，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6: 你怎么心脏不好？
7: 我心脏不好吧，这从3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5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6: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7: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6: 那身体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稀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呢？
7: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来。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6: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7: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那天
6: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你这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7: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点什么补药吗？
6: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7: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其实。
6: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7: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6: 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7: 放心啊，像你这说没有毛病，
6: 没毛病，没毛病啊。好，那就这样。
7: 好的，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6: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7: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8: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8: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上名了。
0: 嗯，
8: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0: 今天呢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黑黑呀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8: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0: 啊。
8: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0: 啊，用过
8: 了，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嗯，
8: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3连4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1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他不愿好。
0: 嗯，
8: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
0: 嗯，
8: 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食。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幽门就没有了。 到现在我过了两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0: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 KK 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植，

0: 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一点新的问题。
1: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0: 嗯，
1: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
0: 所以说我讲千万嘛，别把这菌芒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芒 AKK 也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啊，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芒 AK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芒 AK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啊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芒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啊、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0: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味。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啊我就绝经了，46岁啊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0: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0: 这是因为啊你肠黏膜屏障损伤了，肠道哈、啊、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啊、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0: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黏膜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就会不足、
1: 哦、
0: 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0: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芒 AKK， 及时修复了肠黏膜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芒 AKK 啊已经用上了，你就1天2粒坚持用就行、
1: 嗯、
0: 这样啊你的免疫力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定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子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0: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
0: 嗯、
3: 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
0: 啊。啊。
3: 我就打算把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一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0: 嗯，
3: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0: 啊，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芒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啊、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芒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0: 啊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

0: 就该吸收的就吸收，营养就上来，人就有劲儿了。不该吸收的呢，我们就一个都不吸收。所以说多余的糖脂啊不吸收了，血糖自然就稳定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营养吸收够了，身体不缺营养，对不对？人也就不馋了。
1: 对对对，这用对产品以后啊，那效果就不一样。你看我以前吧，花了不少钱，但是结果身体效果都不好。老伴儿啊，孩子啊，给我买什么海参啊、冬虫夏草啊，那个价格又贵，每一次都几千，结果都没怎么用。去医院吧，每次住院都得好几千，结果他都是没什么好转。大人药啊、蒙药啊，我都吃过，结果都不行。就去玩 ATK， 钱会花多少？关键他解决问题。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都难。所以说九万 AT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1: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0: 不客气，恭喜你啊，就拿到了九方 ATK。好，我们再见。
1: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烟你我一起来健康成
4: 功。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4: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5: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4: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5: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4: 香港最新引进的君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5: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4: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5: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4: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5: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孙主任您看哈，不知不觉这个君王 AKK 的活动也走入尾声了啊，太快了。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断货了，朋友们现在所剩名额真的是寥寥无几。还想报名的听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你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地区是否还有名额，试一试。如果有的话，那只能说您真的是太幸运了啊，一定不要错过最后获得最新的君王 AKK 的机会，不要给自己和家人的这种健康啊长寿留下任何一丝一毫的遗憾。
3: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哈。我们这次君王 AKK 啊，很多地区活动预定第一天就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是的，我统计了一下啊，比如说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真是开始即结束，特别快。特别像这个深圳、广州包括珠海那边哈，咱工作人员说就是秒没的状态。
3: 这个首先呢，因为他们呢离香港地区啊很近，对那边的信息也很了解。
2: 对，
3: 哎，有很多人呢都听过，甚至都用过最新的君王 AKK
2: 啊，已经感受过了。
3: 对，感受过它修复肠壁屏障的效果。所以说参与活动啊，热情就更高。
2: 对，我听工作人员反馈说这些地区订的量也多，都是20瓶、30瓶的在预订，都说一定要给自己订足了，不给自己健康留遗憾。
3: 这个实际也就是我们值得我们呢学习的地方。知道什么也是真正对身体好的产品。
2: 对。
3: 什么呀是不能错过的产品，
2: 非常了解。君王 AKK 朋友们就是不能错过的对身体好的产品。
3: 是的，这次君王 AKK 啊，我跟大家讲是我们首次，更可能也是唯一次啊修复肠道黏膜屏障的机会。我们要知道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和平时啊润肠通便、消炎杀菌等等这些方法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2: 是的。
3: 哎，因为呀修复肠道黏膜屏障，大家记住，这是让我们肠道啊重获新生。
2: 对，重获新生啊。
3: 对，是可以让我们肠道啊年龄回归于啊20到40岁时候的水平。大家想想20到40岁的时候肠道是什么样，我们身体是什么样。
2: 那不仅仅是吃嘛嘛香啊，而且正是咱这个身体真正的能吸收各种营养，免疫力强，身体强壮的好时候。
3: 对呀、那君王 AKK 啊就可以让大家呀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我们想想应不应该抢，要不要抢，
2: 一定要抢定。咱说出于健康啊，出于对自己身体负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没有理由错过这次的君王 AKK 活动啊，朋友们。
3: 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次活动啊更是我

0: 低价同步使用最高含量的菌王 AKK 的唯一的机会。
1: 嗯，很不容易的。
0: 这次啊，我们拿到的菌王 AKK， 我说了，是香港最新上市的产品。
1: 嗯，
0: 上个月才刚刚上市。
1: 对，新鲜出炉。
0: 就是咱说香港的老百姓，他才用过呀一个月而已。
1: 嗯，不像其他产品，可能说人家已经用了几十年，甚至都有上百年的年头了啊。
0: 对，所以说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跟香港地区的老百姓同步恢复啊肠道屏障。
1: 嗯，
0: 同步啊健康长寿。
1: 嗯，如果大家伙能用上的话哈，咱也算是赶上这个收获健康的好时候了，
0: 对，
1: 享受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的福利了。但是啊，朋友们，这样的机会不是说天天都有的，你要是错过了，就真的太可惜，太遗憾了。
0: 对，这个杨迪说的非常对，真是这样。
1: 嗯，
0: 而且这次菌王 AKK 的价格跟香港大房啊同步，都是世界最低价。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去德国买，去保税仓拿货，
1: 嗯，
0: 那是要远远高于香港大房的。
1: 嗯，一方面你价格要贵不说哈，咱也不用说像这个香港市民排大长队，然后又限号买，咱们现在非常方便啊，你直接一通电话。在家你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最新的菌王 AKK， 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再错过的话，朋友们，那就太不应该了。
0: 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时间，虽然菌王 AKK 啊数量不多了，但是我们没有报名的听众啊，
1: 嗯，
0: 也不要放弃，
1: 再试试。
0: 哎，打电话问问自己所在地区啊还有没有剩余了，
1: 碰碰运气呗。
0: 对，如果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
1: 嗯，大家记好啊，咱们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真的就是最后这一点菌王 AKK 哈，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孙主任，我觉得就不管是谁带走啊，都是幸运的，更是幸福的啊。
0: 哎，就是谁能啊最后把这点菌王 AKK 带回家的人，
1: 嗯，
0: 那真是啊，我们说运气非常好的。
1: 都得出去买个彩票了，是不是？
0: 啊，这次菌王 AKK 啊，我说了，哎，是最新型最高含量的。
1: 对，
0: 而这个最新款的菌王 AKK， 大家要知道它有两个现如今任何产品呢都无法替代的地方。
1: 嗯，还是有一些新朋友在刚刚听咱节目啊，孙主任您给大家说说这两个无可替代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讲啊，120天它就能把你肠道黏膜内的菌王 AKK 定质量提升 5%。
1: 嗯，
0: 彻底恢复啊肠内膜屏障的完整性和年轻态。
1: 嗯，
0: 这是迄今为止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菌株。
1: 对，唯一的最新的菌王 AKK 在120天就能够完全恢复我们肠道的正常功能，让大家身体呢可以吸收你该吸收的营养，然后不该吸收的不需要的就别想进到咱身体里了啊，全部拦截住，为大家伙这个健康长寿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坚实的基础。
0: 没错。
1: 嗯，
0: 那有可能啊听众朋友会说 5% 的量不多呀。
1: 嗯，
0: 5% 就能恢复肠壁黏膜屏障吗？
1: 其实孙主任我也想问问。
0: 我告诉大家哈，如果你肠壁屏障永远保持 AKK 的数量在 5% 的话，
1: 嗯，
0: 那我们长命百岁也就不是问题。
1: 哦，
0: 哎，因为德国也曾经对广西的巴马、日本的桐园村、巴基斯坦汉萨尔地区等等全世界60多个地区的百岁老人进行过肠内膜屏障分析。
1: 嗯嗯，
0: 发现这些百岁老人的肠内膜屏障内的菌王 AK 的数量始终是处在一个 4%-5% 的状态。
1: 哦，明白了，这个 5% 就已经足够了啊。
0: 对，
1: 保证菌王 AKK 的数量，咱就要向这个长寿地区的人来看齐。咱现在的老年人啊，绝大多数人体内菌王 AKK 的数量可能说连 3% 都不到，那大家长寿的基础就打不好。所以菌王 AKK 真的，我们50岁以上的老年人建议大家都要用一用。
0: 对，年龄越大越要用。
1: 嗯，
0: 肠道当中啊那么多菌，被称为长寿菌呢只有菌王 AKK。
1: 对，
0: 首先只有它呀可以吞食坏死的肠黏膜细胞，分泌啊肠黏膜蛋白。
1: 嗯，
0: 肠黏膜蛋白是构建肠黏膜屏障最重要的物质。
1: 嗯，
0: 有了它的肠道黏膜屏障就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了。
1: 嗯，肠道当中如果没有肠黏膜蛋白，

0: 那么就没有肠黏膜的屏障了。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别把这个君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吃，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对，
0: 嗯，
1: 没错。其次，最新的君王 AKK， 它是每粒都含有200亿活菌，
0: 嗯，
1: 并且唯一一个活菌率能高达95%以上的产品，
0: 非常厉害。
1: 每吃一粒都能保证啊，有190亿活菌定制成功。
0: 嗯，这样的活菌数和活菌率才能够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内 AKK 的数量越来越多，最终达到 5%， 让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然后让我们得以长命百岁了。
1: 对，最新的菌王 AKK 啊，定制在我们肠黏膜屏障内部以后，每秒钟啊都会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发生变化。
0: 嗯，
1: 15天呢就能更新肠黏膜细胞一次。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患者，如果你坚持使用15天的话，你就会感觉之前的反酸、烧心、腹胀、腹泻、口臭、吃不进饭等等这些症状啊都明显的好转。
0: 嗯，15天就已经有非常明显的体验了啊。有这个胃肠道疾病的朋友一定得尝试一下，把君王 AKK 吃上，修复肠黏膜屏障，咱也不再被各种胃病的这些症状所困扰了啊。而且它还能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
1: 这个杨迪说的很对。
0: 嗯，
1: 那当菌王 AKK 定制60天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肠黏膜屏障啊恢复 50% 以上。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完全可以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营养。
0: 嗯，没问题了。
1: 就像我说的，该吸收的吸收，
0: 嗯，
1: 不该吸收的一个也进不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光是胃肠道疾病没有了，重要是你的血糖、血脂指标都能啊逐渐稳定，抗病能力也增强了。
0: 嗯，咱说身体要是没有负担了，我们老年人也能轻松愉快的生活了啊。
1: 嗯，
0: 咱不用说今天我觉得这疼那疼的难受，不用说愁眉苦脸的。所以这一次活动，我们老年人真的，你要是能参与上，一定要抓住机会参与一下，感受一下。
1: 对，没错哈。这个我们说菌王 AKK 定制120天的时候，定制量啊就能达到 5%。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肠道啊就已经趋于啊20到40岁的年龄段。
0: 嗯嗯，
1: 这个年龄段的人，你我们想一想，大家在20岁到40岁的时候，我们身体啊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免疫力强，身强体壮啊。
1: 嗯，
0: 老年人要是说有这个状态，那咱不就是长寿的基础吗？对不对？
1: 没错啊。
0: 嗯，
1: 所以说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呢，血糖不高，血脂不高，抵抗力强，
0: 嗯，
1: 这些也都是长寿的基础。
0: 对，
1: 基础打好了，人自然就长寿了。
0: 嗯，真像孙主任您说的啊，影响长寿的因素有很多，咱一点点去调理，把一些因素都规避掉，那么咱人就能走这个长寿路了啊。最新的菌王 AKK 就规避了比如说血脂血糖对于健康的影响，这样的好的君王 AKK， 现在咱一通电话就有机会用上，这对于大家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一事儿。还没有报名的听友，还是要提示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报名机会。
1: 对，这次啊，我们是最新的君王 AKK， 它是第一个呀，无可替代性的，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它就是啊，现如今唯一一个能长期使用的长寿菌。
0: 嗯，唯一的。
1: 哎，那除此之外呀，所有的益生菌不管呢你是哪儿买的，它都做不到这一点。
0: 是的。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不信的话呀，你可以啊去医院问。
0: 嗯，
1: 益生菌呢最长能吃多久。
0: 嗯，
1: 临床当中啊标准的用药时间就是一个月。
0: 哦，
1: 所以说你看呢，你去医院大夫给你开哎双歧杆菌3连4连，是不是只开半个月？
0: 嗯嗯，
1: 甚至啊有的时候就开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啊，以为是医生啊在赚挂号费。
0: 嗯，
1: 想让我们啊去的勤力点，多去几次。这个大家也想错了。医生之所以啊给你这么开，是因为益生菌呢啊不能长期吃。
0: 哦，
1: 最长用量啊就是3个月。我们收音机前呢，你有没有超过这个时间？
0: 嗯，
1: 如果超了，你的肠道菌群呢现在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0: 嗯，这个大家要留意啊，孙主任也是不止一次强调了，普通的益生菌会存在说让你越吃肠道菌群越乱这样的情况的。
1: 对，
0: 嗯，
1: 肠道

0: 我有自己的微生态系统，就像大海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小虾吃海藻，它们呢是自己循环的。
1: 对，
0: 没有啊人去破坏的话，大家也活几亿年没事儿。
1: 平衡的系统。
0: 哎，但是如果现在我们有人呢去放生或者是去捕捞，少量的可以，哎，还能平衡海洋的系统，但多了，小鱼小虾海藻不够吃了，那海洋生物为了活着就只能啊自相残杀了。
1: 对，也就相当于打破了这系统的平衡了。肠道菌群咱说不管是好的还是坏了啊，他们是相互制约的一种关系，你缺少哪一个都会导致菌群失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呀，他们呢都有自己的平衡系统。
1: 是的，
0: 短暂的紊乱呢，我告诉大家什么药我都不用吃，
1: 自我就修复了啊。
0: 对，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胃痛难受，你不吃药都好，拉肚子拉两三天没事儿。
1: 是的，
0: 下顿该吃什么吃什么，
1: 完全不影响。
0: 但为什么年纪大了不行了？因为肠黏膜屏障损伤了。哎，就是出现了临床当中所谓的溃疡、胃动力不足、炎症等等这些问题来了，那菌群系统自己平衡起来就费劲了。这个时候你吃一些益生菌也能有帮助，对疾病有改善的，但你不能长期吃，长期吃就像过度捕捞、过度放生一样，
1: 打破平衡了。
0: 对，菌群呢会越来越乱，同时还会加重肠黏膜屏障的损伤。
1: 再次提醒大家，益生菌一定不能长期吃。那我相信啊，收音机前很多听友这次真的是上了一课啊，因为据我了解，大家可都把益生菌当作类似像维生素啊、钙片一样，我天天吃啊，天天吃对我身体有好处啊，大家都这么想。
0: 这都做错了。这也是我着急想要尽快的把菌盲 KK 同步的原因。我们听众现在也实在太需要一个能够真正恢复啊肠黏膜屏障的办法了。
1: 对，
0: 咱们要从根上治了，就像啊是亡羊补牢。咱得修羊圈，不能啊再丢羊了。
1: 对，从源头上来解决。
0: 对不对？而
1: 那
0: 能够修羊圈恢复肠黏膜屏障的方法就是菌盲 AKK。因为也只有它能够定植到肠黏膜上去修复啊肠黏膜屏障。120天就让肠道啊处于20到40岁的标准。所以说啊我们患者想要用最少啊要用到120天。如果咱们大家有条件真是用的话，那就更好了。
1: 对，很多听友就说啊，说哎呀我吃了这么多年益生菌都白吃了，那现在呢最新型的菌盲 AKK 出现了，大家不要说再乱用益生菌乱花钱了。咱说咱吃就吃长寿菌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定植在您肠道黏膜当中的长寿菌，所以说香港呢它现在也处于说这个菌盲 AKK 疯抢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一样啊，就孙主任一共给大家争取到5000瓶，现在所剩无几了，所以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孙主任，我听您讲完这些以后啊，包括我本人自己对于这个菌盲 AKK 的认识又提高了，就它对于咱们的健康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菌盲 AKK 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因为啊，当菌盲 AKK 啊把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以后，你可以屏蔽掉啊全身90%以上的疾病问题。
1: 哇，这个很厉害！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之后，首先它恢复正常吸收功能，还是啊让身体该需要该吸收的营养全都吸收，那不该吸收的咱都不放进来，那么体质也会增强。当然很多疾病问题就规避掉了。
0: 是啊，临床当中啊长期服用菌盲 AKK 的人免疫力也都强。
1: 这我听您讲过啊，当初还因为免疫力做过一期临床是吧？
0: 没错。人体啊 70% 的免疫力来自肠道，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95% 都是通过胃肠吸收的。吃了有毒有害的食物也是从胃肠道啊进入人体的。
1: 是的，
0: 所以说这里也必须也重兵把守，
1: 得看好这大门，
0: 哎，抵挡住外来的病原菌。所以说医学上说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 免疫器官。
1: 嗯，这可以用那句话来形容啊，就成也未尝，败也未尝。

0: 哎，对，现在研究发现呢，25岁的受检者，几乎有一半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提前10到20年的衰老。
1: 哇！
0: 在年龄啊40岁的受检者当中，部分人的肠黏膜衰老状态呀，呈现出70岁年龄的衰老状态。
1: 我的天呐！
0: 所以说，这样的人呢，抗病能力特别弱，
1: 嗯。
0: 容易啊得胃肠道疾病，容易感染。
1: 嗯，
0: 所以说，修复胃肠道黏膜就是重建人体肠道免疫啊，免疫好了可以快速的抗炎，
1: 嗯嗯，
0: 幽门螺旋杆菌、葛兰氏菌、流感病毒等等这些细菌病毒啊，想进来，我可以告诉大家没门儿。
1: 我进不来的，嗯。
0: 哎，一个也别想通过肠黏膜屏障进来。哎，那可能有听众啊说，我这个不是胃肠道进来的，我是呼吸进来的，我肺炎、鼻炎怎么办？当你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免疫力强，身体对细菌、病毒对抗能力也就会增强。
1: 是的，所以咱收音机前有各种慢性炎症问题的人啊，这一次的巨蟒 AKK 一定不要错过，咱一定要恢复肠黏膜屏障，你才能真正的从源头上给自己一个消炎止痛、提升免疫力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香港啊，有个患者就是，他就是免疫力低，经常的感冒、发烧、肠炎、腹泻，
1: 哎呀。
0: 只要一感冒就发烧、拉肚子，接着就是肺炎，得做雾化，
1: 嗯，
0: 哎，然后呢，连带着鼻炎、扁桃体炎都不好，
1: 哎呦，这连带的够多的，这一圈够全的，
0: 而且他本身呢也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所以说每次感冒啊都连带着半个月都好不利索。天天咳嗽，
1: 嗯，
0: 结果养1、2个月，这次感冒刚好，下次又来。
1: 又来了，天呐！
0: 特别是22年以后啊，他基本上呼吸科的常驻患者了，
1: 嗯，
0: 大夫都认识他。
1: 又来了，
0: 哎，那上个月他感冒啊好了，正好赶上卷王 AK 呀进入香港了，他的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要用，说这个对他身体好，然后第一时间呢就排队买了。结果用上以后，他的感冒啊就没有啊像以前那样发展的肺炎，也没有把扁桃体炎、支气管炎、鼻炎全部都带出来。
1: 就是单纯的感冒了，
0: 对，就是单纯的感冒，7、8天以后啊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哇，快了很多呀！
0: 哎，那他坚持到现在20多天了。前2天呢就跟我说，哎，说感觉自己的鼻炎、支气管炎呐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太好了，真是好消息啊！所以，宋主任，这个就是巨蟒 AKK，它在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它是可以让我们对抗细菌、病毒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啊！就让更多朋友小病好得快，大病不发展这个状态了。
0: 对，
1: 嗯，
0: 长期吃巨蟒 AK 的人呐，感冒啊都很少得。
1: 嗯，
0: 哎，这都是免疫体
1: 免疫力高，
0: 系，人不容易得病，那你想啊，人会不会长寿？
1: 肯定会呀，所以它才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菌”这个名称。
0: 对，所以说除了提升免疫力以外啊，它还可以稳定糖脂指标。血糖、血脂不影响你的寿命，血糖高、血脂高本身呢是不要命的，但是它并发症要命啊。
1: 对呀，
0: 最常见的并发症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并发症，那么人的寿命啊最少会缩短10年。
1: 哇，所以最基本的指标咱得稳定啊，但
0: 对，
1: 显示情况是通常大家指标控制的不理想。
0: 你肠道黏膜呀都是破的，肠壁都漏了，这边呢吃药拼命降，那边拼命的吸收，能降下来吗？
1: 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根源所在了。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要用菌芒 AKK 呀？它是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它能恢复我们身体正常的营养吸收。
1: 对，
0: 你身体需要多少糖脂，你的肠道啊就吸收多少糖脂。
1: 多余的不要。
0: 哎，如果你身体呀这顿饭不需要吸收糖脂了，那你的肠道啊0.1克都不会吸收，
1: 是的。
0: 直接就转化成其他的维生素、蛋白、钙、氨糖其他营养了。
1: 当我们肠黏膜屏障正常的时候，我们只吸收对身体好的或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啊，多余的一点都没有办法进到体内，更没有办法去升糖、升脂、升血压了。
0: 所以说，我们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 你用上锦芒 AKK 以后啊，

0: 指标就慢慢的稳定了。
1: 是的。
0: 你的化验单呢就不会个个带箭头了。
1: 嗯。
0: 不会上的上下的下了。你的身体状况呀会逐渐的稳定下来。
1: 嗯嗯。
0: 不会天天心绞痛头晕迷惑惊慌上不来气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孙主任，这让我想起一个小品的台词啊，说人生就像一架飞机，不在于飞多高，关键是平稳着陆啊。咱们的指标可能也是如此。
0: 真是这样。
1: 嗯，
0: 当然呢，这个稳不是我说天天呢餐前血糖稳定20，餐后20，
1: 这不行啊。
0: 哎，咱们不这么抬杠。
1: 对，
0: 稳的意思就是你的指标啊比正常范围稍高一点。
1: 哎，
0: 都比你今天正常，明天不正常，后天又正常，
1: 嗯，
0: 过两天又不正常了，这样反反波动要好。
1: 嗯，
0: 因为你指标稳的时候脏腑啊是没有波动的。
1: 对，
0: 就像是晴天和风雨天。杨迪，我问问你，你喜欢晴天还是喜欢刮大风天？
1: 你肯定是晴天啊，孙主任。你像那个大风一吹，哎呦，那头发衣服咱都说那乱飞的状态了都。
0: 我们身体也是如此。
1: 嗯，
0: 晴天呢就是我们指标平稳，身体的脏腑血管没有大的波动的，按部就班的干活。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你很难发生心梗脑梗脑出血，哎，你想得这些病都不容易。
1: 嗯，
0: 但是你的指标一天一个样的时候，那心梗脑梗脑出血，
1: 嗯，
0: 防不胜防。
1: 是的，你像坐过山车一样啊。所以咱收音机前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听友，君王 AKK 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是除了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外啊，唯一一个帮助我们稳定指标的方法了，能够帮我们稳中求长寿。
0: 对，没错。那第三个呢，就是当你肠黏膜屏障啊恢复了正常以后，你的所有的脏腑功能啊都可以直接提升 63%。
1: 嗯，也就是说当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咱们的脏腑功能也会变好变强。
0: 是的。
1: 嗯，
0: 当你肠黏膜屏障恢复正常，吸收的营养足够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时候，你的脏腑啊一定会变好。
1: 嗯嗯，
0: 益寿延年不是什么难事。
1: 对，
0: 你看德国药厂在研发君王 AKK 的过程中，曾经与西班牙奥维耶多大学合作。
1: 嗯，
0: 共同研究啊肠黏膜屏障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他们发现呢，患有早衰的患者，早衰病就是身体提前衰老。
1: 嗯嗯，
0: 4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
1: 我的天哪。
0: 那么这样的患者无一例外肠黏膜屏障啊都有严重的损伤。
1: 嗯嗯，
0: 甚至啊有部分患者已经肠瘫痪了。
1: 嗯，
0: 肠道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了，人就靠打营养液活着，床都下不来。
1: 嗯，脏腑的早衰也和咱们肠黏膜屏障有直接的关系啊。
0: 没错。
1: 嗯，
0: 那研究人员呢在给这些早衰患者使用君王 AKK 后，随着君王 AKK 不断的在他们肠黏膜屏障当中定植，
1: 嗯，
0: 他们身体机能啊也在逐渐的提升。这些早衰患者由最开始走路都喘说话都没劲儿，逐渐的恢复到了可以正常的下地走路，
1: 嗯，
0: 正常的交流，
1: 没问题了。
0: 当君王 AKK 定植量达到 5%， 肠道黏膜屏障恢复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
1: 嗯，
0: 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各个脏腑器官功能也逐渐提升了 63%。
1: 哇，
0: 部分患者早衰实现完全治愈的情况。
1: 太好了。孙主任，我想问一下啊，比如说咱有听友有这个心衰呀脑萎缩呀，甚至说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肺功能下降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听友，他们用上君王 AKK 恢复肠黏膜屏障以后，是不是也能同样的变好呢？
0: 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君王 AKK 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名字，长寿菌。
1: 对，
0: 益生菌有很多，能叫长寿菌的只有君王 AKK。
1: 嗯嗯，
0: 它是可以延长啊我们肠道的寿命，而肠道等于长寿，当我们肠道恢复年轻态了，其他的脏腑也就年轻态了。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君王 AKK 对于我们健康的意义太大了啊！它不仅能够恢复肠黏膜屏障，更主要的是可以屏蔽掉全身 90% 以上的疾病问题，恢复脏腑功能 63%， 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好，生命力越来越旺。那君王 AKK 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还没有报名的听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把握最后的机会。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再来接听广大听友的热线。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子你好。
0: 哎，你好。
4: 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不？你前几天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怕订不上了。
0: 今天呢，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报名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有多少菌王 K 呀，我对他不了解，都已经剩的不多了，所以说没法给你订。你这样的，一会儿我把电话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儿去，你到那里去报名。
4: 那我想订30瓶，能不能？
0: 这个看你们当地的情况吧，如果还有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剩的特别少啊，可能给不了你这么多。这样的，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
4: 我是胃病，可以说多少年了，始终不好。但是我吃这个君王 AKK 才半个月，这个胃啊就不反酸了，食道啊就不像过去火烧火燎了，也不肚胀啊，吃点东西好像能消化。以前我吃完饭啊，就觉得这个胃胀，坐坐不下，躺躺不下的，好像喝了一瓶啤酒，饱个上不来一样。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吃点饭也不胀了，吃点东西也能吃出香味来了。我说这菌啊太厉害了，因为我吃这么多年的胃药，没有一个说有这个效果，最主要是不反弹，可不像我以前的吃的药啊，吃完好使，等药劲过了又难受。这回我可不了，可高兴了。
0: 这个是因为啊，菌王 KK 它是啊修复胃肠黏膜屏障，它不像啊你吃其他的胃药，抑制胃酸，促进胃动力，还有什么消炎的，这些药啊用我的话来说不是啊长久之计，谁也不能天天的抑制胃酸，天天呢、啊、消炎呐、啊，而且消炎药越吃菌群紊乱就越严重，这个病啊就越来越不好控制。吃上菌王 AKK 啊，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胃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一粒就200亿个菌株，一天两粒，可以做到当天定值、当天修复。 所以说呀，15天是一个见效周期。

0: 你现在吃东西能消化了，胃不胀了，说明啊，胃肠黏膜屏障逐渐的修复。等你到60天的时候，胃肠疾病啊，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吃东西能吸收营养，慢慢的抗病能力就增强了。如果坚持用120天的话，未来10年你都不会啊再有胃肠道疾病。
1: 我一定坚持用。人家这才半个月效果这么好，所以我想多订了，这好不容易赶上了，错过了再去香港买也不一定能买上。之前我买这一瓶肉可是费老劲哦，你看我女儿加钱找黄牛从香港买来的，买不着。但是我女儿说这个挺好，她在香港，说香港啊药房天天排队买，她上学没工夫就找黄牛买的，加了好几百块钱，哎呦给我心疼坏了。这回可好了，不用加钱就能买了。
0: 对，因为举盲就愿意啊，现在的香港确实也是一尘难求，你在香港啊想买20天根本就不可能，只有我们平台呀、不限数量，最大程度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这次啊预定报名是对的，多订点完全可以，毕竟以后这样的机会还能不能有真的不好说了。
1: 可不是吗？所以也感谢孙主任啊给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给我们费心办这个事，谢谢孙主任了。
0: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这样的，我把电话呀给你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马上问一下他们，帮你确定一下啊。
1: 好，那麻烦孙主任了啊。
0: 哎，好的，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重庆的孙主任
0: 啊，
3: 我是您的新听众了。是我侄子啊让我听你的节目的。他是在香港工作嘛，他也是学医的。他也知道你啊，说您呢是香港大药房的负责人，然后呢医术还特别高，香港大药房的那个药啊也是非常好的。上回我们家姐啊问的问题了嘛，她是这个肝燥综合症，后来用上生津的药啊，效果就非常好，现在呢口干口渴啊明显的好转多了，所以说呢我一看呢也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弟弟的情况。
0: 好的，没事，你介绍一下你弟弟他是具体什么情况。
3: 他是大肠病变嘛，啊做手术了，把病变的那个部位呢就那个切除了，然后呢用那个希罗达治疗了有个5个疗程。现在过去有半年多了嘛，检查呢也是没有复发，但是呢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各个方面的话不太好，吃东西到现在也是傍晚粥，胃口都吃不进去，像有一些油腻的呀荤腥的那些吃不了的。他各个指标呢都不太达标，排便呢也是特别费劲，没劲儿了，连小便都没了，别说大便了。现在他很瘦啊，就是一把骨头了，只有94斤，站都站不稳了，我们特别担心他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找了一些大夫，但是不敢给他用药啊。现在他就吃那个那几个字我不太认识，好像是有什么那个莫沙比利片，还有这个阿米拉唑糖酮片，这个我认识，还有铝碳酸镁片，但是其他的药也没有吃，所以说孙主任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到底可以怎么办呢？
0: 他那个就是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本身呢就是肠黏膜被破坏了，在这基础上呢又发生了病变，在治疗病变的过程又进一步损伤了肠黏膜，所以说这个时候病人的营养状况就会很差，像这样啊中晚期的病变的病呢生存率只有 60% 左右，5年的生存率，所以说必须得及时干预。
3: 你说他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办，用那个九芒 AKK 能不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啊？他这个情况其实我也知道哈，完全好是不太现实的，不复发不遭罪，多活几年也可以的。
0: 这个是可以实

0: 见的。香港最新引进的卷毛黑啊，含量是最高的，每亿当中啊含200亿活菌的，活菌率啊能达到 95%， 这样的定质量啊才能最快速的修复它的肠黏膜屏障，一般15天呢就能更新一次肠黏膜细胞，这个时候它的肠道蠕动能力也就会提升了，那它吃饭就能啊好消化一些，哎，
1: 是
0: 会吃多了就吐了。等他用菌王 AKK 半个月以后啊，你就可以试着让他多吃一点。
1: 哦，那您说这个饮食方面他有啥注意的没有？现在他吃东西稍微不太注意的话就连拉带吐的。
0: 只要不是油腻辛辣的，其他的都可以适当多吃点。多吃才能恢复体力，等他坚持用到6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就恢复大半了。这个时候啊，他肠黏膜屏障的营养吸收能力肯定是提升上来了，吃进去的东西也能吸收了，身上有营养来源了，体质就会增强了，
1: 嗯，
0: 就能站住了，身上也能长肉了，而且它长的是肌肉不是肥肉，这个可不仅仅是长肉，长的是抵抗力，是抗病的能力。
1: 哎呀，我们也是希望啊它快点长点肉吧，真的是看到它瘦的呀，我也心疼，打鼓都不行你说啊，要是再胖点儿，起码来说也经得起折腾，对不对？
0: 对，肠屏障啊不修复好，你吃什么它都吸收不了。君王菌王 AKK 你再看，到时候啊它连感冒都很少得，而且排便饮食基本就恢复正常了。等用到120天的时候，肠黏膜屏障啊会恢复得更好，一般都能达到20到40岁的年龄段了，吃喝拉撒没问题，身体走路上厕所绝对不费劲儿。而且病变复发的风险就低了，毕竟他做过手术了，我的建议是长期用。
1: 嗯、好好好，那孙子反正能让他舒服点了我们就让长期吃，也不是吃不起是吧，那这个菌王在您这里可以定吗？
0: 现在也不确定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多定点。
1: 好好好，行，那谢谢孙主任了
0: 啊，
1: 再见。
0: 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菌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苏主任你好。
3: 哎，
4: 能跟你通电话我很高兴啊。
3: 啊，不客气啊。
4: 啊，那我就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嗯，好的啊。
4: 我今年72周岁。
3: 嗯。
4: 啊，体态比较偏瘦啊。
3: 啊。
4: 我现在说主要是吧，我这胃有问题。
3: 嗯。
4: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吧，胃透，胃下垂。
3: 嗯。
4: 胃里那个蠕动特别慢，像60岁老太、60岁老太太的感觉。
3: 啊，我知道啊。
4: 啊，现在我就从去年开始吧，这胃就不舒服，胃不舒服就开始吃点药，吃什么药吧？刚吃第一天见好，完事就不好，半夜胃疼，胃疼，后来呢，胃也不怎么太疼了嘛，他肚子胀，
3: 嗯，
4: 胃要不疼，肚子就胀，到半夜2-3点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就一直这样。
3: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1.58米，体重应该是94-95斤。
3: 1.58米，94-95斤还可以呀。
4: 啊，反正挺瘦的啊，因为老太太就显得特别瘦。
3: 嗯。吃饭吃得快不快？
4: 吃饭我现在尽量慢吃，都细嚼慢咽。
3: 吃完饭有没有休息一会儿，躺一会儿？
4: 我现在吃完饭吧，我都不休息，躺一会儿。我就吃饭，我就一般就是裤腰带解开，鼓鼓肚子，当做运动嘛，就好像是帮着运动嘛。
3: 胃下垂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就是吃完饭不能动啊，要躺平啊，这就是治疗胃下垂的方法呀、啊。吃完饭平躺20分钟以上。
4: 啊、哦，我以前是那样做，现在这么多年慢慢就忽略了。
3: 胃下垂之后，胃动力弱呀，你肯定年龄越大动力越弱呀，你年龄越大躺的时间应该更长，那你忽略它了，你重新再回去不就好了吗？
4: 哦，
3: 胃下垂就这么解决？
4: 不是，但现在我2个月之前吧，我就做了胃镜，因为胃一直疼啊，到半夜疼。
3: 这个胃下垂造成的吗？你的贲门、食管、十二肠的地方会有炎症的。
4: 那我肚子还胀呢，一到半夜现在胃不咋疼了、
3: 这不是十二肠半夜胃疼胃胀，这不十二肠炎症吗？把胃下垂控制住了，胃病才能好，你不控制胃下垂，你吃

0: 什么药，治什么胃病都白扔钱。
1: 哦，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你说这个胃，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就是吃那个，现在我不是心脏不好吗？我只要吃上心脏病的药，我就胃就疼。
0: 你怎么心脏不好？
1: 我心脏不好吧，自从三年之前就开始加重了，以前就是胸闷，但是吧，拎东西拎不了，超过不了五斤，我就觉得胸闷。这个闷吧，它跟别人不太一样，不是很固定，有时候这块有时候这边。
0: 那怎么是心脏病呢？
1: 那我就胸闷了，不能干什么活重一点的都不行。
0: 那不是说你太虚了吗？太虚弱了吗？那不还是胃病吗？你胃不好，消化吸收功能不好，你全身肉都稀松的，没有劲儿吸松肉，没劲儿人谁拎东西都胸闷的。
1: 啊，我检查吧，也确实没检查出什么太大毛病了。你的意思我现在明白了。
0: 啊，你就听我说，吃完饭躺床上半个小时，你要说我想快点好起来，我给你推荐一个叫 AKK 益生菌，恢复中老年人肠道吸收、胃肠吸收功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就记住这些足够了，把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扔了。
1: 叫什么 AK？ 我记不住我那些。
0: 没事，一会儿我让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你啊、哦。你这病好治，你按我说做一个星期之后，你就这些毛病就全没了。
1: 啊，那你说我特别虚的话，我还去吃点什么补药吗？
0: 吸收才是你的关键呐。
1: 是，我想长胖点，其实我挺瘦，就90了。
0: 我刚才说的就是让你长壮实一点的方法啊！哎，你口干不干？
1: 有点干，反正我经常喝水，就习惯性了已经、
0: 啊。不是经常喝水，是你胃转化功能太弱，水是在胃内吸收的，食物是在肠道内吸收的，就围绕着你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不要再去用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
1: 哦，心脏，像你这说没有毛病，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啊！
0: 好，那就这样。
1: 啊，那好了，谢谢你主任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这个菌王啊，我刚才报了名了。
4: 嗯，
3: 我们呢这就剩不多了，我订了10瓶。
4: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菌王 AK 啊，现在已经所剩寥寥无几了。咱们现在能报名成功，那真的是很幸运的，恭喜你啊！
3: 是啊，幸好报上名了，要是错过呀，我得老上火了。
4: 啊，
3: 这个菌王我用的真是特别的好
4: 啊，用过了，
3: 他是帮了我大忙了。
4: 嗯，
3: 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他治好的。我之前呢，就是什么三连四连的，断断续续的吃了快一年的药了，就是反反复复的，他不愿好。
4: 嗯，
3: 后来吧，我就买了益生菌，还买了进口的呢，都不便宜，一瓶啊都是300-400呀，说是能治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根本就白费包使。就这个菌王，怪不得人家叫菌王呢，太好使了。我就吃了2个月吧，这个幽门就没有了，到现在我过了2个多月了，都没有复发呀。以前吃的益生菌呢，我都白吃了。
4: 这个益生菌呢，和菌王这个呀是没有可比性的，它们上面就不是一个东西。益生菌呢只能在肠道内生长活跃，如果你肠道屏障不好的话，它都没法定时吃多少排多少，根本就无法在我们肠道内发挥作用。而且益生菌吃多了还会造成菌群紊乱，再来点新的问题。
3: 哦，以前咱也不知道啊，你这样看别人吃我就跟着吃，
4: 嗯，
3: 贵的便宜我都吃过，能真正吃出的这个效果啊，只有这个 AKK 呀、啊。
4: 所以说我讲千万嘛，别把这菌王 AKK 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菌王 AKK 啊，能重塑肠黏膜屏障，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定植在肠黏膜内部的菌株，分泌新的肠黏膜蛋白，恢复肠黏膜屏障。肠黏膜屏障正常了，所有的细菌、病毒，包括幽门螺旋杆菌都进不去了。同时，肠黏膜屏障好了。好的菌呢还是生长，菌群呢就不紊乱了，所以说吃它以后

0: 了，你就不用吃其他的益生菌了。吃菌方的 VCK 就可以把整个呀肠道的生态环境调整好，就像是长期吃抗生素或者吃益生菌的人，一定呢要吃菌方 VCK， 避免呢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再出新的问题。没有新的问题发生了，所以说它也就不会呀再复发了。
1: 确实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回用上菌王，好多症状现在都好了，嘴呀、也没味儿了。要不然以前呢，就是总是酸臭酸臭的，然后吃东西我自己都感觉到能吸收了。现在，不吃什么拉什么了，人还胖了。这几个月都长了五六斤了，体质也变好了。这都几个月了，我都没过敏。要不然在以前的话，那早都过敏性的湿疹早都犯了，像鼻炎了啥的。要不然呢，就是感冒，那体质才差呢。
0: 嗯，
1: 贫血，血压也低，一整就迷糊。年轻时候我就这样，39岁呀、我就绝经了，46岁呀、我的头发都全白了。
0: 嗯，
1: 我今年才52岁，就跟60-70岁似的。
0: 这是因为啊，你肠道的屏障损伤了。肠道哈、我说了，它是我们身体的母亲河呀，它为我们的脏腑啊提供了90%的营养供给
1: 啊，
0: 70%的免疫细胞啊都在肠道内。一旦肠道损伤了，肠道的屏障啊不再有了，那我们的免疫力也就会降低，你的身体营养供给啊就会不足，就会面临早衰的问题，人就小病不断，大病不爱好。
1: 是，
0: 我们现在也用上了这个菌芒益生菌，及时修复了肠道的屏障，要不然呢，你这么多损伤继续下去，可能啊长很多不好的东西了，身体啊没有能量来源，压不住身体坏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啊长出来了。所以说肠道一定要健康，这是我们身体的基础。但是你现在也不用担心了，毕竟菌王VK啊已经用上了，你就一天两粒坚持用就行、这样啊你的免疫力也就会越来越好，身体各个脏腑的功能啊也会越来越强。
1: 哎呀你放心吧，这回啊我可知道了，我也记住了，等到这回我订得到了，我好好用。谢谢您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孙子。这个 AKK 这个活动啊，
0: 哎，
3: 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早就等着了。我第一天你看就报名了，订了30瓶的
0: 啊，
3: 我就打算吧长期吃，而且你这个活动你看就是价格特别便宜，很优惠，比我在德国买吧便宜一半。
0: 嗯，
3: 真是造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
0: 咱不客气哈，香港大药房啊最新的菌芒 AKK 的售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香港啊是免税啊，价格呀、它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说你要是买进口药在香港大房买是最划算的。那我们这次的港药直通车呀也就享受到这个免税福利了，哎，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最低的价格享受到世界上最新的菌王 AKK 了。
3: 真的是这样，你看这个菌王啊，我就觉得他比吃什么都好。
0: 嗯，
3: 我是对他真的心服口服啊。你看我现在都用了快3个月了
0: 啊，
3: 血糖吧现在就是明显下降，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了，心绞痛的情况犯病的次数明显减少了，以前嘛那是3天不犯病第4天肯定就会犯。
0: 嗯，
3: 发作起来吧就是特别难受，前胸后背特别疼，心梗都2次了
0: 啊。
3: 但是我现在用了菌王啊就好多了，之前血糖不好嘛，就是人就是老痰，大夫不让吃，但是现在就不谈了。
0: 嗯，
3: 还有以前吧身上一点劲都没有，结果用上菌王以后吃得饱了，胃口好了，现在天天就正常吃饭，哎，也不馋什么那个面包啊其他那些点心啊。
0: 嗯，我们的问题也就是肠道屏障过去呢破坏了，所以说营养结构我就混乱了，现在用上菌王也肠道屏障恢复正常了，我们就该吸收。

0: 都不行，就去玩 APK， 钱会花多少，关键它解决问题。
1: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肠道好啊等于长寿，肠道啊这是人体的母亲河，掌管我们身体的营养吸收和代谢，它好了以后啊，你身体想坏到哪儿，所以说九万 APK 你就坚持用吧，它是国际最高含量的，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重建啊肠道黏膜屏障，等你用到120天的时候，我们的肠黏膜屏障啊就会完全正常了，它的功能啊也就接近于啊我们20岁到40岁的时候的状态了，这个时候的身体也随之啊会变得年轻态了，你的血糖控制的也肯定会更好，这个时候你即便是吃点饼干面包，我的血糖啊也不会多高，溜达半天你的心脏啊也不会累得犯病，心梗心绞痛，冠心病这些问题就离你越来越远了，那你坚持用的话是可以把身体状态呀一直维持的这么好的指标啊这么稳定了，
0: 太好了，我这放心了，要不然之前呢老是担心害怕，谢谢你了孙子，
1: 不客气，恭喜你啊这拿到了警方 APK， 好我们再见，
0: 孙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6: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5: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6: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7: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8: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7: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8: 正在用的吗？
7: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8: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7: 西河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8: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8: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7: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8: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7: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8: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0: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1: 全国强兵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你好。
4: 温纯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您看啊，今天是协和院内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啊。
4: 嗯，
2: 我发现这热线呢这两天比前两天更热。
4: 嗯，
2: 本来啊这次全国一共只发放了30000盒的辅酶，你看现在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4: 是这样。
2: 嗯，结果不少前几天啊已经订购成功的听友呢又第二次来订购了。
4: 嗯，
2: 说实话，给还没订购成功的听友啊特别大的压力啊。你现在只要说再犹豫一会儿想要的时候，可能这一盒都没有了。
4: 这个还真不是吓唬大家啊。
2: 嗯，
4: 要知道全国就这30000盒的配额，这还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从临床配额里边一点点给大家抠出来的。
2: 对，
4: 所以这批放没了以后大家还要再跟我要的话，那我也是没办法的，爱莫能助了。因为这个药啊是厂家直供给协和院内的产品。
2: 嗯，
4: 所以每个批次它的产量都是按照当时临床需求的计划来制定的。
2: 对
4: 啊，你多一盒都没有。
2: 哎，所以趁现在啊还有机会想用协和辅酶的，您就别等了，别犹豫，赶紧来抢订啊。说实话，如果你想订个一年半年的，可能真就没有那么多了啊。
4: 嗯，
2: 其实我们都不敢保证，还得先问问您那个地区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这么大的量，不行的话呢就整合一下资源啊，把别的地区还剩的给调配过来一些哈，要不然真的是不一定能够凑够那么大的量了。
4: 是这样。
2: 嗯，
4: 啊，这个是客观情况，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好东西是真不等人。
2: 嗯，
4: 说实话这次发放完了以后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也保证不了，而且能把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啊临床验证有效的健康产品带到全国的患者面前，这是我们节目作为协和自有药厂对外宣传窗口的一个特殊性。
2: 嗯，
4: 别的节目它肯定是做不到的。
2: 是的。
4: 哎，所以您今天抢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康产品，
2: 嗯，
4: 而是什么呢？是协和医生在临床给患者用的治疗级的方案。
2: 嗯
4: 啊，
2: 所以大家不能错过哈。
4: 对，真想要健康，你就要抓机会。
2: 对，那今天呢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点啊，毕老师，因为说到辅酶啊，大家伙可能10个人现在还有4-5个那还抹不开那个沫啊，这个劲儿还没转过来。
4: 嗯，
2: 因为辅酶大家太熟悉了哈，而且平时吃辅酶的中老年朋友也不少哈，但是有些人还是现在觉得哈，这市面上的辅酶那么多啊，不少国内外的大牌也有吧，
4: 有，
2: 哎，高含量的这些也都有。嗯，我们凭什么或者为什么就一定要用协和的辅酶？
4: 嗯，这个问题咱们就这么说吧。
2: 嗯，
4: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辅酶哈，就跟您上医院医生给你开的那种就完全是两码事儿。
2: 嗯，
4: 一个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协和辅酶它是来自于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协和自己的药厂，这就意味着它从诞生那天开始它不是为了多生产上药房的货架子，
2: 对，
4: 他是为了进协和医院病房的，
2: 不去药房进病房，
4: 对。
2: 嗯，
4: 所以他解决的是什么？是临床上真实的难题。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协和辅酶啊，大家一定记住，
2: 对，
4: 只有来自院内临床的才是治疗级的辅酶。
2: 哎，院内临床治疗级的啊，
4: 对，
2: 这点大家一定要深深印在脑子里啊。其实这点呢我

0: 我们几天前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也强调过，包括这个包装盒上面印着那些字儿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这就是其他任何辅酶都没有的，叫身份证。
1: 哎，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啥呢？是原料不同。我跟大家讲，国内的辅酶啊，就是把注射级原料用在口服辅酶上的基本没有。
0: 嗯。
1: 而这个冲剂剂型呢，只有我们协和的辅酶独一份的这个剂型，别的厂家想做他也做不出来，他做不到。
0: 对，毕老师说到注射级原料哈，今天呢您有必要恐怕再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也听到有听众疑问啊，说这注射级跟注射用这个到底有啥区别啊？您得再给我们讲讲厉害在哪。
1: 就是注射级原料它就是制药行业里面的最高标准了，它的纯度、杂质的控制，包括生物的安全性，都比我们普通口服级的这个原料要高不止一个档次。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懂了啊，为什么要用注射级，意味着它已经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是治疗级别的，所以自然它的成本也就高出好几倍去。那为啥协和你做个辅酶还一定要用注射级的原料做成口服冲剂的剂型呢？
0: 对啊，这点很多听众不太理解啊。
1: 啊，就对啊，
0: 注射级就注射了呗，怎么还口服呢？
1: 对，口服是什么呢？是大家在家就能用，就有这个效果，你不用非得跑到医院去打针。这个给大家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协和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临床效果，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很多患者为啥吃辅酶觉得没啥效果，没有用啊，吃了一年两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花出去了，身体咋没感觉呢？多少人吃辅酶是这样的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吃的那个辅酶纯度太低，吸收太差，吃下去大部分穿肠而过了，你不浪费吗？协和的辅酶完全不一样，它的纯度超过 98%， 而且完全都是全反式的结构，就跟我们人体自己合成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就这一点就保证它的吸收率肯定会更高啊。
1: 对，而且还保证它的效果会更好，没有废料，等于是，对吧？所以不管是吸收率还是利用率都在 95% 以上。那你外面那些比较便宜的辅酶啊，尤其是合成的顺势结构的，你压根身体就不识别，就像按手印似的啊，你右手手掌的手印你非拿左手摁它是摁不进去的。所以我们人体接收的是右手的这个手印，你给它一个左手它就不吸收，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怎么吃进去怎么直接排出来。你花100块钱，其中95块钱等于白花浪费，
0: 走一圈出去了。
1: 对，而协和的辅酶是什么？你花100块钱，95块钱用在身体上了。所以它的差别就在这里。
0: 所以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普通的辅酶啊，看起来挺便宜的，但它只是看着便宜，其实是最大的浪费。
1: 对，因为你只有 5% 起作用，你这价格等于翻20倍。那你不比协和的辅酶贵多了吗？
0: 就这样得这么算。
1: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临床的验证不同。其他的辅酶大多是没进过医院的，没有经过临床的检验。而协和的辅酶呢，它是协和心内科内分泌科医生手里都有据可查的临床武器，也就换句话讲，它在临床是真正经过验证真实有效的。所以协和自己跟踪的数据，长期补充协和辅酶的人各项心脏功能指标的这个改善率啊，一直是处于整个医疗界极高的水平。这就叫临床有效率，它是实实在在救过人的。这是看得见的真实效果。
0: 对，所以说外面的那些辅酶哈，大家吃了以后没感觉啊，有的时候想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不一定是您自己的问题啊，很可能是产品的问题。如果您呢也想用临床真正有效的辅酶，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 再和大家强调啊，是注射级原料冲剂剂型的辅酶，仅有这一款，并且呢已经是在协和院内用了多年了，临床的有效率和改善率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协和的辅酶大伙用了就知道了。
1: 对，在医院工作过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很多好的产品啊都在医院里边。
0: 对，
1: 尤其是来门诊的，特别是住院的那个，都是什么比较重的患者。
0: 嗯
1: 啊，那你就肯定要用好药嘛，对不对？你在外边你买不到效果这么好的药。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产品它是按照临床标准来生产的。
0: 嗯，
1: 不是按照商品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这个大家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它首要的目标是有效，不是好卖。
0: 对，你说这个药房买的东西它有没有效，它不影响药房的销售，该咋卖还咋卖。
1: 嗯，对，
0: 但是说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要是不好用的太多了，这医院没人去了。
1: 对
0: 啊，
1: 这医院该黄铺了。
0: 对，所以说老百姓想要找到这些医院里边用的这个好东西确实也挺难
1: 啊。对，因为没有广告啊，他不知道。嗯，啊，你不知道你要找那不太难了吗？所以你看市面上那些铺天盖地的打广告的产品，有几个是医院里边用的？基本没有啊。真正的好东西都在医院里边，而且在哪儿？在医生的处方上。
0: 对
1: 啊，我们走进协和这个平台啊，就是把这些常在深闺人未识的好东西从协和的病房里边搬出来，送到全国各地患者的手中。
0: 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敢说哈，在我们这个平台您闭着眼睛买都不会买错。
1: 对对对，只要选对就可以了。
0: 哎，因为咱们是有这个底气的啊，我们推荐的这个东西不是哪个厂家送来的样品，也不是哪个代理商找上门来推销的，它就是协和自己药厂生产的，协和医生自己临床验证过的。
1: 对，所以我一直跟这个患者讲啊，我说你信任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信任协和。
0: 嗯，
1: 信任协和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包括这个辅酶，我们不会因为一个辅酶砸了自己100多年的金字招牌吧。
0: 嗯，
1: 你从我们这儿拿到的辅酶，你跟协和医院里边给患者用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生产线，同一个标准，同样的原材料，对不对？
0: 嗯，但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听众哈，你看通过他咨询的那个语气啊，包括他那个状态啊，
1: 嗯，
0: 你就能感觉到他明明知道这些是对的，协和的辅酶肯定是好的，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点犹犹豫豫，下不了这个决心。
1: 嗯，其实大家呀无非就是两种心态。
0: 嗯，
1: 第一个是啥呢？想省钱。
0: 对。
1: 想耍点小聪明啊。我觉得要不再等等。
0: 嗯。
1: 啊，会不会到最后了就便宜了呢？要不我在别处看看找找。
0: 嗯。
1: 啊，有没有差不多的价格更便宜点的。
0: 对。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啥？就是想用好东西但被坑怕了。
0: 嗯。
1: 你再怎么说他不敢相信了。
0: 是这样。
1: 因为以前买过太多东西说的都挺好，用了都没用啊，花了不少钱身体没改善，所以这一次啊又不敢轻易的相信了。
0: 嗯，
1: 这就是一遭被蛇咬，
0: 十
1: 年
0: 怕
1: 井绳。
0: 对，但是毕老师你看这两种心态哈，他都会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他迟迟用不上这种协和的辅酶。
1: 对，
0: 他会等。
1: 对，
0: 然后会疼。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您再给大伙嘱咐嘱咐啊，再说说，敲个警钟。
1: 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就是用不上嘛。你用不上，省钱耍心机，最终害的是谁？不都是害自己吗？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患者老刘，才65岁，他是2年前就知道自己心脏不好啊，我们都跟他讲过，你要补这个辅酶。
0: 嗯。
1: 他也知道协和的辅酶最好。
0: 嗯，还知道。
1: 啊，知道。
0: 嗯。
1: 啊，在协和住院的时候他就用过了，已经亲身体会过了。所以改善心肌供血心绞痛的这个症状，那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0: 嗯，那还犹豫啥呢？
1: 出院以后啊，他心里就想，那是协和辅酶确实好。
0: 嗯。
1: 但价格不便宜。
0: 哦、
1: 啊。然后退休金也不太高，要不能省就省点儿。然后就上网上去买便宜的辅酶吃。
0: 嗯，
1: 他就认为都一样，差不多少。
0: 嗯，
1: 都是辅酶 Q 十。
0: 嗯，
1: 能差到哪儿去？
0: 对，所以他这个还是存在一点侥幸啊。
1: 对，
0: 对，反正就是都差不多，都辅酶，能差哪儿啊？
1: 嗯，就是，都叫健。

0: 国，那建国差得太远了，
1: 是，
0: 对吧？有可以当这个领导的，有可以扫大街的，那差别太大了。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人呢，确实有这个想法，觉得成分差不多，
1: 嗯，
0: 啊，名字差不多，是不是结果也差不多？
1: 找一个替代的。
0: 啊，对，所以他花1000多块钱在网上，嗯，还买了好几个辅酶
1: 哦，
0: 轮着吃。哎，我就觉得这人，你说他不聪，他是真聪明，他真有心眼儿
1: 啊。嗯，
0: 结果吃了1年多，也花大几千的。
1: 哦，那结果呢？
0: 一年以后，心梗，下了2支架，这就是结果。
1: 哎，真的？那你说他这一年补了那么多的辅酶，白补了？
0: 对呀，啊，别以为他省钱了，他买那些辅酶都是纯度不够的，有的剂型都不对。对吧，有的干脆就是啥顺势结构，你身体根本不吸收，所以你别看他花了大几千，吃进去基本都是浪费的，你可不跟白吃一样嘛。而且因为吃了这些没用的东西，他还以为什么呢，这个有用，对他的身体已经起到保护作用了，
1: 嗯，
0: 反而忽视了他自己日常该做的那些事儿。
1: 对，我穿盔甲了，有保障了，有底儿了，
0: 对，我自己可以作一作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偶尔喝点酒熬个夜什么的，
1: 嗯，
0: 哎，这就叫无效花费，钱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最终身体被耽误了，
1: 嗯，这也叫贪小便宜吃大亏。
0: 所以后来他实在没招了，这回又回头用上协和的辅酶，
1: 走了点弯路又回来了，
0: 哎，这可不是一个小弯路，俩支架下去好几万没了，
1: 嗯，
0: 对不对。结果协和辅酶用上3个月，他自己反应是啥呢？上下楼怎么有劲儿了？怎么不用歇气儿了呢？对吧？周围有点动静，心也不蹦蹦乱跳了，啊，胸口憋闷的感觉也明显减轻了。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毕老师，我这一年呢，多花大几千的冤枉钱，耽误一年时间，还下了2个支架，这都是附带的。”
1: 嗯，
0: 他说：“我早知道这样，我第一次我就沿着用协和辅酶就完了，又省事儿又省钱，我又不遭罪。”
1: 嗯，
0: 但这个叫什么？马后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毕老师，您看啊，越想省钱的人，到最后你看，往往花更多的钱。
0: 就是。
1: 哎，而且这里边更关键的是什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协和的产品啊，你只有在我们平台能找到，我们平台就给大家来发放，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平台的价值，让大家少走弯路，直接用到对的。
0: 嗯，之前广州还有个王女士呢，啊，63岁，她以前什么状态？就是每天只能窝在家里边，她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因为走两步累得就直喘，啊，上个2楼歇3回，心脏一点劲儿没有，心脏泵血无力，她浑身都没有劲儿。
1: 对。
0: 啊，就觉得那胸口啊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有的时候那种压榨感啊，痛感呢是非常难过的，
1: 嗯，
0: 然后孩子们，你说想带他出去旅游，他能去吗？他去不了，他走不动。老姐们让他跳广场舞，他哎呀，你们去吧，我跟不上，就有气无力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老不中用了，才63呢，他活的都赶不上人83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哎呀，人生无望啊。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嗯，你看他这个听着挺让人心酸的哈。
0: 可不是。
1: 自己遭罪啊。
0: 对呀，
1: 嗯。
0: 后来是谁呢？他的孩子在广播里面听到我们的栏目。
1: 哦。
0: 当时我们节目在广州就一个地区试播的状态。
1: 嗯。
0: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授权的，能拿到的都是协和院内正在用的好产品。果断的就给他妈订的协和的辅酶。
1: 嗯。
0: 老太太一开始也舍不得呀，
1: 啊，是啊，
0: 啊，对，因为儿子给拿的钱嘛，就说你花那钱干啥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其实还是透着人生无望的感觉。
1: 嗯，
0: 啊，他儿子就说，他说妈，这个平台是协和自有药厂的，这里边的东西全是协和医院自用的。
1: 嗯，
0: 啊，所以肯定是有效果的嘛，你就放心用嘛。
1: 是，我想这就是咱平台的力量啊，让老百姓能放心。
0: 对，结果用上协和的辅酶以后，他是每天早晨2袋，坚持用了3个月呀。你知道3个月以后，他儿子给我打电话怎么说的？
1: 嗯，怎么说？
0: 说他老妈现在每天在公园遛弯，走1-2个小时
1: 啊。 很好。
0: 哎

0: 可有精神头了，人家也不觉得累，回家不耽误自己做饭吃。以前哪有那个精神头啊，做顿饭都把他累够呛，现在心脏觉得有劲儿了，胸口大石头搬走了，整个人那个精气神啊，说话的底气啊，就让你感觉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1: 是，你看，所以说啊，像省钱耍心机啊，最后害的都是自己。
0: 就是。
1: 得信任大平台啊，像我们这样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的这个平台。大家一定要跟住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老刘也好啊，王女士也好，一个省钱，一个信任，你看结果就天差地别。
0: 就是。
1: 所以您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生活状态。
0: 哎，就是这个理儿啊，你错过今天这个窗口，你可能要花更高的价钱，等更长的时间，你才能拿到同样的东西。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永远都再拿不到了。
1: 对。
0: 因为下一次发放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很难说的。
1: 嗯，是的。而且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协和的这个辅酶呢，它是冲剂剂型。
0: 对。
1: 可以说独一份儿。每袋呢接近是50毫克。
0: 对。
1: 哎，就是可以根据咱自己的情况灵活调整用量。你轻的话呢就少补。哎，症状重啊就多补，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对。所以这就是含量灵活调配啊，非千人一方，它就更有针对性。
1: 嗯。
0: 啊，既不让你花冤枉钱，同时起到最好的效果。
1: 这就是因人而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一粒儿就是一粒儿固定的剂量。你总不能拆开吃吧。
1: 嗯，不能掰两半。
0: 就是啊。你不能做任何调整。而协和的冲剂呢，你今天哪怕累了，你说我多干活了，心脏有感觉，
1: 嗯，
0: 那你多加一袋都没问题。明天状态好了，你可以减一袋嘛，对吧？这个就相当灵活，完全由你自己去掌控。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临床思维，它叫个体化精准化的思路。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临床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经验啊。
0: 对，
1: 也是其他产品没有的优势。
0: 没错。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患者，因为他们选错了，耽误的最后就是自己。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也是60多啊，心脏一直不太好，他的孩子特孝顺，从外边给买很多种辅酶。
1: 嗯，
0: 那钱是一点没少花，他吃了2年，这期间依然三天两头就跑去住院去，后来是这个机遇吧，用上协和的辅酶，1年的时间一次急救电话没打过。
1: 哦。
0: 那所以你说你糊弄身体一两天身体可能没反应。你要糊弄它一两年你试试。
1: 嗯。
0: 身体就会实实在在的用症状来打你的脸。
1: 对。
0: 所以你那心脏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啊，然后你还不给人补足能量。你又想马儿跑又不给人吃草。
1: 嗯。
0: 那你想干啥？
1: 是。
0: 对不对？最后啥不都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拿你的心脏来还债吗？
1: 嗯，我想到一句话，毕老师啊，就欠的早晚一天要还的。
0: 对对，是这个道理啊。
1: 嗯，其实现在老年人都有两种心态，一种就是破罐破摔，
0: 嗯，
1: 我就这样了，补啥呀，我也不补了，能活一天是一天。
0: 嗯，
1: 还有我得使劲补，
0: 嗯，
1: 但是我就不知道补啥。哎，或者都是辅酶，我就随便买，我也不知道哪个对。
0: 嗯，
1: 反正我们说到的这两种哈、啊，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站这两个人群当中，可真得注意了啊。
0: 嗯，
1: 因为毕老师，你看今天活动最后一天，针对还在犹豫的我们这些听友，您再给嘱咐几句。
0: 其实我知道哈，咱们这个很多老年人都在想什么。他们想说，要不我再等等。
1: 对，
0: 我再看看，
1: 能等一天是一天啊。
0: 那、因为我现在身体还行啊，
1: 没啥事儿，嗯，
0: 毛病不算大，对吧？那我花这个钱干啥呢？我值不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好多人可能都这个心态，
0: 嗯，老在衡量值不值。我特别想告诉大家，身体的衰老和机能的下降啊，藏在哪儿？就藏在没感觉这三个字里边。等到你真有感觉的那天，往往已经。最佳时机都错过去了。
1: 对。
0: 你今天花个几百块买的是什么？是未来一年的安心。
1: 嗯。
0: 是能让你每天都精力充沛的。啊，能让你自己自由的下楼啊遛弯啊。啊，能让你接孩子放学。对吧？ 能让你躺平睡个好觉的底气。

0: 都在这儿了。所以今天这个电话你不打，你省下那几百块钱，你觉得你赢了吗？可能你觉得哎呀我这回可省钱了，但是你想你的身体是一天天都往下走的。
1: 嗯，
0: 你选错了耽误的是谁？是自己。
1: 对
0: 啊，最关键的有很多身体的损伤叫不可逆。
1: 嗯，
0: 你糊弄自己就有一天你要还债，那就不是几百块钱的债了，就是上万几十万的债了， 对不对？
1: 是，现在你感觉有时间等啊，
0: 嗯，
1: 但实际上真正心等不了的时候，那你花多少钱你再想哎呀换回一个好心恐怕都没有那个机会了，那也就是身体亮红灯的时候了，是吧毕老师？
0: 对对，
1: 到那时候你再花太多的钱可能也买不回今天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机会。
0: 没错没错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我再等等我再看看，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个万一呀、啊！
1: 嗯，对，所以咱们说好多都是有几率的，千万分之一，什么百万分之一，
0: 对
1: 啊，这个几率你觉得太小了，但是如果摊到一个人身上，谁愿意成那个一呀、啊？
0: 那就是百分百，
1: 对，那就是百分百。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今天是协和辅酶发放的最后一天，全国告诉各位，仅3万盒的配额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大家呢，马上拨打我们的抢订热线。您记好了，我慢点说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5: 正在用的吗？
4: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5: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4: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5: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5: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4: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5: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4: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5: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5: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10 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

0: 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除了协和院内购买之外呢，我们这里啊是唯一的对外渠道，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 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毕老师啊，我可算打通了。我赶紧给我自己订上血和那个辅酶啊，第一年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
1: 对，今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哎呦，您这个电话可打得太及时了哈。我先这样问问您是个什么情况，咱们用任何东西是不是得对症啊？啊，不能盲目跟风， 对不对？
2: 哎呀，太对我的症了，我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心肌缺血，耽误了最开始当咽炎治的，耽误了好几年呢。
1: 那您这个怎么治的这么离谱，变成咽炎了？当时是什么情况？
2: 因为刚开始啊，我心也不慌，胸呢也不憋闷，一点心脏病的症状都没有，就是喉咙疼。
1: 其实喉咙痛啊，胃痛啊，后肩放射性疼痛啊，牙疼包括啊，这都是什么呢？很典型的叫异位疼痛。好多心梗患者前期都是有这个症状的。
2: 当时也不懂啊，我呢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按那个阴影给我治的。后来呀，我一干活多了呀，或者多走两步路啊，这嗓子就跟让人掐住似的，上不来气。实在没招了呀，就去我们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挂了个200块钱的专家号。人家专家当时就怀疑是心脏问题，就让做了那一个什么冠脉造影。
1: 造影的结果呢，
2: 他说了，他说就是我的那个大的血管呢堵得不厉害，右冠和回心支啊都不到50%，但一活动啊就严重的心绞痛。后来做了个什么微循环的检查，说我那个指数是 46.3， 正常得小于25，说我这是微血管功能障碍，他说是。
1: 那就对了，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了嘛。咱们好多患者哈，一说心脏啊，那个眼睛就盯在大血管上面，就完全忽略了心脏里边大量存在的毛细血管网。大血管是什么呢？是主干道。像高速公路似的。微血管是什么呢？主干道分叉出来的小道，最后到家门口那100米、200米。所以您那主干道看着还行啊，还可以。但是你细分支的地方，最后那200米堵了，你那心脏不照样缺血缺氧？所以常规的通血管的这个思路就解决不了您这个问题了。
2: 对，当时医生给我开的什么那个尼可地尔，说能改善血管的微循环，控制心绞痛的症状，建议呢我再吃点辅酶。他说最好就是那种注射级原料做的，补充效果好。当时也是赶巧啊，我侄女啊就在协和学医的，这个导师啊在医院实习呢，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啊，就给我邮回来协和的那个辅酶。配合医生的药啊，我就一起吃上了。吃了也就半个多月，我那个憋气啊喉咙疼的毛病呢、奇迹般的轻多了。哎呀，现在快3个月了，基本上不犯病了。
1: 那您还真得感谢这个大侄女啊。所以您这个就是什么典型的叫微血管功能障碍，再加上什么心肌能量代谢障碍。协和辅酶在这里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首先我们说协和辅酶它是什么，冲剂的剂型是独有的，你在市面上任何药店其他医院你买不到。但你说协和为啥把一个辅酶给做成了冲剂的剂型呢？那是因为什么，很多心脏病患者啊，尤其像中老年人，他本身有吞咽困难，胶囊啊片剂啊不好吞咽啊，另外吸收率也比较低。冲剂呢入口即化啊，口腔黏膜还能吸收一部分，然后直接进入血液循环，那么你这个起效就相当直接了，就快呀，吸收的效果也好。
2: 对对对，我也感觉到了啊，那个吸收啊真的是特别快。
1: 对，而且它用的是顶尖的包埋技术， 你看外面那些辅酶，因为辅酶本身它是脂溶性的，
2: 嗯，
1: 吃进去像油一样，它飘到水面上，根本就溶不到血液里边去，因为血液里面大部分都是水分，对吧？协和的辅酶它有包埋技术，就等于把它油包在里边，外面还是水溶性的，那你吸收起来就比普通剂型要高好几倍呢。所以它直接能向您受损的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线粒体啊，把缺血缺氧的这个心肌给救活。
2: 哦，怪不得效果这么好啊。
1: 对对对，所以这就是协和临床专用的剂型，为啥呢？就是要提高临床的有效率和治愈率。您现在既然吃得这么好，今天咱们又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一定要把这个一年的量给它定上啊！而且这个选择非常明智啊，心肌的养护一定要坚持用，长期用啊，把心脏的细胞养护好，同时微循环的功能障碍彻底给它修复好，让你整个心脏彻底摆脱缺血缺氧的这个威胁。
2: 嗯，好，那毕老师啊，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我登记上啊，我这心啊就踏实了。
1: 没问题，这样您电话别挂啊，然后我直接转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您登个记，好吧？然后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就随时联系啊。
2: 哎，
1: 好嘞，那就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好，谢谢毕老师，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剂量精准，吸收快速，不仅可以冲服，而且还可以舌下含服。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脚痛乏累，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啊，那个协和辅酶我想给我父亲订个半年的。
1: 哦，没问题。等会儿呢，我想请工作人员给您做个登记啊。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老父亲什么情况
3: 呀？我父亲他那个情况有点复杂呀。
1: 嗯，
3: 他今年78岁了。
1: 嗯，
3: 就是那个风心病也患了那个生物瓣。
1: 嗯，
3: 一刚开始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又不行了嘛，总是反复憋气心慌。最棘手的是啊，他那个切了那个左心耳。
1: 哦，
3: 现在天天吃那个抗凝药，结果呢他那个左心房呢还是反复的长血栓。如果说那个抗凝药吃多了的话，他就会牙龈出血咳血。
1: 嗯，
3: 如果吃少了呢，那个血栓就长。
1: 嗯，
3: 我现在医院也没辙，他目前在这个出血和血栓之间他来回折腾，我现在他特别遭罪。
1: 嗯，你说这个哈，确实是临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一个困境。你像心脏生物瓣膜已经换了，对吧？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你心肌本身呢，因为这几十年风湿的损害，不说它千疮百孔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关键是啥呢？你怎么控制这个瓣膜功能，同时得把心肌的内环境给它稳住。
3: 哎呀，说实话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特别难啊。
1: 肯定
3: 啊，说实话我为了他的病啊，我们省内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一直都没治明白。
1: 嗯，
3: 后来实在没招了嘛，只能去协和。到了协和呢，教授嘛给他调整了用药方案，最后加上了这个辅酶。这辅酶用上大概半年多。
1: 嗯，
3: 虽然说他这个瓣膜吧还是会有反流，但是他呢那个憋气啊心慌的症状就是明显好很多。
1: 嗯，
3: 就是最近一次复查，他这个心房血栓竟然没有再增大，说那个出血情况也稍微稳定了一些。
1: 哎，对，这就对了嘛。像你老父亲病根在哪儿？实际上在心肌细胞本身，瓣膜的问题通过手术已经给他解决了， 所以协和辅酶为什么能够起效？因为它不仅仅是营养心肌的，它还可以抗氧化，可以抗这个心肌细胞凋亡，保护心肌细胞不被那些高浓度的抗凝药啊，或者是长期的缺血缺氧受到损伤。
3: 哦，毕老师，像我父亲哦，他也吃过别的辅酶，曾经也花了不少钱，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这次协和的就这么管用呢？
1: 哎呀，当然了，协和辅酶跟外面辅酶这区别大了啊。普通的辅酶有效成分呢含量比较低，杂质也比较多，但协和辅酶呢，它是协和自有的药厂，专门生产供给协和院内用的，所以它生产标准呢是药品级的标准，而且它的原料是注射级的原料，所以你想这个效果能一样吗？
3: 哦，那确实能在院内用的东西肯定是临床有效的，对吧？
1: 没错呀，你像协和在研制这个辅酶的时候，就完全是针对比如说顽固性心衰、术后恢复难等等这些问题进行的，所以它主要是为临床来服务的。这个协和辅酶能够直接进入到人体心肌细胞的线粒体，提升心肌的能量。像您老父亲这个心脏啊，现在就像什么呢，就开了好几十年的那个老爷车似的啊，发动机也就是我们讲心肌本身磨损的相当严重了。你光修个外壳，你换个瓣儿，那是没用的，你得加什么，加高标号的汽油，这就是协和辅酶这个动力你才能上来。
3: 哦，明白了。那确实以前吃的那些就是跟在用在临床上的辅酶比的话，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的哦。
1: 对对对，这一点你理解了就对了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趁现在咱们还能订上，赶紧给老父亲呢，不要订半年的，一定要订一年的量啊，让他这个心肌啊有个长期稳定的能量供应，这对于稳定他的这个血栓呢、出血风险啊、改善生活质量啊，这个意义都非常重大。
3: 嗯，好吧好吧，毕老师我听您的，那我就给我父亲订个一年的吧。
1: 嗯，
3: 哎呀，说实话也是为了老爷子以后少遭罪，我觉得这个钱也是花得值的啊。
1: 嗯，然后这边呢，我赶紧让工作人员帮您做个登记啊，您记住一定要遵医嘱啊，或者是健康老师的这个建议，足量全疗程的进行服用，然后中间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好吧？
3: 好的，我听您的，谢谢您，毕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3: 嗯，再见。
0: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您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啊，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这样的辅酶您用过吗？抢购继续，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毕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我可算打进来了。协和的辅酶啊，我要给自己订2年的。
1: 哎呦，这量可不小。您这样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4: 我有这个心律失常啊，就顽固性的室性早搏。
1: 嗯，
4: 这个病啊真是把我折磨得够呛，心脏动不动就咯噔一下，白天啊就那个心慌胸闷还头晕，啥活也干不了，晚上躺下这些症状更厉害，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
1: 嗯，
4: 刚要迷糊又咯噔一下就松醒了。
1: 明白。
4: 我这今年才62，感觉生活质量还不如80岁的老太太呢，就是整天提心吊胆的。
1: 嗯，那就太遭罪了哈。您之前到医院看没看过？
4: 就省内的3家医院我就几乎跑遍了，阿典酮各种抗心律失常的药都试过。
1: 嗯，
4: 效果都不好。后来啊，就大夫就建议我做那个射频消融，说是微创，能把那个异常放电的病灶烧掉。
1: 嗯，
4: 哎，我一听觉得有希望，就做了。结果那个钱也花了，罪也受了，那早搏一点也没见好啊，还是照样咯噔。 照样睡不着。大夫啊也没辙了，说我这个情况啊太复杂，可能病灶的那个位置不好，烧不干净。哎呀，我当时真是绝望了，感觉这个病啊就治不了了。
1: 嗯，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哈，临床确实有，这叫什么呢？叫消融术后的复发，或者叫消融无效。
4: 哦，
1: 心脏结构本身它也是比较复杂的，那有些病灶啊。长在哪儿？长在心肌的深处，或者它紧挨着重要的传导素啊。那你这个时候医生不敢烧得太深了，就是怕引起更加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往往容易留下什么呢？漏网之鱼啊。您这个病啊没治彻底，那这个钱也花了，罪也遭了，就心里边那个苦啊，我是特别能理解的。
4: 哎呀，是啊，这不我就在快放弃的时候吧，我有个亲戚，他呀跟我一模一样的病，也是这个室性早搏，他比我还严重呢。人家后来用上一种辅酶，说是临床用的，吃了有半年吧，心律失常就不咋犯病了。我当时就心动了，他也多拿几盒给我，我寻思着试试呗。
1: 那您吃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4: 毕老师啊，说实话，我吃了有大概2月，哎呦，真是有变化。以前啊，走几步就心慌的不行。吃了那个辅酶2月之后啊，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明显减轻了。晚上睡那觉呢也踏实多了。早搏发作的次数啊也少了不少。后来我才知道啊，我亲戚给我的那个就是协和的辅酶。协和自由药企专供院内专用的，哎呀，难怪效果这么好啊。
1: 您知道为什么射频消融手术都没解决的事儿，靠协和辅酶反而能让您这个早搏好转吗？因为什么？因为射频消融啊，它针对的是电路的问题，把那个乱放电那病灶给你烧掉。但是你想想，长期的早搏，您那心肌本身受到的损伤，处于长期的能量饥饿的状态，缺血缺氧，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哪怕你把那病灶烧了，你心肌内环境不稳定啊，你其他的地方还会冒出来新的异常放电。而协和辅酶呢，就是解决这个内环境问题的，它通过一酶带四氧啊，快速把心肌细胞的血氧含量拉升起来，增加心肌储备，把心肌细胞的能量底子给你补上。你这个心肌细胞吃饱饭了，也有劲儿了，那电活动自然它就比较稳定，早搏就闹不起来了。
4: 这么回事，我明白了。
1: 就
4: 是射频消融术是治标，就把那个坏的那个点烧掉，这个协和辅酶呢是治本，就把心肌的那个整体环境给弄好了，让它不再乱放电，是不是？
1: 太对了啊，很聪明。我讲一遍你就都听懂了。这临床像您这种射频消融手术术后效果不好的其实不在少数。我们一般让患者吃什么呢？吃这个曲美他嗪呢，就这类改善心肌能量的药。同时联合协和辅酶，这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稳住心肌的内环境啊，就能够显著降低早搏的发作了。
4: 毕老师啊，我后来就想啊，自己去买那个协和辅酶，可是你去趟太远了，劳民伤财的，一直就没去成。我听了说今天发放辅酶啊，我这激动的都不行了，这手按号码都有点抖的按不了了，我定上2年的好好吃，把这个顽固的早搏彻底给它稳住。
1: 没问题，您这个想法啊我绝对的支持。今天这样，我先给您登记上好吧，您自己试用过效果好，咱们就一直坚持吃啊，把心肌的这个氧啊和能量啊一定要给它补回来，让心肌的内环境真正能够稳定下来。那最起码以后咱们不疼不痒的，也不喘啊，能睡个安稳觉了，对不对
4: 呀？是，真是太谢谢毕老师了。要是能这样，我肯定给您送个锦旗去。
1: 这您就太客气了啊，您把这个心脏调好啊， 比什么都强。以后有啥问题呢，咱们也随时联系，我这边就给您转到这个工作人员那儿做登记，好吧？
5: 哎，好，谢谢。

0: 老师，
1: 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 10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针对病程长短、疾病轻重、身体疾病的多少，也可以实现灵活增减，便于医嘱使用。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一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对于其他心脏轻症更是不在话下。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斌老师。
1: 哎，你好。
3: 我能听到那个您这个讲座，我非常高兴。我是在家里头照顾老人，无意中听到咱们那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的。
1: 嗯。
3: 然后呢，我跟您介绍一下我家老人那个情况，好吗，斌老师？
1: 好的，好的，好的。您别紧张啊，
3: 嗯、
1: 咱慢慢说，好吧？
3: 嗯，好的。我老父亲呢，他病比较重，今年都86岁了。然后呢，之前呢，他就是慢阻肺。之后吧就更严重了，然后发现呢有肺大泡，他也是年龄的事儿啊，就是总有痰咳不出来。然后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啊，就是腿肿，然后呢呼吸急促，抢救过一次，然后呢也是挺危险的。回家了之后啊，我们自己家备了一个医用的那个吸氧机，在家里头吸氧。前两天呢就抢救了一次，也是腿肿，然后呢到医院了之后吧，就是他的血氧一直都很低，手指甲都发黑了，然后指头也是特别紫，血氧已经掉到这个58了。
1: 哎呦。
3: 然后呢到医院做的那个血气啊已经达到110了。然后呢咱们那个就是医院大夫就建议进 ICU， 然后呢我父亲当时就是还是清醒的，就不同意。然后呢建议我们做那个气管切开那个呼吸介入。
1: 嗯。
3: 那个我们没有同意，因为老父亲太遭罪了，也是特痛苦了。
1: 了解。
3: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无创的这个呼吸机。
1: 嗯。
3: 血氧啊就是得到改善了，血气呢达到70多一点儿、
1: 嗯。
3: 现在在家里都吸氧了，这不我们天天都轮班照顾。然后呢我无意中听到毕老师这个走进协和这个平台，有没有好办法帮助一下。
1: 我理解您现在这个心情啊，您别着急。老人家现在呢，一个是年龄比较大，肺病呢又引发严重的缺氧，然后你像肺大泡又没办法真给他做手术，我们只能是慢慢的去调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让老人减少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得什么呢，先解决他排痰的问题，然后解决呼吸困难的问题啊，再然后才是后面的一系列调理。那么像你老父亲这个情况啊，虽然算重症，但是在协和他算不上是疑难杂症，所以我们协和肯定有相关的办法，
3: 嗯，
1: 很好用来解决痰的这个问题啊。你呢就不用太担心了，好不好？也别太伤心、
3: 嗯嗯嗯、
1: 啊。这是一个，
3: 谢谢毕老师。
1: 哎、
3: 嗯，
1: 别客气。另外在协和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慢阻肺合并肺大泡的，我们排痰给他用什么呢，用复方氯化铵甘草口服液，
3: 嗯，
1: 它就是强力去痰的，
3: 嗯，
1: 稀释这个黏痰镇咳，舒缓气道的刺激啊，就是特别能缓解慢阻肺频繁的这种咳痰啊胸闷啊这个情况。
3: 嗯，
1: 你放心，不管它是白痰也好黄痰也好啊，常年痰多咳不出来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啊，所以这个药在协和呼吸科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但同时呢我们还要给老人用一个叫活血片，这个在其他医院很少会给你联合应用啊，但是我们会给大家用。为什么？因为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人是不是会缺氧，
3: 嗯，
1: 哎，常年气短，动不动就喘呐、啊，容易感冒发烧啊啊，然后这个口唇都发暗呐、啊，浑身乏力啊，这样的人一定要宣肺活血，因为你肺功能不畅，它肯定有淤血，我们叫益气养血啊，宣肺然后活血，把那个肺内的淤血给它宣散出去，通络平喘。 那么最起码

0: 按一个一个来，但是老父亲现在这么急就不能等，好不？
1: 好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你别客气啊，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啊，你随时找我们联系，好吗？
1: 好好，谢谢毕老师。因为我父亲嘛，他那个离不开吸氧机，然后呢去协和这个也是难度也比较大，然后我就是无意间听到这个平台，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心情，
1: 能接听我电话。
0: 哎呦，你太客气了啊！你这么孝顺，对老人这么担心，我肯定是要支持你的。我就想告诉你一句话，可能你是在父母身边忙照顾老人，但你记得背后有我们的专业支持，好不好？
1: 啊，好，谢谢毕老师。
0: 行，
1: 谢谢。
0: 再有问题就随时联系啊。
1: 啊，好，谢谢毕老师。
0: 哎，今天先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
3: 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护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结合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晦涩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见证。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流含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一集。
4: 他是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他是毛泽东重庆谈判时期的贴身警卫。到底为了什么他会拒绝毛泽东的挽留奔赴东北？又是什么让他不顾一切选择冲上锄奸保卫的一线？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让刚刚解放的哈尔滨面临新的威胁。陈龙如何用他的机智和勇敢化解重重危机，保卫哈尔滨人民的安全？1946年8月26号的那天，哈尔滨出奇的热，街上的行人也比往常少了不少。位于道外区的天泰客栈也仿佛因为天气燥热的原因生意格外的清冷。然而在傍晚时分，这个客栈的门外却突然多了好几个陌生的小商小贩，而且客栈一下子迎来了好几波客人。这些进店的客人好像对这里的饭菜酒肉并不感兴趣，反而时不时地观察客栈二楼的客房套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此时二楼的套间正在设宴，对于外面发生的这一切好像并没有人在意到。只不过这饭桌上的人也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有些心不在焉，看来他们也在等人，因为这宴席主座的位置还是空的。忽然从楼道的楼梯传来了一阵有力的脚步声，而且这个声音越来越近。此刻套间里和客栈吃饭的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个即将出现的人是他们要等的人吗？这两波不同的人等的到底是谁？这个神秘人物的出现为何牵动那么多人的神经？
5: 1946年8月的哈尔滨虽说已经解放了近4个月，但却面临着各方势力盘踞的威胁。
6: 自抗战胜利以来，哈尔滨便被国民党捷足先登，不但出现了10余个国民党的市

0: 区组织，一些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土匪也纷纷前来哈尔滨安营扎寨。虽然中共中央为了巩固东北大后方，早在1945年11月就在哈尔滨成立了北满分局，但潜伏在那里的特务仍然猖獗活动，频频引发恶性事件。1946年3月9日，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而就在出现神秘人物之前的10天前，也就是1946年8月15日，佳木斯市各界在中心广场见证公审日本战犯的时候，特务再次利用机会引发骚乱，导致集会枪声四起，主席台上血迹斑斑，反动传单也随风飘散。
1: 而此刻的哈尔滨则可能遇到比佳木斯事件更为严重的打击。这件事究竟能否得到控制，和这个神秘人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关注这个神秘人物的一举一动。这个人究竟会对哈尔滨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看看负责抓捕神秘人物的人是谁。让我们来看一下身后的这张照片，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陈龙。说社会部部长大家可能不太明白，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情报部部长。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出生在辽宁抚顺，早年他便参军，参加抗日救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参谋长，之后经苏联留学后调到延安，担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在延安，陈龙曾机智地拔掉了军统煞费苦心安插多年的特务，皖南事变后安全驱逐了国民党在延安的联络处，出色保卫了中共七大的顺利召开。治安工作的优异表现，再加上他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寇作战练就的好枪法，陈龙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赏识。
0: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准备就中国的未来发展与建设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然而这次重庆之行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就是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1: 此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选派最忠诚最勇敢最机智的人，形影不离地跟随着毛泽东，以保护他平安地回来。那么谁能承担这个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呢？当时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曾一连提出几个人选请毛泽东选择，毛泽东却主动提及了陈龙的名字。听李克农介绍说，他曾在东北抗联当过参谋长，毛泽东当即决定这个身边人就选陈龙了。
0: 就这样，陈龙化名陈振东，以主席秘书的身份全面负责毛泽东人身安全的保卫工作。这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登机前拍摄的珍贵照片。虽然这次的谈判前途未卜，但从照片上看，大家的精神状态还都不错，毛泽东、周恩来甚至都是微笑着面对镜头。然而照片最右侧的陈龙却看起来心事重重，因为他的心思压根没在照相上，而是琢磨着怎样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1: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43个日日夜夜，陈龙可以说是不敢放松丝毫神经，用秦不皇安食不暇饱来形容他的状态一点也不过分。平安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对陈龙的激情和沉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给了他4字评价：忠心耿耿，并破了从来不在党内送礼的先例。 相赠了。

0: 坏别人送来的欧米伽手表。当然，相比之后的事情，这块表也只能算是薄礼。原来，毛泽东权衡再三，希望陈龙能够继续留在他的身边。要说这份信任和器重，可是陈龙的极高荣誉。但这个设想却让陈龙给回绝了。这么好的差事都不做，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他说，他想回东北。
1: 早在1945年4月，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赴重庆谈判，两小时后，刘少奇便以代理主席的身份发出，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决策，其中向北发展就是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向东北全境发展，以全力夺取整个东北。为此，中央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并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建立根据地，并将部队进行整编，将原军区合并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四个二级军区，其中北满军区又称极黑军区。
0: 陈龙是东北人，他想申请回东北，用自己的经验为东北做事。考虑到当时中共干部已经陆续进入东北，毛泽东觉得确实需要像陈龙这样的，既熟悉当地情况，又精通保卫工作业务的人，去那里整治治安，管理城市。最终，毛泽东尊重了陈龙的意愿，派他去东北做他熟悉的治安工作。陈龙见毛泽东没有怪罪，兴奋异常，他决定好好干，绝不辜负毛泽东对他的厚爱。可是当时东北的状况以及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了陈龙的想象，对于当时特务横行的局面，陈龙不敢有丝毫怠慢。在接管的当天夜，陈龙就组织数百名战士抓获了日伪汉奸、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市区骨干分子等近200名人犯。
1: 虽说上任第一天就收获不小，但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却让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陈龙有些挠头。在这个洋楼洋房洋货遍地的新天地，延安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重建保卫的工作该如何开展，他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经验。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的暂时休战，共产党军队的控制区域被限制在当时的北满地区。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北进，潜伏在哈尔滨的敌特蠢蠢欲动，时刻准备再次攻陷这座刚刚被人民军队解放的大城市。
2: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2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8: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9: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保卫哈尔滨第一集。
0: 越来越多的关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传到了陈龙的耳朵里，而其中最刺耳的无疑是江鹏飞在哈尔滨出现的消息。而这个江鹏飞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神秘人物。江鹏飞又名江凤飞，东北陆军讲武堂第7期毕业生，918事变后投降日寇，被选派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后担任日伪佳木斯第7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独立第二旅旅长。之后江鹏飞又指挥伪满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屡次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时至今日，冀东人民提起江鹏飞的名字还会咬牙切齿。可是这个恶棍江鹏飞不是疯传已经在长春被打死了，他怎么又会出现在哈尔滨呢？
1: 早在1946年年初，江鹏飞就在长春公主岭一带出现了，而且笼络了一批伪军和日伪警察等伪满的残渣余孽，扩张势力。但是在进攻过程中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击败。当时有2个被捕的匪兵自称江鹏飞的副官和警卫员，据他们交代，江鹏飞已经在战斗中被打死。
0: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陈龙一边派治安科的同志拿着江鹏飞的照片与发现他行迹的人核实身份，一边整理现在所有的情报， 看是否能发现新的线索。
1: 突然，一份半个月前从南满社会部传来的情报和一桩悬案引起了陈龙的注意。情报是，当年一月份，国民党驻东北最高长官杜聿明在锦州秘密会见过一名中将，而且要他前往哈尔滨。而悬案是，二月份，一名40岁左右的矮胖子在哈东军区被扣押期间策反看守，越狱逃走，案件至今未破。经过几天的紧张查证，陈龙终于掌握了确凿的情况，那个越狱的矮胖子就是杜聿明接见的中将，而且也确实潜入了哈尔滨。这个来头不小的人就是国民党新编第27军中将军长江鹏飞，而之前说他被打死的说法只是蒙蔽真相的一个说法罢了。
0: 陈龙了解到，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前夕，江鹏飞就暗度陈仓，与国民党暗中勾结。这次蒋介石之所以能给江鹏飞军长的头衔，就是考虑到了江鹏飞在东北的势力，想借他尽快把可掌握的军事力量抓到手。自从接到蒋介石火速退下关外，尽量收容伪满军的命令起，江鹏飞便开始冒着风险四处收编武装土匪，大搞建军。就在得到这个重要情报的同时，陈龙接到了极黑军区的报告，说有人已经把手伸向了东北民主联军内，企图拉拢该军区的后勤部同旗科长参加国民党的建军组织。那么这件事是否和江鹏飞有关系呢？
1: 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内线调查，对于狡猾的敌人，陈龙又会采取什么对策？
0: 不发长线，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呀？
1: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更大的秘密浮出水面。
0: 到底还有多少是未知的？陈龙有些不敢往下想。
1: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哈尔滨的天泰站，一个国民党专员和建军分子活动频繁的客栈，在这里极黑军区后勤部同旗遇到了自己的同乡天泰站的经理王叔。因为俩人很早相识，王叔便和同旗唠起了嗑。当王叔听说同旗在军区后勤部工作后，便向同旗打听了他的收入怎么样，但一听同旗说不挣钱，王叔赶忙递了句话：现在不挣钱，老了可怎么活呢？国民党有的是实力，还有弄钱的机会，不如啊找个来挣钱的差事吧。紧接着王叔还有意无意地打听起军队编制有多少人，军队有没有暗设岗哨等机密问题。 同旗一听到王叔的口风，立刻了解了他的用意，在离开客栈以后及时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陈龙接到报告，立即赶到后勤部和同旗进行了谈话。在沟通的过程中，陈龙注意到同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能力，而且信仰坚定，他决定将计就计，让同旗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内线侦查。

0: 几天后还是在这家客栈，童琪主动上门找到了王叔，说起了自己对未来的展望。王叔，你那天说的对，我是想多挣点钱，但是没有办法，我要是能像你一样也就知足了。王叔以为童琪上了钩，便主动说要给他介绍个好买卖。童琪假意迎合，王叔，我做买卖没本钱，找个事干也行啊，您就给帮帮忙吧。没成想几天后，王叔还就真的给童琪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面。在这次会面中，童琪见到了一个叫江凤鸣的军官。这个江凤鸣一露面就开始鼓吹自己发展了16个师的地下武装，而且声称他现在还在招兵买马，试探童琪要不要加入自己的队伍。童琪当时并没有给出答复，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江凤鸣到底是什么来路，他是自己组织反动武装，还是有什么幕后指使。童琪向陈龙汇报情况后，陈龙立刻派手下对江凤鸣开展调查和跟踪，同时全方位监视他的行动，并指示童琪继续与江凤鸣保持接触，随机应变，争取早日取得对方的信任。可自从给童琪布置了任务以后，江凤鸣就像知道了什么一样，一直深居简出，不与任何人联系，而且也没有再约过童琪见面。
1: 这时陈龙的部下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向陈龙提出能不能让童琪主动找一下江凤鸣。也有人说先把江凤鸣抓起来，再审问他的底细，然后将敌人一网打尽。然而对于这些急于求成的建议，陈龙一律没有采纳。他早就看出来江凤鸣策反童琪的那些话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利用投石问路的方式来观察情况，所以为了争取下一步能够取得主动，现在就不能主动。
0: 这是个比耐力比智谋的时刻，谁能够熬过这个时刻，谁就能占据上风。俗话说得好啊，擒贼先擒王。陈龙告诉大家，这时候一定要沉住气，不放长线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呀？一周后，江凤鸣发现周边并没有反常的情况，一直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他觉得童琪可以继续发展，于是再次约童琪在客栈里碰面。这次接触，童琪完全按照陈龙部署的计划行事。他先是表示对反水不反对，然后又表示左右为难，犹豫不决。这样一来果然吊起了江凤鸣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拉拢童琪，江凤鸣终于小心翼翼地教了他，说他是正牌的国军，隶属于新编第27军，军长就是蒋介石委任的中将江鹏飞，他本人就是27军的少将参谋长。听到江鹏飞这3个字的时候，童琪不禁一惊，这不就是他们梦寐以求要钓的大鱼吗？虽然在几次见面中江凤鸣并没有透露建军的用意，但从江凤鸣半遮半掩透露的信息可以确定，江鹏飞早在1946年2月就潜入了哈尔滨。为了隐蔽身份，他并未与任何国民党官员接触，而是闭门造车，秘密草拟了一份所谓的建军纲要。我现在手里拿的是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独家提供的江鹏飞起草的 陆军新编27军所属各个部队接收东北工作纲要的节选，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内容。隶属关系，该军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但需受东北行营长官部之指挥。这条主要就是标榜他的这支军队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再来看下面，编组，以旧东北军、伪满军、潜伏日军及地下各武装团队混合编成之。纲要从字面上虽然看起来很冠冕堂皇，但实际上江鹏飞组建的27军队伍里，除了他利用自己的亲戚朋友、旧官僚的关系发展的骨干分子，其余都是流窜在各地的武装土匪。就这样，他组成了所谓的16个师和3个独立旅。咱先不说这些杂牌军的含金量，单从阵容上看啊，就有些可笑。这些所谓的师，多则1-2千，少则3-500，有的旅甚至只有100余人。这和正规军一个师10000人，一个旅7000人比，实在是少得可怜。虽然江鹏飞的杂牌编制不够体面，但陈龙却不敢掉以轻心，他生怕一个小失误会酿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2: 保卫哈尔滨第一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第二集。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4: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5: 是凤翔一带的土方。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新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嫉妒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浮，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嫉妒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补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老师。老师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志宁，三补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孔氏针灸传人，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慢病管理工程工作组成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肿瘤外治法专业委员会理事，在中医慢病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2: 王老师，您可能都不知道哈，那自从呢我们昨天活动报名通道开启之后，大家立刻就坐不住了啊，大部分的家人呢都在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健康专员进行了报名。所以短短一天的时间啊，原定1000盒的甘草桔梗茶已经是抢没了一大半了。而且王老师，我有预感，我感觉最后的这几百盒啊，一会儿肯定也是会被预定一空了。那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库存全部都抢完了，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个活动终止了吗？
3: 啊，那当然了啊。虽然今天是我们这个活动报名的最后一天的时间呢，
2: 对
3: 啊，但是按照昨天的报名节奏来看呢，其实根本用不上一整天，
2: 嗯
3: 啊，我估计啊也就半天的时间吧，
2: 嗯，
3: 这个剩余的几百盒库存呢，肯定就一个都不剩了
2: 啊，
3: 因为昨天呢有好多朋友都是今天刚刚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第一时间加入到我们活动当中，
2: 嗯，
3: 所以呢都把报名的希望放在今天，打算抓住最后的这个名额。
2: 也就是说哈，只要咱们剩下的这批库存全部预定完毕，活动就立刻截止，对吧？
3: 对对对。
2: 嗯，那哪怕就是说还在今天。

0: 现在报名期限里边，后续再来咨询的家人呢，也只能说是很遗憾了，对吧？
1: 对，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这个一千盒啊清零了，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就什么时候截止。如果剩余的甘草桔梗茶在咱们这期节目结束前就预约一空啊，那活动也会在那一刻啊直接终止。
0: 王老师哈，说句实在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抱怨，说自己啊盼这场活动好多天了，结果还没来得及反应，名额就快没有了。哎呀，看到大家伙这些留言，我替他们着急呀。
1: 啊，小月啊，我能感觉到啊，你是真心啊替咱们这个朋友们着急。其实呢，我跟你一样啊，希望每一位啊都需要的朋友都能抓住这次机会，拿到福利价的甘草桔梗茶。但是对于目前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我只能说啊，这次必须要靠你们自己去争取了啊！1000盒的数量啊，已经是我尽力为大家争取到的上限啊！因为大家要清楚，现在主动权它不在我手里啊，人家和顺堂的产品本身是不愁任何销路的，品牌方能以这样的价格给到我们啊，都已经是破格给大伙儿的福利了啊！咱们也要知道珍惜机会才行，对吧？并且呢，这次我已经是采取最公平的方式了啊！要是我昨天一次性放出这1000盒啊，那些需求迫切的家人，人家肯定不用我督促就已经站上这个名额了。那我们的活动啊，可能是在第一天就会直接结束了。
0: 也对哈，所以说呢，我们昨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家人，或者是今天刚刚收到消息的朋友，今天是大家最后能够以节目专属价格用上甘草桔梗茶的机会了。一旦名额售罄，那么就没有这样的价格了。大家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1: 哎，没错啊，现在报名参加啊，依然能够享受59元一盒这样的价格，哎，就相当于用原先的1/3还不到的这个价格抢到这款和顺堂的品质的甘草桔梗茶啊！像这样的福利啊，往后很难再有啊！而且抛开价格不谈，咱们单讲这个原料啊，它选的是内蒙古的甘草与安徽的这个桔梗，这些药材每年只有在每年的9到10月份采收，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根茎饱满的，品质才是更上乘的啊，所以说它非常的稀缺啊。
0: 是的，也就是说啊，其实呢，每年最优质的药材就只产这么多，原材料是很有限的。
1: 对对，那今年呢，采购的这个内蒙古甘草和安徽的桔梗啊，基本上啊都用在了这次活动了啊，不是我们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的。而且呢，和顺堂本身的品控标准啊就非常严格啊，绝对不会为了冲产量选用品质普通的药材来应付大家啊。也就是说，哎，大家这次机会错过就是错过了，哪怕你愿意按原价199元一盒的价格去买，也需要等待后续原料备货。
0: 没错，所以啊，我建议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抓紧时间联系健康专员报名，报完名再回来接着听就行了。要不然等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怕一些手慢的朋友就要错过今天的机会了。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活动期间节目专属价格59元一盒，相当于让大家用1/3不到的价格拿到手。但目前所剩的数量已经不足一半，一旦1000盒甘草桔梗茶数量清空，我们的活动马上截止。所以希望大家预购从速，莫失良机。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0: 王老师，其实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还没有报名的家人他们的纠结点是什么。
1: 嗯，
0: 大家最纠结的问题呢，主要就是说怕买贵了啊，不想在咳嗽这一点点小事上花钱。因为你像这个咳嗽也好，扁桃体发炎也好啊，大家都觉得是一些不要命的小毛病。那不像那种头疼难受啊，心脑血管不舒服，会让人立刻紧张起来的这些大毛病哈。所以呢，大家就想着忍忍过去算了，不想花钱。
1: 嗯，我想说的是，大家可要记得啊，就是我们这个健康是无小事的。
0: 对。
1: 啊，你很多一开始只是嗓子疼的人，哎，想不到最后会发展成扁桃体周围脓肿，哎，出现吞咽困难，张口受限。甚至是脓肿压迫气道有窒息的风险，想不到一个轻微的嗓子疼能拖成持续的高烧啊，颈部淋巴重度的增生。所以说呢，我们要从健康出发去考虑问题啊，不要只想着价格。
0: 嗯，大家是缺乏对于疾病的认知。
1: 这个与其说大家是缺乏对疾病的认知啊，不如说是大伙啊没有建立足够的风险意识。这个病情啊越拖越重的人啊，全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哎，就像那个亏损的股民啊，总是等着反弹回本，哎，患者也总觉得小症状不会变严重啊，可现实当中呢，往往就是说，哎，最常见的扁桃体周围脓肿最后只能切开引流抽脓，哎，这种听着啊是不是很遭罪，对吧？
0: 是、
1: 哎，但是遭罪呀、也得治啊，要是脓肿蔓延到咽旁间隙，哎，形成这个咽旁脓肿，压迫气道，就可能会窒息，那就是要命的。
0: 是的，所以啊，侥幸的心态一定不能有，一旦忽视啊，错过了治疗的好时机，后果啊，可能会非常的可怕。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有超前的风险意识，啊，那么今天这个报名机会啊，就是一次性价比很高的健康投入。啊，投入也不多啊，受益的确实能够持续很久，而且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原价是199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天活动啊专属价只要59一盒，换算下来一天就6块钱，也就是平时咱们润喉糖的价格，换来的是安稳舒服不干不咳的嗓子，而且呢跟那些润喉糖不一样，那些都是大部分都是停留在咽喉表层，刺激一过啊，你会发现比以前咳嗽的更厉害了啊、但是呢嗓子里的火要透，哎，不能光压，对不对、而桔梗再要上行把火透出去，哎，甘草呢清热解毒把火润下去，一宣一润啊，是从本源来清润养护，减少嗓子反复出问题的。
0: 嗯，那这么一看啊，现在抓住机会抢购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绝对是一次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的投资了。而且啊，我相信呢，也打消了大家心里面的一些这个焦虑、顾虑哈，就是担心用了没有效果。
1: 哎，这层顾虑呢，是更不需要有的了啊。我们讲一个产品的好坏呢，无非有两点：第一，要看方子的配伍；第二，要看原材料的品质。那无论是配伍还是药材，大家都可以100%放心啊，因为甘草桔梗汤的这个配伍，哎，出自医圣张仲景《伤寒论·少阴病篇》。
0: 嗯，
1: 哎，这是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2000年的古方
0: 啊。
1: 哎，大家要知道啊，一张跨越了2000年能一直传承下来的方子，哎，它到底有多牛？哎，也可想而知啊。
0: 是。古时候的方子是千千万万的，绝大多数方子慢慢也就失传了，被淘汰了。那么可以留到今天的，不是靠名气吹捧，而是说靠着实打实的临床效果，大浪淘沙给筛选出来的。
1: 对，没错，我们张仲景写下的桔梗汤啊，距今将近2000年，从汉代开始就一代代的中医遇到咽喉肿痛的、嗓子干痒的、肺气不畅的人，这张方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药简力专，哎，就甘草桔梗两味药也不多加一味其他的药，哎，甘草我们甘润缓咽解毒啊，桔梗呢宣肺，把这个肺里郁住的这个火气浊气往上宣散，哎，就这一收一散呢，后世 唐宋明清各大医书全都引用桔梗汤啊，拓展它的用法。所以你说啊，这个配伍它强不强？哎，必须得强，对吧？
0: 是的，必须强哈。古方负责底子，好药材负责落地。那至于这个药材这点上哈，确实我们是不需要担心了，因为它的生产方和顺堂啊，是很有口碑的药企。
1: 哎，没错啊，我们古方啊，还要好的药材来配，哎，因为我们一直讲药材好，药材好。
0: 嗯，
1: 哎，咱们的生产方啊，是深圳老字号和顺堂。
0: 嗯，
1: 哎，懂中药的朋友对和顺堂一定不陌生啊。老字号做事儿讲究口碑啊，因为人家深耕中药行业多年啊，不会为了压缩成本选用品质差的药材，所以呢，他的每一批药材都会精选产地到底的原材料啊，严格的筛选，剔除残次，哎，变质的这些原料，把控原料的有效成分。
0: 而且啊，这些原料好不好啊，是不用我们自己去调查它的好坏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拿到手的产品之后呢，啊，能看到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的包装上有一个标，
0: 嗯，
1: 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
0: 嗯，
1: 啊，这是咱们央视亲自下场筛选优质农产品啊。CCTV 所承认的优质是什么样的呢？哎，它是原料要经过层层的审核，
0: 嗯，
1: 哎，不光是核验这个产地啊，看你是不是拥有国家地理标志、三品一标啊、GAP 种植的啊，还要看我们生产的药企呢，也要经过筛选，看你是不是老字号企业生产的啊，还要看你的生产工艺先不先进啊，全部符合了这些标准啊，才能达到入选啊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这个行列当中啊，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交个广告费就能入围的。
0: 嗯，的确如此哈。那这么看来呢，不管是配伍的方子，还是每一位入药的药材，全程都做到了源头可追溯，这是双重的品质保障啊。那么之前啊，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再观望一下。啊，这下大家呢也都可以打消顾虑了吧，放心的报名抢购。
1: 对，因为我从医这么多年啊，其实最怕的就是大家口中的这句哎，看看情况再观望观望啊，因为我太了解大伙是怎么想的了啊，你们口中的观察观察就是再拖一拖，哎，所谓的再看看情况啊，就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0: 嗯，
1: 啊，你等到出现大问题了再来治，这也是我最想提醒大家的地方。百病不等人，不管当下症状多轻微，最怕的就是一个拖字，很多时候拖着拖着你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0: 的确，那是因为这个季节养生有时效性吗？老师
1: 也是啊，因为我们季节养生非常讲究时效性啊。
0: 哦，
1: 啊，你看这个秋季是我们身体代谢燥热啊，疏通内火的最佳阶段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啊还不及时的清洁内热啊，滋润养护，到了冬天寒气加重的时候啊，就会形成典型的寒包火的体质。
0: 嗯，
1: 哎，啥意思呢？就是外有寒气包裹，内有郁火郁积啊，问题会一层一层的往里走。
0: 一层层往里走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你的症状啊不再浮于表面了。
0: 哦，
1: 啊，它往更深的地方发展了。啊，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里面啊，郁火闷的散不出去啊，火往上熏啊，首先伤的就是我们这个肺。
0: 嗯，
1: 啊，肺不好之后呢，你会常年反复的干咳啊，喉咙异物感，稍微吹点风吃点辣就嗓子肿痛啊，咽炎反反复复断不了根儿。
0: 嗯，
1: 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咽喉的问题它要不了命，但是呢，常年不散的炎症它这个会，因为咽喉呢是呼吸道的第一道关口啊，这里如果持续的发炎，就等于是身体的防御大门一直是破损的状态，所以呢，有的人一到了冬天就反复发烧，扁桃体呢反复的发炎，一咳就是一冬天，这根源就在这持续存在的慢性炎症啊，所以呢，大家别等炎症反复咳出了炎症再想起这壶茶，趁着秋燥还没彻底深入脏腑，尽早的调理，不要让小火熬成 久咳难消的老毛病。
0: 嗯，没错，眼下正是秋季清伏火润咽喉的黄金窗口期，甘草桔梗茶活动数量已经不多，如果您常年嗓子干痒痛，不想慢性咽炎、支气管炎年年犯年年重，一定要趁着这次活动的机会清理体内的伏火。那此时此刻啊，找回健康的机会就摆在您的面前，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进行报名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良机。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在听节目里说是现在这个59元专属的这个福利没有多少了哈，这不我怕错过这次这个专属优惠嘛，我怕那个断货了抢不到。
1: 嗯。
3: 但是吧，我这个心里还一直犯嘀咕。
1: 啊，犯什么嘀咕？
3: 因为呢，我不确定说自己的这个症状，就是到底这个适不适合喝。我呢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个肺里有火。因为啥呢？
1: 啊、
3: 那个老师，我平时我没有那个严重的感冒，也没有这个咳嗽呀、发炎的哈，就是这个经常这个嗓子里面是发干的，然后喉咙里面发痒。所以我想问问那个王老师嘛，就像我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这个肺里有火呀？那个就是需不需要那个趁着有这个优惠多囤一点，您给我看看。
1: 啊，您这个症状啊，就是一个典型的肺有伏火的郁而不发的这一个症状啊，是比较对症的。啊，就是说就是你这个肺子里的伏火啊，你要判断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啊潜藏隐忍反复。啊，它不会一下子爆发成重病、剧痛。啊，但是会长期的潜伏在肺系和咽喉气道里，啊，稍微有点诱因就会发作，啊，这也是你为啥反反复复的一个原因，啊。
3: 啊啊，原来是这样哈，王老师，那我这种情况，这个算不算是挺严重的呀？
1: 您仔细对照您的情况啊，就是您看啊，您平时嗓子干、咽喉痒、吞吐不利，啊，这就是标准的这个伏火啊被压住了，散不出去，啊，发不出来的这个表现。
3: 啊，
1: 这种火呢，它不是实火啊，我们不能猛清啊，越寒凉压制这个火越郁啊，就越散不出去啊。我们正确的调理思路就是火郁发之啊，顺势宣肺润燥啊，疏通我们的气机，把闷在里面的这个郁火啊、伏火慢慢的给它疏导出去啊，不是要跟它对着干啊。
3: 啊，是这么回事哈。哎呀，都怪我这平时也没当回事儿啊。那个王老师，像我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得赶紧调理呀？
1: 哎，对，越早调理越好，因为这种伏火如果拖得久了，它会郁得越来越深啊，后面如果再调理起来就会越来越费劲了。 啊，
3: 啊，
1: 您现在没有爆发成急性的炎症，说明身体底子还在啊，也是正是我们调理的好时机。好吧。
3: 哎呀，那太好了，王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吧，我这心里总算是有点底儿了。那我那个啥，现在我就报名一份，正好这不趁着这个专属福利还在吗？
1: 哎，对对，趁着福利还在啊，赶紧把这个货囤上，就对了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一句的话，就是啊，调理这个伏火啊，不是喝一两天就能够断根的。
3: 嗯
1: 啊，您可以趁着今天专属低价这个福利，而且名额有限啊，您这一份的量呢，
3: 对对，
1: 我建议您再往上加一加，哎，保证日常的持续的养护 啊，
3: 啊，
1: 不要断档啊，慢慢的。把这个肺中的伏火啊，给它趁早的疏导干净啊，把这个咽喉津液养足啊，从这个根源上哎减少这个反复不适。
3: 啊，行行，听明白了。那我听您的，王老师，那我就那个报名两份，那我在您这报名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帮您锁定名额 啊，
3: 啊。
1: 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呢，就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行了。
3: 啊啊，行行行，明白了。那我就那个找导播登记哈，那我麻烦您了，王老师。
1: 不麻烦，好了啊，就到这里啊，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收听热线。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啊，王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4: 哎，王老师啊，我今天想报名一份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但是我一直在纠结呀。
1: 啊，您说说啊，纠结什么？
4: 是这样子的，王老师。哎呀，这么多年呐，我一直被这个嗓子上火呀、干痒啊。异物感困扰好几年了都，现在啊太折磨人了， 为了调理我这嗓子吧，我是常年呢、在家备着各种那个去火片啊，网上买的那个降火产品，你比如说像老家的这个火凉茶呀，各种民间的那个降火偏方啊，我都是练了啊，这么多年呢、钱确实也是没少花，功夫真的是没少费，哎，就是坚持了好长时间呢、但是呢怎么样呢，嗓子还是干的，仿佛上火的毛病呢一点的好转都没有啊，该复发还是复发，而且呢我现在啊甚至都有点怀疑啊，是不是我以前呢所用的那些降火产品呢、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东西
1: 啊。像您这种常年反复咽喉不适的啊，就是说啊，刚才在热线当中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啊、就是说啊，一感觉咽喉不适就以为是火了啊，各种常年去吃这种清火片啊，喝的苦寒的凉茶，用各类的降火的偏方啊，他们全都是以这个寒凉压制为主，就是单纯表面的这个火气强制的压下去啊。就是你这种啊，常年反复的嗓子干痒，反复上火，熬夜吃辣，哎，就复发的问题啊，根本不是体表的实火，其实是肺中的伏火啊，咽喉的伏火。
4: 哎呀，原来是这样子的，难怪我之前用的那么多的这个清火产品都没用啊，越清越反复。
1: 哎，对，那我们其实啊，真正的调理的方式啊，是宣肺透气。顺势去散火啊，要把闷在肺里堵在咽喉的这个郁火疏导出去啊，让这个通道通了啊，把火气散了，这个嗓子自然就不再反复的燥热干痒了。
4: 哦，明白了。那王老师啊，你说那像我这种情况喝咱们这个桔梗甘草茶管不管用啊，我实在是不想再走弯路了。
1: 嗯，您这个情况、喝咱们桔梗甘草茶呢是对症的，而且咱这款茶核心呢就是宣肺透热利咽散结、啊，这个桔梗啊就是开宣肺气的啊，能把闷在肺里这个郁火往上往外透出去啊，甘草呢是润肺生津的啊，能够滋养我们的咽喉，化解我们的燥痒，这两个搭配起来呢，一宣一润，一个负责把火散出去，一个负责把这个津液养回来啊，这个通道一通，火气一散，您这个咽喉啊得到滋养啊，这个反复干痒上火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啊。而且呢我们这个方子啊，它不是说靠压制，而是去靠疏导啊，所以不会像那些寒凉清火的产品一样啊，越用越伤脾胃，越用反而越容易反复啊。
4: 哦，罗老师你这么说我是越来越感兴趣了。那什么样的药材才算有保障呢？是合格质检的吗？
1: 啊，首先呢，您要知道啊，我们全品是很权威的，品质也是兜底的啊。它是央小满 CCTV 强农品牌计划官方的选品，啊，不是普通的网红产品啊，是通过我们的官方层层的审核、啊，从产地呀、工艺啊、品控啊，从源头筛掉那种劣质的原料，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老字号生产啊，而且安全可控，规避了自行抓药配比的不准，什么药材的劣质啊、无质检的所有弊端啊，这些都规避掉了啊。同时拥有全套权威的检测资质啊，让大家喝得干净、喝得安全啊，调理的有效。
4: 哦，这样还行啊。那王老师啊，有官方选品和那个老招背书。我听到的心里也是挺踏实的啊。
1: 对，
4: 那这样 我就报名一份那个甘草桔梗茶，可不可以在您这里报名呢？
1: 可以，您挂了电话直接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哦，行，那好的，王老师，我记下来了。我这就把这个我的那个姓名啊、联系方式啊留给导播，今天啊必须给定上。
1: 好的，赶紧去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啊。我们今天啊就再见。
4: 哎，再见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次提醒大家啊，伏火不清，秋咳蝉冬，甘草桔梗茶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原价199元一盒的甘草桔梗茶，今日活动仅需59元。那么刚才啊王老师也说了，很多老慢病咳痰喘， 都是由最开始的一声咳嗽开始的，别等到重病缠身才想到解决，那么现在就拨打订购专线 400-107

0: 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嗯，好，大家可能也能感受到啊，这次我跟小月啊，其实非常替大家着急。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报名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么难得的活动机会啊，可能只有一次啊。我跟大伙儿讲过，按照现在外边市场上的趋势来讲，哎，道地选材的甘草和桔梗，品质好的其实是卖到很高的价格了，而且呢，以后只会越来越贵。更何况甄选了上品原料的甘草和桔梗就更不用说了啊，很多人哪怕舍得多花一点钱，也很难找到原料这么道地的内蒙古甘草和安徽桔梗。
2: 嗯，没错。所以啊，我们已经抢到的朋友都是非常聪明的，想的也非常明白。
1: 哎，没错啊，我们这个市面上卖甘草桔梗茶的厂家有很多啊，有些甘草桔梗乍一看啊，价格很有吸引力。可能有的啊，你20-30就能买到，但是呢，东西好不好，那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到底宣肺清火的效果如何呢？哎，别人没比你自己的身体更清楚。所以呢，为什么人家本身就不愁卖啊？因为用过之后呢，哎，感受过效果的患者已经被这款甘草桔梗茶的实际调理感受所征服了。因为道地原料的甘草桔梗茶在市面上是太难找了，太稀缺了啊！很多时候呢，患者是有钱，但是呢也是找不到好的药材的。
2: 所以啊，原价199一盒啊，本身已经是很有性价比的了
1: 啊。对，之所以能让大家以59元一盒的超低价入手呢，是因为我反反复复打磨价格，跟人家谈条件，博同情。啊，人家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打开更多的市场，才同意以最低的价格给到我们的，啊，只收个59的原料成本钱，啊，你知道这个价格啊，像外面得有多少人羡慕咱们呢？
2: 嗯，
1: 啊，但是这样的福利，只有咱们本草心语这个平台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而且呢，我得明明白白的告诉大伙儿，哎，这种天大的好事啊。不会一直有，
2: 对，
1: 人家也不可能总做亏钱的买卖啊，所以说这样的福利啊，可能只有一次，错过了这次，以后大家只能自己按原价去买了啊，就算大家再来找我啊，我可能也争取不到了啊。
2: 嗯，王老师，我替大家伙问您一个问题哈。那么针对于我们本次的这个活动，什么样的患者或者说哪一类人群啊，最不应该错过呢？
1: 别人我不管啊，我今天呢就专门对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就我的粉丝们说啊，如果大家身体啊正存在着下面的这几类问题，
2: 嗯，
1: 那本次活动你就绝对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嗯，
1: 啊，这就是专门为你量身定做的这个调理机会，
2: 嗯，
1: 啊，首先呢，哎，第一类呢就是咽喉反复不适，常年受慢性咽喉炎困扰的这人群啊。我说的这个不光是平常的咽喉干痒、有异物感这些常见症状，还有一些可能是你意识不到的异常，哎，比如说早上起床嗓子干涩发紧，啊，刷牙恶心干呕，
2: 嗯，
1: 像吃点辛辣生冷食物，熬夜说话多一点，嗓子立马就发干发痒，啊，轻微肿痛。
2: 嗯，的确哈，那这些症状啊，确实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喝点热水就行，根本不当回事儿。
1: 你要知道，这种轻症阶段才是大家更应该把握的调理时机。往往这个时期啊，我们改善的效果和速度啊，都是非常快的。
2: 嗯，
1: 哎，就像我之前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嗓子干痒，轻微发炎后，哎，坚持饮用一段时间甘草桔梗茶，后面会发现不光嗓子不再频繁不舒服了，
2: 嗯，
1: 而且咽喉的敏感度啊也大幅的降低了啊，就连后续换季呀、熬夜啊、用嗓过度之后呢，也不会频繁出现嗓子不舒服的情况。
2: 嗯，
1: 这就是长期积累的轻微的这种咽喉的问题慢慢调理通透了。这种生活中细枝末节的变化，其实才是让我们一点点变舒服、幸福感倍增的这种

0: 改变。
1: 嗯，的确哈，其实这个呢是很关键的。对于咱们很多中老年人来说呢，追求的不就是说让身体再舒坦点儿，小毛病少一点吗？
0: 哎，对，是的啊。那接下来我再说说这第二类的患者啊，这第二类就是长期咽喉炎症啊，诱发免疫力下降的人群啊。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咳嗽的轻啊，能有什么炎症啊？大家要知道，这个哪怕炎症再小，只要反反复复，哎，拖成慢性，它就不是局部那一点不舒服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它就像我们身体里一直没熄灭的小火苗，哎，持续在释放着炎症因子，一点一点消耗着你的免疫储备。
1: 哦，哪怕是还没有确诊这个咽炎，只是啊时常嗓子干痒，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慢性炎症的信号，在慢慢损耗你的身体，是这样吧？
0: 啊，对，没错啊。因为每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啊，可能你自己啊没什么感觉，
1: 对，
0: 但是你的免疫系统啊正在被动的应战，这时间一久，你的免疫细胞就长期处于疲惫的状态了。
1: 哦，
0: 啊，抵抗力就会越来越弱啊。我就举个我身边的例子啊，就是之前我遇到过的一个患者，哎，他是一个人民教师啊，平时白天讲课也比较费嗓子啊，晚上还会熬夜批作业啊，备课啊，久而久之啊，这个咳嗽已经成为他不重视的老毛病了。啊，他觉得含几片含片啊，几乎呢就是啊一个小时一片啊，但这个咳嗽啊还是越来越重啊。一开始呢他觉得是小问题啊，觉得等学生都考试完了，压力小了也就好了。结果呢还没到期末啊，他就开始反复的感冒低烧，又开始呼吸道感染，甚至开始出现胸闷气短啊，喘不上气儿的这些症状啊。等送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啊，直接确诊是肺炎了。
1: 哎呦，这是从咳嗽发烧发展成肺炎了。
0: 对，没错啊。大家别觉得吃惊啊，这不是个个例啊。可能很多人纳闷，就是这个普通的咽炎呼吸道发炎怎么就能发展成肺炎了呢？哎，其实很简单啊，大家看我们的呼吸道啊，它就像一条管道，哎，从鼻子、咽喉、气管一直往下连通肺部的肺泡。如果一开始的炎症就控制不住，哎，感染迟迟不好，那最后自身的免疫力压不住病菌了，哎，这个病菌就会顺着这条通道一路往下侵袭，通过气道啊钻进最深处的肺泡里面，这就是现在很多中老年慢性病背后隐形的推手。
1: 嗯，所以啊，这个嗓子持续干痒发炎，也是提醒我们，可能是免疫屏障已经不稳定了。那甘草桔梗茶也能帮我们改善这个状态吗，老师？
0: 对呀，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呀。
1: 嗯，
0: 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说啊，这类反复咽喉炎症象征着体内有火
1: 啊，
0: 而桔梗呢，宣肺利咽，把郁在咽喉、肺里的火气和痰浊往外疏解啊。甘草呢，缓解肝阳肿痛，减轻局部的火热之象，辅助养护呼吸道黏膜，哎，给免疫屏障的恢复留出来空间。但是呢，大家要记住啊，它只是日常辅助我们调养，帮我们有效预防，但不等同于消炎药啊，更不能替代药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怀疑炎症走到肺部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1: 嗯，那听完王老师说的这些问题啊，不知道我们啊有多少听众朋友在心里已经对上号了。那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一定要抓紧针对性的进行调理，从根源解决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进行抢购，别让小毛病拖成长期困扰身体的大问题。这里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我们这次甘草桔梗茶的剩余数量已经只剩下不到200盒了，一旦剩余数量清空，后面再打电话过来，就算您想定，那甘草桔梗茶的价格也将从59一盒的活动价恢复成199的原价，王老师也无法为您争取到这个优惠。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剩余数量越来越少，电话线路也比较紧张，早打进早锁定特惠名额，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嗯，你好。

0: 我想订三盒，你搁台湾那给我留住啊，留好啊。这两天听你这节目，越听越像我。就你讲那个秋天有火的那些症状，我几乎条条都对得上了。
1: 哈、啊，您先别着急啊，您我想问一下，您都有哪些不舒服呀？
0: 就是今年一入秋吧，我就开始干咳了，
1: 嗯，
0: 没什么痰，就是一个劲儿的咳呀，咳嗽，就喉咙里吧，就是干痒干痒的，就像有根那个小羽毛在里边挠似的。
1: 哦，
0: 说话稍微要多点了，哎，这声音就哑，而且这都一两个月了，反反复复的，都要好不透啊。
1: 哈、啊，首先您这种情况，它就是一种燥火。伤了咽喉了，犯了肺了，哎，这个秋燥一来呢，外头干啊，您身子里那点伏火啊又没清干净啊，这两下一夹呀，这个嗓子啊就先遭殃了啊。
0: 就我前两天听你说这个药材标准这么高，我寻思这得挺贵的吧哈、啊，但是没想到你帮我们申请到这么合适的价格，不到60，太感谢你了，王老师。这要是没你呀、啊，这好药材咱碰都碰不着，更别说价格还压得这么低了。
1: 啊，当然您千万别这么说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接触到啊，用上这样的好药材啊。这个价格您别感谢我啊，这个还是我们厂家啊比较大方。
0: 那没有你，厂家也不可能让这么多钱呢。而且像我这种情况。说实话我挺害怕的，这话之后出大问题、
1: 啊、对，这个您说的对了啊，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咳几声啊不是大事儿啊，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一天天的拖下去，那点燥火啊越积越重啊，等到后来嗓子常年不舒服了，成了慢性的咽炎了、嗯、啊，咳嗽没完，气道也敏感，动不动就咳，哎，那个时候再跑到医院检查吃药打针啊，您算算那花的钱啊，跟眼下这几盒茶比，哎，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对不对？
0: 嗯嗯。
1: 哎，而且这个钱还不是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这毛病拖久了，会一年比一年难调理，一年比一年遭罪啊！我们的身体是扛不住的，对吧？
0: 对呀、啊，说的对呀、啊，可不是吗？就我大姐就是啊，年轻的时候咳嗽不注意，现在都成老慢支了。
1: 啊，是吧？哎，所以说呢，您现在开始调理是正好的啊。因为今年刚开始有症状，哎，喝上甘草桔梗茶啊，因为这个桔梗可以把火宣透出去啊，甘草润着嗓子，哎，一天一罐啊，温着喝啊，就能帮您把这个一年攒的这种燥火慢慢的理顺啊，清出去。
0: 那王老师啊，我替我大姐再问一句呀、啊，她这咳嗽年年犯，她要是坚持喝，能不能让她今年冬天也别那么遭罪了？
1: 啊，像他这种情况啊，如果说他只要是一天一罐啊，用上我们这个茶，把这个燥火清透啊，把肺润养着啊，入冬再注意保暖，少贪凉啊，我想肯定是有帮助的啊。因为但是呢，他这个年头太长了啊，还是要到这个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啊。我们这个方法只是一个调养，而且呢，治疗短期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不能光靠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 啊，因为我们这个甘草桔梗茶是养啊，它是一个长期的功夫啊，您这个治疗和这个养啊，这个两步都要做的。
0: 那我再给他订三盒行不、
2: 嗯、
1: 啊，没问题。
2: 嗯，是的哈，那就一共六盒是吧？
0: 哎，对，
2: 您呢别挂电话哈，我们的健康专员呢这就帮您做登记啊，把这个收货地址电话给他留好了
1: 啊。最后还是要提醒阿姨，您要记住啊，就是一天一罐 啊温着喝啊，别拿茶水去送，啊，
0: 啊
1: 喝着有什么不明白了，随时打电话来问，好吧？
0: 哎，好好，谢谢王老师啊，谢谢主持人，谢谢，
2: 嗯，哎，再见哈。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3: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1: 嗯，你好，
3: 王老师。哎呀，我这嗓子哈，干痒已经都两年多了。一开始吧，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就寻思什么呀，是不是上点火
1: 啊？后来怎么了？
3: 后来呀，这身体状况是一年不如一年，尤其这嗓子问题哈、啊、越来越重。现在扁桃体吧总是反反复复的发炎，一发炎嗓子就开始疼，人也发烧，一年到头消停不了几天。我就想问一问啊，那您看我这都从当初的一点一点上火，现在拖成了现在这样，这扁桃体老是发炎，那这个时候

0: 用您说那个桔梗甘草茶这样调理的话，还来得及吗？您说？
1: 嗯，完全来得及啊，也确实不能再拖了您这种情况、
0: 哦、
1: 啊。而且呢，眼下正是调理的一个好时候啊，您得抓住了。
0: 哦哦、
1: 啊，您说了啊，最开始就是嗓子干痒啊，有点轻微的疼，那个时候啊，哎，只是浅层的一点浮火郁着，啊，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好调理的，哎，可您这个长期不当回事儿、
0: 哦，
1: 这个火一起来。还总爱用点寒凉的药啊，硬往下压，
0: 是
1: 啊，压是压不住的啊，火没出去，这一直潜藏在我们的咽喉和肺络里头，宣散不出去呢，就会越积越重，哎，到后来就现在你这种情况，扁桃体反反复复的发炎，这其实就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了，咽喉这道门户堵了，肺气也受损了。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这些年啊，清火的寒片儿也没少吃啊，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消停不了。
1: 对，所以呢，现在得换个思路啊，不能再硬压，要宣啊，要透，要润，把潜藏在里边的火慢慢的引出来，化出去。哎，不过呢，有句话啊，我得交代清楚。
0: 嗯，
1: 这个扁桃体啊，真发炎。化脓、高烧、吞咽困难的时候啊，那是急症啊，你得先上医院，这个时候要听大夫的。我们这款茶呢，就是你平时的清润养护啊，可以帮助您少反复。
0: 嗯嗯。
1: 啊，为什么催您抓紧的去赶紧调理呢？因为这个啊，一入冬，外头里的寒邪一重啊，您体内这点没清干净的伏火，再让外头风寒一裹一堵。啊，就成了我们中医讲的寒包火了，啊，就是里头有火，外头裹着寒，啊，调理起来是最费劲的，啊，真到了那个时候呢，啊，你身体也会一吹风啊就感冒，啊，就发烧啊，嗓子疼，扁桃体也会反反复复的，一年比一年重，啊，人遭罪，啊，想调理那个时候就更难调理了，所以呢。趁着现在这个节点，赶紧把火给清透了，把我们的门户啊养利了，才是正理。
0: 哎呀，王老师，您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这回啊，我可不能再拖了。那我就订六盒，就像您说的，把这两年攒下来这些毛病，好好的给他理一理。
1: 嗯，
2: 是。哎，王老师啊，说到这儿
1: 啊，
2: 我替这个姐姐呢再跟您确认一下，那她这两年的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得坚持养一段？嗯，不能说刚见好就停啊。
1: 对对，
2: 嗯，
1: 因为调理这种陈年的问题啊，我们贵在坚持
2: 啊，
1: 因为我们需要把火一点一点的透干净，把肺气慢慢的养足啊。你像刚舒服两天就停啊，这个火啊根本就是还会在的啊，而且呢很容易的卷土重来啊。六盒啊，这一天一罐啊，把这两年的亏欠补回来，哎，方向对，如果你肯坚持。再配合该复查复查，如我们的身子会一点一点的这变轻松啊，好利索。
2: 嗯，行，那这样哈，那个姐姐啊，您这边呢、先别挂哈，咱们的健康专员呢马上为您登记地址啊、电话一样样跟您核对清楚哈。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王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
1: 嗯，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再见。
3: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2: 王老师，那我想要再替大伙请教您一下哈，就是已经成功报名的朋友们，在拿到产品之后啊，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有哪些呢可以辅助调理日常的生活习惯啊，能让咽喉养护的效果更好，来得更快呢？
1: 这个当然有啊、
2: 嗯、
1: 就是我们甘草桔梗茶是帮我们疏解肺和咽喉的痰浊郁火
2: 啊，
1: 而好的生活习惯呢，哎，才是咱们守住调养成果的根基啊。
2: 嗯，
1: 我们这个茶饮加日常养护。

0: 双管齐下，才能把潜伏在咽喉的伏火慢慢清掉。所以呢，想要调养事半功倍，哎，这几件日常小事一定要坚持做好。
1: 嗯，您说，我拿笔记一下啊，回去我这个跟家人朋友也说一说。
0: 对，大家也记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尽量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1: 好。
0: 啊，像辣椒，哎，重麻重辣的菜肴，还有过烫的火锅，哎，这些东西入口之后呢，哎，会直接灼伤我们的咽喉黏膜。
1: 哦，
0: 而且呢，辛辣之物在中医里啊，属于燥热之品，会助长体内的火气。
1: 嗯，
0: 啊，刚好和桔梗、甘草清润宣散的作用是相冲的。啊，你这边一边清火气，一边持续的天内热。
1: 嗯，
0: 啊，咽喉里的伏火就很难根除了，这个异物感干痒就会反反复复。
1: 嗯，
0: 啊，所以说第一一定要是，哎，忌口。
1: 哦，那像酒也是辛辣之物，就是也得尽量避免，是吧？
0: 哎，对对对，尽量要戒烟酒。
1: 哦，明白。
0: 啊，因为酒精啊，性质是偏热的，
1: 嗯，
0: 会熏蒸我们的咽喉，加重我红肿干痒。
1: 嗯，
0: 而烟草呢，哎，吸烟呢，会持续的去刺激整个呼吸道，哎，从咽喉一路啊，伤到我们的气管，
1: 嗯，
0: 让黏膜长期处于一种充血发炎的状态。慢慢的，然后就会变得脆弱敏感。
1: 嗯，
0: 啊，你像不少的老烟民啊，常年嗓子不舒服，根源就在这里。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哎，大家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耗伤肺阴的啊，因为肺主咽喉，肺阴不足的话，咽喉就得不到津液的濡养，很容易干涩发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你只要一晚睡，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嗓子立马就发干，哎，刷牙也犯恶心，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嗯，所以啊，大家就是尽量要保持规律作息，早睡养肺阴，咽喉呢才能持续得到滋润，减少晨起的不适感。
0: 嗯，对的，对的啊。那接下来第四呢，就是大家要注意情绪，别急躁。
1: 好
0: 啊，少生气，少上火，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肝气郁结，郁而化火。肝火上行呢，它会灼伤肺和咽喉，哎，不少遇事着急，爱生闷气，之后立刻感觉会嗓子发堵，
1: 对，
0: 像是有东西卡着，
1: 嗯，
0: 啊，这就是肝火犯肺了。
1: 哦，
0: 这个情绪波动带来的内火也是这个咽喉伏火重要的来源。
1: 嗯，
0: 啊，平时啊，大家要尽量的放平心态，少焦躁，减少情绪上火，
1: 嗯，
0: 避免火气反复往我们的咽喉上走。
1: 好的，我记住了，感谢王老师的这个细致叮嘱哈。咱们呢一边喝甘草桔梗茶去调养，一边呢做好这几件生活小事儿啊，相信大家呢都可以稳稳的守住养护的效果。
0: 那对的啊，那我们本期节目呢，哎，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啊，各位还没抢到我们甘草桔梗茶的家人们啊，我再叮嘱大家几句啊。咱们这1000盒福利库存呢，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1: 嗯，
0: 啊，还有一点儿跟大家说明，这次报名的人是特别多的啊，难免会有重复下单，
1: 嗯，
0: 啊，误拍或者取消报名的情况，后面可能会空出少量的名额，大家可以捡漏。这些稀缺的余货啊，我们不会直接放开让所有人抢，
1: 嗯，
0: 会优先留给这次没抢到，哎，并且已经登记过信息的朋友们。
1: 是的，没有错。还没有报名参与的朋友，那么现在呢可以立刻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目前啊，我们的报名数量还有最后不到1/10了。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格，那也是可以联系我们的专属健康专员啊，主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需求，登记预约捡漏的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库存释放，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一对一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不用再花199元的原价购买。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
2: 我比较着急啊，我就是想直接多订点，
0: 嗯，
2: 因为我们一家人呢一起调理啊，做一起做这个养护，我看问一下可以吗？
0: 首先啊，我们没有任何的套装啊，先你得先

0: 说说您的具体的这个情况，好吧？
1: 哎，好的好的，是这样的，王老师，就是我们家啊，他每个人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那个咽喉不舒服的一个问题。家里的老人呢，他一到这个秋天呢，就容易出现这个秋燥啊、干咳，包括这个嗓子干，换季这一块呢，他是特别明显。然后孩子嘞，他是换季啊，他这个嗓子总是就是发痒，不太舒服。然后我自己的话，他因为是常年熬夜嘛，这一块啊，这个作息啊不太规律，经常性呢就是上火，然后这个嗓子啊比较干涩，所以我就想着干脆啊，就是我们全家人一起给用上，日常的话呢就当做这个养生茶，坚持着喝，全家一起做个就是养肺护嗓，这样我心里也是更踏实啊，更安心的。
0: 您这个就健康意识非常强啊，这个其实啊，家庭一起养护啊，它其实是一个最科学、最省心、最对症的这个秋冬养生方法了啊。因为这个一家人生活的环境它是一样的啊，这个饮食作息也是一样的，这个换季受风受寒的情况也一样啊。而且呢，秋天燥气正当道，哎，我们平时熬夜伤阴呐，饮食辛辣燥热呢，全家都会同步面临着肺火郁结、上焦浮火、咽喉津液不足的这种情况啊，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属的毛病，是全家共同的亚健康的这个隐患。
1: 哎呀，王老师，就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所以我才想着就是让这个家里人呢，全部都一起给用一下。王老师，那您看一下，就是看我这个情况，需要订个几份儿？
0: 这得看您家里几口人来决定了啊。一般家庭3到4口人，像我们日常养护的话每人每天一罐都可以喝上这样还不用担心断货就可以把这个秋冬的这个关键期稳稳的给它度过去了啊。
1: 好的，好的，王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家正好4口人啊，就按您说的，那我是这样，我就先拿上这个4份呗，全家人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期啊给稳稳的给护住再说呗。
0: 对，完全可以啊，因为咱们这款桔梗甘草茶呢，依托的本身就是这个《伤寒论》当中的千年的桔梗汤的这么一个古方，它是一个温润型的疏导型的这个日常的食疗的茶饮，性质也相对的平和温润很多人常年吃这种清火片呢，喝苦凉茶了，一味的寒凉压制这个火气，那压一次伤一次脾胃。你像老人喝了胃又不舒服，孩子喝了还伤正气这样越轻体质越虚但是咱们这款茶走的就是活郁发汁一宣一润的中医正道。
1: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像您这么说了，那我这个心里啊就彻底的放心了。我就把这个4份家庭的装啊给定下来啊，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喝。先把这个秋冬给稳住，先过去再说呗。
0: 好的好的，那你挂了电话就可以把姓名电话留给导播但是呢，我还得提醒您一下就是我们本轮的专属福利库存已经不到100盒了剩余的名额也是非常紧张的。您报名的量呢比较多再不抓紧这个名额一旦清空不仅没有这个59的专属价后续的这个会直接断货如果再想全家调理，就真的错过机会了。
1: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行，我现在就去找这个导播去登记去，在这儿的话，我就不多打扰你了，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你赶紧去登记我们有时间再聊。好的，再见啊。
2: 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其他的听友朋友也像刚刚的这个大哥一样想要给家人一起订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库存福利现在这个所剩数量真的是很少了。再不抓紧的话名额一旦清空，您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吧。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伏火不清，秋可寒冬。本期《本草心语》到这里全部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我们原定的1000盒甘草桔梗茶数量已经只剩下最后10几盒。如果您没有抓住最后的机会，错失了福利价，那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联系咱们的健康专员，主动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和需求，登记预约捡漏名额。一旦有用户取消订单、释放库存，健康专员会第一时间1对1通知大家，让大家不用蹲守节目，不用拼手速，优先锁定59元一盒的专属低价。 不用再花199元的价格去购买。还在犹豫的朋友别再观望，最后的报名机会就在此刻，希望大家不要为自己的健康留下遗憾。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及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有困难找记者，我们仗义直言。
5: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6: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7: 我是记者刘旭，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7: 我是记者刘烨，
9: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这臂能随随便便换吗？
7: 我是记者陈鑫，
10: 因为他之前住在这儿吗？要不然水费是什么产生的呢？
3: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5: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3: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刘旭，欢迎锁定1034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一周精彩回放。在过去的5个工作日，我们的话筒始终对准民生一线，我们的脚步从未离开百姓身边。从社区里的家长里短到生活中的急难愁盼，从政策落地的贴心解读到诉求解决的温暖回音，每一段采访都藏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每一次跟进都承载着我们作为媒体人的责任与担当。如果您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时段，生活上有难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有民生的建议需要向我们倾诉，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我们的场外热线号码是1394019-0422，1394019-0422。我们始终在这里倾听您的声音，助力您的诉求。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本周的精彩瞬间，回顾那些温暖的故事，感受那些切实的改变。一周精彩回放马上开始。
5: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11: 听众韩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说，皇姑区昆山西路和塔湾街交叉口的信悦汇商场门前有一个废弃的蒸汽机车车头，破旧不堪，无人维护，非常影响市容环境。那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呢？下面来关注记者刘旭的报道。
12: 我是在那个皇姑区啊，昆山西路和塔湾大街交汇处停着一辆这个老式的蒸汽机车的火车头。这个蒸汽机车那个这火车头啊，锈迹斑斑，已经破败不堪，我觉得有点影响市容，所以我建议呢，这个蒸汽机车的管理方，那个机车修旧如新，焕发这个老火车头崭新的容貌，从而使这个火车头成为塔湾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吧。我想呢，焕发一新的火车头也会增加附近商场商家的人气。
5: 因为这个废弃的蒸汽机车车头位于信悦汇商场门前，记者首先联系了商场前台。
13: 你好，信悦汇购物中心。
14: 哎，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就咱们门前那个蒸汽机车跟咱们商场有关系没？它这个产权或者说是谁的那个？要是
13: 什么蒸汽机车？
14: 信悦汇门商场门前不是有一个老式的蒸汽机车吗？很大的那个黑色。
13: 那这个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问一下。
15: 一直没有等到信运会的回复，记者第二次拨。

0: 通了他们的办公电话。
1: 不好意思，这个我真的不太清楚，我得去问一下我们相关部门。但是据我印象，因为这个地方的它的原址不就是一个机车厂吗？所以它应该是当时遗留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一个怎样，不太像我们公司去给它布置在那儿的。但是我这不确定啊，个人的我自己的感官，我去给您沟通一下相关部门吧。
2: 行，
1: 然后稍后给您回电话。
2: 好，今天上午我就打这个电话了，然后你们也有一个人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他也说给网上汇报去了解情况。
1: 哦，那我上午的同事应该去问了，因为我们是上午班下午班倒班的，那目前我没有得到这个回复。
0: 记者多次拨打信运会商场的办公电话，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们联系了皇姑区城管局信访办。
2: 当时吧，我也找他那个信运会了，我说是不是他们负责，他就我打了几天电话，他们也没给我回。那如果不知道是他这个产权，或者是这个负责，应该是哪是什么部门负责这个事儿？
3: 我们这边给你一个办公室电话吧，因为我们这边是主要是接投诉的，接的是老百姓的投诉。
2: 那我这个投诉不行吗？这不也是老百姓投诉吗？
3: 你不属于记者的投诉的话，我们这边是个办公室来接，办公室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接记者电话。
0: 信访办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记者采访需要由办公室负责接待。于是我们拨通了皇姑区城管局办公室的电话。
2: 你好，办公室是吧？
4: 嗯。
2: 哦，想电台记者。那个，我们有一个老百姓投诉的事儿，我是跟你说，还是你没有负责？
4: 26740300。
2: 我刚给03000打完电话，他说了，他们只接待老百姓的投诉，把你的电话给我了，让我找你们。所以我问你有没有领导在？如果你们这么推来推去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影响你们的形象啊。他让我找你，你让我找他。
4: 信访是26740300，他能接待你一个投诉的事儿。
2: 我刚说完，我刚给他打的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只接待老百姓投诉，然后
4: 咱解答不了，咱是办公室管后勤。
2: 他说记者是由办公室来接待的，所以我问你，你们有没有领导在？你是领导还是工作人员？
4: 不是，咱就是普通的办公室的啊。
2: 你领导在没在？
4: 你这个你打26740300，他解决就是我们是专业信访，能回答你的解答，好不？
2: 我刚才说的话你听懂没？我刚打完电话找的他告诉我找你。
4: 咱解答不了，咱办公室。
2: 我不是让你解答，是因为我。
0: 皇姑区城管局办公室工作人员挂断了记者的电话。我们费尽周折联系到了皇姑区明莲街道的邵书记了解情况。
5: 然后这样吧，我刚才不简单了解一下，就是他这个火车头呢是当时中海地产的盖楼时候吧，他给整过来的，因为当时中海地块那不是车辆厂那老地址嘛，他整这个可能有点纪念意义。后来中海他那个跟那个叫中信合业，他置换了一个楼盘，然后把这块呢，中信合业就现在信运会的运营方，就交给那个信运会的来运营了，就是中信合业运营的。之前吧，信运会这块曾经维护过这个车头的东西，但这回那个我们现在还没完全跟那啥，跟那个信运会负责维护的这个部门联系上呢，我们先问问啥情况。
0: 邵书记表示，如果不能从信运会这边了解更详细的情况，他们会和皇姑区城管局对接，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5: 现在我也正了解这个事儿呢。我刚才给那个城管局长打电话，他还没接我电话。我想让通过城管局那块，因为设立这种雕塑或者是这个标志性建筑物的时候，应该有个审批。然后如果他的权属变更的时候，他应该备案啥的。我想通过城管局去查一下，到底是产权是谁。假如查到是信运会的，我就跟信运会说话就更有力度一点。要不然他给我说不是他的，完说是中海地产的，我这东西我也是抓瞎，你整不明白这事儿。
6: 对，你的产权确定了吧，正好研究怎么解决，是不？
5: 对呀，
6: 行，你要是跟那个你是找皇姑区的那个城管局是吧，局长啊？
5: 对对，找局长。
6: 你要能跟局长联系上，你也转告一下。我觉得，因为我们所有的采访我都是有录音的。
5: 刚才您说的事儿，说他信访部门和那个办公室。
6: 对啊，办公室啊，
5: 对这种状态，我也跟他局长到时候也说。
6: 对，你跟他说一下，你这个太影响你们局的形象了。后来直接把电话给我挂了都。
5: 您说的对。
0: 在此前的采访中，信运会商场一直没有给记者任何回复。记者在沟通联系的过程中，皇姑区城管局信访部门和办公室都表示，这件事情应该由对方负责解答。经过记者多方联络，皇姑区城管局的编局长给记者回了电话，并对此前存在的问题表达了歉意。
7: 记者抱歉啊，刚才吧我了解一下子是这个情况，我刚才给他们又开个会，说你哪有这么整，你手机负责来了，问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可以说的找一下别人，然后我给你回了解情况，核实完以后，我再给那个回电话。你这是咱一个态度，你不能整完以后你说这个不是我的，那不那谁的，连个态度都没有，这哪行啊？就是我们这边没管理好，没教育好。刚才吧，他那个谁新来了个小孩。

0: 上来不长时间，接咱就问一下啥情况，帮咱了解，了解完以后马上给核实，核实给一个反馈，怎么怎么回事，怎么怎么回事，说明白的。是你的咱抓你办，不是你的什么的我也说明白。
1: 随后编局长把他核实到的最新情况告知了记者。
0: 那个明年那个书记啊，也是他跟我回的，因为那个广场也不是我们来管理，也不是我们建的，他那机车也不是我们的。后来跟那个书记了解，他了解啥呢，跟那个中海核实了，他那不是中海建的吗，现在承认是他们产权，原来都不承认，说他没接收，后来跟中海核实说他接收了，接收说产权是他的，但是维修可能是得需要不少钱，好像是他说他现在看慢慢的筹钱呢还咋的，看看怎么整，我们也督促一下的，我们跟街道也都一起，那你这玩意整完你放这块了，你美观也好，吸引人也好，给你们引客流也好，都是在你这块，你还受益，完最后再说，你说一坏了以后你推给别人了，那是那事儿吗？
1: 编局长表示，针对企业管护不到位的情况，他们只能进一步加大督促力度。
0: 我们也吹一吹吧，因为从我这角度，我们没有对人家有啥，人自己的地方，你说我们呢，咱只能是说这个，咱跟街道一起配合一下子，找一下子，说你看看这个不行，你赶紧维护维护。
2: 嗯，
0: 太影响那啥了，你再不行，你处理或怎么你都行，你别在这嘎达说不好听话，有碍观瞻呢，对不？我们也做。
1: 既然这处废弃的蒸汽机车车头的产权归属中海地产，那企业对此到底是什么态度呢？记者通过中海地产全国客服联系到了沈阳片区的负责人。
3: 我们跟公司这边了解了，就是那趟商业吧，是我们建起来的写字楼，是信越的一个商写的一个经营的，他们来弄。
4: 这个信越跟你们有关系吗？
3: 啊，没有，他们就想租我们房子。
4: 但是我们也找，就是我们城管这个了解了，然后他们呢也找到你们的项目负责人，你们是承认的，这是原来你们地产当中为了引流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后来这个土地可能出现一些变更，但是这个产权依然是你们的，这是他给我们答复。
3: 咱是哪个部门给咱的答复？
4: 皇姑区城管局。
3: 皇姑区城管局啊？
4: 对。
3: 那有他们联系方式吗？我跟他们联系一下，因为确实他不是我们资产，是商场那边他们为了做那个商场引流来弄的。
1: 这位负责人核实相关情况后再次给记者拨打了电话。
3: 刚才我核实了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没问着那个街道书记的那个电话呢，我跟我们那个内部核实了一下，他们吧现在他们是中信，他们跟我们中海吧没有关系，然后呢我们整个连商场在商场外围这些东西都移交给了现在中信商场这边，然后他们在前几年，应该这个事儿得有十几年了，然后前几年的时候也有过投诉这个事儿的，完了他们也进行了主动的维护清洁，但是目前现在为啥他们不清洁这个事儿就不知道了，可以确定这个事儿是都移交给到中信了，就现在
4: 这个中信就是说那个信越就是中信的呗，
3: 对，整个那一趟全是整个那个 L 型那一趟嘛，全是他们。
1: 为什么这种说法和此前明联街道皇姑区城管局的说法不一致呢？记者再次联系了明联街道邵书记进行核实。
5: 是这样，因为我昨天跟中海那个就是那个当时的项目总啊，我也跟他对接了。
4: 嗯。
5: 然后他也说了，说当时确实是中海设立的这个东西，花了60万买的车头。然后后来中海地产和那叫中信地产呢，他俩之间有个合并，那个新会那个运营方就是中信地产，下边叫中信合业，中海地产把它所有商业板块全都交给这个中信地产了，由中信合业来运营了。刚开始那个金会也不承认是他的，后来我跟那个中海确诊了之后，我问我到底咋回事，你不要的话，这个我们就这个啥，中海人家说了，人家拿走卖废铁那么20万呢，后来他们认了这是他的，但是他就跟我说啥呢，说我们现在确实是没钱修，维护的话大约得花10多万，他们说的意思。我说那你要不维护的话，这个破烂资的，你整那玩意影响城市形象啊。他说现在他正研究呢，想把这个车头给卖了。
4: 修的肯定不修了，准备卖呗，是不？
5: 对对，他修肯定不修了，准备卖了。
4: 那咱们就尽快督促他，你别一卖好几年，是不？尽快呗，你看这又马上又什么旅游季，又什么旅游城市。
5: 对呀、啊，我说这玩意马上双节到了，然后外地游客人来了，完了看着应该挺吸引的一个地方，结果整那负面疫情出来，你说多不好到时候。
1: 与此同时，反映问题的韩叔叔也联系了记者，他表示经过我们的多方沟通，目前这件事情已经出现了积极的变化。
6: 现在这两天搁那路过呀，原来看机车都是围栏，就是那个整的乱七八糟的。这回我看它整的立正了，而且机车的后头原来是练一个那个废手椅啥的，这回看那个整的非常干净，而且把那个围栏呢整的就是非常规矩了。
4: 啊，就是它还是有一些变化，是不？
6: 啊，是，我看你可能是那应该是经过跟他们联系，
4: 对，
6: 他们促成这个事儿。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六二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六二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7: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值此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8: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7: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8: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8022。
7: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8: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7: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9: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0: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9: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12: 听众柴先生在京东平台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用了三个月后出现了无法充电的情况，他拿去苹果门店一修，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一部资源机。那这个所谓的资源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难道就没有售后保障吗？柴先生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首先来关注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
5: 我家孩子京东买了个苹果手机嘛，买的时候咱也是商家也没说是资源机，咱也不知道，就是买回来三个多月手机就坏了，充不进去电，找商家说你买的是资源机，这个在这个手机的左上角很淡三个小字写的资源机。
13: 你这个苹果手机是多钱买的？
5: 7500多。
13: 比市场价便宜吗？
5: 其实那个苹果专营店差不多吧，可能差个400-500块钱吧，因为当时他不是各种优惠嘛，优惠完是7500多，完了这就不开始扯皮嘛，就一直反映给京东，反映也不管。
13: 京东怎么回复你的？说资源机不给售后吗？
5: 没有，刚才他说的就是给三百块钱，以后就结束了，再有事不能找他们。
13: 坏了，你让他维修啊。
5: 他刚开始他不给修，他就说你就给300块钱。这个京东的这个短信都发过来，我说他不是一直不同意，一直投诉吗？
13: 京东的哪个店铺上啊？
5: 叫优米手机买手店。
13: 那你现在找的是这店铺啊，还是找的是京东的平台呀？
5: 找店铺，店铺不管，说你愿上哪投诉上哪投诉吧。找平台，平台一直也就在态度。
1: 柴先生买手机时压根儿没注意到销售页面上写着资源机，现在手机出了故障该怎么办？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楠律师给出了法律建议。
14: 关于资源机的问题啊，其实呢，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就是在这种手机零售行业比较多见。那么这种资源机的来的途径呢，通常一般都是有官方14天这个退换，经过官方质检的一些机器，这个苹果本身的官方也在销售，它有是经过翻新认证的产品，那也有一些呢，比如说是不同版本的，比如说一些港版的，这个外国版的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就是首先要确认一点，就是只要这个机器它是属于这个对应品牌的认可的有序列号的官方的正品的产品，原则上呢都是要这个享受这个保修或者是保这个三包服务的。那么只有一些比如说拆了改了等等的情况，那才可能丧失官方的这种保修。所以我们听众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要看这个店面的介绍，那首先对这种资源机它是不是已经向我们明示出去了，而不是以这个资源机来充这个新机来卖。第二，当他明示的时候呢，一般也都会有说这个机器我是保障多长时间，然后是保障的范围是什么样的，所以原则上还是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处理。那现在出现了这些个情况，这个我们现在没法界定啊，它是否属于官方的质保范围。如果属于质保范围呢，仍然去官方维修就可以。如果已经不是官方给保修了，已经是由这个店铺保修了，那是不是由店铺来这个没有在超过期限的情况下，一般有的店铺保修半年，有的保修一年，在这个保修期内店铺也可以进行维修。那么像店家现在给出这种方案，就是要么给补贴几百块钱，要么怎么样，这种方式只要跟我刚才说的，只要是他在就是你可以拿着序列号去这个官方去验，如果他在这个维修范围之内，你可以仍然修，如果他超这个范围了，就找店家修。那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看，我们购买者呢可以向售卖者，也可以向生产厂家来主张责任。当然了，这个产品它的特殊性就在于有一批的产品可能已经丧失了商家的维修，那么人家已经过期了，那就只能由这个卖售人，也就是出卖人，也就是我们的卖家来进行维修。那么现在卖家给出的方案，如果我们不认可的话，那双方搞不好就要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所以对这种资源机啊、渠道机啊，它这个叫法虽然不一样，但是原则上都是一回事，大家还是要看清楚。
1: 资源机同样应当享有质保，但柴先生购机的店铺却拒绝维修，于是记者拨打了京东官方客服电话。
15: 他这个的手机正常的出问题的话，我们平台这边是按照他那个质保期限，在期限内的话是该走那个维修就走维修的，是一定会给他处理好的呀。
13: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店铺是不给他解决问题的。
15: 我看了一下，他现在正常的走售后了呀。
13: 你现在是怎么处理的？你把这处理方式告诉我。
15: 啊，他是这样子的哈，女士哈，我这边查看了一下他这个维修进度哈，他这个订单的话现在还在走那个维修流程，还在处理当中，而且我要看了一下他这个订单的话是已经升级了。

0: 们平台这边有高级专员在对接这个事情。
1: 那现在是店铺给他修的还是你们平台去给他修的？
0: 他当时是在全球购购买的，应该是由我们全球购这边的售后来做统一服务。
1: 那以后他的售后保障也都是由你们这个全球购京东平台来提供的？
0: 对对对，只要他手机哈在质保期限内出现任何的那个售后问题，我们这边啊售后这边都会统一就是给他做处理的，不是说的不管的呀。
1: 嗯，那这次维修也能修好吗？
0: 现在他这个商品是昨天嘛，看一下哈，是昨天从那个他那边寄回来，然后寄到售后这边去，然后售后这边今天正在进行那个就是那个检修的这个处理，先检测了以后看一下那个进一步商品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1: 检测出来具体的原因之后，接下来要怎么处理，能不能修好，把这个结果告诉我一声呗，我留个电话。
0: 我们这边到时候售后这边会直接跟那个就是跟那个客户本人他这边直接做沟通的。然后如果是说您那边的话是有什么你想要知道的，可以跟那个客户那边沟通，也就是说现在他这个订单哈已经在正常的推进。
2: 柴先生购买的手机品牌官方售后和销售店铺都不负责维修，所幸京东平台承担了售后责任。记者也向柴先生核实了京东平台的处理结果。
3: 昨天你打电话说可以返回去给他给你们修一下，这不又返回去了吗？
1: 原来说不可以修，
3: 原来就是给300块钱。
1: 那你现在邮回去邮给谁了？
3: 反正呢他们京东说是商家给维修，他们安排的人来上门取货。刚开始说了两个方案，第一个说是折旧，刚开始我们肯定不同意，因为手机买了3个多月嘛，是吧？他商家也没联系我，他找一个收二手手机的联系我，我说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那是你们的事，你们找商家，我们就是回收手机的。我说回收手机的我也没有必要你商家给我找啊。完了就不是就没同意嘛，没同意就商家就开始拖，完了以后，又说是就是最终那个处理方案说是啊，就给你300块钱，你维修完以后这个手机就不质保了，那我们也不敢修啊，你再说我们也上苹果店去了苹果店说查了一下嘛，因为咱不懂，他说这个不是他们官方质保的东西，他说没法给你修的话最少在500块钱起步。
1: 是过官方质保了吗？
3: 官方不，这种手机官方不质保。
1: 是因为过期了吗？说
3: 没有，他说有可能就是这个苹果官方退回去的呀，或者二手机啊，这种东西不在他们质保范围之内。他说意思就不是正品手机。
2: 柴先生因为购买时的疏忽，未留意销售页面，买到了资源机，手机仅用了3个月便出现了无法使用的严重故障。京东给出维修方案是否合理？吴楠律师对此也进行了介绍。
4: 过保了，官方肯定不修了，那就是维修责任在商家。那商家要看跟他买的时候有的不同的渠道机会不一样，有的保3个月，有的保6个月，有的保1年。至于保的方式，人家这种提出来，因为我只要给你修好就行，所以现在又管修或者给你钱让你们上外面修，原则上没问题。
5: 通过以上的报道，这里陈阳给大家做一个知识的小科普啊。这个刚才我们报道中大家听到了，这个消费者柴先生在京东平台网购了一部苹果手机，用了3个月出现无法充电的情况，拿去门店一修才发现自己买到的这个是资源机。那什么叫资源机呢？刚才在节目中我们大概也跟大家说一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这个资源机啊是苹果专属的，又叫 BS 机和1978机，也叫富士康机。这个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资源机啊大多是苹果官网14天无理由退回的手机。资源机这个机器的硬件是原厂正品，那苹果收回以后啊抹掉官方保修记录交给第三方渠道销售，这个序列号查询呢只会显示购买日期为1978年，没有苹果官方一年联保，只有商家承诺的电保。那核心特点是什么？首先来说优点，这它是原厂的主板屏幕，很多成色接近新机，售价比正常的国行新机啊要便宜不少，这是优点。然后再来说缺点，缺点首先是不享受苹果官方的保修，坏了只能找卖手机的商家，这商家如果一旦关门闭店，售后就没有着落了。第二呢是没有原装的包装盒，原装的充电配件。第三呢是有充电次数，那部分机器带有细微外观的瑕疵。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很多商家隐瞒身份，把